0: 件适配乃至内屏的屏下摄像头等话题也没来得及提及。包括苹果在评估折叠结构时，除了折叠次数外引入的停留时间是否更能说明问题，更多的疑问只有等到 iPhone DUO 开售后才能得到验证和解答了。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一起来验证，这是又一台折叠屏手机，还是这是 iPhone DUO。 文章内容举报，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nect 5或 Eclipse 5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R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
1: 今日 IQOO 旗下新一代旗舰平板 IQOO Pad Ultra 正式开售，首销优惠价5999元起。 IQOO Pad Ultra 机身重量轻至298克，厚度薄至5.74毫米，背部加入炫彩 RGB 灯效，支持12种颜色以及6种灯效模式，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新机正面配备一块 8.8 英寸 165赫兹 OLED 极镜屏，分辨率为 2304x1440， 采用 2.65 毫米超窄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3.3%。 屏幕全局激发亮度达到 1600nits，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 4500nits， 可兼顾高刷游戏与户外显示需求。性能是 IQOO Pad Ultra 的一大核心卖点。新机全球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2纳米制程工艺，同时将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芯片底层，并行业首发 IQOO 自研调度器。此外， IQOO Pad Ultra 还搭载全新自研电竞芯片 Q4， 相较上一代性能提升 15%， 缓存速度提升 19%， AI 算力提升 19%。配合 QNSS 超级渲染引擎，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纹理细节。在游戏视觉体验上， IQOO Pad Ultra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 2K 原画超分、165帧超帧以及全场景光追三大视效并发的平板。为了压住旗舰芯片的高负载功耗， IQOO Pad Ultra 行业首创5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30×30毫米大尺寸风扇，风量达到 0.94 CFM， 相比 IQOO 15 Ultra 提升 300%。 同时新机还采用立体式双向进风口设计，进一步加快机身内部热量排出，保证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续航方面，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超快闪充。文章内容举报。开源 PS5 模拟器 Kinect 5 在近日的测试中展现出惊人进展，已成功在 PC 端将漫威金刚狼的运行帧率推升至20帧每秒。这一数据刷新了该模拟器此前仅能维持个位数帧率的记录，标志着 PC 模拟索尼现已游戏主机的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此次测试由海外科技博主 Unreal Gaming PC 发起，使用了9月30日发布的最新实验性版本。测试平台搭载了目前顶级的游戏处理器锐龙 79800X3D， 以及拥有 16GB 大显存的 GeForce RTX 4080显卡。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当画面切换至负载较低的过场动画或简单场景时，实时帧率能够短暂触及20帧。然而在涉及激烈战斗或复杂光影的实际游玩环节，帧率表现依然在6至9帧之间。

0: 徘徊，部分重负在序列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性能监控数据显示 RTX 4080的 16GB 显存几乎被全部分配殆尽，目前尚不清楚这是游戏本身的资源需求，还是模拟器在显存管理上存在漏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模拟器在未来的优化中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降低对顶级硬件的依赖。
1: 买了支持 48MP 的 iPhone， 是不是每次拍照都应该打开 48MP？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当然了，像素越高，照片不是应该越清晰吗？其实还真不是。先说结论，48MP 不是日常拍照必开的画质开关，而更像是一个在特定场景下非常有价值的高分辨率工具。例如 iPhone 17 Pro Max 的三颗后置摄像头都是 48MP 规格，但不同镜头的实际焦段和成像方式并不一样，主摄支持24毫米的 EX 以及48毫米的 2x1， 超广角支持 48MP 拍摄，长焦则是100毫米的 4x1。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开 48MP？ 第一，白天光线充足，比如拍建筑、风景、静物，而且画面里有很多细节，这时候 48MP 能够保留更多纹理，后期裁剪也更有余量。第二，你准备放大或者二次构图，比如一张照片里同时拍了建筑和人物，后期想裁掉一部分画面， 48MP 会更有优势。苹果也明确提到，高分辨率照片能够保留更多细节，在放大和裁剪时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但如果是晚上、室内暗光、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只是随手记录生活，我反而建议你直接用默认的 24MP 或者自动模式。原因很简单，像素多不等于暗光一定更好，而且 48MP 文件更大，日常拍几百张照片很容易增加存储压力。更重要的是，夜间模式等情况下，实际输出分辨率还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记住，白天拍风景 48MP 值得开，日常随手拍不必强求，暗光和夜景优先考虑成像稳定和画质，而不是盯着 48MP 是工具，不是越高越好的画质按钮。真正会用 iPhone 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开它。文章内容举报。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0: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3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1.12:1英寸 LoFi 主摄、1.56:1英寸超广角，以及1.28:1英寸 LoFi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 18、小米 18 Pro 和小米 18 Pro Max、小米 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 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1.4:1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

0: 极致 1.28 英寸大底，并引入 LAFIC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AFIC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AFIC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位用户花$5,245，约合人民币3.52万元，购买的 Digital Storm Cosmic 整机，在闲置一年后首次长期使用时 ，RTX 5090供电接口发生熔毁。这台主机配置为锐龙99950X 64GB DDR5 内存、2TB SSD 以及 PNY 出品的 RTX 5090显卡。用户表示，他在2025年5月收到机器后仅做了开机测试，随后打包存放，直到2026年8月才开始日常使用。问题在两周后出现，他闻到机箱附近有烧焦气味，随后显示器开始闪烁。拆开检查后发现，连接显卡的 12VHPW2 供电线严重融化，线缆与接口已烧结在一起，电源端损伤更为严重，裸线直接暴露在外。 Digital Storm 的整机质保为一年，零件保修已于2025年5月到期，因此拒绝了他的申请。用户转而向 PNY 申请显卡保修， PNY 的 RTX 5090提供三年质保。 PNY 客服回复称，所有16针供电接口的显卡仅使用包装内附带的原厂线材才在保修范围内，使用第三方线材导致的熔毁、过热或变形， PNY 一律不予受理，责任由线材或电源制造商承担。
1: 在今天举行的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年度旗舰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本次发布会共推出华为 Mate 90、Mate 90 Pro、Mate 90 Pro Max、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以及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五款旗舰，覆盖了不同用户的多元需求。其中 Mate 90 RS 非凡大师定价12,999元起，提供玄黑、皓白和瑞红三种配色。该版本一经开售便被抢购一空，目前华为商城和京东等电商平台均已卖断货，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据悉， Mate 90 RS 非凡大师采用高亮钛玄武架构，屏幕采用玄武昆仑玻璃，具备耐刮、耐摔、抗反光等特性，配合光学昆仑玻璃和动态光栅昆仑玻璃，整机可靠性进一步提升。同时它搭载麒麟9050 Pro 芯片，并预装最新的鸿蒙7系统。随着鸿蒙生态不断发展壮大，鸿蒙应用也日益丰富，目前已有45万多个应用和服务可供获取，鸿蒙游戏超过3.5万款。在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 6.9 英寸屏幕，分辨率为 2848x1320， 内置68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以及50瓦无线闪充，重248克，支持 3D 人脸识别和侧边指纹识别。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今天我们把最强大的麒麟芯片、最创新的鸿蒙系统搭载在最强大的 Mate 上。 Mate 90系列既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时代答卷，也是中国操作系统产业的创新答卷。感谢每一位一路相伴的用户，你们的信任与鼎力支持是我们坚定向前的最大底气。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戴尔近日更新了旗下半坚固型笔记本 Pro Rugged 14，型号为 PR514260。这款14英寸机型面向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作业的外勤人员，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366H 处理器，可选英伟达 RTX Pro 500 Blackwell 专业显卡，配备 6GB GDDR7 显存。坚固性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 Pro Rugged 14通过了90厘米跌落测试，可在零下29摄氏度至63摄氏度的宽温范围内稳定运行， 支持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用电池冷启动，机身具备 IP53 防尘防水等级，并已通过 MIL-STD810H 军规测试。存储与内存设计强调可维护性，该机采用 LPCAMM2 内存模块，可选 16GB、32GB 或 64GB 容量，最高速率 8533MT/秒。相比焊接式 LPDDR 内存， LPCAMM2 支持用户自行更换，方便在外厂快速维修。存储最高可选 2TB PCIe Gen5 自加密固态硬盘。屏幕方面，该机配备14英寸1920×1200分辨率面板，提供400尼特和1100尼特两种亮度选项。高亮版本支持触控，并可在戴手套或潮湿环境下操作，满足户外强光下的可视需求。续航设计针对长时间外勤场景。
1: 近日，迈克尔·乔丹曾经拥有的一台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最终以270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约1810万元，一举创下该车型公开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这台跑车是乔丹专门定制的，为适配他高大的身材，法拉利对座椅填充物、滑轨结构都做了专属调整。乔丹拥有这辆车的5年间经常驾驶，陪伴他走过公牛王朝末期，见证了1998年公牛夺取总冠军的高光赛季，在他手上累计行驶超1万公里。2002年乔丹将车辆转手之后，跑车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就此沉寂在大众视野里，消失长达25年之久。之后一家高端车行依靠车辆识别码找到了这台隐匿多年的跑车，说服藏家出让，并把车送回芝加哥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时车辆总里程接近3万公里，经典的法拉利红车漆搭配棕色真皮内饰，完整保留了当年的原厂风格。对比市场行情，普通版本的550 Maranello 价格差距明显，普通高里程版本仅需10余万欧元，即便是车况优秀的低里程普通车，大多也不会超过50万美元。
0: 特斯拉昨日宣布，2026年第三季度，特斯拉全球生产了超46.4万辆电动车，交付了超48.6万辆，储能产品装机量达 13.7 吉瓦时。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特斯拉 Model 3每外生产457,387辆，交付478,237辆，其他车型生产7,004辆，交付8,295辆。特斯拉2025年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为497,099辆，经计算特斯拉今年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 2%。 中国市场方面，成联会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6年8月交付超 8.6 万辆，同比增长 3.6%， 实现连续第10个月增长。同时，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全年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总交付量的一半以上，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承担着欧洲、亚太等多个海外市场的供应任务。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销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分析师预计，随着 FSD 在欧洲逐步推广，其销量将进一步增长。在欧洲市场需求上升的拉动下，特斯拉上海工厂前八个月累计出口 33.1 万辆，同比增长逾一倍。分析认为，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两年的年销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据 Macromers 报道，美国运营商 ATT 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蜂窝网络异常故障，并表示正与苹果协同排查。自9月18日该机上市以来，苹果支持社区 Reddit 等平台已出现数千条用户反馈，受影响设备会间歇性或完全断开 ATT 网络，无法正常通话、收发短信或使用移动数据，甚至影响紧急呼叫，手机常自动进入 SOS 紧急模式。 ATT 已向用户推送短信，建议立即升级至 iOS 27.0.1， 但不少受影响用户反馈，该版本并未解决网络故障。更新日志显示， iOS 27.0.1 仅修复 Face ID 相关漏洞，未列出网络问题修复项。运营商内部邮件也承认，此次更新仅用于降低后续风险。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据悉，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是新款 iPhone 中唯一配备高通蜂窝基带的机型， 其他地区同款机型以及 iPhone 18 Pro、iPhone Duo 均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故障由基带直接导致，部分用户申请保修换机遭门店拒绝。对于9月18日首发购机的消费者，10月2日是苹果14天无理由退货截止日。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假期，广州南站直接火上热搜，高峰最短40秒就发出一趟高铁，不少网友看完直呼，不愧是宇宙第一大站。网上各种搞笑评论特别多，有人调侃广州南站不说话，只顾不停发车，还有人说这哪里是坐高铁，完全就是把高铁当成地铁来坐。短短40秒的发车间隔，普通人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能直观感受到这次国庆出行的人到底有多少。10月1日这天，广州南站创下新纪录，全天开行1252列营业列车，其中夜间高铁就有202列，车站当天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破百万的高铁站。为了扛住国庆的超大客流，车站采用一日一图的模式，会根据出行人数实时改动列车安排，不光加开高峰班次，还大量投放夜间高铁，也会使用重联动车组，把去往深圳、长沙、南宁、重庆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拉到最大，尽量让更多人能买到票顺利出行。很多人好奇，40秒就要发一趟车，轨道和检修怎么跟上？以前深夜时间段基本都用来检修轨道，不会跑客运列车，现在技术升级，检修工作可以高效压缩时间，夜间高铁才能够稳定运行。不少旅客也愿意选夜间高铁，不仅更容易抢到票，还能省下一晚住宿的开销。据报道，近日广东高速上的一起追尾事故引发全网热议。监控画面显示，前方车流明显缓慢，黑色轿车位于应急车道附近，随后逐渐向正常行车道挤压并试图并入，后车未予避让，两车在并线过程中发生碰撞，最终导致追尾。事故发生后，评论区观点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黑车应急车道违规加塞应该负全责，正常行驶车辆没有义务主动避让，也有人觉得在有条件避让的情况下，应尽量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升级。事实上，此次事故的核心过错源头是黑色轿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仅可供车辆故障、突发事故或人员疾病就医等紧急情况使用，非紧急占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广东深圳一名车主就因连续两日高速堵车时为赶上班占用应急车道，两次违章被抓拍，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还需重考科目一，代价惨重。行车路上坚守规则不等于斗气逞强，违规抢占应急车道抢来的短暂通行时间可能堵塞救援通道，延误生命救援，而正常行驶的车主坚守路权的同时也需理性行车。
0: 前几天脖子哥去参加了方程豹泰9的静态体验活动，本来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毕竟现在的车企扎堆出9系旗舰车，再好天天山珍海味人都会吃吐，更何况外观趋同的新能源车呢？但到了现场，你别说，里里外外感觉都还行。打个比方，如果以前的笛子是往脸上抹腻子，那么方程豹就是知道自己天资卓绝，大道至简就完事了。还是照惯例先从外观说起吧。根据方程豹官方的定义，泰9是一台全尺寸5270×1999×1880毫米大六座插混方盒子。不过线下看的话，它的压迫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细节改变了整台车的面貌。首先是车灯，泰9这个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虽然看起来是贯穿式的，但两边粗中间窄的样式模拟出了传统车灯的感觉。这就挺取巧的，既不是市面上的葫芦娃车灯，比起其他比亚迪兄弟车型来说也多了分新势力的感觉。比亚迪大唐。第二点就是泰9这车基本没怎么见到镀铬件。一般来说，镀铬件除了显得贵气之外，还能调和一下大面积的单色车漆，增加层次感。但是泰9除了地柱水切延伸出来那一块，以及两个门把手，就没别的镀铬件了，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很干净。
1: 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

0: 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一 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E 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E 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 E 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
1: 兄弟们，我真是想破头皮，没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吉利和蔚来竟然穿同一条裤子了。就在前几天的发布会上，蔚来 CEO 李斌宣布了与吉利的合作，表示双方将在充换电领域进行技术、运营、资本层面的深度协同等等。换电，这不就是说俺们极客也能进高贵的蔚来换电站了？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合作到底合作了个啥。首先，资本层面，双方基本就是一个股权互换。吉利控股集团会拿旗下亿亿互联100%的股权，加上6.4亿现金，换蔚来能源30%的股份。如果后续业务发展不错，吉利可以再投6.4亿，加仓到34%；如果不及预期，可以减仓到20%。另外，蔚来这边也会拿现金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浩瀚能源，持有比例达到10%。这啥意思呢？说白了，持股才能让合作更踏实，也更有动力。果然还是金钱关系最纯粹啊。要知道，过去蔚来在换电上投入了巨大成本，但因为车卖的少，很难把这笔钱收回来，所以从2023年开始，蔚来就在筹划引入其他品牌的用户，组建换电联盟。当时加盟的就有吉利，另外还有长安、奇瑞、江淮、广汽、一汽等，但到现在基本没啥落地的项目。
0: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 5% 至 10%， 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 主要得益于 AI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 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 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
1: 作为通用汽车首款大规模量产纯电车型，雪佛兰 Bolt 曾是美国平价电动车市场的标杆产品，2023年创下超 6.2 万台的年度销量巅峰，一度是最热门的非特斯拉电动车。然而时过境迁，这款曾经爆火的车型也迎来命运的终章。据今路透社报道，该车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停产。该车曾在2023年底宣布停产，雪佛兰原本打算把生产它的奥莱恩工厂改造后用于生产电动皮卡，后续电动皮卡市场反响不及预期，通用才重启 Bolt 项目，将产线搬迁至

0: 堪萨斯州费尔法克斯工厂，副产车型定位限量版本，升级内饰，搭载 NEX 北美充电接口，起售价$27,600。通用原本计划副产版本 Bolt 生产150,000台，但受市场需求低迷影响，产量直接削减 75%， 整个复产周期预计仅生产 3.5 万台。今年上半年，雪佛兰 Bolt 仅售出4224台，按照当前走势，全年销量很难突破9500台，和巅峰时期差距巨大。市场遇冷存在多重因素，美国联邦$7500元电动车补贴取消，直接削弱了 Bolt 的价格竞争力，同时新车改动幅度有限，老平台底子难以对抗大量新入局竞品，通用内部资源也向雪佛兰 Equinox EV 倾斜，同品牌这款新车销量表现明显更好。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3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全体会议发言，在谈及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抛出了引发热议的观点，很快所有人都得开中国车。普京在现场直言，欧洲的汽车工业在哪里？企业正在关闭，我们很快都将开上中国汽车，这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便宜且质量好。他以此为切入点，驳斥近期西方国家反复炒作的中国汽车产能过剩论调。普京表示，所谓产能过剩的说法本身站不住脚，市场的基本原则由消费者需求决定，只要产品有人购买，就不存在过剩问题。他接着反问，既然西方一直宣扬市场决定一切，那么市场自然会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除汽车行业外，普京还提到，欧洲冶金、化工、制药等多个工业领域同样面临严重困境，欧洲整体工业正遭遇深度危机。据悉，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俄罗斯重要的国际智库交流平台，每年举办年会，汇聚多国专家探讨全球经济与地缘议题。俄罗斯早已是中国汽车出口的核心市场之一，大量中国品牌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在俄销售，不少车企还在当地布局本地化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新车总销量约66万辆，中国品牌上半年在俄销量约36万辆，占比高达 54.6%， 相当于俄罗斯每卖两辆新车就有一辆中国车。
1: 据投行 Piper Sandler 最新研报，英伟达、苹果、微软正在评估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工艺，除这三家外，亚马逊、AMD、谷歌、特斯拉和高通也在评估名单中，几乎涵盖全球科技产业的核心玩家。 14A 是英特尔规划中的 1.4 纳米级制程节点，采用第二代 RibFronte 全环绕山极晶体管与 PowderDirect 背面供电技术，并规划导入 HiNA EUV 光刻设备。性能指标上，14A 在相同功耗下性能预计较 18A 提升 15% 至 20%， 或在相同性能下降低 25% 至 35% 功耗，芯片密度最高增加 30%。 客户态度已发生质变，英特尔 CFO 辛斯纳透露，过去客户主要查看技术数据，如今开始询问能拿到多少产能，内部芯片设计团队已开始基于 14A 开发产品，特斯拉已率先落地，马斯克确认其 TerraFab 项目将采用英特尔 14A 工艺，成为该节点的首个主要客户。英特尔 CEO 陈立武表示， 14A 在成熟度、良率和性能上均优于同期的 18A。 时间表方面， 14A 计划2027年下半年进入风险试产，2028年大规模量产，与台积电 A14 节点正面竞争。英特尔 Fab62 厂房主体已接近完工。
0: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 30%。 华为在 Mate 90发布会上推出了锐影 Z10 镜头，定价5999元。该镜头配备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支持24-240毫米10倍光学变焦。其特别之处在于可换卡口设计， H1 和 H2 版本可通过更换环实现互用，且未来手机升级后只需更换转接环即可继续使用，具备长期兼容性。
1: 2026年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正式举行。华为 Mate 90系列 Nova 16 Pro 联名款限定礼盒、华为 FreeBuds NEO、华为 Watch D3 万部动态血压记录仪以及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等多款新品亮相。华为以科技创新持续构建全场景生态，为消费者打造万物互联的智慧体验。厚积薄发，一起发光，华为 Mate 90系列重磅发布，全新旗舰华为 Mate 90系列焕新而来，逻辑折叠TOW芯片麒麟9050 Pro 强悍登场，同时拥有锐影红枫人像、第二代玲珑屏、全昆仑玄武架构一，以及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二等众多黑科技加持，产品力全面进阶，再塑国产旗舰高光时刻。外观方面，华为 Mate 90系列采用高光中框与哑光金属背板的一体化设计， Pro 及以上机型搭载晶格锦纤背板，光影流转间呈现精致科技质感。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采用已经宝石环三， Mate 90 RS 非凡大师延续传奇星钻镜头 Deco， 首发动态光栅昆仑玻璃，从高可靠材质进化为兼具美学表达的科技材质。可靠与显示方面， Mate 90 Pro 及以上机型采用全昆仑玄武架构四，镜头盖板搭载业界首发光学昆仑玻璃，耐摔能力提升20倍5。Mate 90 Pro 搭载第二代玲珑屏 ,1% APL 峰值亮度达12000 nits。Pro Max 与 RS 非凡大师首发全彩玲珑屏，在12000 nits 超高亮度的基础上实现 BT2020 全链路贯通。性能方面，华为 Mate 90 Pro Max 搭载逻辑折叠TOW芯片，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与 Mate 90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整机性能提升 31.6%， Mate 90 Pro 搭载麒麟9035，性能提升 27%， Mate 90标准版搭载麒麟9030，性能提升 27.8%。 影像方面，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首次全焦段采用红外光学镀膜，全局色彩准确度提升 37%， 人像肤色还原准确度提升 62%。全新锐影红枫人像，新增人像原片、柔光人像、绚丽烟花、星芒效果，人像创作全面升级。 Mate 90 Pro Max 搭载 18EV 超高动态主摄9、超大底两翼长焦10，配合 RYYB 传感器，防抖等级达 CIPA， 7月5日20倍之外依然稳定清晰。 Mate 90系列还带来直播模式11，开直播用 Mate，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12，带来1英寸大底24-240毫米连续光学变焦，最大光圈 F2 月0日至 F4 月5日，各焦段画质专业如一。不仅如此，华为与大疆联袂打造 Osmo Pocket 4联名款，依托华为 Hisher 分享和云空间服务，为鸿蒙用户带来无感传片、一键分享、素材自动或手动上云等全新创作体验。通信方面，华为 Mate 90系列在行业首发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架构，通信体验再进一步。 Mate 90 Pro Max 业界首发四卡三代13，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14，户外探索模式全新升级，骑行徒步路线全面覆盖，支持36小时西平巡迹导航，极限续航最长15天15，星闪连接自动求救，手表跌倒检测联动求援16。鸿蒙 AI 17方面，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部署 30BMO 全模态端侧大模型，小易帮记支持50余款应用内容同步收藏， 小易导航条支持30余类服务主动推荐，小易通话 2.0 支持代接来电，通话摘要与实时翻译，小易图库助手支持一句话修图，一句话成片，星河互联实现远程华为分享不限距离直达，碰一碰分享支持一对多18台鸿蒙设备。华为 Mate 90起售价为5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起售价为6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Max 起售价为9499元，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起售价为10999元，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起售价为12999元。2026年10月1日12点8分正式开售，欢迎大家体验选购。 Nova 16 Pro 泡泡玛特 Hirono 小野联名款礼盒正式发布。2026年10月1日，华为正式推出 Nova 16 Pro 与泡泡玛特旗下 IP Hirono 小野联名限定礼盒，将 Sailing Day 起航日作为联名故事，礼盒以海上漂流集装箱为设计原型，礼盒内含一部 Nova 16 Pro 幻彩贝母配色手机、联名手机壳、mini 手机包、手机挂件，全球限量发行7000套，把自由航行的自由与笃定延伸到每个角落。同时，礼盒版机型还惊喜预制了 Hirono 小野专属主题，实现息屏显示、锁屏桌面、耳机弹窗、充电动效全链路深度定制。Nova 16全系用户也可在主题市场限时下载联名主题，探索更多有趣玩法与形象。心有山海，自成航向，成长从非一路坦途，停泊、转向、前行，皆是人生旅程的独特风景。Nova 携手 Hirono 小野，融合潮流美学与人文温度，持续打破科技与文化的边界，尊重每一种成长节奏，陪伴每一位年轻用户，自在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海域。华为全新音频系列 Huawei FreeBuds NEO 先锋美学，一眼见新，售价699元。华为全新潮酷降噪耳机 FreeBuds NEO 充电盒采用飞梭式全曲面设计，打造出简约独特的星际小飞碟造型，搭配小巧轻盈的流光小铃杆，极具辨识度，提供星河银、星云粉、零度白、星空黑四款配色，支持全场景质感降噪19，可实现全频段平均降噪深度30分贝20，配合自研第三代音频 AI 芯片和高阶自适应算法，支持毫秒级响应并动态修正，音质上搭载全新 Turbo 驱动单元，能实现 Live 级沉浸原声。21，其全新游戏模式，端到端最低时延可达 43ms22， 游戏声画同步，操作响应快人一步，开启专属射击游戏音效，还能听声辨位，并携手王者荣耀以朵莉亚人鱼之歌皮肤为灵感，推出华为 FreeBuds NEOX 王者荣耀朵莉亚限定款礼盒。23，为游戏及潮流用户带来全新声响体验。华为 FreeBuds NEO 现已正式开售，售价699元。华为 FreeBuds NEO 乘以王者荣耀朵莉亚限定款重磅上市，售价799元，2026年10月14日10点8分正式开售。华为 Watch D3 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现已开售，售价2988元起。华为 Watch D3 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以更轻薄时尚的设计、多场景血压测量与丰富的健康管理功能，成为陪伴用户日常的腕上健康伙伴。其血压测量功能在中国大陆地区获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通过欧盟 CEMDR 认证，为用户带来更专业便捷的血压测量体验。佩戴体验方面，华为 Watch D3 进一步突破轻薄设计，整机厚度缩减至 11.3 毫米，较上一代减薄 15%。3000尼特峰值亮度的 1.92 英寸大屏视野更沉浸，钥匙黑、雨纱金、摩卡金三款时尚配色，让腕间的时尚表达更丰富。血压管理方面，华为 Watch D3 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支持多场景血压测量，另外支持用户通过华为创新研究 APP 加入轻扰动态血压研究，该研究以全新 Hybrid 融合测压技术，通过 PPG 全天无感监测结合气囊示波法精准校准，让动态血压测量次数从27次降至7次，新增运动前后血压测量模式，支持气温、海拔变化等多场景血压测量提醴。华为 Watch D3 支持一键微体检，24约60秒可以完成检测，微体检报告可呈现最多17项健康指标。 同样支持用户通过华为创新研究 APP 加入高尿酸研究、冠心病研究、血管健康研究、血糖健康研究等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发起的研究项目。25，华为 Watch D3 现已正式开售，售价2988元起，欢迎选购。用户可通过华为商城及各大授权电商平台或前往华为体验店、华为授权零售门店进行购买。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巨幕手机大有可玩。本次发布会一同亮相的还有全新旗舰智慧屏系列，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搭载 Harmonious 7，进一步打通应用市场、应用实验室、手机分享、卓翼通四大通路，实现海量鸿蒙应用与全量手机 APP 的深度兼容，让电视生态进一步丰富，可实现娱乐、资讯、学习等多种玩法，并依托麒麟9系旗舰芯片强大性能，在性能、音画与交互等方面全面升级，本次首发了全新的 3D 观影。26，鸿鹄 Vivid 独立画质芯片集成 3D 双视点解码模块，配合 SuperMild 黑钻屏27的高响应显示能力，实现 3D 片源的精准呈现。同时旗舰手机级芯片提供本地算力，实时完成前后景分离与 3D 渲染，以实现将华为视频、抖音等平台的 2D 片源实时转换为 3D， 带来全新观影体验。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畅玩海量鸿蒙应用，让电视不止于看，巨幕手机大有可玩。仅 Mate 90 Pro 以上型号支持，全昆仑，指机身玻璃均采用昆仑玻璃，整机采用玄武架构。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非标配，需单独购买。摄像功能需搭配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等特定型号华为手机才能实现。非天然宝石，仅 Mate 90 Pro 以上型号支持，全昆仑，指机身玻璃均采用昆仑玻璃，整机采用玄武架构。基于 Huawei Mate 90 Pro Max 与 Huawei Mate 80 Pro Max 对比，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手机作为精密电子产品，跌落仍有损坏风险，请注意避免跌落碰撞。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 Huawei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对比 Harmonious 6的 Huawei Mate 80 Pro Max，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7，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 Huawei Mate 90 Pro 对比 Harmonious 6的 Huawei Mate 80 Pro，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8，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 Huawei Mate 90对比 Harmonious 6的 Huawei Mate 80，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不同模式及环境下动态范围表现可能有所差异，请以实际体验为准。2，一像素高像素模式仅在4:1焦段生效，光学变焦倍率为近4:，该功能需 HOTA 升级支持。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非标配，需单独购买。摄像功能需搭配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等特定型号华为手机才能实现。需 HOTA 升级支持，待机中的三张卡中至少有两张卡为同一中国大陆运营商，该功能需开通运营商相关业务使用。该功能最多支持4部设备之间互助通信共享，支持与搭载 Harmonious 7及以上系统版本的设备间实现该功能。具体支持的设备型号、系统版本、功能详情等，请以实际为准。此续航能力具体支持体验特性模型详情请见官网。该功能需 HOTA 升级支持，当前仅支持 Huawei Mate 90系列产品之间的紧急互助救援服务，其他华为手机需 HOTA 升级后支持。具体支持的设备型号、系统版本、功能详情等，请以实际为准。鸿蒙，指产品搭载鸿蒙操作系统 AI， 指产品支持小艺智能体等特性功能中 AI 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碰一碰一对多传输需要 Harmonious 7级以上系统版本支持，实际效果因具体应用、具体场景及佩戴方式而有所差异。30分贝是在特定场景下50至20千赫兹频段内多个频点平均综合降噪深度的最大值，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 测试过程按照 IEC 60268-24 标准执行，实际效果因具体场景、佩戴方式、个体差异而。

0: 有所不同，实际效果因具体应用、具体场景及佩戴方式而有所差异。数据来源：华为实验室。使用 Huawei Pura 90 Pro 手机搭载 Harmonious 6.1.0.115 版本，配合王者荣耀 11.4.1.1 版本，连接 Huawei FreeBuds NEO 耳机测得。Huawei FreeBuds NEO X 王者荣耀朵莉亚限定款礼盒包括 Huawei FreeBuds NEO 朵莉亚限定款星河银一，朵莉亚限定款保护壳一，朵莉亚限定款手办为赠品，不在标准礼盒内，数量有限，赠完即止。 Huawei FreeBuds NEO X 王者荣耀朵莉亚限定款礼盒于2026年10月14日开售，限量抢购，以产品实际销售库存情况为准。微体检软件非医疗器械，对用户无诊疗行为所提供的健康数据、结果、建议等仅供参考，不能用于医学诊断和治疗。微体检报告部分数据来源于医疗器械软件第三方健康研究项目，特定人群不适用，使用时请仔细阅读用户协议等提示信息了解详情。部分功能需单独激活，测得有效数据后才可在微体检报告中显示结果。25用户需通过华为创新研究 APP 加入由相应第三方专业机构发起的研究项目实现，研究项目检测数据和结果仅供参考，不作为诊断或治疗的依据，不用于医疗用途，特定人群不适用，使用时请仔细阅读用户协议等提示信息了解详情。26需要搭配特定的 3D 眼镜使用，并且只有98英寸和110英寸支持，仅限于华为视频应用内和抖音内使用时生效，需要开启 3D 世界功能后生效。27黑钻屏仅支持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的98英寸和110英寸。作为华为全站自研推出的锐影 Z10, 5999元的售价足够凸显这款产品的含金量，这个价位刚好和华为 Mate 90标准版的起售价持平。在10月1日举办的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正式公开亮相。这款产品采用独家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最终定价5999元。有首批抢到产品的网友第一时间入手了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还特意提前网购了适配的62毫米滤镜，结果到手之后才发现产品根本没法正常安装使用。他特意提醒其他打算入手配件的消费者，暂时不要盲目买第三方滤镜，可以等华为官方推出对应的专属滤镜配件再下手。针对不少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问题，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专门对外做出了公开说明。这款产品搭配的镜头盖尺寸确实是62毫米，但如果直接使用市面上流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安装之后会遮挡到机身内置的红枫原色摄像头，最终拍出来的画面会出现明显偏色，所以华为特意把镜筒结构做了特殊设计，没办法直接兼容普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如果用户想要加装滤镜，可以先用随机附赠的转接环把接口转换成77毫米口径，之后再安装通用的77毫米滤镜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少摄影爱好者都表示，华为这个看似反常规的设计，本质上还是为了保障整套影像系统的成像稳定性，避免普通用户装错滤镜之后拍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后续等官方专属滤镜上线之后，这款模块化相机的可玩性还能进一步释放。文章内容举报。今日凌晨，英伟达股价盘中大涨近 3%， 突破今年5月历史高点，总市值重返 5.7 万亿美元，截至收盘市值约56382亿美元，较上一交易日大增约7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00亿元，距离史上首家6万亿美元仅一步之遥。市值大涨的背后，英伟达同步推出 DGX Spark 桌面 AI 超算的 64GB 统一内存版本，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微星等 OEM 合作伙伴发售，起售价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33566元。新版本完整保留了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 CPU 与 GPU 通过 Venlink C2C 技术共享统一内存，带宽维持在 273GB/s， 64GB 总内存中系统预留约 8GB， 可供模型权重与 KV 缓存使用的空间约 56GB。 单机即可在本地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 AI 模型推理。实测显示 ,QWEN 3月8日 ,27B, Gemma 4, 26B, Nematron 3.5 Lightning 等主流开源模型均可流畅部署，加载后仍留有充足内存余量支撑长上下文推理。最大的技术亮点是双机集群能力。
1: 开发者 SuperX 近日为一款已有24年历史的老系统 Windows XP 带来了 NVIDIA Pascal 架构显卡的驱动支持。GTX 10系列游戏卡以及 Quadro P2000、P6000 等专业卡均可在这套老系统上运行。同时还加入了针对现代显示器的 DisplayPort 与 HDMI 支持，为复古游戏玩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要知道，对于复古计算与模拟器爱好者而言，用当年买不起的高性能硬件来运行老游戏，一直是这一圈子的重要乐趣所在。此次驱动的出现，意味着玩家可以在原生 XP 环境下，搭配性能远超当年的显卡组件复古顶配主机。技术细节方面，这款驱动被命名为 Forceware 382.69。基于 NVIDIA 为 XP 发布的最后一版支持9系显卡的 368.81 驱动修改而来。同时融入了 Quadro 376.84 驱动中的显卡固件，以及 Windows 7版 GeForce 378.78 驱动中的视频保护区域组件，相当于一次多方资源的缝合整合。
0: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看得不少人捏一把汗，两个小孩直接抓住比亚迪闪充站悬挂下来的充电枪，把它当成秋千来回荡，一旁还有人拍视频，没有上前制止。据了解，这件事发生在10月2日广西南宁的一处闪充站点，比亚迪闪充枪采用悬吊设计，线缆垂在半空，孩子伸手就能抓到，就当成玩具来回摇晃荡秋千。别看现在枪体扛住了孩子的体重，没立刻坏掉，但这么折腾风险真的很大。这套闪充设备最高电压能到1000伏，一旦线缆内部被晃坏，外皮破损，可能出现漏电隐患，孩子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很多网友看完视频都吐槽，孩子不懂事，家长不能跟着大意，充电站不是游乐场，绝对不能让小孩拿充电设备玩耍。要是暴力拉扯把充电枪线缆弄坏，按照相关法律，造成的损失得由孩子的监护人负责赔偿。比亚迪闪充客服也对外回应，严禁这种行为，会联系站点员工巡查，后续做出对应解决措施。不少充电站都贴了警示牌，写着有电危险，未成年人不要靠近，但光靠牌子和站点看管远远不够，家长才是第一道防线。带孩子去充电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小孩，别让孩子去拽摇晃充电枪，更不能把充电设备当玩具。
1: 玛莎拉蒂2027款 Mach Pro 已正式登陆国内市场，新车推出了硬顶 Coupe 与敞篷 Cello 两个版本，定价分别为237万元、270万元，面向高端超跑消费群体。外观层面，新车借鉴 GT2 赛车的设计思路，整车单体壳大量采用碳纤维与复合材料打造，车身侧面为一体化配色，采用中置后驱布局。色彩选择十分丰富，包含神秘灰、冰川皓白、烈焰红、皇家绿等十余种车漆，能够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车身尺寸方面，硬顶与敞篷版本存在小幅差异，轴距统一达到2700毫米。座舱内部，车内搭载两套 10.25 英寸屏幕，分别承担中控交互与仪表显示功能。全新的平底方向盘强化赛道属性，方向盘可选用 Alcantara 或碳纤维材质。仪表台以及车门上部位置，以 Alcantara 面料取代传统皮革，进一步烘托战斗气息。同时新车配备12扬声器 Sonos Faber 音响，为驾乘者带来沉浸式听觉享受。性能是这款超跑最大亮点，动力核心为海神 3.0T 双涡轮 V6 发动机，可输出630马力最大功率以及730Nm 峰值扭矩，传动系统匹配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该车重量功率比做到 2.33 千克每马力，零百加速仅需 2.9 秒，加速实力十分强悍。
0: 国庆第一天，大家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托尼朋友圈里已经有不少人堵在高速上了。对于宅家的朋友，我们的华为也给大家安排了个发布会，热闹热闹。华为 Mate 90系列带着智慧屏和耳机等等新品一起来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钱包要出远门了。不过在大家出门

看看他的 Deco， 吃上了 Mate XT2 同款的以宝石工艺镜头玻璃，这回还升级了个光学昆仑玻璃。再仔细看，周围藏着三处卡扣，下方还有四个跟机身同色的触点，这些都是给锐影 Z10 模块相机预留的接口，也就是 Pro Max 典藏版和 RS 非凡大师两个版本独占的那个外挂镜头。不过这回外挂镜头托尼暂时没拿到，先给大家挖个坑，等到了再跟大家聊。至于 Mate 90 Pro， 整体看下来跟 Pro Max 典藏版基本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机身小了一圈， Deco 上没有了那套卡扣和触点，但背板的拼接和纹理设计都延续了下来。这回标准版的画风要清新不少，上半部分玻纤背板的绿色更浅，纹理也换成了纵向线条，整体看着更素雅一些。这回我们拿到的三台都是主打的绿色，最近网上对这个颜色的评价参差不齐，有人喜欢，也有人觉得不太好驾驭。托尼倒觉得这个绿色还真有点热带丛林里金刚鹦鹉的意思，鲜亮还带点野性，别的不说，辨识度算是拉满了。当然喜欢低调一点的朋友也有黑色白色可选，典藏版这次同样提供了四种配色。对了，华为 Mate 90还整了个积木壳，这两天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已经刷到过了，可以换背板图案，添加各种小配件。托尼甚至看到这个手机壳上可以加粘毛器和香氛片。除了背面这些花活，华为这次在正面的屏幕上也准备了不少亮点。华为 Mate 90、Mate 90 Pro 以及普通版的 Pro Max 用的都是第三代昆仑玻璃，我们手上这台 Pro Max 典藏版则升级到了玄武昆仑玻璃。除此之外，这块屏幕也是有点来头， Pro 用上了第二代玲珑屏， Pro Max 则是全彩玲珑屏，两者官方标称的 1% 窗口峰值亮度都来到了恐怖的 12000 nit。 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托尼手头的设备已经测不出来了，所以这次我们拿 Pro Max 典藏版把测试窗口放大到 4%， 看看它的 HDR 峰值亮度能激发到什么水平。最终实测下来，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达到了 7760 nit， 作为对照，上代 Mate 80 Pro Max 在相同测试条件同样 4% 窗口下测得 5240 nit。 这还不算完，我们实测全屏 HDR 激发亮度也有 2300 nit。我们也是直接用这个峰值亮度跟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在相同距离下分别照了照这束假花，结果屏幕照出来居然比手电筒还亮。这下不光背面，华为手机正面也有手电筒用了，这你能受得了吗？大家去线下看真机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这块屏幕，找段有阳光灯光的 HDR 视频放一放，观感确实是一眼的通透。聊完外面大家能看见的变化，下面带大家看看性能。这次三台 Mate 90用的芯片也各不相同，标准版搭载麒麟 9030， Pro 用上了新面孔麒麟 9035， 16G 运存的 Pro Max 则是跟 Mate XT2 同款的麒麟 9050 Pro， 也是第一次用在直板机上。麒麟 9030 已经是老熟人了，性能表现大家也比较清楚，所以这次托尼会把重点放在 Pro 和 Pro Max 上，具体跑起来怎么样咱们直接进游戏看看。首先是原神纳塔跑图，室温下高画质60帧跑图半小时，华为 Mate 90 Pro 麒麟9035平均帧率 60.15%， 1% 漏帧 52.5%， 平均功耗 4.95 瓦，帧率相当稳定，最高温度 57.3 摄氏度。华为 Mate 90 Pro 原神纳塔跑图确实是有点烫了哈，不过烫这事儿换来了在功耗差不多的情况下比上代 Mate 80 Pro Max 麒麟9030 Pro 更稳定的帧率和 low 帧，托尼觉得还是挺值的，毕竟 Pro 是 6.75 英寸的中屏，机身也要小一圈。华为 Mate 80 Pro Max 原神纳塔跑图，至于我们的 Mate 90 Pro Max 麒麟9050 Pro， 平均帧率 59.87%， 1% low 帧 50.4%，平均功耗 4.80 瓦，帧率更贴近一条直线，最高温度56摄氏度。华为 Mate 90 Pro Max 原神纳塔跑图来到压力更大的明朝旋方程跑图，去年的 Mate 80 Pro Max 已经有点力不从心提前出局了，

五分钟不到就锁针，十分钟帧率就掉到下一个阶梯，开始画起了波浪线。华为 Mate 80 Pro Max 明朝旋方程跑图，到了今年的 Mate 90 Pro 这里，情况有了些许改善，平均帧率能跑到 51.23 帧了，从15分钟开始锁针，即便最后也能有个40帧左右的帧率，平均功耗 6.4 瓦，最高温55度左右。华为 Mate 90 Pro 明朝旋方程跑图，在这局里 Mate 90 Pro Max 的表现则要更加从容，平均帧率 55.34 帧，18分钟后帧率锁到50帧左右，平均功耗只有 5.69 瓦，最高温度 56.8 度。华为 Mate 90 Pro Max 明朝旋方程跑图，两轮游戏跑下来，托尼觉得麒麟9035这回算是小幅升级，帧率稳定性和重载游戏表现都有进步，而9050 Pro 是真的有点东西。在更吃性能的明朝，利用更低的功耗跑出更高的平均帧率。接下来聊聊影像，先给大家捋捋这三台的硬件配置。三款都支持主摄连续可变光圈，也都配备了第三代鸿蜂原色摄像头，全员 RYYB， 主要的区别在于主摄和长焦。标准版用的是5000万像素超光变超高动态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 Pro 则换成了5000万像素超聚光大底主摄，长焦同样是5000万像素，不过多了最近5厘米的长焦微距能力。如果你财力雄厚选择 Pro Max， 则会拥有5000万像素 RYYB 主摄，24毫米，支持 LoFi， 支持最高18 EV 动态范围，长焦96毫米，则升级成了 1.28:1 英寸 RYYB 大底的2亿像素，支持4倍 ISZ， 再配上一颗4000万像素超广角13毫米。这次我们直接拿最顶的 Pro Max 典藏版给大家看看这套影像的实力，先给大家整点样张感受一下。这代 Mate 90 Pro Max 拍了一圈下来之后，托尼感觉它的色彩属于非常讨喜的那一挂，画面细节保留的也挺足，随手拍的照片也能挺好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第三代鸿蜂色彩还原能力覆盖的焦段很广，大家看下面这组样张，从超广角到长焦，远处消防栓的颜色还原都非常一致。还记得托尼之前测试华为 Mate 70 Pro 加的时候，长焦一拉色彩就没那么准确，多少有点各拍各的意思，这回 Mate 90 Pro Max 的色彩还原能力真是挺让人惊喜。拍人这块，华为这次也给喜欢原相机感的朋友安排上了人像原片，效果皮肤细节会保留得更清楚，不喜欢磨皮锐化的可以试试这个人像美化至人像原片。今年各家倒是挺默契，以前大家都忙着怎么把皮肤磨平，现在又开始琢磨怎么拍才真实，看来时尚是个圈，手机拍人像也一样。另外拍完之后进相册等成片的时间也比之前短了不少，拍完之后打开相册等待算法处理的时间跟其他家的影像旗舰已经没多大差别了。另外因为这次长焦有比较大的升级，所以这次 Mate 90 Pro Max 的长焦支持20倍的 4K 60帧视频，这回不用加增巨镜就能当山顶 VIP 了。于是我们试着用 Mate 90 Pro Max 的长焦拉了一段20倍的4K 视频，可以看到在光线充足的棚内效果确实可以，画面很稳定，拍的也挺清晰，后面关了几盏灯之后画面依旧稳定，但画面噪点明显多了起来。 Yeezy 虽然这个暗光画质确实一般般，但胜在画面稳定，这样看演唱会不用租增巨镜，发个朋友圈啥的还是挺够用的。看来这次华为宣传说长焦支持 CIPA 7.5 及防抖，外加一个软件层面的 AIS 防抖，真不是吹的。另外 XMAGE 智拍这次还有升级，新增了一个 AIGC 实景预览，比方说你拍人食物之类的， AI 会先生成一张拍摄参考图，直接把饭喂嘴里，告诉你这张照片应该怎么拍，姿势怎么摆。最后咱们再来聊聊几个托尼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他这次多了个 AI 质感旋转的功能。大家之前肯定有躺着刷剧翻个身屏幕就瞎转的情况，这次 Mate 90 系列增加了算法智能检测，判断你的脸朝哪个方向，再决定屏幕该不

0: 来转。再比如小易也有升级，在任何界面长按导航条呼出小易，它会判断你的意图，猜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只需要点按屏幕上的推荐问题，小易就会帮你解答。说起来，华为在这些日常小场景上确实挺有一套，像之前的质感卧姿、质感支付一样，解决的都是生活里的小麻烦。虽说这功能听着不大的，但习惯了就真挺舒服，属于精准挠到了用户的痒点。另外 Mate 90 Pro Max 还有一个值得聊的亮点是首发了四卡三代，可以同时添加两张实体 SIM 和两张 SIM， 并且让其中三张卡同时在线。相比现在很多支持 SIM 的手机只能双带，这对卡多或者经常出国的朋友们算是重大利好啊。手机的售价部分一共有五款产品， Mate 90 12GB 加 256GB 起售价5999元，Mate 90 Pro 12GB 加 256GB 起售价6999元，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剩下各个配置颜色和售价大家直接看图。好，手机就给大家先聊到这。发布会上何刚总还给大家带来了 Nova 16 Pro Watch FIT5 跟泡泡玛特的联名款。音频产品方面，这次华为给大家带来了 FreeBuds NEO， 耳机柄特短，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音质和降噪都没差事儿。短小的耳机柄也整合了丰富的触控功能，售价699元。可穿戴这边还有能测量血压的华为 Watch D3， 这次除了测量血压，这块表的屏更亮，屏占比更大，优化了日常作为一块表的使用体验，售价2988元。还有一款面向全家人的旗舰新品，智慧屏 Mate TV 2， 屏幕更亮，画质更好，戴个眼镜就能看 3D 视频，音质更棒，7999元起售。最后给大家做个总结，回头看看这几代 Mate， 华为还真是每年都得整点活。你看啊，从 Mate 60的芯片回归，到 Mate 70的红峰，再到 Mate 80的双圆环，今年 Mate 90又整了个外挂镜头。与此同时，手机的日常使用体验也在不断打磨，这次巨量的屏幕，更有底气的性能，还有各个焦段越来越统一的色彩，都是实打实用得上的进步。所以总的来说，托尼觉得 Mate 90又是一代更好用的 Mate， 照这个节奏，下一代华为还能整出什么新活，还真是让人有点期待了。文章内容举报。日前引发全网热议的衡阳市女子驾驶摩托别车反遭车内人员脚踹事件，官方已经公布了完整的调查处理结果，涉事的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被依法作出对应处理。衡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对外通报，9月29日支队接到当事人崔某的报警，称自己驾驶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遭到了旁边小车上人员的恶意脚踹，险些发生事故。办案民警经过调取全路段路面监控，逐一询问双方当事人，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完成全部调查取证后查明，9月28日19时30分许，男子刘某某持有 C1 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一辆小型汽车沿蔡伦大道经匝道驶入衡州大道往东西方向行驶时，偶遇前方崔某持有 C1D 驾驶证，正驾驶两轮摩托车同向行驶，双方行驶过程中在路上发生口角争执，情绪激动的崔某多次故意压低车速，在汽车前方反复做出别车的危险动作，被别到忍无可忍的刘某某随即下车上前直接脚踹崔某驾驶的摩托车，险些把对方连人带车踹倒在地。经过后续完整调查取证确认，崔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车过程中存在多项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危险行为，还在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多项行为分别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对应条款。 Intel 下一代桌面平台 Nova Lake S 的七款处理器规格被曝光，确认将使用四位数字命名，其中包括首次出现的28核旗舰 Ultra 9 4970 KBFC， 52核版本则不在本次曝光名单中。 Nova Lake S 此次泄露覆盖酷睿 Ultra 9年7月5日三个层级，酷睿 Ultra 9 4970 KBFC 配备8个 P 核、16个 E 核和4个 LP E 核，总计28核，同时搭载 BLLC 大墨级缓存， TDP 为125瓦， 集成 32EU 核显并支持 VPRO。同级别的酷睿 Ultra 9 4950K 同样为 8P 加 16E 配置，但缺少四个 LP 一核和 BLLC 缓存，也不支持 VPRO。 两款芯片的核显规格和功耗一致，但 4970KBFC 凭借多出的低功耗核心和大缓存，在产品线上位高于 4950K。 BFC 后缀的含义尚未获得官方确认，但从泄露数据看，带 BFC 的型号均在标准版基础上增加四个 LP 一核和 BLLC 缓存，同时获得 VPRO 支持。酷睿 Ultra 7 4870KBFC 对比 4850K， 酷睿 Ultra 9 4900BFC 对比同级别标准版均遵循这一规律。其中 4900BFC 的 TDP 降至65瓦，是七款型号中唯一的非 K 系列。
1: 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 CPU 最高主频突破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
0: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据报道，近期俄罗斯燃油供应紧张，不少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但加油等待耗时久，部分地区还只能供应品质偏低的燃油，这一现状让当地不少消费者转向了电动汽车，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迎来热销浪潮，市场需求短时间快速爆发，直接带动部分热门车型价格走高。有汽车行业从业者购入一款中国品牌纯电车型时，短短几天之内，这款车售价就上涨约了2000美元。当地经销商库存快速清空，部分门店不仅无现货，甚至不再接收新车的等候登记。如今当地大型汽车经销园区里，原本大多销售欧美日韩品牌，已有超过半数展厅转为中国汽车品牌。不少过去生产海外车型的本土工厂，现在也转向组装来自中国设计的电动汽车。从市场数据来看，俄罗斯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明显跃升，今年一八月含混动在内的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8.3万辆，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截至九月末， 纯电与插混车型已经占到

0: 新车市场的 11.5%， 而今年年初这一占比仅为 5% 左右。消费者的态度也呈现分化，一部分人希望避开加油的麻烦，愿意选择电动车，也有民众顾虑购车成本偏高，充电不方便，并不打算入手电车，还有人转而选择电动两轮车、公共交通等其他出行方式。
1: 比亚迪汽车发布九月销量成绩，当月销量达到463561辆，乘用车456713辆，同比上涨 16.98%， 继续稳居国内新能源车企销量榜首，且保持断崖式领先优势。从结构拆分来看，九月纯电动乘用车销量273143辆，同比增长 33.21%， 增长势头强劲。插电混动乘用车销售183570辆。品牌矩阵方面，王朝、海洋系列依旧是销量基本盘，二者合计卖出超39万辆。方程豹、腾势、仰望高端品牌持续上量，覆盖家用、越野、高端、豪华多个细分市场。其中方程豹表现突出，单月卖出超4.3万辆。海外市场成为本次最大亮点，九月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量179877辆，同比增幅高达 153.9%， 成为了品牌上量新的驱动力。依托巴西、匈牙利、土耳其等海外工厂落地，叠加滚装船运力提升，比亚迪海外交付规模持续爆发，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订单快速增长，出海战略进入收获期。今年一至九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3131576辆，截至目前累计销量超过1820万辆。
0: 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3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2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1.101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1.031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智己汽车今日宣布，国庆前3天全系车型锁单破2000台。根据上汽集团销量数据显示，智己汽车一至九月累计销售6万辆，同比增长 40.1%。其中全新一代智己 LS6 上市57分钟，新增订单突破 1.1 万台。据悉，全新一代智己 LS6 于9月23日正式上市，定位全线控大5座家庭 SUV， 官方指导价 20.29 万元起，叠加上市权益后 19.79 万元起。全新一代智己 LS6 的车身尺寸为4937毫米乘以1988毫米乘以1671毫米。轴距2960毫米，提供拉斐尔紫、尊贵黑、迪斯科灰、璀璨白、雨拓绿等车色，内饰有深邃晴石黑和温柔象牙迷2种主题，搭配21英寸群星钻形闪银轮毂等多款轮网选择。其中底盘是全新一代 LS6 的最大亮点，全系标配全线控灵犀数字底盘，采用3重安全冗余设计，配备 Synector 全域线控矢量扭矩协同控制，响应时间仅20毫秒。后轮双18度转向加动态预瞄 5.0， 行业首发3项智联转向系统，支持180度、240度、305度3种转向模式。智能配置上，全新一代 LS6 搭载 IMD Zero 智驾系统，配备微觉域综合场景 AEB、听觉域 2.0 和驾驶室关怀辅助驾驶交互系统。

0: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bucks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bucks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bucks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 五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零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ff 1.13。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ff 的 88.74%。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 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3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12.2毫秒和15.5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美光日前发布的财报中宣称内存需求依然强烈，到2028年也会很紧张，内存这波炒作是过不去了。然而现在又开始炒作 CPU 紧缺了，甚至有可能达到现在产能的40倍。这个表态来自全球网络大善人 Cloudflare 的 CEO Matthew Prink。他最近多次在采访中谈到了 Agent 时代的需求，指出美国有1亿知识工作者，每人配备一个 Agent 的话，而且采用传统的 container 容器模式运行，需要的 CPU 差不多占全球 CPU 产量的 50%。 这个设想还不算夸张，但是未来的时代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 agent， 每人配两个的话，全球10亿人的需求量就是 CPU 产量的30至40倍。对于 CPU 需求高涨与供货紧缺的情况， AMD、 Intel 近期也是有差不多的表态，只是没有 Cloudflare 说的那么夸张。Intel CEO 陈立武说他们只能满足 CPU 需求的 50%， AMD 这边没说具体的比例，但表示产能紧张。2027年的2纳米处理器 Venus 产能已经售罄，开始卖2028年的产能了。
1: Valve 最新公布的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显示，尽管正值前所未有的内存芯片短缺，内存价格持续飙升，玩家们依然愿意为游戏 PC 投入真金白银。数据显示，32GB 内存配置占比达到 42.22%， 较上月增长 4.77%， 正式超越 16GB， 成为玩家群体中的第一大内存容量。而 16GB 配置占比则缩水 3.38%， 降至 37.82%。 不仅如此，一些非主流内存容量也迎来增长， 24GB 占比升至 2.56%， 环比增长 0.34%， 48GB 则微增至 1.46%，涨幅 0.26%。 不过从需求端看，内存容量的增长或许本就是大势所趋，毕竟游戏对配置的要求越来越高，连17年未更新系统要求以土豆机也能跑著称的《我的世界》，今年早些时候都将推荐内存提升至 16GB， 逼得老配置玩家只能转投 Java 版或去玩复古游戏。因此当前市场上这轮内存短缺充其量只是推迟了 32GB 在游戏 PC 上的统治地位，而非阻止。此外，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数据是 AMD 与 Intel 的 CPU 份额之争， AMD 在所有平台合计拿下 48.37% 的份额，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Intel 则降至 51.63%。 回顾2026年5月的调查，当时 AMD 份额还略低于 45%。
0: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媒体圆桌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内存涨价对华为手机业务带来的影响。余承东表示，内存组件价格急剧上涨，给每部手机带来的额外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快科技注，约合1340元人民币。由于华为手机在内存方面的规格普遍较高，因此相比其他产品受到的成本上涨影响也更明显。他指出，这已经成为整个手机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不少手机厂商都在陆续提高产品售价。不过华为此前在价格调整上一直较为克制。余承东表示，华为尽可能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希望不要把全部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做也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出现明显

0: 下滑，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格。余承东表示，如果持续亏损，业务就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必须先生存下来。余承东还谈到了存储涨价对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在手机价格普遍上涨之后，低端市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并推动更多厂商向中端和高端市场转移。而高端市场正是华为长期重点布局的领域。余承东表示，华为有信心在这一轮手机价格上涨过程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将持续通过创新产品、体验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七款版本，覆盖 RX 500小时、RX 450小时加、RX 350小时以及 RX 350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2.5 升油电混动、2.4T 燃油、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刚刚，柳州火车站官方账号就一男子擅自爬上列车车顶遭电击坠落一事进行回应。10月1日12时40分许，一名男旅客突然擅自从停靠柳州站的第18844次列车车厢连接处攀爬至车厢顶部，遭电击击晕坠落至站台。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系120急救中心开展现场救援。12时56分，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对该男子进行紧急救治，随即送往医院抢救。经抢救，该男子暂无生命危险，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置中。此次突发事件造成列车短暂停运，官方在说明中亦有回应，称第1884次动车在13时21分恢复正常开行。据了解，高铁动车车顶有接触网，电压高达 27.5 千伏，属于超高压，不需要直接碰到电线，距离一旦过近就会发生电弧放电，瞬间产生巨大电流灼伤人体，造成电击烧伤，可致当场重伤或死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车站、铁路正常运营秩序，可处以罚款、行政拘留。如果造成列车、设备损坏或者重大经济损失，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10月1日 ,Airbnb 爱彼迎宣布全新产品升级。即日起，用户可与家人、好友及过往同行者成为驴友，互相查看行程。平台也会根据过往旅行经历推荐驴友。新增的交互式旅行地图可让用户探索驴友曾经到访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查看其住过的房源、预定的体验与服务以及相关评价，并添加心愿单或在应用内联系。与此同时，爱彼迎将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覆盖行程规划到入住环节的智能升级，其中心愿单房源支持多栏并列和智能摘要对比，智能客服已支持超过50种语言，并将逐步拓展电话语音支持。面向房东，爱彼迎也推出系列智能工具，简化定价、可定状态和房源信息管理，并提供经营洞察、广角观察。
1: 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五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

0: 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 B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 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 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 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 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8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有关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的详细规格再度流出，这款搭载 NVIDIA RTX Spark 的新品将提供两种处理器配置，统一内存最高可选 128GB， 而入门配置则仅配备 24GB。 具体来看，18和 RTX Spark 版本将搭载拥有5120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GPU， 统一内存可选 24GB 或 32GB。更高规格的20核版本则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的 GPU， 内存提供 32GB、48GB、64GB 以及 128GB 四种选择。屏幕与设计方面，新机将配备15英寸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支持杜比世界与高精度色彩显示，峰值 HDR 亮度可达2000尼特，像素密度为 262ppi。 机身厚度控制在18毫米以内，重量不超过 2.04 公斤，触控板支持触感反馈，面积比15英寸 Surface Laptop 增大 30% 以上。接口方面，新机将配备三个 USB-C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HDMI 接口、全尺寸 SD 卡读卡器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音频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
0: 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 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 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据报道，今年豪华品牌大降价数次登上热搜，国庆期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实地走访武汉多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 4S 店，发现多款车型确实有大幅优惠，但网传价格存在不少水分。保时捷方面，光谷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介绍，26款卡宴逐梦版裸车指导价 91.8 万元，现车加装约10万元选配包后， 全款优惠23个点，分期优。

0: 惠26个点，加上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约86万元。对于网传卡宴直降30万的说法，这位从业10年的销售坦言，门店实际成交中很难实现。此前9月21日，一张限时促销海报显示卡宴裸车价61.8万元，较指导价直降30万元，但实际算上购置税、保险等费用，落地价仍要70万元起步。该销售表示，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最大优惠。2020至2023年这款车型普遍落地要在120万以上。保时捷 Macan 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现金优惠20万元以上，落地价下探至47万至50万元区间。以指导价62.8万元的 Macan T 为例，部分现车落地不到50万元，分期购车还可享5年免息。奔驰方面，武汉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国庆进店量较平时明显提升，咨询最多的是 E 级、GLC 和 C 级三款主力车型。据 VideoCards 报道，微软和 Nvidia 最新宣布，10月7日 Windows 和 Surface 发布会将包含 RTX Spark 及面向开发者和创作者的新体验。此前 Nvidia CEO 黄仁勋已确认出席。RTX Spark 是 Nvidia 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全新 Windows 平台，结合 Grace CPU 核心与 Blackwell RTX 显卡，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Nvidia 目前列出的首批笔记本设计共6款，分别是华硕 Pro T16、 戴尔 XPS16、 惠普 Omnibook Ultra 16、 联想 Yoga Pro 9N、 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和微星 Prestige N16 FLIPI 加。尽管 RTX Spark 支持 DLSS、 Reflex 和 Game Ready 驱动，但 Nvidia 首批合作机型并未覆盖游戏品类，这6款机型全部定位创作、生产力和专业市场，没有一款传统游戏本。目前多数机型定价尚未公布，但从此前泄露信息看，价格并不亲民。 RTX Spark 的硬件规格已基本明朗，10月7日发布会预计将填补剩余空白，重点在于实际性能表现和最终售价。知名外设品牌 GMK 近日在德国发布了一款名为 TriggerKey 的可配置机械按键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引入专利的杠杆触发结构，允许玩家独立调节单个按键的倾斜角度和按压手感，为客制化键盘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硬件魔改方案。从结构设计来看， TriggerKey 并非一款完整的键盘或全新规格的机械轴，而是一套附加在现有轴体上的物理调节套件。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精密的输轴机构，支持键帽产生最高达34度的倾斜角度调节。在材质与配件方面，该系统采用了表面带有防滑纹理的 POM， 一种具备高耐磨特性的工程塑料材质十字轴帽。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手感需求，产品包装内附赠了3种不同形态的可替换触发键帽。此外，玩家还可以通过套件内置的2颗微调螺丝，进一步改变按键下压时的行程轨迹与触底手感。在兼容性上，官方表示这套系统能够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采用 MX 结构的机械轴体，并特别点名了 Cherry、 樱桃和 Gateron、 加达龙等主流轴体品牌。而且该系统还专门针对上灯位布局进行了结构优化，同时也向下兼容下灯位键盘。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执行任务。例如，用户可询问眼前商品、墙上的传单或物品清单， Muse 将识别相关内容并采取行动。 Meta 此前于9月推出 Muse， 并计划进一步将其扩展至 AI 眼镜等设备。广角观察。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自己打造2014至2015年代原汁原味高性能主机的项目成果，而这台梦回十年前的旗舰配置最终只花了他个人50欧元，约383元人民币。核心配置方面，这台主机搭载了4核8线程墨频 4.00GHz 的 Intel Core i7-4790K 处理器，主板为微星 Z97 Gaming 5， CPU 散热器选用了体型硕大的 BEQUIET Dark Rock 3， 显卡则是技嘉 GeForce GTX 980 WindForce， 配备 4GB 显存，正是当年与 i7-4790K 齐名的梦幻双枪组合。整机安置在经典的 NZXT Phantom 全塔机箱中，由一颗 BEQUIET Pure Power 11500瓦电源。

0: 负责供电。如此低廉的造价背后，是二手市场的简陋眼光与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作者在德国二手平台上以25欧元的价格淘到了一套无显卡、无硬盘的起始平台，而这笔费用由一位朋友作为礼物全额买单，另一位熟人则免费赠送了4根 DDR3 内存，合计 16GB, 等效频率1333兆赫兹。据知名爆料者 GoTo3RD 透露， AMD 下一代掌机处理器锐龙 Z3 系列将告别以往由笔记本芯片阉割而来的策略，转向为掌机量身打造的半定制设计。锐龙 Z3 系列将采用与 Medusa Point 平台共享知识产权的半定制路线，但针对掌机电池容量有限、散热空间狭窄的痛点进行了深度优化。在核心配置上，锐龙 Z3 将采用4颗标准 Zen 6核心与2颗低功耗 Zen 6核心的6核12线程混合架构。该设计旨在让低功耗核心处理后台任务，将宝贵电力留给 3A 大作。GPU 方面，锐龙 Z3 将集成12组基于 RDNA 4米架构的计算单元，本质上是 RDNA 3.5 的深度优化版，而非直接移植独立显卡的 RDNA4。物理尺寸上，锐龙 Z3 将采用全新的 FF6 封装技术，整体尺寸仅为 25x25mm, 比 Strix Point 的 FP8 封装更精巧，这能为掌机省出宝贵空间，用于塞入更大电池或更强散热模组。产品分级上，标准款锐龙 Z3 定位15瓦功耗，适合轻便入门掌机，锐龙 Z3 Extreme 则提升至25瓦，面向追求极限性能的重度玩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所有信息均来自爆料，尚未得到 AMD 官方确认，最终规格可能会有所调整。
1: 近期问界二手车行情大幅震荡，走出一波急跌又反弹的过山车行情，核心诱因来自华为与赛力斯合作模式调整的市场预期变化。9月15日，双方官宣问界业务调整，品牌运营、产品定义、销售与售后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仅保留技术赋能，华为门店将于2027年起不再销售问界车型。消息一出，二手车市场迅速反应，不少车商连夜下调收车价，部分准新 M9 车型短时间报价下跌万元。叠加新车迭代，老款车型置换车源集中流入二手市场，供给增多进一步压低价格，问界主力车型 M7 二手均价出现明显回落。10月1日迎来反转，华为与赛力斯对外公布，双方续签5年合作协议，继续共同运营问界业务。此消息消了市场对于 OTA 升级、售后维保、品牌存续的担忧，二手市场信心快速修复。数据显示，2026款问界 M7 增程 Pro 加5座四驱版9月份二手均价 23.46 万元，10月回升至 23.88 万元。长续航 MAX 版本反弹幅度更大，单月上涨约7000元。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剧烈波动本质是预期驱动的情绪行情，并非车辆本身产品力发生突变。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高度绑定品牌运营，后续软硬件持续服务能力，一旦合作渠道出现变动，市场估值会快速重估。
0: 据 TechPortion 报道，英特尔明年将面向桌面平台推出 Nova Lake S， 属于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其采用基于 Tile 的设计， P-Core 和 E-Core 将分别升级至 Coyote Cove 和 Arctic Wolf 架构，并辅以 LPE-Core 管理后台任务，核显改用 XE3 架构，同时配备 NPU6。 另外，其将改用 LGA1954 插座，但仍可沿用现有 LGA1700-1851 平台的散热器。除标准版外，还将推出配备 BLLC 大墨级缓存的版本，作为对 AMD 3DV Cache 的回应。最新报告显示，英特尔首批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共7款产品，覆盖 Ultra 9、Ultra 7和 Ultra 5，面向高端到主流市场。其中定位最高的是酷睿 Ultra 9 4970KBFC BLLC 版，共有3款，均配备 LPE Core。明矾 MS-01SE 迷你工作站现已上市，包含英特尔酷睿 i5-12600H、32GB DDR4 内存。ETB SSD 存储的完整配置到手价6399元。 MS-01SE 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2600H 处理器，12核16线程架构，包含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5GHz， 三级缓存18兆 B， 内存搭载双 DDR4SO DIMM 插槽，最高支持64GB DDR4 大容量内存，高内存上限满足多任务并发、虚拟机集群、大型素材加载等重度场景，无论是企业多用户业务还是视频工程、 3D 预览，都能告别内存瓶颈。存储扩展性是这款迷你工作站的一大亮点，配备三个 M.2/2280NVMe SSD 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12TB 高速固态。三个插槽分别支持 PCIe 4.0X4、PCIe 3.0X4， 可同时挂载多块高速硬盘。海量素材、数据库、项目文件本地存储、大文件读写高速不卡顿。机身自带全长 PCIe 4.0X16 扩展插槽，可独立加装独显、万兆网卡、采集卡等专业扩展卡，按需升级，灵活适配视频剪辑、AI 推理、网络加速等专业需求。
1: 据报道，中美两国在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在加速推进。MIPS 首席技术官 Yankin Tannerhan 表示，这家美国芯片 IP 供应商正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进 RISC-V 标准化工作。这一合作态势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 RISC-V 国际基金会公开名录，基金会机构会员来自全球37个国家，中美是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89名和87名会员，合计占机构会员总数的 42%。 在最高级别的高级会员中，中国占 50%， 美国占 38%。 市场层面， RISC-V 的份额正快速攀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26玄铁 RISC-V 生态大会上披露，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2026年以来， RISC-V 国际基金会成员数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占比已超 40%， 全球 RISC-V 芯片出货量正式突破百亿颗大关。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同样在加速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的玄铁 C950 采用8指令一码、16级流水线、超1000条指令乱序窗口，最高主频 3.2GHz， 单核通用性能在 Spacent 2006基准测试中首次突破70分，并率先完成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适配。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力量正深度参与。据 Electric 报道，印度电动汽车刊物 Electric 汇总的注册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25年9月在印度启动交付以来，13个自然月累计注册量仅为993辆。若严格按前12个自然月计算，特斯拉在印度交付首年的新车注册量更低至699辆。2025年7月，特斯拉正式进军印度市场，Model Y 起售价约$70,000，约合人民币47万元，几乎是同期美国本土售价的两倍。高昂的定价直接导致销量遇冷，首个交付月2025年9月注册69辆，此后连续8个月单月表现均未超越这一数字。根据 Electric 统计，截至2025年底，特斯拉在印度累计注册量仅226辆，月均不足57辆。进入2026年，情况并未明显好转，一月至五月间仅增加202辆，其中二月跌至谷底，全月仅注册29辆。今年一月，特斯拉已开始对首批进口至印度但尚未售出的 Model Y 进行降价促销。而在五月份，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又公开证实，特斯拉将不会在印度本土建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在印度销售的所有车辆将继续完全依赖整车进口，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额进口关税。
0: 据报道，近日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多名途经此处的车主接连报警，称一辆越野车正在超车道逆向行驶，还开启了远光灯。刺眼的灯光在黑夜中迎面袭来，正常行驶的车辆只能慌忙紧急避让，随时都有发生正面碰撞引发连环车祸的巨大风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刻调取监控，收集行车记录仪视频，迅速锁定涉事车辆。民警致电驾驶人核实情况时，该男子不仅拒不承认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刻意切断联系，试图逃避追责。办案民警辗转奔赴外地，才将这名驾驶人抓捕归案。据驾驶人交代，自己驾车途中不慎错过出口，察觉时已经驶出很远。他不愿多绕路，便直接在高速上调转车头，逆行想要回到原本的匝道口。落网之后，他依旧没有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严重性，甚至觉得没有发生事故就不算严重违法。 该行为将高速上众多无关人员的生命财产置于险境，已经触犯刑法。警方在对其处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之外，还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该男子予以刑事拘留。
1: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2.4G 无线、蓝牙 5.0。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这几年的 AI 浪潮不仅让内存及闪存大涨价， HDD 硬盘同样涨了几倍的价格，西数、西捷两大巨头对增产意兴阑珊，但第三大厂商东芝准备产能翻倍了。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600亿日元，约合3.8亿美元或者25.5亿人民币，扩产位于菲律宾的工厂产能，计划将数据中心硬盘明年的产能提升1倍，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AI 基建需求。这也是东芝公司5年来首次大规模投资扩建产能。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 HDD 硬盘市场份额为 11%， 远期目标是提升到 30% 份额。不过在 HDD 市场上，东芝这几年已经被西捷、西数两家远远甩开了。他们两家分别占据全球 47%、42% 的 HDD 市场份额，4倍于东芝公司。此外，东芝的硬盘业务中消费级产品占比依然很高，而西捷、西数两家几乎垄断了 AI 基建所需的 HDD 硬盘。去年出货的硬盘平均容量达到了 14TB， 东芝平均容量也就 9TB 不到，差距明显。不过东芝如果明年把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有机会抢到更多的 AI 份额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 AI 用的 HDD 硬盘需求高涨，目前是供不应求，而西捷、西数两家不打算新建工厂，只会优化工厂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出货量，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东芝的激进扩产冲击。
0: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路上发现的几辆未上牌的鹏程 N90，随后有埃及 IP 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自己在埃及看到小米 YU7， 雷军点赞，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小米 YU7 出现在埃及并非偶然。早在2026年3月，就有 B 站 UP 主曝光小米 YU7 平行出口到埃及、小米 SU7 Ultra 平行出口到智利的情况。2025年6月，更有经销商透露中东大客户一次性下单200台小米 SU7 Ultra。目前小米汽车主要通过平行出口渠道进入中东、俄罗斯、智利等海外市场，官方正式出海计划则定于2027年登陆欧洲。小米 YU7 是小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型，2025年6月27日上市，定位豪华高性能纯电 SUV， 起售价 25.35 万元。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999、1996、1608毫米，轴距3000毫米。为中大型 SUV， 双电机四驱版零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3.23秒，最高时速253千米每小时，搭载小米澎湃 OS、 骁龙 8GEN 三座舱芯片、英伟达 Thor 辅助驾驶芯片、700 TOPS 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端到端辅助驾驶。
1: 据报道， 美国零售商 Micro Center 近日开始要求购买 RTX 5090

0: 这份声明的措辞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这并非孤立事件，有网友表示，去年夏天在另一家零售商购买 GPU 时，也被要求填写过类似但更长的表格。目前尚不清楚 Micro Center 为何近期开始执行这一政策。背景是美国近期加大了对 GPU 走私的打击力度。2023年11月起，算力达到 RTX 4090及以上的显卡已被禁止对华出口。近期美超威联合创始人等三人被指控走私价值25亿美元英伟达硬件，进一步推动了执法收紧。不过，这份表格并未记录所售 GPU 的序列号，业界质疑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走私，还是仅仅起到威慑作用。
1: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架式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E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0: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为修复车辆选择异地维修，产生的拖车费是否全都能由全责方赔付？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给出答案。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示信息显示，这起事故发生于2023年1月28日上午。男子于某驾驶别克轿车在三亚市某酒店路段倒车时，因操作不慎，与李某停放的劳斯莱斯古斯特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劳斯莱斯车头右前部严重受损。经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现场勘查认定，驾驶人于某倒车未观察后方路况，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劳斯莱斯车主李某无责。由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李某将肇事车主于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全额赔付车辆维修费、评估费、长途拖车费等损失。经查，于某驾驶的别克车辆在涉案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具备理赔条件。对于46600元车辆维修费，该费用有正规车辆损失评估报告、维修发票佐证，是事故造成的直接必要财产损失，法院依法予以全额支持。对于李某主张的2000元评估费，法院不予支持。审理法官表示，涉案车辆已完成实际维修，自行委托的价格评估非本次理赔的必要流程，因此不予赔付。
1: 掐指一算，今年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3天，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假期玩得够不够尽兴。每逢举国欢庆的长假，身边的人几乎自动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类是浑身精力满格往外撒，恨不能把所有想去的景点、想吃的馆子一口气全打卡完，另一类是提前跟所有朋友打预防针，天塌下来也别喊我，等我睡够了再说。翻遍朋友圈刷动态，画风也是这两类对比的格外鲜明。一类人的定位天天在变，今天晒海边的日落，明天刷不同城市的街头美食，跨省跨国旅行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连停下来歇脚的空都没有。另一类人的假期活动半径从来没有超过家里的沙发，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和手机绑定，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窝在被窝里玩手机，连下床倒水都属于是需要鼓足勇气的重大行动。这组鲜明的假期状态对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对着内容边笑边对照， 直接认领自己的对应属性。还有不少人调侃自己两种状态

0: 随机切换，前三天在外头暴走到脚肿，后三天直接宅家躺到连门都不想出。不少网友也说，假期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想出去玩就痛痛快快逛世界，想宅家就安安稳稳歇个够，能让自己卸下疲惫彻底放松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文章内容举报。
1: 华为在 Mate 90系列发布会上正式把 XMAGE 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锐代表洞察与智慧，也蕴含着对光影和人文的理解。未来华为锐影 XMAGE 将围绕人像、长焦、色彩、视频、制拍五大方向持续探索，让移动影像拥有更多可能。华为还会继续通过影像大赛、移动影像巡展、认证摄影师体系、共建等系列影像活动，鼓励更多朋友拿起手机去记录、去表达。华为方面表示，技术因人而生，也因人的表达而更有意义。华为锐影 XMAGE 献给每一位热爱记录、热爱表达的你。同时带来锐影 Z10 模块相机，因为外形体积庞大，很多网友直接叫它手机影像巨炮，给手机拍照带来一套全新玩法。和市面上普通外接增距镜头不一样，锐影 Z10 不是简单套在手机镜头前面的放大镜，它本身自带完整成像硬件，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拥有10倍连续光学变焦，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光圈范围 f2.0 至 f4.5。 整套光学系统包含6群19枚镜片，里面搭配多枚超低色散镜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光学解析力已经超过部分18至200毫米专业镜头。模块相机靠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连接手机，旋转一卡就能装好，支持盲装。镜头模块负责采集画面、图像数据传给手机，依靠 Mate 90系列第四代 ISP 和锐影 XMAGE 算法完成计算和存储。镜头自带 OIS 防抖、AF 自动对焦马达和实体变焦环，1倍到10倍变焦，视频拍摄也能做到画面顺滑稳定。焦段覆盖广角人像、人文、日常、肖像、特写、观演多种拍摄场景，同时可以调用 XMAGE 全套色彩风格，还有多款经典相机色号，机身预留外接滤镜接口，摄影爱好者可以自己加装滤镜使用。目前这个模块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Mate RS 两款机型，普通版本 Mate 90用不了。这次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个外接镜头，华为锐影 XMAGE 补齐软硬新云整套影像体系，手机原生相机也同步更新，新增柔光人像、星芒、烟花拍摄等功能。以前手机受机身厚度限制，很难做大尺寸大变焦光学结构，现在靠外接模块把接近卡片相机的完整光学系统装到手机上。手机影像卷了这么久，大多是在手机机身里面堆硬件，华为这套方案换了思路，通过可更换的模块化方式突破手机机身尺寸的限制，算是移动影像的一次新尝试。文章内容举报。
0: 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硬件级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
1: 马斯克公开更新了特斯拉下一代 AI 芯片 AI5 和 AI6 的存储配置，最新说法是AI5 将使用 96GB LPDDR5， AI6 采用 144GB LPDDR6。 此前他曾提到 AI5 为 72GB， 随后又小幅上调，因此 AI5 的容量方案经历了一次调整， AI6 则保持 144GB。 马斯克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如果 Optimus 要进入真正的大规模制造阶段，成本必须提前压下来，减少内存容量是其中一项手段。他并不认为这会明显拖累 Optimus， 因为系统瓶颈未必在能存多少，而更可能在数据搬得多快。只要带宽不下降，容量缩小带来的影响可以接受。对于未来是否再推出类似 AI 4加的扩容版本，他也表示可以追加内存，说明大容量选项并未被彻底排除。这次配置变化恰逢全球 DRAM 市场进入紧张周期。 TrendForce 在9月30日的报告中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可能环比上涨 10% 至 15%， 服务器 DRAM 仍然缺货。 原因之一是 AI 服务器和 HBM 吸收了更多晶圆与先进制程资源，存储厂商优先供应利润更高的产品，普通 DRAM 供给因此受到挤压。相比过去一年来涨价5至10倍的内存， NAND 闪存涨价没有这么夸张，整体3至5倍左右，而且被认为见顶更快，今年底预计涨幅就只有个位数了。但是最新的报道在戳破这个想法，这次喊涨的也不是三星、美光、SK 海力士、闪迪等传统大厂，而是来自国内的长江存储。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全球闪存短缺预计在未来3年内还会持续，长江存储也上调了价格，并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芯片。对比2023年的情况，当时 SSD 价格便宜到了极点，知名品牌的 1TB 容量算下来也只要300至400元，普通品牌的 1TB 容量甚至只要200元出头，1000块钱买 4TB 硬盘不是事儿。如今 1TB 容量的 SSD 都上1000块了，过去那种白菜价的情况恐怕几年内都没机会了。即便未来有回归产能过剩的时候，也要等国产闪存芯片产能大涨。好消息是长江存储的闪存产能正在快速增加。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小幅超越凯霞和美光。近日，比亚迪旗下豪华汽车品牌腾势发布预告，宣布即将进入印度市场，并表示将为印度市场带来高端、高性能的电动车体验。在此之前，就有印度本地媒体爆料，腾势已经在着手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为落地做足准备。据悉，腾势登陆印度的第一批车型大概率是 Z9 GT 与 D9 两款旗舰产品。作为品牌的性能旗舰， Z9 GT 硬件实力十分亮眼，该车配备 122.5 千瓦时电池与三电机四驱架构，最大功率1156马力，零百加速只需2.7秒， WLTP 续航可达600公里。整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 智驾、云辇智能空气悬架、后轮转向等高端配置均为标配。D9 则主打大型豪华 MPV 赛道，适配商务接待与高端家庭出行需求。印度版车型搭载103千瓦时电池，前置电机最大马力313匹， WLTP 续航约520公里。车辆同样标配天神之眼 5.0 智驾，支持端到端闭环与强化学习，座舱定位移动总裁办公室，中排零压座椅搭配可翻折智能屏幕，兼顾乘坐舒适感与娱乐实用性。如今腾势的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拉美多地，旗下旗舰产品已经积累了不错的海外口碑，此番入局印度也将进一步完善腾势的全球化布局。
0: 10月1日，新思科技晋升逾 10%，股价报479美元。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周三宣布，已与 OpenAI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科股宝播报。网上曝出中国联通开启手机 SIM 首次线上办理的资格抽取活动，不用再专门跑线下营业厅，有机会直接在手机 APP 上面完成开通。这个线上办理不是所有人直接开放，需要先参与资格抽奖，同一个身份证算作一个用户，每天只有一次抽取机会，抽完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首次可线上办理，另一种是首次需线下办理。如果抽中线上资格，可以直接打开中国联通 APP 提交业务，不过资格只有72小时有效期，超时就得重新抽奖。要注意，拿到资格不等于一定能办成，提交之后系统还要校验信息，另外有人工审核环节，审核不通过依旧要去线下处理。要是没有抽中线上资格，也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办理，要么本人带上身份证和支持 SIM 的手机前往联通自有营业厅办理。很多用过 SIM 的用户都吐槽过，之前想开通手机 SIM 必须本人跑到营业厅现场核验，路途远，排队耗时间，非常麻烦。线上办理如果全面落地，就能省去来回跑门店的麻烦。不过还有不少硬性规则要遵守，依旧要满足实名制要求，同样受一证无卡的限制。一张身份证在一家运营商最多办理5张号码， 每台 SIM 手机，每个自然月最多新增开通两个 SIM 号码，设备本身也必须是支持国内 SIM 的机型。目前这个线上办理并没有面向全部用户正式放开，不少网友尝试参与抽奖，页面反馈活动访问火爆。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南宁新能源闪充站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里几个小孩将悬吊式闪充枪当作秋千，抓握充电枪来回晃动玩耍，一旁还有人拍摄，却没有及时上前制止。这套闪充设备属于高压电器装置，峰值电压可达1000伏，具备极强的危险性，绝非可供孩童玩乐的玩具。相关专家就此作出紧急提醒，儿童的举动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充电线缆反复承受人体重量拉扯，极易破坏外层绝缘保护层，一旦内部金属导线外露，就会诱发漏电、短路，一旦发生触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充电枪本身具备一定重量，玩耍过程中若是突然脱落甩出，很容易砸伤孩子，造成磕碰等物理伤害。除此之外，孩童在充电区域追逐嬉戏，还可能误碰各类按键开关，造成设备损坏，干扰其他车主正常充电。若是人为暴力损毁充电设施，孩童的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设备运营方客服也作出回应，明确禁止这类危险举动，后续会督促站点增加现场巡检频次，防范同类事件重演。充电桩是专用的车辆充电场地，并不是休闲游乐区域，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很难预判高压设备的潜在危险，这就更需要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告诫孩子远离充电桩等电力设施。
0: 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4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1.28元每度、1.65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10月4日，据报道， OPENA 披露，为调查旗下 AI 智能体攻击澳大利亚 Medicare 医疗保险系统和 Hugging Face 等事件，公司每天投入超过50万美元。由于需要筛查的数据规模极大， OPENA 还动用 AI 参与审查，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一个人阅读，需要约6600万年。 OPENA 警告，调查还没有结束，近期可能有更多机构接到通知，被告知曾成为智能体行动的目标。广角观察。国庆首日铁路出行迎来爆发，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第一次突破2500万大关，刷新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在此之前，国内铁路单日客流最高纪录为今年5月1日的2484.4万人次，2025年国庆假期则是2313.2万人次，是目前历史第三高，这次国庆直接把纪录再往上抬了一个台阶。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12306平台假期车票很早就被大量抢购，不少热门线路车票开售很快就卖光，只剩下部分冷门线路还留有少量余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西安这些城市是这次客流最集中的地方，跨省长途出游还有城市之间的短途往返线路，人流量尤其巨大，像西安往返成都、北京去往沈阳、广州到南宁这类线路， 车票都十分紧张。面对暴涨的人流，铁路部门提前做足准备，10月1日当天就大量加开列车，不少主干线路还安排夜间高铁，尽量消化出行客流。到了10月2日，铁路依旧维持大运力，计划加开1462列旅客列车，继续承接源源不断的出行人群。不少地方的火车站还做了配套优化，部分车站开通直达热门景区的接驳大巴，减少大家到站之后的换乘麻烦。近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问界汽车相关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鸿蒙智行刚刚官宣，华为与赛力斯达成新5年合作，共同升级问界业务，推动品牌向上。据称，9月30日，鸿蒙智行问界业务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张兴海等出席签约仪式。问界用户已经突破120万，正迈向品牌成长新阶段。华为与赛力斯表示，面向新5年，双方将持续锚定问界高端智能汽车品牌核心定位，联合组建问界业务专属团队，进一步升级问界业务，以专属专营更好的服务问界用户，持续推动问界新豪华品牌向上。双方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更极致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产品和更优质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新豪华智能汽车标杆品牌。上月15日，鸿蒙智行曾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调整的说明，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不过同时也强调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该手机主打差异化设计，使用雾面 OLED 屏幕，提供类似电子书观感，是 NXTPPER4060 系列后继产品。 P80 Ultra 首次将 NXTPPER 技术与 OLED 特点相结合，实现了更深邃的黑色、更高对比度以及更丰富色彩，在新增息屏显示的同时，又保留了 NXTPPER 产品线的屏幕触感与单色护眼模式。科技媒体 Cverge 在 TCLIFA 展台体验了 P80 Ultra 时机， NXTPPER 系列产品未在国内上市，编辑宣称这块屏幕为 NXTPPER 产品线带来全方位提升，无论在室内低照度环境还是户外高光环境，屏幕内容始终清晰可见，闪烁与蓝光成分低于其他安卓手机，不仅可视角度出色，防眩光表现出众，屏幕触感也属一流，滑动操作顺畅无比。作为 NXTPPER 最新机种， P80U 侧面提供专属开关，可一键切换指数观感，甚至可进入更激进的 Max Ink 单色护眼模式，不仅可排除多数 App 的干扰，还能将耗电减至最低，从而达到手机电子书一机两用目的。尽管 P80 Ultra 的拍照模组参数强大，但 Cverge 的编辑没看出拍摄效果多么出众，且处理器效能属实一般，日常运行可察觉卡顿。 P80 Ultra 的强大之处在于那块屏幕与专属调教， Cverge 相信伴随 iPhone DUO 上市，会有越来越多安卓机型尝试雾面屏。文章内容举报。
1: 蔚来官方今日发布11假期换电数据，2026年10月5日，蔚来换电单日总量达183664单，再创历史新高，平均 0.47 秒就有一台蔚来、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蔚来换电刚刚以183469单刷新纪录，经过4天，这一数字就再度被改写，假期出行高峰对换电网络的拉动可见一斑。蔚来官方同时公布了10月5日换电单量最高的站点，高速换电站中，山东日照 G15 沈海高速日照服务区海口方向以188单位列第一，广东江门 G15 沈海高速大淮服务区沈阳方向176单紧随其后，江苏扬州 G2 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上海方向与江苏淮安 G25 长深高速洪泽湖服务区深圳方向并列171单。城区站点方面，广东韶关曲江韶州城站与上海中石化10号加油站站均完成147单，浙江金华义乌之新站完成143单。蔚来官方数据显示， 蔚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

4165座，累计提供超 1.27 亿次换电服务。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1073座，形成9纵11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连通超550个城市，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到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2026年10月1日，华为正式发布全新旗舰 Huawei Mate 90系列，逻辑折叠透芯片麒麟9050 Pro 强悍登场。同时瑞影鸿风人像第二代玲珑屏全昆仑玄武架构一，以及华为瑞影 Z10 模块相机等众多黑科技加持，亮点满满。匠心设计，一眼璀璨。Huawei Mate 90系列采用高光中框与哑光金属背板的一体化设计， Pro 及以上机型搭载金格锦线背板，光影流转间呈现精致科技质感。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以晶宝石环二，一眼璀璨，自带光环，从宝石光泽中汲取灵感，以流光璀璨为色彩理念， Pro Max 带来翡冷翠、玫瑰金、金钻白、曜石黑四款配色。 Pro 独有琥珀橙，标准版提供金格绿、金格粉、零度白、曜石黑四款金格配色。 Pro 级以上采用全昆仑玄武架构， Pro 级以上机型镜头盖板搭载业界首发光学昆仑玻璃，耐摔能力提升20倍，正面覆盖第三代昆仑玻璃，抗跌落能力提升 50%。 Pro Max 典藏版与 RS 非凡大师升级为玄武昆仑玻璃，抗反光能力提升 70%，抗刮能力提升16倍。四，全系支持6米 IP68 级防尘抗水与 IP69 级抗高温高压喷水，逻辑折叠透芯片，性能跨代跃升。华为 Mate 90 Pro Max 搭载逻辑折叠透芯片，通过创新架构压缩关键路径时延，500万个信号传输键和 125TB 每秒跨 DIE 传输带宽。 Pro Max 典藏版与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整机性能提升 31.5%， Pro 搭载麒麟9035，性能提升 26%， 标准版搭载麒麟9030，性能提升 27.7%。 配合 Harmonious 7软硬星云垂直整合，麒麟9050 Pro CPU 支持超线程技术，操作流畅度大幅度，游戏体验全面进阶，支持硬件级光线追踪，每秒5500万条8光线同时渲染。第二代玲珑屏凭实力亮出彩， Mate 90 Pro 搭载第二代玲珑屏， 1% APL 峰值亮度达 12000nits， 延续双层 OLED 架构，屏幕寿命提升 138.9%。 Pro Max 与 RS 非凡大师首发全彩玲珑屏，在 12000nits 超高亮度的基础上实现 BT2020 全链路贯通，60多款主流应用 P3 色域内容可升级为 BT.2020 全彩画质，护眼时能力同步升级，首发光环境检测 ENIT 暗光护眼，舒适安心，创新黑科技，时刻在线安心无忧，通信全面跃升。行业首发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架构，信号强度提升2倍， Mate 90全系支持 SIM， Pro Max 业界首发4卡3代11环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演唱会网络拥塞或户外弱网环境下，图片视频传输速率提升高达 40%12%。 户外探索模式全新升级，骑行徒步路线全面覆盖，支持36小时息屏寻迹导航，极限续航最长15天。13星闪连接自动求救，手表跌倒检测联动求援，获中国探险协会认证，达到5级户外专业级标准。瑞影鸿风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全系配备第三代鸿风原色摄像头，首次全焦段采用红外光学镀膜，全局色彩准确度提升 37%， 人像肤色还原准确度提升 62%。 全新瑞影鸿风人像新增人像原片、柔光人像、绚丽烟花、星芒效果，人像创作全面升级。 Pro Max 搭载 18EV 超高动态主摄，超大底两翼长焦配合 RYYB 传感器，防抖等级达 CIPA 7月5日20倍之外依然稳定清晰。 Mate 90系列还带来直播模式，开直播用 Mate。 华为瑞影 Z10 模块相机带来1英寸大底 24-240mm 连续光学变焦，最大光圈 F2 月0日至 F4 月5日，各焦段画质专业如一。鸿蒙 AI 越用越 AI。

0: Max 及以上部署30 BMO 全模态端侧大模型。小易帮记支持50余款应用内容同步收藏，小易导航条支持30余类服务主动推荐，小易通话 2.0 支持代接来电，通话摘要与实时翻译，小易图库助手支持一句话修图，一句话成片，星河互联实现远程华为分享不限距离直打，碰一碰分享支持一对多，14台鸿蒙设备，非凡大师以极致赴非凡。Mate 90RS 非凡大师延续传奇星钻镜头 Deco， 首发动态光栅昆仑玻璃，从高可靠材质进化为兼具美学表达的科技材质。机身背面采用全新登高纹理，锐红、皓白、玄黑三款配色各有气度。搭载麒麟9050 Pro 与全彩玲珑屏，支持天通卫星通信、北斗卫星消息、四卡三代，配备第三代鸿蜂影像与18EV 超高动态主摄。带来非凡设计、非凡科技、非凡影像与非凡体验。华为 Mate 90起售价为5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起售价为6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Max 起售价为9499元，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起售价为12999元，欢迎大家体验选购。随华为 Mate 90系列新机加购华为官方保障服务产品华为 Care 加意外无忧，为设备提供意外损坏保障及无需付费的电池换新服务。2027年3月28日前购买华为 Care 加意外无忧，还可限时获得保值换新权益。换购同系列下一代新机可享原设备官方建议零售价 50% 起的折抵优惠，以周全保障为旗舰体验添一份从容底气，让科技相伴多一份安心无忧。仅 Mate 90 Pro 以上型号支持全昆仑，指机身玻璃均采用昆仑玻璃，整机采用玄武架构，非天然宝石。基于华为 Mate 90 Pro Max 与华为 Mate 80 Pro Max 对比，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仅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与非凡大师支持抗刮与抗反光特性，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基于玄武昆仑玻璃和普通玻璃对比，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对比 Harmonious 6的华为 Mate 80 Pro Max，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华为 Mate 90 Pro 对比 Harmonious 6的华为 Mate 80 Pro，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机型为 Harmonious 7的华为 Mate 90对比 Harmonious 6的华为 Mate 80， 测试应用均为2026年8月版本，具体以实际为准。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测试应用为明朝 3.7 版本，光追仅部分场景支持，数据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实际为准。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对比的是 Mate 90 Pro 和 Mate 80 Pro， 本产品非医疗器械，不具有治疗功能，需 HOTA 升级支持。待机中的三张卡中至少有两张卡为同一中国大陆运营商，该功能需开通运营商相关业务使用，最多支持四部设备之间互助通信共享，仅搭载 Harmonious 7及以上系统版本的设备间支持实现该功能。数据来源于华为实验室，对比情况详情见官网，请以实际使用情况为准。此续航能力具体支持体验特性模型详情请见官网。碰一碰一对多传输需要 Harmonious 7级以上系统版本支持。
1: 据报道， AI 云服务商 CoreWave 近日宣布，英伟达 Vera Rubin NVL72 系统已在 CoreWave Cloud 正式投入生产， AI 软件公司 Cognition 成为首个在该平台运行生产工作负载的客户。Cognition 在 Vera Rubin NVL72 上运行 SWE2 推理任务，实测总 token 吞吐量较 GB200 NVL72 提升高达 4.8 倍。在强化学习场景中，每 GPU 输出 token 吞吐量也达到 GB200 NVL72 的 3.8 倍，意味着 Devin 可同时处理更多绘画并加速多步推理。每瓦性能同样大幅跃升，在 DeepSpeak R1 推理基准测试中，Vera Rubin NVL72 每兆瓦 token 吞吐量达到 GB200 NVL72 的10倍，在相同电力消耗下可产出更多智能输出。硬件规格方面， NVL72 系统由36颗 Vera CPU 和72颗 Rubin GPU 构成，采用 100%

0: 全液冷设计。无缆线模块化托盘设计将安装时间从两小时压缩至五分钟，大幅提升部署效率。除 GPU 系统外， CoreWave 还将 Vera CPU 作为独立计算层提供给客户。去年末，明凡推出了 Atom 原子侠 G1 Pro 迷你机，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5060显卡，专为当今苛刻的玩家、创作者和专业人士设计，重新定义小尺寸计算系统的可能性。现在 Atom G1 Pro 增添新配置，加入 AMD Radeon RX 9060XT16GB 显卡可选。 Atom G1 Pro 迷你机整体尺寸为 215x57x315mm， 重量 3.81 千克，体积仅 3.8 升，其采用白色机身，带有 RGB 灯带和波浪纹设计，并内置350瓦电源，支持核心部件240万 GPU 140瓦加 CPU 100 瓦，持续输出性能媲美高端游戏本。内部采用第三代冰川散热系统，配备五根纯铜热管和 3600RPM 静音风扇，可支持300瓦系统总功耗散热。新配置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基于 Zen 4架构，拥有16核心32线程，加速频率可达 5.4GHz，L3 缓存为 64兆B，TDP 为55万，采用5纳米工艺制造，并集成 Radeon 610M 核显。
1: 英伟达今日正式发布 DGX Spark 64GB 版本 DAI 超算桌面计算机，起售价$4999，约合人民币33566元，10月23日正式发售。同时 128GBFE 版本同步调价至$6950。硬件方面，DGX Spark 基于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算芯片， CPU 为20核 ARM 处理器，10颗 Cortex X925 加10颗 Cortex A725， GPU 基于 Blackwell 架构，配备第五代 Tensor Core 与第四代 RT Core， Tensor 算力最高 EPFLOPFP4。 64GB 版本整机统一内存 64GB LPDDR5X， 系统预留约 8GB， 可供模型权重与 KV 缓存使用约 56GB，支持 NVFP4 量化格式，可流畅部署 Gemma 4 26B QWEN 3月8日至 27B Metamuse Glimmer Nematern 3.5 Lightning 等主流开源大模型。 128GB 版本配备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256位接口，带宽 273GB 每秒，存储提供 1TB 或 4TB NVMe M.2 自加密选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10月6日全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车主反映返程途中遭遇高速充电排队难题，有车主排队两小时仅充了10分钟电就遭遇充电桩故障，不得不重新排队。今年国庆从西安驾车前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5日便开始返程，考虑到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他选择开自家新能源汽车往返。这条路线我之前出差跑过，感觉沿途服务区充电桩挺多的，但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在一个服务区排了两个小时，排到后只充了10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其他充电桩都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排。在武汉上班的唐先生6日表示，他当天上午驾车进入湖北境内，看到剩余不到100公里里程就近找服务区充电，服务区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3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10月1号出发时等待时间还要久。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车主反映国庆期间出行和返程都遭遇了充电排队，有网友支招建议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或提前通过小程序和 APP 规划充电点位。也有车主选择了另一套方案，西安的朱先生今年自驾前往敦煌，没有开自家电动车，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
0: 日前，鸿蒙智行首款面向家用打造的 MPV 享界 V8 开启预售，价格为32.98万起。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车预售72小时订单超过了8200台。享界 V8 定位大型 MPV， 整车尺寸为5335/2005/1825毫米，轴距3250毫米，提供 Max、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共四个版本，包含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配置很是丰富，全系标 ALPS 健康座舱配， 华为图灵平台、华为聚晶电池、华为终端专属鸿蒙座舱，寰宇一体式三连屏 12.3+17.2+17.2 英寸，主副驾驶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侧滑门加双零重力座椅，全铝底盘，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12度后轮转向，轮圈全系均为19英寸，毕竟主打家用，用户可限时半价选配不同样式，同时还可选配 21.4 英寸柔光吸顶屏 MAX 版，其余版本标配 Ultra 版可选二排旋转零重力座椅， Ultra 加版可选23排 LC 调光玻璃，还可选装黑曜套件，限定钥匙黑外观加19英寸七横星纵轮毂。
1: 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 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v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 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0: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一台搭载英伟达 RTX 4090 Founders Edition 的电脑在正常搬动后，显卡散热器上的一块三角形鳍片模块竟然直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热管和焊点。从用户公布的图片来看，脱落的是位于显卡金手指附近靠近尾部风扇的一小块铝制鳍片，其暴露出的散热器表面和铜制热管上清晰地留下了工厂焊接的痕迹，以及带有氧化和微裂纹特征的焊锡残留。据该用户描述，这块显卡购于2023年8月，故障恰好发生在三年保修期刚过不久。他尝试联系英伟达寻求帮助，但官方以保修期已过为由拒绝了免费维修请求。由于该故障极为罕见，他几乎找不到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关于脱落原因，技术人士和社区讨论普遍指向长期热循环导致的金属疲劳。显卡在多年高负载运行中反复经历加热与冷却，焊点可能因此产生微裂纹并最终断裂。也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存在隐藏的焊接缺陷。目前，该用户面临两个选择，自行修复或寻求专业维修，但专业维修店的报价接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让用户觉得价格过高。 他现在正考虑使用导热环氧树脂自行粘合脱落部件。社区

0: 对此看法不一。
1: Business Research 最新市场报告显示，在半导体制造规模扩大和先进电子设备需求增长推动下，全球半导体硅片市场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报告预计，该市场将从2025年的 141.2 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 154.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9.3%， 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217.1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 8.9%。半导体硅片是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制造的基础材料，通常由高纯度晶体硅制成，呈薄圆形。在芯片制造过程中，硅片提供超平滑表面，供电路通过分层和图形化工艺构建。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芯片制造活动增加，各行业对集成电路需求上升，消费电子产品普及，晶圆厂产能扩张，以及高质量硅片衬底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硅片市场扩张。消费电子仍是主要增长动力之一。随着智能互联设备普及，通信、娱乐和家居等日常应用对先进微芯片需求持续上升，而这些芯片生产离不开高质量硅片。数据中心和 AI 工作负载则成为新的增长催化剂。云计算和 AI 应用带来的数据量快速增加，推高了对大规模存储和高性能计算能力的需求。CPU、GPU 和 AI 加速器等高性能芯片需要半导体硅片作为制造基础。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NM4K 以及 AMD 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
0: 此前，数码测评团队极客湾已经完成了对华为 Mate XT2 搭载的标准版麒麟9050芯片的全性能拆解探究。最近，他们又放出了华为 Mate 90 Pro Max 专属搭载的麒麟9050 Pro 的完整性能体验报告，实测表现继续给所有人带来惊喜。从极客湾放出的多轮实测数据可以看到，满负载游戏测试环节里，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的华为 Mate 90 Pro Max 相比前代旗舰芯片的提升幅度非常亮眼。热门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在 890p 分辨率设置下运行的时候， Mate 90 Pro Max 整机功耗仅为 4.2 瓦就能全程跑满60帧满帧体验，这个表现甚至比前代同系列 Pro Max 机型在更低分辨率下的跑分成绩还要好，整体能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的旗舰机型，表现已经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Extreme GEN6 的顶级旗舰机型。在另一款高画质开放世界游戏《明朝》的测试中，目前 Mate 90 Pro Max 仅适配支持 648p 分辨率，对比前代 Mate 80 Pro Max 的表现已经有了跨越式进步，帧率大幅抬升的同时，整机功耗不升反降，综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天玑9500的旗舰机型，性能能效表现同样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骁龙8 Elite 机型。在新上线的高画质游戏一环的实测环节里， Mate 90 Pro Max 对比前代旗舰同样进步明显，虽然整机功耗相比前代小幅提升了约 0.4 瓦，但平均帧率直接拉高了10帧以上，最终的实际表现几乎和天玑9500、骁龙8 Elite 机型的表现持平，完全达到当前安卓旗舰第一梯队水准。 这次麒麟9050 Pro 采用了双层逻辑电路的特殊处理方案，在相同的平面硅片占地面积里容纳了更多晶体管，同时芯片的运行频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拉高，整体硬件基础大幅升级。相比前代芯片的三层级 CPU 架构，麒麟9050 Pro 直接扩充到了四层级的全新设计，超大核依然保留一颗，原本的四颗大核被进一步细分成两颗性能大核和四颗能效大核，负责极低负载场景的超低功耗小核缩减到两颗，架构调度的灵活性大幅提升。特别的是，麒麟9050 Pro 所有性能大核都支持超线程技术，这颗处理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9核心16线程的特殊架构设计，在 CPU 多核性能、GPU 能效表现等多个维度，实测成绩都胜过了谷歌今年基于台积电 N3P 工艺打造的新旗舰处理器 Tensor G6, 也就是谷歌 Pixel 11 Pro XL 搭载的那颗自研芯片。整个系列测试完成之后，极客湾挤出的综合评价是这款芯片进步幅度巨大。麒麟9050 Pro 从日常负载能效、跑分成绩到三款主流高画质游戏的实测表现，整体素质已经对标友商基于 N3P 先进工艺打造的旗舰处理器，加上目前部分高负载游戏的超分、光追、HDR 特性还没有完全针对这款芯片做专属适配，后续华为和游戏厂商完成针对性优化之后，这款旗舰机的游戏表现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不少数码爱好者看完这份完整测试都感叹，现在锚定律下的逻辑折叠技术还远没有挖到上限，只是当前比较保守的落地版本就能拿出这种接近全球第一梯队旗舰芯片的表现，等后续华为在芯片制造工艺上再进一步突破之后，未来新一代麒麟处理器的实际表现完全不敢想象，这种完全跳出传统摩尔定律路径的自研技术路线，实打实走出了属于中国芯片的全新升级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1: 一位 GeForce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用户近日对原装的 48-pin 转 16-pin 供电转接线进行了逐线电流实测，结果显示，即便通过 Vendia App 将功耗上限压至 85%， 单根导线上的峰值电流仍高达 11.73 安，而同一插头内不同导线之间的电流差异最大达到 4.52 安。测试平台方面，该用户的主机搭载 AMD 锐龙97900X 处理器与 32G BDDR5 内存，电源为海盗船 RM1200E, 显示器为三星 Odyssey G9。 测试场景选取赛博朋克2077，画质预设为 Ultra 并开启光线追踪与 DLAA, 属于典型的持续高负载工况。测量方法上，该用户使用前行电流表对转接线内的 16AWG 导线逐一读取电流数据，四个 8-pin 插头的读数分别为A 插头两根导线约 11.73A 与 8.40A, B 插头为 10.96A 与 7.26A, C 插头为 11.55A 与 7.03A, D 插头为 10.39A 与 8.08 安。从整体来看，四个 8-pin 插头之间的负载分配相对均衡，但在线功率运行状态下，单根导线的峰值电流依然达到 11.73 安。
0: 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正式举行，华为 Mate 90系列 Nova 16 Pro 联名款限定礼盒、Huawei FreeBuds NEO、华为 Watch D 30000动态血压记录仪以及华为智慧屏 Mate ETV2 系列等多款新品亮相。华为以科技创新持续构建全场景生态，为消费者打造万物互联的智慧体验。厚积薄发，一起发光，华为 Mate 90系列重磅发布，全新旗舰 Huawei Mate 90系列换新而来，逻辑折叠偷芯片麒麟9050 Pro 强悍登场，同时拥有锐影红枫人像、第二代玲珑屏、全昆仑玄武架构以及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等众多黑科技加持，产品力全面进阶，再塑国产旗舰高光时刻。外观方面，Huawei Mate 90系列采用高光中框与哑光金属背板的一体化设计，Pro 级以上机型搭载金格锦纤杯板，光影流转间呈现精致科技质感。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采用已经宝石环， Mate 90 RS 非凡大师延续传奇星钻镜头 Deco, 首发动态光栅昆仑玻璃，从高可靠材质进化为兼具美学表达的科技材质。可靠与显示方面， Mate 90 Pro 级以上机型采用全昆仑玄武架构，镜头盖板搭载业界首发光学昆仑玻璃， 耐摔能力提升20倍。Mate 90 Pro 搭载第二代玲珑屏 ,1% APL 峰值亮度达12000 nits。Pro Max 与 RS 非凡大师首发全彩玲珑屏，在12000 nits 超高亮度的基础上实现 BT2020 全链路贯通。性能方面，华为 Mate 90 Pro Max 搭载逻辑折叠偷芯片，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与 Mate 90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 整机性能提升 31%， Mate 90 Pro 搭载麒麟9035，性能提升 20%， Mate 90标准版搭载麒麟9030，性能提升 27%。 影像方面，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首次全焦段采用红外光学镀膜，全局色彩准确度提升 37%， 人像肤色还原准确度提升 62%， 全新锐影红枫人像，新增人像原片、柔光人像、绚丽烟花、星芒效果，人像创作全面升级。 Mate 90 Pro Max 搭载 18EV 超高动态主摄，超大底两翼长焦配合 RYYB 传感器，防抖等级达 CIPA 7.5， 20倍之外依然稳定清晰。 Mate 90系列还带来直播模式，开直播用 Mate。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带来1英寸大底，24-240毫米连续光学变焦，最大光圈 f2.0 至 f4.5 各焦段画质专业如一。不仅如此，华为与大疆联袂打造 Osmo Pocket 4联名款，依托华为 HiShare 分享和云空间服务，为鸿蒙用户带来无感传片、一键分享、素材自动或手动上云等全新创作体验。通信方面，华为 Mate 90系列在行业首发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架构，通信体验再进一步。 Mate 90 Pro Max 业界首发四卡三代，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户外探索模式全新升级，骑行、徒步路线全面覆盖，支持36小时息屏寻迹导航，极限续航最长15天，星闪连接自动求救，手表跌倒检测联动求援。鸿蒙 AI 方面，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部署 30BMO 全模态端测大模型，小易帮记支持50余款应用内容同步收藏，小易导航条支持30余类服务主动推荐，小易通话 2.0 支持代接来电、通话摘要与实时翻译，小易图库助手支持一句话修图、一句话成片，星河互联实现远程华为分享不限距离直达，碰一碰分享支持一对多台鸿蒙设备。华为 Mate 90起售价为5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起售价为6999元，华为 Mate 90 Pro Max 起售价为9499元，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起售价为10999元，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起售价为12999元。2026年10月1日12点8分正式开售，欢迎大家体验选购。 Nova 16 Pro 泡泡玛特 Hirono 小野联名款礼盒正式发布。2026年10月1日，华为正式推出 Nova 16 Pro 与泡泡玛特旗下 IP Hirono 小野联名限定礼盒，将 Sailing Day 起航日作为联名故事，礼盒以海上漂流集装箱为设计原型，礼盒内含一部 Nova 16 Pro 幻彩贝母配色手机、联名手机壳、mini 手机包、手机挂件，全球限量发行7000套，把自由航行的自由与笃定延伸到每个角落。同时，礼盒版机型还惊喜预制了 Hirono 小野专属主题，实现息屏显示、锁屏桌面、耳机弹窗、充电动效全链路深度定制。 Nova 16 全系用户也可在主题市场限时下载联名主题，探索更多有趣玩法与形象。心有山海，自成航向，成长从非一路坦途，停泊、转向、前行，皆是人生旅程的独特风景。 Nova 携手 Hirono 小野，融合潮流美学与人文温度，持续打破科技与文化的边界，尊重每一种成长节奏，陪伴每一位年轻用户自在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海域。华为全新音频系列华为 FreeBuds NEO 先锋美学，一眼见新，售价699元。华为全新潮酷降噪耳机 FreeBuds NEO 充电盒采用飞梭式全曲面设计，打造出简约独特的星际小飞碟造型，搭配小巧轻盈的流光小铃铛，极具辨识度，提供星河银、星云粉、零度白、星空黑四款配色，支持全场景质感降噪，可实现全频段平均降噪深度30分贝， 配合自研第三代音频 AI 芯片和高阶自适应算法，支持毫秒级响应并动态修正，音质上搭载全新 Turbo 驱动单元，

0: 限定款重磅上市，售价799元，2026年10月14日10:08正式开售。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现已开售，售价2988元起。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以更轻薄时尚的设计、多场景血压测量与丰富的健康管理功能，成为陪伴用户日常的腕上健康伙伴。其血压测量功能在中国大陆地区获得2的医疗器械注册证，通过欧盟 CEMDR 认证，为用户带来更专业便捷的血压测量体验。佩戴体验方面，华为 Watch D3 进一步突破轻薄设计，整机厚度缩减至 11.3 毫米，较上一代减薄 15%。 3000尼特峰值亮度的 1.92 英寸大屏视野更沉浸，曜石黑、雨纱金、摩卡金三款时尚配色，让腕间的时尚表达更丰富。血压管理方面，华为 Watch D3 腕部动态血压记录仪支持多场景血压测量，另外支持用户通过华为创新研究 APP 加入轻扰动态血压研究，该研究以全新 Hybrid 融合测压技术，通过 PPG 全天无感监测结合气囊示波法精准校准，让动态血压测量次数从27次降至7次，新增运动前后血压测量模式，支持气温、海拔变化等多场景血压测量提醒。华为 Watch D3 支持一键微体检，约60秒可以完成检测，微体检报告可呈现最多17项健康指标。同样支持用户通过华为创新研究 APP 加入高尿酸研究、冠心病研究、血管健康研究、血糖健康研究等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发起的研究项目。华为 Watch D3 现已正式开售，售价2988元起，欢迎选购。用户可通过华为商城及各大授权电商平台或前往华为体验店、华为授权零售门店进行购买。华为智慧屏 MATE TV2巨幕手机大有可玩，本次发布会一同亮相的还有全新旗舰智慧屏系列，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搭载 Harmonious 7，进一步打通应用市场、应用实验室、手机分享、卓翼通四大通路，实现海量鸿蒙应用与全量手机 APP 的深度兼容，让电视生态进一步丰富，可实现娱乐、资讯、学习等多种玩法，并依托麒麟9系旗舰芯片强大性能，在性能、音画与交互等方面全面升级，本次首发了全新的 3D 观影。鸿鹄 Vivid 独立画质芯片集成 3D 双视点解码模块，配合 SuperMyNote 黑钻屏的高响应显示能力，实现 3D 片源的精准呈现。同时，旗舰手机及芯片提供本地算力，实时完成前后景分离与 3D 渲染，以实现将华为视频、抖音等平台的 2D 片源实时转换为 3D， 带来全新观影体验。华为智慧屏 MATE TV2 系列，畅玩海量鸿蒙应用，让电视不止于看，巨幕手机大有可玩。近日，长城汽车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一至九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0.33%。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九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9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 18.76%， 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 29.21%， 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 36.73%。 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 79%， 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 46.36万辆、奇瑞 29.23万辆、吉利 29.22万辆、长安 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1: 据海外知名数码零售商 Micro Center 最新报价， AMD 锐龙5 5600X

0: 3D 处理器的售价已下调至 159.99 美元，约1072元人民币，一举成为当前市场上最便宜的 X3D 系列处理器。作为 AMD 在老牌 AM4 插槽上推出的大招之一，锐龙5600X3D 自发布以来价格极少跌破200美元大关。此次 Micro Center 直接砍掉约40美元约280元人民币的售价，不仅刷新了该型号的历史最低价，甚至比在国内市场首发的锐龙5500X3D 还要便宜，形成了明显的性能倒挂。在核心规格方面，Ryzen 5600X3D 基于 Zen 3架构打造，采用6核心12线程配置，其最大的卖点在于搭载了 3D V Cache 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垂直堆叠大幅增加处理器缓存的技术，使其三级缓存总容量达到了惊人的96兆 B。 这种海量缓存设计能有效缓解内存延迟，对游戏帧数尤其是网游和电竞游戏的最低帧提升巨大。该处理器基础频率为 3.3GHz， 最高加速频率 4.4GHz， 热设计功耗 TDP 设定在105万，零售版包装内未附赠原装散热器。
1: 据最新爆料信息， AMD 下一代锐龙 Z3 掌机处理器将基于半定制版 Medusa Point 架构打造，采用 Zen 6和 RDNA 4米 CPU 和 GPU 配置均针对掌机场景重新设计。 CPU 方面，锐龙 Z3 采用4个 Zen 6大核加2个 Zen 5 LP 低功耗小核的混合架构，共6核12线程。 GPU 方面则配备12个 RDNA 4米计算单元。作为对比，标准版 Medusa Point 是4个 Zen 6加4个 Zen 6C 加2个低功耗核，也就是锐龙 Z3 砍掉了4个 Zen 6C 核心，将芯片面积和功耗预算让给 GPU。AMD 用多出的4个 CPU 核心换4个 GPU 计算单元，明显倾向于强化图形性能而非 CPU 多线程能力。功耗方面，锐龙 Z3 标准版优化目标15瓦，锐龙 Z3 Extreme 优化目标25瓦。目前尚不清楚两款处理器是否使用相同的 12CU 配置，还是低功耗版会减少部分 GPU 单元。封装方面，锐龙 Z3 采用 AMD FF6 封装，尺寸 25×25 毫米，比 Strix Point 使用的 FP8 封装更小，适配掌机对空间的高要求。福特汽车股价年内一度涨 45%， 如今涨幅已悉数回吐。随着美国车企面临的经济压力加剧，以及市场对福特从 AI 热潮中获得巨额收益的预期降温，其股价持续承压。截至周三收盘，福特汽车股价下跌 1.95%， 报 12.06 美元，创五月以来最低收盘价。年初至今，该股已累计下跌 4.89%， 标普500指数同期上涨 11.77%。 这意味着今年早些时候因投资者压住其电池储能业务将与人工智能企业达成高利润交易而掀起的 45% 涨幅，如今已被全部抹平。 Integrity Asset Management 投资组合经理 Joe Gilbert 表示，在福特真正开始从电池储能业务中获得回报之前，AI 光环不会重新回归，这也将是2027年或2028年的故事。 Gilbert 没有在五月那轮上涨期间买入福特股票，他表示如今这轮涨幅被完全抹去，反而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此前的谨慎判断。今年以来，高企的燃料价格、疲软的美国消费者需求、不断飙升的利率，以及来自国际汽车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都给汽车行业带来了压力。此前福特曾与其他传统经济制造企业一道被卷入 AI 热潮。
0: 据报道，近日凌晨四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科朱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虽然凌晨车流较少，但仍有车辆不时经过，发现异常后只能紧急变道避让，险象环生。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金水介绍，科朱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辆异常停车的车辆，监控人员立即调度，就近施救力量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裘某昏睡在车内，叫醒后将其车辆开到就近高速出口。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察觉裘某身上带有明显酒味，疑似酒驾，立即上报。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裘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带至医院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达123毫克每100毫升， 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白酒，饭局结束后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以为开了智驾就能安全到家，没想到在高速中间车道直接昏睡过去。最终裘某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处罚金。9月，各大车企成绩陆续出炉，有的还在为销量数据发愁，有的则借新能源的浪潮抓住机会。蔚来正是后者中典型的中国新能源豪华代表。蔚来品牌9月交付新车21318台，同比增长 55.3%。 今年前三季度，蔚来品牌共交付新车181988台，同比增长 63.4%。 截至目前，已累计交付新车101万1597台。此外，9月21日，蔚来品牌累计交付正式突破100万台，在国产豪华品牌中，蔚来是唯一靠全系纯电路线抵达这一节点的品牌。把这个节点放在当下的车市里看，意义远不止一份好看的月度业绩，增长势头在九月得以延续，同比增速持续跑赢市场大盘。在过去11年里，蔚来经历过几次低谷，也遭过不少关于投入太重、太不划算的质疑。成联分会预计9月狭义乘用车零售约169万辆，同比下降 24.6%， 其中新能源零售预计约111万辆，渗透率 65.7%， 9月1至20日零售渗透率达 67.9%， 创历史新高。纯电一举超越燃油成为第一大动力形式时，这笔原本看起来很重的长期账终于迎来了复利集中到账的时刻。汽车行业的竞争维度正在本质切换，依靠配置堆料和促销折扣的招数已经失灵。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 10% 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据 Thalic 报道，基于英伟达 RTX Spark 平台搭载 OLED 屏的7款主流 AI 笔记本全部采用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的面板，其中三星显示供应6款机型， LG 显示供应1款。三星显示面板应用于惠普 Omnibook Ultra 16、 Omnibook X14、 联想 Yoga Pro 9N、 华硕 Proart P14、 Proart P16 以及微星 Prestigeon 16FLIPAI 加。其中华硕 Proart P14、 P16 与微星 Prestigeon 16FLIPAI 加峰值亮度最高可达1600尼特，惠普 Omnibook Ultra 16搭载的 OLED 面板 HDR 亮度约1100尼特。华硕官方参数显示，基于 RTX Spark 平台的 Proart P16 HDR 峰值亮度最高1600尼特。 LG 显示为戴尔 XPS 16 Creator Edition 提供16英寸叠层 OLED 面板，这块屏幕分辨率 3400x2400， 刷新率48120赫兹，峰值亮度1000尼特。叠层 OLED 通过堆叠两层发光层延长面板寿命并提升能效。
1: 当地时间9月30日美股盘后， 美光科技发布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第四财季 non-GAAP 营收 542.3 亿美元，同比暴涨 379%， 环比增长 31%， 远超华尔街预期的 514.9 亿美元。GAAP 净利润 377.01 亿美元，同比暴涨约 1078%。Non-GAAP 净利润 383.98 亿美元，同比暴涨约 1007%。调整后摊薄每股收益 33.42 美元，同比涨幅超过11倍，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 31.83 美元。毛利率方面，美光第四财季 non-GAAP 毛利率达到 87.0%， 环比提升约 2.1 个百分点，同比提升约 41.3 个百分点，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86.2%。 运营现金流440亿美元，资本支出108亿美元，自由现金流332亿美元，截至季度末，现金及投资达到创纪录的735亿美元。其中数据中心相关业务增速最为突出，数据中心业务部门 CDBU 营收 180.0 亿美元，环比增长 56%， 同比增幅高达 1042%， 占公司总营收约三分之一，毛利率高达 90%。 产品结构上， Dream 营收398亿美元，占总营收 73%，位元出货量实现中个位数百分比增长，平均售价上涨高十位数百分比。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宜家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宜家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UP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宜家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宜家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一加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一家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一家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3频 GPS 和4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2026年10月1日， Huawei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逻辑折叠透芯片、第二代玲珑屏、瑞影红枫人像、全昆仑玄武架构等多项技术集中落地。在智能手机存量市场下，行业早已告别单纯参数内卷，竞争重心转向芯片架构、软硬协同、端侧智能、通信影像的综合实力比拼。 Mate 90系列的登场是国产终端厂商对高端手机技术路线的一次完整实践，架构创新破局，跳出制程依赖，开辟芯片性能新路径。长期以来，行业性能提升高度依赖制程工艺迭代，而先进制程的研发成本、制造门槛持续走高，摩尔定律的演进速度逐步放缓，寻找新的性能增长方式成为全行业共同命题。 Mate 90系列最大的行业看点就是将逻辑折叠透芯片大规模落地主流旗舰产品线。 Mate 90 Pro Max 搭载的麒麟9050 Pro 依靠逻辑折叠架构实现500万个信号传输间隔， 实现 125TB 每秒跨 DIE 传输带宽，依靠缩短信号传输路径压缩时延，以此换取整机性能跃升，而非单纯追求更小晶体管尺寸。不同于三折叠机型相对小众的市场定位，Mate 90作为华为主力直板旗舰，将逻辑折叠技术推向更大规模消费市场，也给行业提供了架构换性能的现实参考。标准版 Pro、Pro Max 分别搭载麒麟9030、麒麟9035、麒麟9050 Pro 芯片，形成清晰的性能梯度。整机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20% 至 31% 区间，同时支持硬件级光线追踪，每秒可实现5500万条光线渲染，把高端游戏体验带到移动端。逻辑折叠技术的价值不只在于单款芯片性能提升，更在于验证了一条差异化技术路线。当制程迭代遇到瓶颈，通过堆叠、封装、架构创新，同样能够释放算力潜力，为国产半导体产业开辟除工艺微缩之外的升级方向，也倒逼整个行业重新思考芯片性能评价标准，跑分不再是唯一标尺，实际场景下算力输出、功耗控制、系统调度效率越发重要。软硬新云垂直整合，从硬件堆砌走向体验闭环。高通技术公司与 ARM Holdings 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再次展开为期5天的陪审团审判。高通指控 ARM 未按合同提供必要的芯片测试工具，并泄露了2024年终止重要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损害了高通与 Meta 之间的芯片合作谈判。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5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此外，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根据 ARM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季度文件披露，高通最初于2024年4月提起诉讼，随后在2025年两次、2026年3月再次修改诉状，增加了包括 ARM 未能诚信谈判某些许可条款在内的额外违约指控。高通在本案中提出两项主要指控。第一，高通称 ARM 拒绝交付其根据许可协议应当获得的芯片测试工具。第二，高通指控 ARM 向媒体泄露了其在2024年发出的终止关键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高通称，这一泄露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Platforms 之间正在洽谈的芯片合作案。
1: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基于曙光8000平台完成了33喷口火箭发动机阵列超声速尾焰的超大规模高保真数值模拟，计算规模高达 6.774 万亿网格单元，成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超声速时空耦合高精度射流仿真案例。双方基于国产异构计算平台优势，优化计算方法，减少不必要的数据读写和通信开销，同时提升大规模并行计算效率，成功复现了火箭发动机喷口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使难以直接观测的流动细节得以精细呈现。科研人员可据此分析多台发动机同时工作时的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高精度数据支持。曙光8000实现芯片、计算、存储、高速网络全链路国产自主可控，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兼顾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与高精度科学计算。集群搭载自研 Scala Fabric 高速网络与高性能分布式存储，支撑10万卡规模下的大规模并行通信，适配新材料、生物医药、气象仿真等 AI for Science 场景，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ue Klasse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 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eart of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0: 据 Cranberry 报道，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曾拥有的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9月30日在 Jupiter 拍卖行以2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10万元成交，创下该车型拍卖史上的最高价纪录。这辆红色内饰为棕色的550 Maranello 是乔丹在1997年专门订购的。车辆交付后不久，6月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夺得第五座 NBA 总冠军奖杯，并且在 ESPN 纪录片《最后之舞》中还可以看到乔丹在1998年1月驾驶这辆车驶出训练馆的画面。而550 Maranello 本身是法拉利经典 GT 跑车中的标杆之作，搭载一台 5.5 升5474立方厘米自然吸气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485马力，匹配手动挡。乔丹这辆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定制细节，它取消了前翼子板上的黄色法拉利盾标，追求更低调的视觉效果。车内则由法拉利特别加长了座椅导轨，并削薄了坐垫填充物，以适应它1.98米的身高。乔丹在2002年底将这辆车售出，此后他便销声匿迹长达24年，直到2026年初才被重新发现。车辆总行驶里程仅约3万公里，约1.9万英里，保存状况良好。近日，新款宝马 X3 M50 Drive 官图发布，这款主打运动定位的中型 SUV 不仅推出了可选的暗影套件，动力也提升了。外观上，新车保留 M 运动包围以及四出排气布局，视觉冲击力十足。消费者可以选装暗影套件，套件包含22英寸黑色合金轮圈、高亮黑色刹车卡钳，车身各处标志全部做黑化处理，再辅以银色轮廓做点缀，营造浓郁黑武士风格。追求更强运动感的用户还可以加装 M Performance 高性能空气动力学套件，让整车姿态更具攻击性。车内延续运动化座舱思路，大量采用宝马 Individual 定制系列的黑色 Alcantara 材质，仪表台、车门内饰板、中央扶手等位置均被该面料覆盖。座椅采用 Veganza 面料打造，蓝色缝线与包边打破全黑内饰的沉闷氛围，头枕上印有 M 专属压印。同时，新车配备蓝色包边、黑色脚垫、 M 方向盘真皮贴片，搭配水晶质感 Craft Actuality 操控组件。动力是本次改款的核心亮点，新车搭载经过调教的3.0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48伏轻混系统，最大功率达到326千瓦，相比老款上涨33千瓦，零百加速成绩来到4.4秒，比旧款快0.2秒，性能表现距离已经停产的 X3M 雷霆版仅有0.3秒的差距。微软正逐步在 Windows 11操作系统中淘汰传统的第三方打印机驱动程序，转而采用系统内置的统一基础打印架构，这一底层变动将直接影响部分老旧办公打印设备在未来系统环境下的兼容性。微软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传统的 V3 和 V4 版本打印机驱动，长期以来，用户在连接打印机时需要单独安装由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独立驱动程序。微软希望通过系统底层架构的收编，使 Windows 的打印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安全且易于维护。未来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只要是经过认证的打印设备，无需手动干预即可直接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 Windows 已调整驱动排序规则，兼容设备会优先使用微软内置的互联网打印协议 IPP 类驱动，现有驱动仍可按个案继续接收更新。按照计划，最终阶段将于2027年7月1日到来，届时第三方驱动更新将被限制在安全修复范围内，用户仍可手动安装制造商提供的驱动包，前提是厂商愿意继续支持旧驱动模式。与此同时，微软正在引入 Windows Protected Print Mode 受保护打印模式，开启该模式后， Windows 将屏蔽第三方打印机驱动，并移除依赖这些驱动的打印机。你知道中国高铁第一站的名头属于哪座城市的车站吗？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广州南站。 国庆假期首日，广州南站全天到发旅客总量突破百万人次，成为全国首座单日客流

0: 正式冲破百万大关的高铁站。100万人次的单日客流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天之内把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完整转移了一遍，客流量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据车站运营方统计，11当天广州南站全天计划开行列车超过1200趟，高峰运行时段几乎达到1分钟就发出一趟车的发车密度，通勤频次堪比市区高峰时段的地铁线路。这已经不是广州南站第一次拿到全国高铁站客流第一的头衔，过去整整5年时间里，广州南站的年度总客流一直稳居全国所有高铁站的首位。去年全年广州南站全年到发旅客量创下 1.75 亿人次的历史新高，把上海虹桥、成都东站、深圳北站、杭州东站、武汉站、郑州东站等国内其余头部铁路枢纽站都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广州南站从来都不只是服务广州一座城市的高铁站，它更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华南区域铁路网络的绝对核心枢纽。
1: CPU 初创公司 Winvaker 近日公开了其首款通用处理器核心 WarpCore 的设计思路。Winvaker 由 Gerard Williams 3、John Bruno 和 Ram Srinivasan 联合创立，三人均有苹果和 Nuvia 背景。Winvaker 提出了所谓的核心优先的开发模式，即不像传统 CPU 设计那样在项目初期就确定指令级架构 ISA， 而是先构建 CPU 核心的基础 IP， 再根据最终系统需求选择指令级。公司称，将微架构与指令级解耦后，工程师能更自由地专注于性能、能效和芯片面积优化。 WarpCore 的公司招聘材料中提到 RISC、 V、ARM64 和 X86 三种架构，意味着底层设计具备相当大的灵活性。不过指令级的最终选择还涉及法律层面， RISC、 V 相对简单，不需要 ARM 式的架构授权。基于 Winvaker 自有微架构实现 ARM 方案需要获取相应的 ARM 架构授权， X86 门槛更高。这也引出了另一种可能， WarpCore 或许定位为可复用的 CPU IP， 由持有相应架构授权的合作伙伴进行适配。据博主东方 JM 分享，比亚迪日本在最新沟通会上披露，截至9月27日，专攻日本市场的纯电 K-Car 海塔 RACCO 累计订单1832台。用户画像数据显示，下单客户里 82% 为比亚迪品牌新用户，也就是此前没有购买过比亚迪车型的消费者。大量原本使用日系燃油 K-Car 的家庭选择了这款车。海塔是比亚迪专为日本轻型车法规打造的车型，于今年7月28日上市，税前售价 214.5 万至 249.7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8.88 万至 10.33 万元。订单结构上，顶配版本 RACCO 300 Premium 最受欢迎，占比 85%， 该车 WLTC 续航320千米，支持 V2 升外放电 V2H 家庭供电，在日本地震多发区域，应急供电功能是一大卖点。配备双侧电动滑门，狭小车位上下车更方便，还标配 L2 级辅助驾驶、路安全气囊以及方向盘、座椅加热，配置对标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同价位 K-Car。受电池供应紧张影响，主打长续航的300系列积压订单约1300台，交付节奏偏慢，而入门版本 RACCO 200则已经实现及时交付。
0: 国家能源局公布统计数据，10月1日国庆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同一天大涨 60.4%， 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巨大的补能需求也直接造成高速服务区充电大面积排队的现象。很多车主都在社交平台吐槽，服务区充电像食堂排队打饭，部分服务区只能拿纸质号码条等候，有车主拿到99号，足足排队5个多小时才轮到充电。网上还传出真实案例， G65 包茂高速达州北服务区，一台新能源车电量只剩 1%， 直接趴窝，工作人员和其他车主一起推车，才把车子挪到充电桩边上，现场还有几十台车在等着充电。一趟旅途两次充电，分别排队 4.5 小时和1小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次统计覆盖全国 6.27 万个高速充电枪，虽然这些年高速充电桩一直在增加，但假期车流是短时间集中涌入，潮汐式的爆发需求让车多撞少的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再加上高速行驶全程开空调，车子耗电速度变快， 进一步放大充电需求。不少服务区紧急调来移动充电车，用来缓解现场压力。充电高峰主要集中在7点到20点，现在只是出行高峰，后面还有返程压力。按照预测，10月5日11时至21时，10月6日10时至22时，还会迎来新一轮充电高峰。
1: 相比很多游戏技术像 NVIDIA 显卡倾斜不同，微软之前推出的 ASD 技术是偏向 AMD 平台的， NVIDIA 显卡都不支持，现在才算是正式放开。根据微软的说法，本月起 ASD 技术将部署到 NVIDIA 显卡平台，支持 RTX GPU 及 RTX Spark。 Intel 这边也有显卡受益，同样开放了 ASD 技术，但只限于 Intel ARCB 系列独立显卡ARCB570 和 ARCB580， 还有 Intel Core Ultra Series 2和 Core Ultra Series 3处理器的 GPU 核显。战争机器 E-Day 将是首款 AMD、NVIDIA、Intel 甚至高通全平台支持 ASD 技术的游戏，现代战争4及其他未来作品后续也会加入支持。 ASD 技术全称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高级着色器交付，是去年微软联合 AMD、华硕等公司发布 ROG Xbox Ally 时正式引入的，6月份扩展了 PC 平台上，现在正式向主流的 GPU 厂商全面开放了。
0: 针对 NVIDIA RTX 50系列笔记本显卡的第三方调优工具 NVPWRCONTROL 近日发布了 V2.3.0 测试版更新，此次更新的核心变化在于实现了功耗调节功能从内核模式向用户模式的跨越，并同步将支持范围扩大至 RTX 50系移动端全线产品。根据开发者在社区发布的技术文档，新版本目前已针对 GeForce RTX 5050、5060、5070、5070 Ti、5080以及5090笔记本显卡进行了适配。虽然开发者目前仅在搭载 RTX 5070 Ti 的联想拯救者 Pro 5笔记本上完成了完整验证，但理论上该工具已具备覆盖全系型号的能力。在之前的 V1.8.0 版本中，用户如果想要突破原厂显卡 BIOS 的功耗限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工具，并手动禁用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是因为旧版工具依赖一个未经数字签名的自定义内核驱动来直接干预系统底层，操作过程相对繁琐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 V2.3.0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实现了在用户模式下修改 TGP 参数，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去折腾复杂的驱动签名设置，安装和使用流程大幅简化。10月3日，据相关报道， OpenA 发言人证实，公司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已离职。罗宾逊在 OpenA 任职期间致力于提升安全透明度，包括协助开发和发布系统卡 System Cards。广角观察。
1: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0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同比增长48.41%。同期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9.39%。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80%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0至80%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80%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程集中的特点。
0: 10月2日，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正寻求最快于11月中旬上市，此前公司曾推迟 IPO 计划。

0: Anthropic 最早可能在11月9日当周正式启动 IPO 推介，从而有望在11月26日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目前仍预计最迟于今年年底完成上市，但具体时间仍可能调整，广角观察。
1: 据报道，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该乘客于9月30日晚间在平台预约了一趟从湘潭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 161.7 元，同行一共两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两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水平，全程一共花费5个多小时，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才将两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零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两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R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 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最低价版本。如果现在必须换卡，他会选择 RTX 5060 Ti 8GB 或 RX 9070 GR1， 这两款是当前相对性能而言价格还算合理的仅存选项。这位编辑还表示，自己现有的 PC 性能尚可应付想玩的游戏，必要时开 DLSS 或真生成也够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一样在等这轮涨价风暴过去。
0: 据报道，爆料人 Jaikin 近日澄清，英特尔下一代移动处理器 Novel Lake HX 将采用四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0命名，与桌面版 Novel Lake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同一代 Novel Lake 架构在笔记本上会同时存在两套命名体系， HX 游戏本将使用四位数型号，如酷睿 Ultra 4000系列，而面向轻薄本的 H 系列和 U 系列则继续沿用三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命名。 Jaikin 解释， HX 芯片通常基于桌面硅片打造，因此命名也向桌面端靠拢。旗舰 Nova Lake HX 最高提供28核，配置为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相比当前24核 HX 型号提升约 16.6%。 性能核基于 Kyoto 架构，能效核基于 Arctic Wolf 架构，核显升级至 XE3 系列，主流型号则为16核 4P+8E+4LPE， 全系 TDP 约55瓦，受散热限制未采用桌面版的双计算模块设计。这种同代不同命名的做法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大的数字通常意味着更新更强的产品，但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0的 HX 游戏本和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的轻薄本本质上是同一代架构。
1: 据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终结此前两轮连续上调的态势，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油价下调幅度约210元每吨。此前国内油价连续两轮上涨， 让广大车主的日常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而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走低，推动国内原油变化率转为负值，最终促成本次油价下调。按照预估降幅折算，国内汽柴油单价每升将下调 0.16 至 0.19 元。对于常规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而言，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至10元。油价下调能减负，掌握实用省油技巧更能长期降低燃油开销。日常行车可活用三个节油小妙招。首先是保持平稳驾驶习惯，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会大幅增加油耗，行车时尽量平缓起步，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路况，遇拥堵或红灯提前松油门滑行减速，既能省油，也能减少车辆零部件磨损。其次是及时为车辆减负，后备箱长期堆放杂物，闲置行李架未拆除，会增加车身重量与风阻，加重发动机负荷，提升油耗。定期清理无用杂物，拆除闲置配件可有效节油。
0: 近日，汽长城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国庆假期专程奔赴浙江宁波，亲手为老用户交付新车，顺便倾听车主真实建议。这位老车主在交流中表示，自家十年间先后入手了五台长城汽车，对车辆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特别称赞智能驾驶功能，称长途开车轻松不少。这并非魏建军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交车，此前他曾多次在直播中亲自驾驶魏牌蓝山展示智驾功能，2024年6月更在重庆八地魔幻路段全程直播长城无图 NOA 表现。202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魏建军还以契约为主题开启特别直播，强调契约精神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据快科技此前报道，长城汽车近日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1: 华为终端 BG 和刚假期外出，上手实测锐影 Z10 模块相机，并且在微博放出实拍样张，给大家展示这套外接影像设备的实际拍摄效果。这套模块装在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上面，您一下听到咔嗒一声就安装完成，上手拿着很有专业相机的质感。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普通外接增距镜，其实并不是。锐影 Z10 本身就是完整相机模块，自带一英寸传感器，不用依赖手机自带镜头成像，手机只负责取景、运算还有保存照片。它等效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做到10倍连续光学变焦。24毫米广角适合拍风景、建筑，视野足够开阔。中间焦段可以拍人文日常、人像，拉到240毫米长焦，远处的景物、人物特写也能拍清楚，不用来回换镜头，一个模块就能搞定大部分外出拍摄场景。拍摄的时候可以转动镜头实体变焦环调整焦段，也能直接点手机屏幕切换，同时支持 XMAGE 全套色彩滤镜，德味、复古、柔和等多种色调随便切换，拍完照片直接在手机里编辑，马上就能分享出去，兼顾专业拍照和手机便捷分享的优势。从实拍的样片来看，广角拍风景画面完整，长焦拉近之后，远处物体细节也保留下来。不管是近处小物件还是远处的景物，不同焦段下画面清晰度都有不错表现。要注意，这款模块不是所有 Mate 90机型都能用，目前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RS。普通版本没有对应的超级卡口，装不上这个相机模块。何刚也提到，感兴趣的用户可以直接到线下华为门店亲手体验锐影 Z10， 自己实拍感受不同焦段的实际效果。文章内容举报。
0: 动力电池热失控一直是电动汽车安全领域棘手的难题，面对电池过热起火风险，多数车企选择通过温控、电芯防护等方式抑制险情，而 Stellantis 集团却带来了一套十分大胆的全新专利方案，遇到电池过热时可直接将故障电池包脱离车身，车辆还能够继续驶离危险区域。这套高压电池快速释放系统专利已对外公开，其核心逻辑不再局限于对故障电池进行降温处理，而是将出现过热、 受损等热异常的高压电池包直接和车身

0: 分离开来。当检测到电池出现危险状况后，车内人员或是救援人员可以触发释放开关，系统会先切断高压电池的电路连接，再解除机械固定结构，让电池包脱离车辆。部分方案还可借助特殊紧固件或者滑动车架完成分离操作。开关也设计了车内、后备箱等多处触发点位，兼顾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压电池脱落后，车辆并不会直接瘫痪，整车可以依靠车载12伏低压蓄电池获取电力，驱动车辆短距离行驶，远离已经脱落、存在起火隐患的电池包，规避车身被引燃的风险，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同时降低整车完全损毁的概率。不过这项技术同样存在现实短板，故障电池被留在路面，依旧存在起火燃烧的风险，会对周边行人和设施带来安全威胁。
1: 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分享了一段极其离谱的购物经历。他在亚马逊下单了一颗 AMD 锐龙 7-9850X 3D 处理器，还搭配了微星 Mac X870E Carbon 主板，准备组装一台新电脑。由于商品由亚马逊自营销售并配送，他本以为万无一失，结果收到货拆开一看，包装盒确实是 AMD 的，但里面的 CPU 却是一颗14年前的英特尔酷睿 i3-3220。 该用户立即申请了退货退款，并在退款到账前又下了一单，心想第一次可能只是个例，结果第二次收到的包裹，包装盒底部同样有被拆开的痕迹，里面还是那颗 i3-3220。 他朋友当时还开玩笑说，这次不会又是个英特尔吧，没想到一语成谶。从用户上传的图片看，CPU 包装盒正面的封条完好，但纸盒底部被撕开，处理器显然是从底部被调包的。更关键的是，两个包装盒上都贴有 LPN 标签。LPN 标签通常用于亚马逊追踪退货库存，这意味着有人买了正品 CPU 后，用一颗老 i3 调包，再通过亚马逊的退货流程寄回，而亚马逊并未发现异常，又将这些被动过手脚的盒子发给了新买家。两颗 CPU 的性能差距堪称天壤之别。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上市，苹果也开始为新机的软件生态做最后准备。日前，苹果面向开发者宣布，即日起可通过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针对 iPhone Duo 优化的 App 和游戏。苹果表示，开发者可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现有应用，该版本已经加入对 iPhone Duo 的开发支持。由于折叠屏在折叠、展开以及横竖屏切换时，显示区域和界面比例都会发生变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 Device HUD 查看应用在 iPhone Duo 不同机身姿态下的实际表现，提前检查界面布局、交互等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如果应用使用 Xcode 27.1 构建或重新编译，其 App Store 产品页面还会显示相应标志，用于提示用户该应用已经针对 iPhone Duo 进行优化。此外，苹果还宣布，从2027年4月开始，开发者向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 App 或游戏时，将必须同时提供适用于 iPhone Duo 的应用截图。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而言，硬件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应用能否快速适配折叠、展开以及不同屏幕方向，同样会直接影响实际使用体验。从开放优化应用提交到更新开发工具和商店展示要求，可以看出苹果已经开始加速推动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为新机正式上市提前铺好软件生态。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 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核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B 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4 SSD。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5 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据媒体报道，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断网问题，苹果公司确认只能通过换机解决。北京时间10月3日，彭博社报道称，苹果公司表示，最近升级到该公司 iPhone 18 Pro Max 的少量 ATT 公司用户将需要更换设备，因为一个故障导致他们失去了蜂窝网服务。iPhone 18 Pro Max 售价1299美元，于两周前正式上市发售，是苹果除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之外的最高端机型。ATT 的问题已导致部分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无法拨打电话、访问数据或在联网时收发短信。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遇到此问题，受影响的用户发现，除非连接到 WiFi 网络，否则他们的设备基本无法使用。苹果发言人在提供给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发现一个影响少数 ATT 网络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的故障，可能导致设备失去服务并无法拨打电话。苹果公司已发布运营商设置更新，并推出了 iOS 操作系统的新版本 27.0.1， 以防止该问题进一步蔓延。运营商设置修复程序将在未来14天内自动为 ATT 用户下载，但苹果仍建议消费者立即安装任何可用的软件更新。报道称，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其他还提到，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与其他新款机型有一点不同，它搭载的是由高通公司制造的蜂窝基带，包括较小的 iPhone 18 Pro 在内的所有其他版本均配备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根据用户报告，只有 iPhone 18 Pro Max 受到了 ATT 这一漏洞的影响。文章内容举报。
0: AMD 发布了代号 Venus 的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其基于 Zen 6架构打造，采用台积电新一代2纳米工艺制造，是 AMD 首个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从零开始构建的微架构，以适配 AI 工作负载需求。现在 AMD 终于在产品页面上公布了 EPYC 9006系列的完整信息及对应定价。第六代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采用新插座，分别为 SP7 和 SP8， 共提供31款产品，定位最低的是8核心 EPYC 9016，价格700美元，旗舰型号 EPYC 9996拥有256核心，价格高达14904美元，与上一代首发192核心的 EPYC 9965相当，14800美元。 SP7 是高端解决方案，共有9款产品，包括 Zen 6和 Zen 6C 架构处理器。 Zen 6型号最高拥有96核心192线程， Zen 6C 型号最高拥有256核心512线程，支持16通道内存，内存带宽最高可达 1.6TB 每秒，原生支持 64GB 每秒速率的 PCIe 6.0 标准，单路最多提供128条通道，功耗最高达600瓦。联力现已上架刃界 H Platinum V2 电源，提供1000瓦、1200万与 1350W 三种规格可选，定价979元起。该系列电源提供黑白两种配色，机身采用家族式 L 型设计，网孔带有几何立体纹理效果，随附极限器内置磁铁，可直接插接电源或吸附在机箱内部。 系列电源获得三重白金认证，采用日系电容。

10.56万台，和小鹏4.13万台，领先鸿蒙智行3.75万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小米又卖爆了，更有意思的是9月刚上市的鹏程系列首月交付就超过1万台，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增程市场整体降温，上半年批发销量同比下滑 13.1% 的背景下。一个看似风口已过的赛道被小米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小米鹏程是如何成功的？从3万到4万，过去几年增程市场的剧本非常魔幻。2020年增程式汽车全年总销量才3万多台，那时候增程还经常被一些车企高管嘲讽为过时技术，甚至被说成是脱裤子放屁，但市场从来不听嘴炮，他只看用户掏不掏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增程销量突破10万台，2022年涨到25万台，2023年冲到64.2万台，2024年更是摸到116.7万台。短短几年，增程从新能源鄙视链底端逆袭成为行业黑马。原因也很简单，它解决了中国家庭买新能源车时最现实的里程焦虑。据报道，百维 Bwin 近日正式面向欧洲消费级市场推出了 CL100 Mini SSD， 这款固态硬盘尺寸仅为15.0毫米乘以17.0毫米乘以1.4毫米，重量约1克，面积与一张 Microsoft 卡相当，是目前最小的消费级固态硬盘。 CL100 采用 PCIe 4.0 X2 接口与 NVMe 1.4 协议，其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3700兆 B/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为3400兆 B/秒，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 550KIPS 与 650KIPS， 远超 Microsoft Express 卡约985兆 B/秒的传输上限。该产品搭载了 LGA 先进封装技术，将主控与闪存颗粒高度集成，它内置动态 SLC 缓存、磨损均衡与智能温控等机制，并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与3米跌落防护，即便在严苛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安装方式极为简便，采用标准化卡槽拔插结构，只需开仓、插卡、锁定3步即可完成扩容。百维还同步推出了 RD510 读卡器，采用 USB4 40GB/秒接口，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可将 CL100 变为高速外置存储。 CL100 提供 512GB、 1TB、 2TB 三种容量，售价分别为599元、1099元、2199元。如果不是内存闲存涨价太狠，今年底或者明年一月应该能看到 AMD 发布 RDNA5 架构的新一代显卡了。但是现在新卡要到2027年甚至2028年，只能看看爆料解馋了。AMD 下一代的 RDNA5 架构 GPU 不会在此前的 RNDA 架构基础上打磨了，会是全面革新的一代，是2、3代以来最重大的改进，在 CU 单元、光追、AI 等方面提升很大。RDNA5 架构会有 AT0、AT2、AT3、AT4 等多个核心， AT0 是旗舰，最终命名是什么还不好说，但 AT2 核心应该是 RX10700 系列的命名，之后是 RX10600XT、RX10500XT 级别的命名，每个核心可能不止一个型号。有网友根据最近泄露出来的 RX10700XT 显卡的规格做了一番性能模拟，它会有70组 CU 单元，频率 3.2GHz， 台积电 N3P 工艺，300瓦 TDP 功耗，用了5个项目综合得出来的性能分数是17432分，这个性能比 RTX 5080显卡高了 6.5%， 比 RTX 4080 Super 显卡高了 32.2%， 比自家的 RX 9070XT 也领先 32.5%， 只比 RTX 4090显卡低了 7.3%。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3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 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5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

0: 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3个百分点至 17%。 博主 Blinded Agent 近日实测在 RTX 3080的 GDDR6X 显存模块上同时使用导热硅脂和导热电，显存温度降低最多15度 C。 测试平台为一张 EVGA RTX 3080，第一次测试仅重新涂抹 GPU 核心硅脂，显存模块上的原装导热电不动。 Firmware 烤机中功耗拉满至450瓦， GPU 核心温度接近70度 C， 显存温度则超过95度 C。 第二次测试在 GDDR6X 显存模块上额外涂抹导热硅脂，同时保留原有导热电，让硅脂夹在显存芯片和导热电之间。同样条件下烤机，显存温度大幅下降，最热模块最高仅80度 C， 相比第一次测试降低了约15度 C。 第三次测试换上全新导热电替换掉硅脂和旧导热电，代表常规的导热电更换操作，结果温度与第二次测试基本一致。该博主还注意到测试中混合了 GDR 和 MX4 两种硅脂，如果仅用 GDR 单独涂抹 GPU 核心，核心和显存温度可降至70度 C 出头的水平。
1: 尽管 Opena 之前采购的 AI 芯片基本都选择了 Nvidia 的 GPU， 但他们已经在自研 AI 芯片，8月份正式亮相，号称只用了9个月。在 AI 芯片脱离 Nvidia 之后，现在他们在 CPU 芯片上也同样放弃了 Nvidia， 选择了 AMD 的 EPYC， 但不是最新的 Venice， 而是已经上市的 Turin 系列 EPYC 处理器，每台再搭配 1.5TB 内存。Opena 硬件业务副总裁及负责人 Richard H. O 在采访中阐述了他们选择 EPYC 的决策理由。 Turin 架构的 EPYC 在效能与成本上表现积极，而且不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他表示 Nvidia 首款服务器及处理器 Vera CPU 虽然对外宣称性能是 Turin 的 1.8 倍，但在成熟度上还差一些， Turin 处理器已经够强大，可以满足需求，同时合作伙伴也有经验了，有助于快速完成设计，降低风险。 Opena 选择 AMD 的 EPYC 处理器而没有选择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不是简单的 x86 与 ARM 之争，也不是看单纯的性能优劣，而是有关商业成熟度的考量。 Turin 的性能已经够用了，且商用经验成熟稳定，而且还是独立插槽的， Vera CPU 是板在整合，这方面的维护成本也要考虑到。9月30日， Kimi 海外市场再下一城，美国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ton 宣布，企业用户可在 Opena 编程工具 Codex 中使用 Kimi K3， 相关调用费用直接计入企业已有的 Opena 采购承诺额度，无需新增供应商采购流程。这意味着 Kimi K3 进入 Opena 企业客户的主流付费结算通道，也是中国开源模型首次进入这一企业采购体系。此前不久，亚马逊云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宣布接入 Kimi K3，标志着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头部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广角观察。
0: 据报道，工业计算厂商岩羊 AIO 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搭载英特尔 Panther Lake 处理器的无风扇迷你主机 UPXTRE-MEPTLAJIR。 该机型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 Four Systems 的 AirJet 固态主动散热技术，以超声波振膜取代传统风扇，运行噪音低于 21dBA。 AirJet 的核心是一层 MEMS 压电薄膜，它以超声波频率振动产生高速脉冲气流，将热量从设备内部排出。由于没有任何旋转部件，该方案不仅实现了近乎无声的运行，还彻底消除了传统风扇固有的振动，这对工业机器人和精密医疗设备至关重要。借助这一技术，UPXTRE-MEPTLAJIR 比采用传统风扇和散热器的版本薄了 35%， 轻了 43%， 机身厚度仅 35.8 毫米，重量约710克。处理器最高可选英特尔酷睿 Ultra X7 358H，

0: Lake 架构。该芯片为16核设计，包含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 4.8GHz， 基础功耗25瓦。图形与 AI 算力方面，该平台同样配置到位，集成12个 XE 核心的 ARCB390 核显， NPU 算力与平台 AI 总算力最高可达180 TOPS。
1: Valve 近日在开发者社区明确表示，面向 ARM 芯片的 Linux 系统 Steam 客户端不在官方支持范围内。此前有用户在 GitHub 上提交报告，反馈 Steam for Linux 在 ARM64 系统上存在问题。尽管该用户详细描述了故障情况，但 Valve 开发者仍回复称 Steam for Linux 目前不支持基于 ARM 的硬件。目前 Steam 虽然在 Linux 平台不断扩张，但官方支持仍仅限于搭载 AMD 和 Intel X86-64 处理器的系统，其核心原因是要在 ARM 设备上让 Steam for Linux 正常运行， Valve 需要投入大量优化工作，但潜在用户群体实在太小，这部分投入未必划算。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Valve 自家的 VR 头显 Steam Frame 恰恰搭载高通骁龙 8GEN3 移动平台运行，Valve 专门为这颗芯片优化了 SteamOS， 并将其兼容层 Proton 11.0 移植到了 ARM 架构。借助这版 Proton， 原本为 X86 设计的各类游戏得以在 ARM 硬件上运行。然而作为游戏分发关键环节的 Steam 客户端本身却不在官方支持之列。
0: 据报道， AMD Radeon RX 9070 XT 在百思买迎来罕见低价，ASRock Steel Legend 型号标价仅为$759，约合人民币5100元，而同一张卡在其他零售商处的售价普遍在$900，约合人民币6039元左右，差价高达约$150，约合人民币1000元。 RX 9070 XT 首发建议零售价为$599，约合人民币4019元，但受内存涨价潮影响，这张卡的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目前多数零售商的 RX 9070 XT 售价已接近$900，约合人民币6039元，个别渠道甚至逼近$1000，约合人民币6710元，相比首发价上涨了近$300，约合人民币2013元。此次$759的优惠并非全美通售，该价格仅适用于百思买位于夏威夷艾亚 AIEA 的门店，且不提供配送服务，用户需到店自提。事实上，百思买上多数低于$900的 RX 9070 XT 均为门店自提限定。
1: 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 Ultra 的 31.5 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Hz 1080p400Hz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4410，首发价$3888，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3499.2。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200赫兹或 1920x1080 分辨率400赫兹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mm 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如果电脑上的智能体只负责回答问题，现有 AIPC 已经能完成不少工作。AMD 在近期的线上分享会里讨论了更长的一条任务链，模型在本地读取资料，多个智能体分工处理同一个项目，电脑同时运行设计软件，最后让结果进入团队的日常流程。支撑这条链的重点已经从单看 NPU 算力转向模型装不装得下，多个任务能不能一起运行。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 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10月1日，看完整场两个小时的华为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你很难不被一连串密密麻麻的数字轰炸得有些疲劳。在这个换机周期拉长、 AI 概念满天飞的时代，大多数厂商习惯在原有框架里做修补，但华为这次选择了一种极其激进的方式，把一系列硬件规格和物理极限制式直接拍在你面前。晶体管密度、跨 DIE 带宽、光追性能、动态范围、降噪深度，发布会像一场持续两小时的技术肌肉秀。或许你还没有立刻产生换机冲动，但那颗走向三维的逻辑折叠芯片，硬核到近乎不真实的四卡三代，以及一个试图将传统单反拉下马的物理模块相机，正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前半场的手机发布环节，华为一口气发布了 Mate 90、Mate 90 Pro、Mate 90 Pro Max、Mate 90 RS 非凡大师四款旗舰。在这一代产品上，外观设计延续了 Mate 系列标志性的星环镜头模组和双拼色背板，色彩也更加丰富。虽然从价格来看，这一代产品并不便宜， Mate 90起售价5999元， Pro 起售价6999元， Pro Max 起售价9499元， 90RS 非凡大师起售价12999元。华为还推出了两个不同内存组合的 Pro Max 典藏版，相同内存处理器芯片配置下，典藏版的价格较 Pro Max 上涨1000元。看完发布会，不得不认可，最贵的 Mate 系列也的确搭载了最硬核的硬件配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TOW 定律下新一代架构升级的处理器芯片。把芯片叠起来，余承东说，我们每一代 Mate 手机都是首发搭载我们最新一代的麒麟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这场发布会最硬核的底层地基，一颗被称为逻辑折叠 TOW 的全新微架构芯片，在 Mate 90 Pro Max 的 16GB RAM 版本和 RS 非凡大师上搭载。从微观细节来看，这颗芯片每平方毫米堆进了 2.38 亿个晶体管，官方称密度较上一代提升 28%。 通过高密度的垂直立体互联通道，芯片内部用于信号传输的键合通道达到500万个，总连接数超过5000万，跨 DIE 传输带宽充到 125TB 每秒，关键路径时延砍掉 30% 以上。图片来源直播截图，这意味着华为拥有了极其奢侈的底层带宽冗余和本地算力，正因如此，它才能在 Pro Max 及以上版本中直接在端侧离线跑起一个 30BMO 的全模态端侧大模型，不需要联网，你在飞机上或者无人区就能让本地的小艺图库助手完成一句话修图或一句话成片。有了这块多核16线程灵犀 CPU 和马良 GPU 作为底座，游戏党可以期待每秒5500万条光线同时渲染的硬件级光线追踪技术，整机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 31%。 华为不适合打游戏的刻板印象大概可以翻篇了。此外， Mate 90 Pro 用的是小改款麒麟9035， Mate 90则是麒麟9030，整机性能也分别提升了 20% 和 27%。 塞进四张卡，在基带和无线天线层面， Mate 90 Pro Max 掏出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的功能，业界首发四卡三代。麒麟9050 Pro 内置的八龙基带配合行业首发的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架构，将蜂窝和 WIFI 信号强度各提升2分贝。在此基础上， Pro Max 实现了四卡三待，也就是说，手机最多可存储四张卡，其中三张同时在线，支持两家运营商同时待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双卡双待已经足够，但对跨国出差、高端商务或身兼多项业务的人群而言，这是刚需。社交媒体上，有人提到自己常年带两部手机，有人需要同时维持工作号、生活号和境外流量卡。余承东在发布会上的说法更直接，省一部手机。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就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这使得在高铁、演唱会等弱信号场景下能有更快的连接速度。华为还宣布，卫星上网以前在东方航空上只支持商务舱使用，而华为 Mate 90系列用户坐经济舱也可以享受到空中 WIFI 的权益，华为用技术抹平断联的焦虑。您上一台相机，影像方面，华为用售价5999元的锐影 Z10 给传统相机行业扔下一枚震撼弹。这不是电商平台上的慈禧小玩具，而是一个全站自研的移动影像新物种。它内置一块一英寸超大底的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塞进一套包含3枚超低色散镜片和9枚亚微米及精度非球面镜片在内的6群19枚纯物理镜片组。通过专门的物理接口一拧一卡盲装在手机背部，它直接调用手机主板上的第四代 ISP， 可以实现24毫米到240毫米的10倍连续光学变焦，最大光圈涵盖 F2.0 至 F4.5。 与 AI 算法解决影像问题的思路不同，华为直接用堆玻璃镜片和物理大底的复古硬件路线，给计算摄影来了一次降维打击的同时，和微单单反抢饭碗，让用户避免携带多颗镜头，从而实现出行减重。图片来源直播截图，手机本身的镜头模组同样在提升，全系配备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全焦段覆盖红外光学镀膜，全局色彩准确度提升 37%， 直接在物理层面解决夜景里的绿斑鬼影和眩光问题。 Mate 90 Pro Max 上采用了一颗 18EV 超高动态的 LoFIC 主摄和防抖等级高达 CIPA 7月5日的超大底两亿长焦，在20倍之外拍视频依然稳定。让技术一出去，发布会后半场由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带来的音频、手表、智慧屏新品组成，这些产品容易被归类为边角料，但如果把它们放回麒麟芯片和 Harmonious 7的生态里，逻辑就清晰了。正因为底层核心能力产生巨大冗余，这套技术才外移到了其他设备上。 Mate TV 2系列是首款搭载 Harmonious 7的智慧屏，悦享版起售价为7999元，标准版起售价为9999元起， Pro 版起售价为16999元，至于 Max 版则定价为64999元。 Pro 级以上版本在硬件上卷到了5000尼特的屏幕峰值亮度，全系标配 L2.5 低反镀膜，但最反直觉的能力是 2D 视频实时转 3D。 鸿鹄 Vivid 画质芯片配合麒麟9系的本地算力，能把低画质的抖音、小红书视频实时分离前后景，渲染出 3D 效果。配合升级了 UWB 软硬件设计的灵犀指向遥控2和支持8毫秒超低延迟的灵犀悬浮触控，你可以靠在沙发上，用大屏浏览社交媒体，用语音参与互动和玩鸿蒙游戏。何刚说，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手机、大平板来使用。 Watch 第3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相比上一代，在外观上做到了绝对的瘦身，整机厚度缩减至 11.3 毫米，较上一代减薄 15%。 但这代产品更重要的更新是减少打扰用户，传统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气囊一天要充放27次，深夜被勒醒是常态。 Watch D3 用 PPG 光电监测做底座，气囊做校准，把充气次数从27次压到了7次。 FreeBuds NEO 同样硬核，它搭载自研第三代音频 AI 芯片，每秒采集噪声信息高达40万次，噪声处理时延低至8微秒，实现全频段30分贝的平均降噪深度。配合星闪音频技术，游戏模式端到端时延被压缩到43毫秒。图片来源直播截图，装进商务人群。在把参数和规格卷到天际的同时，这场发布会也暴露了华为的定位焦虑，如何让 Mate 品牌不随着现有的高管和商务精英用户一起慢慢变老。Mate 7以来， 爵士人生的商务调性一直是这个系列维持万元高端溢价的基础。但这次余承东和何刚花了大量时间向年轻人、二次元圈层和直播群体示好，包括推出59元起可以自由拼接的积木壳，打造明朝联名印花背板和定制主题，以及针对短视频平台的直播模式，前置对焦，甚至支持在商品与主播之间智能切换。这些动作很容易被概括为 Mate 想要年轻化，但一台万元级旗舰套上59元的塑料积木壳，并不会因此自然变成年轻人的手机。年轻人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整体争取的群体，联名、主题和个性化配件可以制造传播话题，却很难单独改变 Mate 长期形成的商务品牌心智。真正值得看的是 Mate 在另一端做的事，它正在重新定义商务用户。四卡三代和模块相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能未必大众，却指向非常具体的人群。前者针对高频移动、拥有多个号码与身份的用户，后者针对内容创作者和影像发烧友。再加上天通和北斗组成的双卫星通信、抗反光能力提升 70% 的玄武昆仑玻璃盖板，以及端侧修图和弱网连接， Mate 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老板手机变成一部服务新职业人群的生产力设备。所谓商务，也不再只是西装、会议室和企业高管，主播、博主、跨境电商从业者和年轻创业者，同样需要专业通信、内容生产和多任务处理。这才是华为年轻化的真正路径，用直播、影像、多卡通信和端侧能力，把下一代高价值用户装进 Mate 的商务人群里。对主播来说，前置摄像头能否在商品与人脸之间准确切换，比手机壳是否可拼接更重要。对跨境从业者来说，多卡、弱网和境外通信比联名主题更有价值。对创作者来说，模块相机和本地修图才可能构成换机理由。当然，产品能力可以迅速加入，品牌认知却很难随之改变。Mate 能否从传统商务旗舰过渡到新职业人群的生产力工具，取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愿意把自己与 Mate 联系起来。秀技术肌肉只是华为吸引关注的手段之一。文章内容举报。
0: 在 AI 竞赛中，美国公司大都选择闭源，放弃了开源。开源 AI 市场正在被中国公司占领。但 Nvidia 大力压住投资的 Reflection 要做美国版 DeepSpeak， 将挑战中国公司的地位。消息人士称， Reflection 公司正准备推出旗下首款开放权重的 AI 大模型，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顶尖 AI 大模型，但有望挑战中国公司领先的开源大模型。具体的发布时间还没公布，但 Reflection 的大模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AI 能力，足以帮助企业客户打造专属 AI 系统。Reflection 公司多位创始人都出身美国顶级 AI 圈，创始人 CEO Michelle Laskin 曾任职谷歌 DeepMind 部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该公司的 AI 大模型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准，这就好比造火箭，打造一枚大型火箭需要时间。 Nvidia 公司对于开源 AI 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多次表达了对 DeepSpeak 这种公司的欣赏，因此也对 Reflection 公司大力投资，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四轮融资都有参与，总计50多亿美元的融资中， Nvidia 有两轮投资了13亿美元，剩余两次没公布数据，但总体占比不小，对 Reflection 的开源 AI 可以说大力压住了。今年一种被称为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通常由游客与摩托车骑手配合完成。拍摄开始后，游客先站在路边摆好姿势，全副武装的骑手冲过去将其拦腰腾空爆飞，随后再切换至两人骑乘摩托车行驶的镜头，配合固定 BGM 营造炫酷效果。不过这类商拍背后的交通安全问题也逐渐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摩托车商拍较为集中的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发现现场聚集了大量从事商拍的摩托车。拍摄过程中，有后座乘客双手脱离扶手，身体大幅后仰，骑手则出现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等行为。负责跟拍的摩托车同样存在风险操作，部分骑手一只手控制车辆，另一只手拿设备进行拍摄。为了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些摩托车还会在直行车道内蛇形穿行， 反复摆动车身，不仅增加自身失控风险，也可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面对安全方面的询问，有商拍销售人员表示，相关车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称用不着买保险。此外，商拍集中路段紧邻居民小区，一些附近居民也反映，此类拍摄已经对正常出行造成困扰。
1: 海外车媒 CarAnd Driver 报道称，其已获得奔驰官方发言人确认，奔驰将对电动车产品线进行大幅精简，多款热门纯电车型将在2027款之后退出美国市场产品清单，包含 EQE 轿车、AMG EQE 轿车以及迈巴赫 EQS 680 SUV。 此外， AMG S63e Performance 插混版也在其中。需要注意，本次停产仅针对 EQE 轿车版本， EQE SUV、普通版 EQS 轿车与 EQS SUV 车型将会保留，不会停产。EQE 作为奔驰当年重点打造的纯电中型豪华轿车，定位燃油一级的电动替代品，采用专属纯电平台与低风阻流线车身，上市初期被视作奔驰电动化转型的主力车型，但产品周期并不算长，市场表现不及预期。随着全新纯电 CLA 下一代纯电 C 级车型即将落地，奔驰认为继续保留独立的 EQE 轿车车系意义不大，因此精简。迈巴赫 EQS 680 SUV 是迈巴赫品牌首款量产纯电 SUV， 也是奔驰旗下售价最高的纯电车型之一。在 EQS SUV 电动底盘基础上，搭载迈巴赫专属外观套件，定制豪华内饰与高端用料，主打顶级豪华电动市场，但销量同样感人，也是停产的关键。今日 Redmi 手机官微发文介绍 Redmi K100 Pro Max 影像能力，并表示拍人、拍景、两亿影像，一路都出片。随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转发称 ，K100 Pro Max 不仅性能强、续航长，影像能力也非常棒，同时全系都能享受国补优惠，并支持24期分期免息，是 4G5K 档首选手机。据了解 ，Redmi K100 Pro Max 于今年8月发布，起售价4499元。顶配 16GB 加 1TB 版售价5999元，全系均在国补价格范围内。性能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配备独显芯片第二，综合跑分达到455.5万。该机还搭载全新狂暴引擎，可实现 CPU、GPU、DDR 一体化动态调频，根据不同负载场景实时进行性能调度。K100 Pro Max 配备一块 6.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608x1200， 支持 185Hz 高刷新率，采用 M11 发光材料。该机后置三摄组合，包括两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覆盖日常拍摄、人像以及远摄等场景。续航方面，K100 Pro Max 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向充电以及 22.5 瓦无线反向充电。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十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 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透露，

0: 奥斯汀地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sky 运营结束时间将由晚间22点延长至23点。同时他还提到，研发团队一直致力于攻克一个相当隐蔽棘手的问题，避免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碾过宠物。马斯克在 X 平台发帖写道，直白地说，就是要防止在黑暗环境当中，灰色的小猫跑到灰色沥青路面上时发生事故。历经多年延期之后，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于去年在奥斯汀投入试点运营，随后特斯拉逐步扩大服务范围，覆盖奥斯汀、德克萨斯州其他城市以及佛罗里达州。据悉，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依靠摄像头视觉以及各类传感器完成环境感知与行驶导航。在车辆使用手册当中，特斯拉也写明，光照不足的环境，包括夜间没有路灯或者照明很差的道路，会限制摄像头输出精准视觉信息的能力。而猫狗这类动物的行动难以预判，会突然窜冲到车道上，相比常规通行车流而言，属于更高风险的道路目标。马斯克在帖子中回复称，可以借助 AI 辅助摄像头处理，以此改善夜间识别能力。他表示，由人工智能完成光子技术分析之后，可见光摄像头在黑暗环境下也可以拥有很不错的识别效果。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
1: 中芯国际多年来都是国产半导体一哥，也是技术最先进的，被称为村龙。不过它的地位在这一年中迅速被内存厂商长芯科技逆袭，后者收入涨了近九倍。随着年报的披露，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国内公司的座次也要洗牌了。由于内存价格大涨，长芯科技的营收及利润全面碾压其他企业，上半年收入暴涨 873.6%， 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涨幅也就在 15% 至 30% 之间。之前的芯片生产一哥中芯国际，二哥华虹红利涨幅也就 20%。 如果论及毛利率，长芯科技的 84.84% 更是远超中芯国际、华虹红利、晶和集成等芯片代工企业。这个利润率即便是跟三星、SK 海力士等公司相比也没逊色多少，后者 Q2 季度的毛利率也就在 85% 至 90% 之间。具体来看，长芯科技上半年营收 1503.1 亿元，扣非净利润就达到了 787.93 亿元，而这几家企业合计营收2092亿，利润856亿，长芯科技一家就占了七八成。放眼国内所有制造业，利润规模超过长芯科技的肯定有不少，但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利润率都是偏低的。长芯科技可以说是当前国产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应该也没有之一了。
0: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1: 在开源 AI 大模型领域，美国公司也要奋起直追中国企业。被称为 DeepSpeak 美国版的 Reflection 正式发布了 Beam 大模型，表现还不错。 Beam 是一个5010亿参数的 MoE 大模型，仅激活230亿参数，依照上下文，纯文本大模型，使用了10500张 NVIDIA B300 显卡训练了4周时间，预训练数据高达 23.8T tokens， 本月会以 Apache 2.0 全权重开源。性能方面， Beam 对比了多款中国开源大模型，以及之前美国代表性的开源大模型 NVIDIA 的 Nemotron 系列，表现比美国此前的开源大模型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的开源 AI 都不为过。但跟国产的开源 AI 相比， Beam 也就是 GLM-5.2 的性能水平，跟 DeepSeek V4.1 Flash 的水平还有点远，至少相差一代，同样也打不过 K3 GLM-5.3 QWEN-3.8 Max 等国产大模型。另外， Beam 大模型的具体价格也没公布，但官方公布其算力只要 GLM-5.2 的1/4到1/3，暗示成本优势明显，只不过具体如何还不好说。电动车出行充电等待一直是困扰不少车主的痛点，本田联合两家建设企业带来一项前沿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实现车辆行驶过程中直接无线补能。近日本田对外公布，旗下本田技术研究所携手大成建设与大成道路技术，成功开发出基于磁耦合原理的无线供电道路系统核心技术。这套系统可以为处于行驶状态的电动汽车完成非接触式充电，未来计划将其落地到高速公路场景开展实测工作，高速道路测试预计在2027年4月之后启动。这项技术集合三家机构各自的特长，本田负责提供高功率密度适配直流配电的电能收发装置，大成建设带来响应速度出众的直流电源方案，大成道路技术则提供道路地下设备埋设、管线施工的成熟经验，多方技术结合，既保障充电输出功率，也兼顾道路施工落地的可行性。该技术方案不局限家用轿车，乘用车、大型货运商用车都有机会适配使用。按照项目规划，2026年底，团队会在专门的试验基地搭建试验路段，测试环节会完成高达100万轮次的车轮碾压测试，模拟真实道路车辆荷载，检验埋设在路面下充电模块的耐久性能。与此同时，研发人员还会测试动态行驶充电效果，着手完善电磁防护相关方案，兼顾充电效率与道路结构安全。美光在最新财报中预警，2027年和2028年存储供需将比2026年更加紧张，即使行业新增 DRAM 洁净式产能全部投产，也无法满足持续攀升的需求，目前看不到供需恢复平衡的时间点。美光表示，客户排队抢签长期合约并非因为预期价格回落，恰恰相反，2027和2028年情况会更糟，需求增长远超产能扩张速度。即便考虑新增产能，在强劲需求趋势和客户追加订单的推动下，供应和需求何时恢复平衡仍无法预见。入门智能手机市场首当其冲，Counterpoint Research 上周预测，廉价手机市场将暴跌 40%， 竞争压力向终端市场转移，消费者被迫购买更高价位的产品，这一趋势预计持续至2030年。PC 市场同样受到冲击，各厂商推出内存更少、SSD 更小的配置以对冲涨价压力。据部分 ODM 厂商数据，刚过去的第三季度笔记本出货量仍下滑超过 25%。联想此前预计降幅约 15%， 微软称高十几个百分点，即 17% 至 19%， 实际数据比预期更糟。一位网名 Stumptay 的开发者用一张 RTX 3080 Ti 游戏显卡训练了一个1250万参数的小型 AI 模型，让他学会在宝可梦红中操作角色，并成功选择初始宝可梦。这个模型属于世界模型，核心思路是让 AI 通过观察屏幕画面来学习每个按键的效果，而非直接告诉它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AI 不知道 A 键是确认， B 键是取消，也不知道游戏目标是什么，它只做一件事，盯着屏幕看，然后猜如果我按某个键，画面会怎么变，猜对了就记住，猜错了就修正。和 ChatGPT 那种大模型不同，世界模型不靠海量文字训练，而是靠观察环境变化来理解世界。 Stumptay 的模型只有1250万参数，在动辄几百亿参数的 LLM 面前属于微型， 但好处是一张消费级显卡就能跑。学会按键效果后， AI 开始规划下一步行动，每次生成14个按键操作的方案，但不是直接在游戏里试，而是先在模型脑子里模拟一遍，每轮模拟512个方案，筛选保留64个，再继续筛选，最终选出最优方案才送进游戏执行。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玩家没有拿到宝可梦。Stumpte 推测原因是模型基于自身预测做进一步预测时，小误差会逐层放大。小鹏汽车官宣，旗下 Mona 系列第二款车型 L03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交付超过14000台，正式开始上量。该车于今年7月中旬上市，起售价仅 12.38 万，上市即爆，一小时大订达 46,859 台，刷新小鹏汽车所有车型的成绩。L03 由前法拉利设计师胡安马洛佩兹主导设计，整体尺寸达到4672/1920/1600 毫米，轴距28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跑 SUV。采用溜背设计，标配无边框车门，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相较于 Mona M03, 造型更为成熟，同时也更加和谐，这成为了女性用户青睐的关键。车内配有 15.6 英寸 2.5K 中控屏和 26.8 英寸超大 WHUD 抬头显示，高配车型配备14点按摩副驾零重力座椅、天鹅绒顶棚、20扬声器音响、RNC 主动降噪，同时全车拥有40处储物空间，强化实用性。 MAX 和 Ultra SE 版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大模型， MAX 配单颗图灵 AI 芯片，拥有750 TOPS 算力，支持完整版 VLA, 而 Ultra SE 升级为双图灵芯片 ,1500 TOPS 算力，配满血第二代 VLA, 支持城区 NOAA, 无导航漫游 NGP, 车位到车位全场景泊车。此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放出了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显微实拍图，在经过短时间的深度拆解研究之后，这家机构近期又对外公开了更多关于这颗芯片底层架构的独家技术细节。华为自研涛定律技术在这颗芯片上的直观落地表现，就是麒麟9050 Pro 有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突出，不仅整体性能提升幅度明显，对单一步进工艺的要求没有传统先进制程那么苛刻，堆叠结构的布局也更利于芯片运行过程中的热量导出。经过实测，两颗裸片堆叠之后的整体芯片尺寸仅为 11.13/10.84 毫米，单颗裸片的面积约为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芯片122平方毫米的裸片面积，在集成度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反而做到了核心裸片的瘦身。两颗堆叠的裸片分工极其明确，其中一颗完全负责所有的核心计算逻辑运算，另一颗则专门用来承载 SRAM 和各类缓存模块。两颗裸片之间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这一特殊架构正是华为涛定律下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应用。根据之前业内爆料者 TAL1575 的拆解解析，负责计算逻辑的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制造，专门做 SRAM 缓存的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制造，这种将两颗不同功能的裸片用不同成熟度工艺节点组合的思路，在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都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尝试。得益于单颗裸片的面积大幅缩小，单颗裸片的生产良率理论上要高于前代麒麟9030 Pro 的整颗大尺寸裸片，但目前这颗芯片仅搭载在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定位的顶级旗舰机型中，因为涉及到双层裸片堆叠的复杂工序，整体封装的良率目前可能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针对这颗芯片的技术成果，有分析机构直言，后续良率爬坡和堆叠后的散热控制，依旧是这类 3D 堆叠技术走向大规模量产阶段需要持续攻坚的工程挑战。随后有国外机构挤出的报告指出，即便目前量产阶段还存在需要打磨优化的空间，麒麟9050 Pro 已经把国产移动旗舰芯片和苹果同级别产品的技术差距从上一代的大约四年缩小到了三年左右，这种完全跳出传统芯片升级路径的技术突破，对整个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级的特殊意义。文章内容举报。
0: 雪佛兰 Bolt 曾是北美市场最成功的平价纯电车型，一度扛起通用电动化。

0: 旗，巅峰时期年销量突破 6.2 万台，可与特斯拉掰手腕。但后续这款车电池起火事故接连爆发，通用多次启动大规模召回，累计超过14万台 Bolt EV 与 Bolt EUV， 总修复成本高达约18亿美元，也给它的衰败埋下了伏笔。调查结果显示，自燃起火的根源来自 LG 化学供应的电池电芯，电芯同时存在阳极耳撕裂、隔膜褶皱两项制造缺陷，满电状态下容易触发热失控引发自燃。当时官方甚至提醒车主不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也不要整夜充电。虽然通用投入巨资分批为受影响车辆免费更换电池模组，并推出监控电池状态的诊断软件，但安全负面印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消费者心中，品牌信任很难挽回。除了自燃召回风波， Volt 自身的竞争力也在不断走弱。要知道，该车基于老旧 BEV2 平台打造，并非通用新一代奥特能架构，硬件底子老旧，后期升级空间有限，已经跟不上时代。通用曾在2023年停产这款车，后续因电动皮卡市场不及预期才短暂复产，但复产版本改动幅度很小，仅更新内饰，更换北美 NEX 充电接口，没有从根本上补齐产品短板。
1: 泰坦军团旗下 P2511G 加 24.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机主打 1080p215赫兹 超频，定价为509元。这款显示器搭载 FastIPS 快速液晶面板， 1080p 全高清分辨率，215赫兹超高刷新率，搭配 0.001 秒 GTG 极速响应。0.001 秒 GTG 灰阶响应时间，配合 Adaptive SYNC 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与跳帧问题，显卡输出与屏幕刷新实时同步。色彩表现同样出众，拥有 99% sRGB 广色域覆盖，色彩还原精准饱满，巴比特色深，支持 HDR400， 峰值亮度可达400尼特。同时搭配 DC 不闪屏调光，全程无频闪，哪怕通宵上分，眼部负担也更小，兼顾强悍性能与健康舒适。该机支架支持俯仰，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1.4、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国庆高速充电排队事件在网上炒翻，一位开增程车的大姐，明明可以加油继续赶路，却选择在服务区跟着200台车子一起排队充电。汽车博主韩露针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引来大量网友争论。韩露表示，如果充电桩空位很多，增程车想去充电完全没问题，但现场排着200台车，明明有加油这个备选方案，还要死守充电桩排队，这种做法并不明智。这番发言之后，不少网友跑来反驳他，说他是何不食肉糜，搞阶级对立。韩露直接算了一笔账，增程车高速百公里油耗大约6升，按95号油9块钱来算，跑100公里油费要54块。国庆高速充电价格普遍在 1.8、2.2 元每度，取中间值2块钱，增程车高速电耗大概18度，百公里充电花费36块。两者对比下来，充一次电百公里只能省下18块钱。代价却是要排队，就算保守估算也要等4个小时以上，花掉4个小时就为省下18块钱，在韩露看来这笔账很不划算。他说，就算个人觉得自己时间不值钱，也没必要在高峰期占用紧缺的充电资源，毕竟现场不少纯电车不充电就没法继续行驶。也有网友抬杠说，充电是车主的合法权利，想等多久是自己的自由。韩露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禁止增程车充电。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6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 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

0: 化，最高可支持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Llama 上运行 QWEN 3.6 至 35B 至 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 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期受乌克兰无人机多次袭击本土炼油厂事件影响，俄罗斯国内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少加油站前买车的民众排起长队抢油，这种意外情况直接带动当地电动汽车销量暴涨，整个市场自六月底以来规模直接翻了一倍，其中中国产高性价比电动车尤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俄罗斯工贸部公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俄罗斯包含混动车型在内的电动车总销量已经突破 8.3 万辆，而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 4.3 万辆，同比涨幅接近翻倍。截至9月底，电动车在俄罗斯整体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 11.5%， 对比年初 5% 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普及速度远超行业之前的预期。本轮燃油紧缺情况最严重的区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无油可售，为了缓解供应缺口，俄罗斯政府临时允许市场投放此前不符合标准的低标号燃油应急，可这类质量不达标的燃油加进车里之后，直接导致不少传统燃油车陆续出现动力故障，进一步倒逼不少车主放弃燃油车选购电动车。微软日前宣布 AST 技术全面向 PC 平台开放，除了之前独占的 A 卡之外， RTX 显卡、RTX Spark 及 Intel ARCB 系列显卡核显也能用了。该技术既然是跟 AMD 联合开发的， AMD 这次也不会没有动作，现在正式推出了D3D 12 State Object Compiler 插件，允许开发者在 Radeon 显卡上提前做好支持 ASD 的 PC 游戏的准备。该插件已经在 GitHub 社区上开放下载，帮助开发者简化构建、测试和部署三个阶段的开发流程。即便支持 ASD 的游戏还没有上架游戏商店，有了这个插件也可以提前在本地编译好着色器数据库，直接生成离线数据库，不需要依赖云端处理就能验证游戏引擎、驱动与硬件的兼容性。 ASD 技术全称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高级着色器交付，是去年微软联合 AMD、华硕等公司发布 ROGBox Ally 时正式引入的，6月份扩展了 PC 平台上，现在正式向主流的 GPU 厂商全面开放了。
1: 今天华为和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引发了外界的围观。按照官方公布的情况，该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之间首份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有趣的是，外媒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上述专利许可协议中还包含了锚定律。华为与高通官方公告仅披露整体专利交叉许可框架，并未单独提及 Logic Laws、TAU Scaling Law 相关细节。该部分信息来自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彭博社在报道中介绍， Logic Laws 逻辑折叠技术隶属于 TAU Scaling Law， 华为官方中文命名锚定律。传统摩尔定律依靠不断缩小晶体管尺寸提升芯片性能，锚定律则提出时间缩微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晶体管几何缩小，而是通过重构芯片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关键路径，降低电路的电阻与寄生电容，在现有工艺节点下提升电路密度与芯片性能。 Logic Laws 逻辑折叠就是锚定律的核心落地技术，该方案已经应用在麒麟9050 Pro 处理器，搭载于华为 Mate XT2 折叠屏手机。报道认为，高通获取该技术专利许可是对华为芯片架构创新能力的认可，有助于华为将这套芯片设计方案推向海外 AI 市场。这套技术路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芯片内部数据传输速度，弥补先进 EUV 光刻机获取受限带来的工艺短板。文章内容举报。 今天是国际

0: 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和 Mate 90系列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悍的麒麟芯片。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的大幅跃升。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机型搭载逻辑折叠芯片。余承东指出，我们利用软件、鸿蒙系统、应用生态带来的高效率，以及与云服务协同的优势，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能够不断爬坡，以便我们未来能为中国市场及海外消费者制造出更多先进的产品。据悉，逻辑折叠是华为依托涛定律落地的芯片立体架构技术，其核心思路是时间缩微，它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几何尺寸来提升性能，而是压缩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 SOC 所有电路平铺在单层晶圆上，计算单元与缓存之间的横向走线距离较长，逻辑折叠将芯片拆分为上下两层，按逻辑关系分配电路。该技术把关键路径的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垂直对齐，从而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逻辑折叠属于后摩尔时代的架构创新，在不依赖更先进光刻节点的前提下，它同步实现了密度提升和功耗下降，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新的迭代路径。麒麟9050 Pro 是首款量产落地该技术的手机 SOC。 截至目前，搭载麒麟9050 Pro 的机型包括华为 Mate 90 Pro Max 系列、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以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些机型也代表了华为在高端芯片与折叠屏领域的最新成果。文章内容举报。
1: AOC 宣布推出 U27G4FD 显示器，这是一款裸眼 3D 电竞产品，利用裸眼 3D 显示技术，支持 2D 3D 显示模式自由切换，无需佩戴 3D 眼镜即可直观呈现具备空间层次感与立体景深的三维画面。 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结合红色饰条，其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80Hz，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 0.5 分之1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 1000:1/80m/1， DCI-P3 色域 95%，sRGB 色域 100%， 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VNDAGIC 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支持 MBR SYNC 技术，提升运动清晰度。六轴色彩调节，打造专属色彩方案。
0: 高德放出10月1日国庆首日的运营统计数据，假期第一天高德日活跃用户接近 3.7 亿，不少关键指标全部刷新历史记录，直观体现出国庆集中爆发的全国出行热潮。10月1日当天，驾车导航总里程达到97亿公里，换算下来差不多可以绕地球赤道24万圈，大量自驾用户出门旅游返乡，把导航使用量直接推到新高度。高德 AI 出行助手提供的各类空间智能服务单日就超过28亿次，服务覆盖出门前规划路线、路上实时导航。

0: 及到达目的地之后找吃喝玩乐地点的全流程。面对高速和城市道路巨大的车流，鹰眼守护安全预警系统也在满负荷运转。这套系统是高德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合作打造，10月1日累计发出安全提醒超6亿次，弹出最多的三类提示分别是：前方有慢速车，前方车辆急刹，后方有快速车接近，帮开车的人提前预判路上风险。除了开车导航，假期大家找餐馆打卡景点的需求也涨了不少。10月1日使用高德扫街榜的用户超过 1.28 亿人，很多人靠这个榜单找本地美食和游玩点位，导航软件不再只用来认路，慢慢变成出门找消费场所的工具。每年国庆第一天都是导航 APP 压力最大的时候，大量用户同时查路况，规划路线。
1: 国庆出行高峰，由于前方百余公里缺少其他充电点位，大量车辆被迫集中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东区，其中不少都是能加油的增程混动。现场实行取号充电，分轮放号，一轮放出48个号，等候车辆峰值接近200台，队伍一度排到服务区外。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调度车流，同时服务区对充电桩做临时设置，电量达到 80% 即停止充电，车主必须驶离桩位。之所以设置 80% 上限，源于锂电池快充特性，电量超过 80% 之后，充电功率会大幅下降，进入慢速涓流充电阶段，最后 20% 电量耗费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前面0-80%。针对此事，知名大 V 博主韩露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好多人说我增程车有电池充电是我权益，这话没错，但排200辆车你能加油继续走，你非得排，这不有病吗？他还称，增程车设计目的不就是在不方便充电时候加油跑吗？如果非得死活用纯电，一口油不想烧，那干嘛不买个大电池纯电车啊？这样的观点引发网友争议，有人支持韩露，称纯电车排队是因为不得不排，不排就无法继续上路，能加油的混动车还要挤在其中，自己的体验糟糕不说，也耽误了纯电车车主更多的时间。而且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加服务费算下来其实没比加油便宜多少。
0: 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近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 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2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2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 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2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2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树莓派近日宣布对 2GB 版 Raspberry Pi 4和 Raspberry Pi 5进行价格上调，两款产品均涨价 12.50 美元，约合人民币 83.88 元。这是树莓派2026年内的第三次涨价。本次涨价主要影响两款畅销型号， Raspberry Pi 4 2GB 从55美元，约合人民币 369.05 元，涨至 67.50 美元，约合人民币 452.93 元，涨幅约 23%。 Raspberry Pi 5 2GB 从65美元，约合人民币 436.15 元，涨至 77.50 美元，约合人民币 520.03 元，涨幅约 19%。 两款产品在四月涨价潮中曾维持原价，如今也不得不跟进。树莓派 CEO 埃本·厄普顿在官方博客中坦言，维持 2GB 版本的原有定价已不可持续，此次调价后 Raspberry Pi 42GB 的累计涨幅已达 50%， 而 Pi 5 2GB 较首发50美元，约合人民币 335.50 元的涨幅则高达 55%。 涨价的核心推手是 LPDDR4 内存成本飙升。据树莓派官方披露，过去一年中 Pi 4和 Pi 5所使用的 LPDDR4 DRAM 价格暴涨约7倍。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第四颗酷睿 i9-14900K 处理器再次出现故障。此前他已经因不稳定问题更换过三次同型号 CPU， 但最新一颗在正常使用中依旧出现了典型的 0xC0000005 蓝屏错误。该用户此前已经将主板 BIOS 更新至包含英特尔最新微码修复的版本，并手动将设置恢复为英特尔官方默认值，而非主板厂商的优化预设。然而，这些预防措施并未阻止处理器再次出现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 MineSHIFT 最低工作电压偏移不稳定。英特尔此前确认，部分13代和14代酷睿处理器在长期高电压下会导致内部时钟电路不可逆退化。威马 0x12B 及后续的 0x12F 更新只能防止尚未受损的 CPU 继续退化，对已经出现故障的芯片没有修复作用。该用户的测试平台配置相当高端，搭载了 RTX 5090显卡和 64GB DDR5 6000CL28 内存，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 CPU 反复损坏。目前该用户正在考虑彻底放弃 LGA 1700平台，转向英特尔酷睿 Ultra 7 270K Plus 与 Z890 主板的新平台。
0: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靳玉志今天在日常行车途中亲身碰上典型的鬼探头险情。事发时，路边大车挡住视线，一台逆行电动车突然冲出来，关键时刻乾坤 AEB 自动紧急制动介入，直接把车子刹停，避免了一场碰撞事故。鬼探头是马路上非常凶险的状况，大车、公交车停在路边，会形成很大的视觉盲区。行人或者电动车从大车后方突然窜出来，留给司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零点几秒，普通人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很容易酿成车祸。这次逆行电动车就是从静止大车后面猛然冲出，属于标准鬼探头的高危场景。靳玉志表示，事发瞬间情况很突然，乾坤 AEB 快速识别到突发的电动车，直接执行紧急刹停操作，化解眼前风险。他感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意义。乾坤 AEB 属于 CAS 主动安全系统的一部分，不光可以识别汽车，对电动车、行人、自行车这类弱势交通参与者也做了大量优化。日常开车遇到前车急刹、横穿马路、鬼探头这类突发状况，系统可以抢先做出制动动作。 实验室测试数据好看是一回事，企业负责人亲身在路上碰到真实险情并且避险成功，更能直观体现这套主动安全的实战价值。
1: 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溢价幅度达到 25%。 需要指出的是， W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规格方面，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Windia AI 软件站。据 Wi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
0: 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4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10个桩里有8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贵、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
1: 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8月点3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着色器及时编译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 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今天，苹果官方正式面向全球科技媒体公开发布声明， 宣布将针对存在特定网络故障问题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提供免费换新服务，打消此前很多碰到故障的用户的使用顾虑。苹果在发给海外主流科技媒体的正式说明中提到，他们后台监测到，使用美国 AT&T 运营商网络的极少数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遇到了一个偶发系统问题。该故障可能会导致设备直接失去蜂窝网络服务，完全没法正常拨打电话。受这一故障影响的 iPhone 不仅无法连接 AT&T 的网络完成通话，也不能正常收发短信，移动数据上网功能也会同步中断，直接变成只能连接 WiFi 的便携娱乐设备。目前经过大量实测排查确认，这一故障仅影响特定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不会波及尺寸更小的 iPhone 18 Pro， 也不会影响其他世代的任何 iPhone 机型。现在苹果官方还没有对外明确说明，到底是不是手机内置的调制解调器硬件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一故障。市面上普通发售的 iPhone 18 Pro 以及所有在美国本土以外地区售卖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统一都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只有针对美国本土市场专门发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才会采用高通供应的调制解调器，后续10月23日正式开售的 iPhone Duo 机型也将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不少国内用户完全可以放心，国行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全部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完全不在这次故障影响的范围之内。目前国内市场没有用户反馈同类断网无法通话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涉及到这次针对美国特定版本的免费换新政策。文章内容举报。国内厂商晶悦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The Cloud IO 的 PCIe 扩展卡，将 AMDB650 芯片组搬上了扩展卡，售价仅388元。该卡基于 Promontory 21芯片打造，只要系统有空闲的 PCIe 插槽，就能扩展出四个 M.2 插槽，一个 2.5GB 网口，两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A 接口以及一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C 接口，还板在两组内部 USB 2.0 插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个 M.2 插槽的规格并不相同，位于正面顶部的两个插槽走 PCIe 4.0x4 通道，而背面的两个则分别仅有 PCIe 3.0x2 和 PCIe 3.0x1 带宽，因此后两个插槽更适合搭配低速大容量存储盘使用，高速 NVMe SSD 还是插在正面更为合适。供电与散热方面，该卡采用一个6-pin PCIe 供电接口取电，同时提供一个4-pin风扇接口，可安装选配的40毫米风扇。不过该接口为固定转速设计，且风扇并不随机附带，需要用户自行购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性价比十分突出，但这种主板套娃式的扩展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物理限制条件。上个月，微软推出光盘数字化功能，推动未来 Xbox 游戏主机全面数字化，并率先向预览体验计划用户开放。该功能已正式面向所有玩家推送，部分玩家通过 Xbox 手机应用收到通知，提示其账户已可使用该功能。目前大多数 Xbox One 与 Xbox Series XS 光盘游戏均已支持该功能，首批覆盖数千款作品。玩家可将实体游戏转换为数字授权，当实体光盘被扫描时，系统会创建独特的数字密钥，以防止光盘在未经授权的主机上激活，并限制租赁、借用或转售等行为。不过，若将光盘插入其他微软账号的主机，对应的游戏授权仍可转移。这意味着持有光盘的玩家既能将实体版转为数字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实体盘的流通与转售价值。微软强调，初代 Xbox 和 Xbox 360的游戏光盘不支持该功能，同时并非所有 Xbox One 或 Xbox Series XS 游戏都符合资格，且资格可能随时间变化，具体取决于技术、授权、发行、制造等因素。此外，微软近期还向部分玩家发放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希望下一代 Xbox Partition Helix 具备哪些功能。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他在亚马逊荷兰站花费近3000欧元（约23235元人民币）购买的一块顶级显卡 RTX 5090，在收货开箱后竟变成了两袋大米、一包意面以及一张布满灰尘的旧世代显卡。据了解， 该网友为了能配上自己那台三星玄龙骑士 NEOG9 57英寸超宽屏显示器，他攒了一年的积蓄才下单了这块技嘉 Aorus GeForce RTX 5090 Master， 俗称大雕。物流显示显卡由

0: 西班牙仓库发货，虽为亚马逊配送，但物流延误了一周才送达。当他拿到包裹时，发现显卡包装盒的封贴有被二次粘贴的痕迹，内部则被塞满了杂物，以模拟顶级显卡的重量。要知道，大雕 RTX 5090 Master 是目前市面上的顶级风冷显卡之一，其特色在于拥有巨大的散热鳍片组和三风扇系统，不仅性能强悍，其物理规格也极其惊人，整卡重量往往超过2公斤。而诈骗者显然深谙此道，精准利用了同等重量的农产品来欺骗亚马逊仓库的称重自动化系统。由于亚马逊 FBA 亚马逊代发货模式下，退货商品若封贴完整，常被直接录入库房再次售卖，这也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事实上，这种针对 RTX 5090的诈骗并非孤立。
1: 国庆长假出行高峰已于昨日开启，不少车主实拍视频显示，热门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车满为患，部分服务区只能采取取号排队维持秩序，场面堪比食堂排队打饭。据悉，从9月30日开始，多条主干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汽车补能高峰，有车主在临江服务区拿到99号排队小票，足足等待5个多小时才完成充电。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新能源车辆出行预计达1780万辆次，不少车主反映服务区充电排队严重，耗时长，体验不佳。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集中，充电需求旺盛，每日10时之后将迎来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预判，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规模大增，日均出行车辆为日常的 1.8 倍。高速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征，每日10时起高速服务区充电车辆明显上涨，21时之后车流回落，充电压力随之下降。10月5日、6日为返程关键节点，高速充电车辆将迎来大幅激增，其中10月5日充电高峰为11时至21时，10月6日高峰为10时至22时。10月1日，Huawei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相比硬件参数，这次发布会上还值得关注的有小艺的全新升级，小艺帮记、小艺导航条、 AIBAR 通话翻译再提升，以及智能图库的一句话修图成片能力集中登场。这不是单点功能的简单叠加，背后靠的是行业领先的端侧大模型算力。有了这层底座，小艺才能从你问一句 TA 答一句，变成能自己琢磨你要做什么，懂场景，会思考，主动服务，更懂你，记得住信息，读得懂屏幕。信息管理这件事，大多数人都在用最笨的办法，截图、收藏、转发给自己，存的时候觉得以后能用得到，结果是真要用的时候永远翻不到。小艺帮记支持45家应用内容同步收藏，下滑记、收藏记、对话记，怎么方便怎么记。下滑截的图、收藏的帖子、随口吩咐的代办，系统自动分类归拢。更实用的是问一问，一句话就能从帮记的内容里提炼关键信息，把行业资料捋成提纲，把探店内容攒成攻略，不用自己一条条翻，手机上记的，平板、电脑上随时能接着看。举个例子，你计划一场川西之旅，出发前收藏了十几篇攻略，过去得一篇篇翻着找，现在直接问一句帮我整理一下川西五日游的路线和住宿建议，小艺就能结合你的收藏内容自动提炼出一份完整的行程方案。其实这里有个点容易被忽略， AI 助手拼到最后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懂你，而懂你的前提是 TA 得先记得住，记得你存过什么，关心过什么，才给得出最贴合你的答案。记忆之外，还有场景感知，手机这些年一直在做加法， APP 越装越多，功能越埋越深，找个东西得翻好几层。小艺导航条 AIBAR 反着来做的是减法，长按就能认出你当前屏幕上是什么，主动推荐下一步你可能需要干嘛，目前覆盖5大场景、30多类服务。看到美景， TA 推同款拍法，刷到商品，TA 帮你搜同款，复制了口令、地址、网盘链接，点一下直接跳过去。还有个细节挺舒服，手指悬停屏幕边缘就能唤起，不用刻意去点，也不挡你看内容。说到底， AI 的入口不该是再多一个按钮，而是你需要的时候 TA 自己冒出来。 AIBA2 真正的变化是交互的方式。

0: 向反过来了。过去是人找服务，现在是服务看你在干嘛，主动凑上来，更能干，接得住电话，也修得好照片。小一通话 2.0 是业界首家把接、打、记、查串成闭环的通话助手。忙的时候 TA 帮你接电话，实时转写对方说的话，还会给你出回复建议。逢年过节要订餐厅， TA 替你打电话，不是念稿子那种，是真的能跟人聊，打完了自动出个摘要，关键信息不会漏。单个功能都好做，难的是一条龙跑下来，接电话、转写、出摘要，全自动走完。以前电话来了必须马上处理，现在忙完再看也不耽误事。通话中还能实时翻译，端侧多模态大模型优化之后，首字响应速度提升了 59%， 跨语言沟通不卡了。用 iPhone 的也别急，装了鸿蒙星河互联之后， iPhone 的通话、短信、通知都能流转到华为 Mate 90上统一处理，生态协同不用你二选一，解决的就是双机用户最头疼的那几件事。除了打电话，小易还能帮你动手做图，智能图库首发搭载 30BMO 端侧大模型，图库内部多个 AI 角色分工协作，一句话搜图，从几千张照片里把那张找出来，人像精修、魔法移图、个性色卡，一句话直接调用，想剪个 Vlog、 选片、配乐、转场、滤镜全交给 TA， 静态照片自动动起来，运镜和配乐跟着画面节奏走，旅行素材随手就能出片。最实用的是离线也能用，长途飞行两三个小时没网，打开图库说一句把这次旅游拍的风景照整理出来，建个相册， TA 直接分类，再说一句挑一张好看的日落修一下，调成暖调，挑图修图全搞定，落地直接发朋友圈，不用再等回酒店连 WiFi 折腾。更贴心，断网也能用，隐私不出设备。前面说的都是大多数人的日常，但有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从没想过，视障用户怎么看屏幕。老办法是让每个 APP 单独做适配，覆盖一直上不去。端侧模型的深度落地为屏幕识别也给出了系统级方案，基于轻量化端侧 AI 模型，不依赖应用适配，截图、分析、播报全程实时，断了网照样用。 TA 不光认文字，连按钮、开关状态、图标意思都能读出来，还能变成语音指令让你操作，所有处理都在本地完成，风险和网络依赖天然就小了很多。这能力融进屏幕朗读，视障用户打开任何 APP 都能有一致的朗读体验。对开发者来说，适配的活儿也交给了系统层。无障碍这功能看着小众，但其实特别能看出实力，不用每个 APP 单独适配，说明是系统级能力，不是打补丁。断网也能用，说明推理真在本地跑，这才是端侧 AI 的硬门槛。从会答到会做， AI 开始改变手机，从小易帮记到 AIBAR， 再到通话、图库和无障碍。这次小易升级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AI 开始离用户正在做的事情更近了。以前遇到问题，我们需要打开对应的 APP， 找到相应功能，再告诉 AI 自己想做什么。现在收藏过的内容可以直接整理，屏幕上的信息可以直接识别，电话可以交给 AI 处理，拍下来的照片也能用一句话完成整理和创作。这些变化看起来都是一个个具体功能，但放在一起看，小易正在从一个需要用户主动唤起的助手，变成手机使用过程中随时可以调用的一部分。对于华为 Mate 90系列来说，这可能比多一个 AI 功能、多一种玩法更值得关注。手机里的 AI 开始真正参与到每天那些琐碎但又绕不开的事情里。文章内容举报，
1: 通信巨头高通也开始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了。华为与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 5G、 计算、人工智能、 AI 和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专利包的交叉许可，即高通收购若干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知识产权及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 Friend 原则开展专利许可的共同承诺。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对于上述事件，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 Alan Fan 表示，华为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基础研究和研发，由此确立了公司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此次与高通达成协议，也体现了华为对创新的持续投入。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John Hahn 表示，同样，这项协议也体现了高通对华为在 5G 及其他技术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认可。他补充称，高通长期投资于基础无线技术，这些技术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移动创新，并获得全球无线通信行业的广泛认可。此次协议再次印证了业界对高通在 5G 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认可。华为称，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实现正向收入，反映出其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投入。文章内容举报。对于华为刚刚正式发布的 Mate 90系列，央视挤出的官方评价是蒸汽机换上蒸汽芯，认为这不只是单颗芯片技术突破这么简单，更是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六年来具微光成炬，最终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整个突围过程一路走来的所有艰辛跋涉，大概只有亲历其中的华为自己最清楚背后的难度。而 Mate 90系列这次能用上完全自主的蒸汽芯，背后的底气来自华为六年间攒下的381颗量产芯片做支撑。这里提到的381款，并不是指 Mate 90手机机身内部直接装了381颗芯片，而是华为过去整整六年时间里自主设计并最终实现量产落地的全品类芯片的总数。正是这些覆盖了通信、计算、消费终端、智能车载等多个核心领域的自研芯片，经过无数次迭代和试错，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全栈技术底座，才为这次 Mate 90系列的全面技术爆发提供了别人很难复制的体系化支撑。更值得行业关注的是，当全世界半导体产业沿用多年的传统摩尔定律，逐渐走到了晶体管尺寸缩小的物理极限和成本瓶颈阶段，华为正式提出了TOW定律，也就是 TOW 定律，不再死磕靠先进 EUV 光刻机堆出的极致制程升级路径。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华为完全不依赖外界的先进 EUV 光刻机，靠芯片架构的底层创新和软硬件全链路深度协同，同样实现了芯片性能的跃升，这也为全球后摩尔时代的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了完全不同于过去路径的全新解法。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华为这次拿出的全新技术路径，打破了过去全球半导体产业默认的制程越领先性能就越强的固化认知，也给所有国内半导体上下游企业指明了一条不用被光刻机卡脖子的新发展方向，整个产业后续的技术突破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文章内容举报。常飞光先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 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常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常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 Ascend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超越英伟达。华为主攻以 Pu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技术为核心的 SuperPOD 解决方案，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协作。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最新公布数据， 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 相较于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的局面，市场格局在四年间实现大幅逆转。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面临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然而通过将大量芯片互联组成大型计算机，华为已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华为全新 Pu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领取总线技术，可支持多达100万个处理器实现对等互联，打破传统主从设计范式，大幅提升大模型训练的模型浮点运算利用率 MFU。针对软件生态与芯片集群规模，海思首席科学家廖恒博士指出，两年前升腾最大障碍在于 Peterc 与 CUDA 形成的软件壁垒，但随着近18个月来模型数学与程序设计复杂度提升，新编译器语言不断涌现，前沿实验室已不再过度依赖 CUDA， 软件差距正大幅缩小甚至趋于平衡。
0: 据报道，捷豹全新纯电四门 GT 车型 Type 01量产版谍照在正式发布前泄露，新车将于今日在纽约正式亮相，这是捷豹品牌转型纯电超豪华阵营后的首款量产车型，直接对标宾利飞驰。从泄露图片来看，量产版 Type 01基本保留了2024年12月发布的 Type 00概念车的整体设计语言，但细节上有所优化，前脸不再像概念车那样大面积留白，加入了黑色饰件和 LED 灯组点缀，视觉层次更丰富。车身侧面线条修长，高腰线配合隐藏式门把手和窄侧窗，营造出类似豪华轿跑的沉稳姿态，后视镜在窄窗衬托下显得格外硕大，充电口布置在前翼子板位置。内饰方面， Type 01采用新复古风格设计语言，中控台布局简洁，中央配备一块小尺寸竖置触控屏，搭配宽幅数字仪表盘和双幅方向盘。此前捷豹官方曾公布内饰预告图，展示了一根贯穿中控的中央脊线以及石灰滑石材饰板，强调手工质感与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动力系统是 Type 01最大的看点，新车基于捷豹专属 G 纯电平台开发，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746千瓦约1000马力，峰值扭矩达1300牛米、959磅-英尺，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3.3秒。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10月4日，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离职的一名员工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 AI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这名员工名为戴维·鲁宾逊，自称曾在 OpenAI 工作3年多，是该公司任职最久的员工之一。他3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题为《我辞去 OpenAI 的工作，因为企业文化已经烂掉了》的署名文章。鲁宾逊在文中说， 他参与起草了该公司的风险应对框架，并负责监督12次前沿模型发布的安全评估。

0: 估报告。他说，公司忙着从一次产品发布跳到下一次，但并未在审慎管控方面达到我认为需要的水平。鲁滨逊说，试错时代已经结束，前沿 AI 实验室应该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防护措施并谨慎规划，即便偶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失误，也不至于酿成灾难。新华社。国庆第一天长途出行高峰到来，蔚来公布换电数据，10月1日全天换电总量达到183469单，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算下来，平均每 0.47 秒就有一台车完成换电，包含蔚来、乐道、萤火虫旗下车型。国庆第一天，大家集中自驾出游，很多车主选择换电补能，不用像普通充电桩那样长时间排队。当天最忙碌的三座站点分别是乌兰察布益生国际站、秦皇岛新世纪公园站，都做到146单，承德庆垂峰国家森林公园站紧随其后，完成142单，热门旅游城市站点订单量暴涨。能扛住这么大的出行流量，背后靠的是全国铺开的充换电网络。截止目前，蔚来一共建成9515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0座，累计换电服务已经超过 1.26 亿次，高速换电站数量达到1073座，搭建起九纵11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覆盖超过550座城市，跑长途沿途基本都能找到换电站。很多开过电车跑长途的人都有体会，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经常大排长队，充一次电要耗费很久，换电就不一样，车子开进去几分钟就能换上满电电池，全程车主不用下车，遇到节假日优势会被进一步放大。现在不光蔚来自家车型，乐道、萤火虫的车子同样可以使用这套换电网络。
1: 国庆假期出行撞上新能源车集中补能高峰，不少头部电车品牌的自营超充服务接连登上吐槽榜单，不少车主晒出自己的假期充电经历，品牌宣传的闪充模式实际体验根本达不到标称水平，能不能跑出满速闪充完全得看站点配套储能柜的剩余电量状态。针对车主反映的闪充速度不达预期的问题，有相关车企客服给出了解释，充电速度慢达不到闪充标准的核心原因是假期高峰时段站点储能柜的电量被快速消耗，没办法及时完成电网侧的补能，支撑多车同时以超高功率充电。要达到宣传里的满速闪充状态，单支充电枪的瞬时输出功率需要达到1500千瓦，而储能柜的补能调度是系统自动运行的，目前后台没办法人为手动干预分配功率优先级。理想客服人员也针对充电上限差异化的争议做出了说明，所有动力电池充电电量超过 80% 之后，都会自然进入涓流慢充阶段，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如果长假高峰放开所有车辆的充电上限，车主都要充满才走，后面排队的大量车辆根本等不到空出的充电位。为了尽可能服务更多补能需求，国庆、春节这类长假期间，全国不同的理想超充站都会根据站点实时的排队饱和程度，动态调整单台车的充电上限。目前常用的档位就是 80%、90%、95% 三档。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 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ARS Technique 报道，英伟达将2019年推出的 Shield TV Pro 电视盒子售价从 199.99 美元上调至 299.99 美元，上涨100美元，涨幅约 50%， 新价格自10月2日起生效。英伟达发言人向 ARS Technique 确认此次调价，并称整个行业的零部件成本，包括内存成本，已大幅上涨。报道将这款七年前产品的涨价与生成式 AI 发展带来的供应链压力联系起来。Shield TV Pro 搭载 Tegra X1 加处理器，运行 Android TV 系统，支持 AI 画质增强和多种影音格式硬件解码。该产品2019年上市时售价为 199.99 美元，同期推出的非 Pro 版本售价 149.99 美元，目前后者已停产。产品推出多年，为何仍会受到新一轮成本上涨影响？英伟达的安德鲁·贝尔 Andrew Bell 今年早些时候接受 ARS Technica 采访时表示，公司仍在持续生产 Shield， 而且生产出的每一台都能售出。报道据此分析，由于没有大量旧库存可供销售，新生产的 Shield 也需要承担当前零部件成本。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发布并同步开售，售价4499元起。新机首销当天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10月1日，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表示，在部分版本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发布第三天激活量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10月3日，关海涛进一步透露，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旧位居安卓旗舰第一。在国内市场取得不错开局后，荣耀 Magic 9系列也即将进军欧洲。目前荣耀英国、法国官网均已上线 Magic 9系列相关页面，并明确显示新机将于2027年1月登陆当地市场。至于具体上市日期及售价，荣耀暂未公布。从海外官网展示的信息来看，目前重点亮相的机型为荣耀 Magic 9 Pro Max，提供影黑、台青、银岩三款配色。存储方面，欧洲版荣耀 Magic 9 Pro Max 确认配备 12GB 内存，并提供 256GB、512GB 两种存储容量可选。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和荣耀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分别主打小屏影像、大屏高性能以及顶级旗舰市场。其中作为系列定位最高的机型，荣耀 Magic 9 Pro Max 重点强化影像能力，与阿莱展开合作，并搭载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拍照、视频以及专业影像创作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宜家礼节今天官宣，一加16首次搭载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速度更快，导航更加精准。这可以让手机在多频卫星信号可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目前一加16已在全国 Apple 门店提前上柜，用户可在国庆假期前往线下体验。一加16已经定档10月12日发布，是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旗舰手机，安兔兔综合成绩突破563万，是史上最高分，超越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首次突破 5.0GHz， 全大核架构， CPU 性能提升 13%， GPU 性能提升 44%， CPU 能效提升 37%， GPU 能效提升 40%。 除了 SoC 的强劲性能之外，一加16还深度联合高通打造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将芯片级游戏技术直接写入芯片底层，实现原生 185fps 满帧运行，和平精英等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跑满185帧。同时配备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G3 电竞网络芯片，从显示、 触控和网络三方面补强游戏体。

0: 屏幕为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并配合黄金大二角，进一步收窄正面边框，支持185赫兹刷新率，机身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影像搭载两亿像素 1.4 分之1英寸主摄 F1.6 光圈，加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三摄组合。文章内容举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 3.5 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首要来源的相关说法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不少经常坐长途高铁出行的乘客看完传言之后都十分焦虑，担心坐一趟车就平白无故接触到病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的相关图表信息完全不可靠，普通公众完全不需要为此过度恐慌。李栋曾进一步解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表面确实有可能残留不少细菌甚至真菌，但 HPV 病毒在外界环境中本身就相对脆弱，尤其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非常短，像座椅这类针织物或者硬塑表面几乎不可能留存有活性的完整病毒。 HPV 的传播途径基本是性接触或者皮肤的密切直接接触，通过公共环境、日常物品间接传播的概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针对大家刷到的网传相关数据图，李栋曾也挤出了专业分析，类似研究在酒店马桶圈等公共表面检测到 HPV 核酸片段是有可能的，但检测到核酸不代表上面存活着完整的活病毒，更不代表病毒还具备传染活性。近日一位用户在亚马逊第三方卖家花4193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28112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块二手 ROG Astro RTX 5090，开箱后却发现没有 GPU 核心，连 PCB 电路板都不在，只剩散热器和空壳。华硕官方店铺同款二手标价6449美元，这位用户买到的价格低了2000多美元，这本身就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在看到明显价差时就应该警觉。更大的问题在于卖家身份，商品并非亚马逊自营，而是来自第三方卖家。评论区有网友推测，有人给这张卡装了水冷头，用完把裸卡和风冷散热器退了回去，亚马逊的检查流程没抓住问题，类似情况此前已发生多次。由于来自第三方卖家，追溯责任比亚马逊自营更复杂，不过这位用户录了完整的开箱视频，证据确凿，亚马逊已确认退货流程启动，拿到退款应该不难。但评论区还有人指出，开箱视频本身存在前后矛盾，质疑是用户自己调包之后发帖。
0: 据报道，近日深圳一名网友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这名网友计划乘车返回广西，由于直达车票已经售罄，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当天凌晨0:38，因为有其他旅客退票释放席位，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完成候补兑现，成功抢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高铁票，平台也同步向外推送了候补成功的提醒消息。可当时正值深夜，该网友处于熟睡状态，没有留意手机发来的通知。等到早晨睡醒之后，他才看到消息，这时列车已经驶离车站，自己错过了。

0: 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截止兑现时间。若是购买清早出发的车票，可以把兑现截止时间设置在前一晚，避免在睡觉期间收到出票通知，造成错过列车的麻烦。
1: 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据报道，国产通用 GPU 企业必任科技的下一代 GPU 近期已成功点亮，即将投入量产。消息人士称，该新品基于国产工艺打造，性能将超过英伟达 H200。必任科技今年年初就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220X 系列，该系列芯片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广泛的数据格式，配备更大内存与更高互联带宽，旨在为云端训练和推理场景提供更强算力。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进入回片后验证及送测阶段，2027年实现规模化部署。这意味着国产 GPU 在高端训推市场正加速追赶国际主流产品。在 BR20X 之后，必任还规划了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两款产品预计于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形成从云端到边缘的完整产品矩阵。必任科技的业绩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6 亿元，同比增长 1997.6%， 已超去年全年，毛利 5.27 亿元，同比增长 2708.5%， 毛利率提升至 42.7%。期内亏损大幅收窄 76.4% 至 3.77 亿元。客户拓展方面，必任已完成多家互联网大客户的供应商引入认证，并开始批量交付产品。
0: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发布后，不少网友纠结不同机型之间配件能不能通用。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对外解释，这款模块相机拥有 H1、H2 两款卡口，依靠可拆卸转接环实现互换，全程徒手操作，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 H1 卡口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H2 卡口对应 Mate 90 RS 非凡大师。相机镜头本体接口完全一样，差别就在于转接环，用户只需要更换转接环，同一套锐影 Z10 就能在两台旗舰机之间切换使用，不用再购入整套模块相机。大家比较关心换代之后配件会不会直接作废，按照官方的说法，就算后续新款手机机身外形开孔发生改变，只要官方推出对应的全新转接环，老的锐影 Z10 就能够继续用，不会手机一更新几千块的模块相机直接闲置。华为也透露，未来还会推出更多可以兼容锐影 Z10 的手机产品。锐影 Z10 本身是一套完整独立影像系统，定价5999元，自带一英寸5000万像素传感器，实现24/240毫米的10倍连续光学变焦。它不是简单的增距镜，内部配齐整套光学组件，装上手机之后直接完成成像，照片视频可以直接在鸿蒙图库内处理分享。很多摄影爱好者最怕模块化配件被锁死，手机换代就要全套换新，这套可替换转接环的方案拉长了模块相机的使用周期。当然它也有限制，

0: 现阶段只支持华为自家指定的旗舰机型，别的品牌手机无法使用。文章内容举报。
1: 巫师三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正式上线，这款广受欢迎的游戏免费更新了路径追踪 DLSS 4.5 及一系列其他增强功能。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 ACE Combat 8 Wings of Thief 将开启先行开玩，飞行员玩家可重返这一经典系列，并支持 DLSS 4月5日超分辨率和 DLAA。 9月30日永恒之塔2 Iron 2将开启抢先体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立即体验这款畅销数百万份的 MMO 续作，并支持 DLSS 4.5 超分辨率和多帧生成。10月1日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推出抢先体验版，支持光线追踪 RTX Mega Geometry 和 DLSS 4.5。 以下是对全新及即将推出的 RTX 游戏的详细介绍。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 CD Projekt Red 打造的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是史上最畅销评价最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在玩家们等年底热门的 GTA 6影之刃零等大作的空档期，这个月突然杀出了一个黑马游戏战狗。它没有 3A 的标签，也不是什么知名大型游戏工作室出品，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但上线10小时销量突破125万，5天突破500万， Steam 历史同时在线峰值更是超过42万人，服务器甚至一度被玩家挤爆，游戏相关的话题内容更是一度刷屏。很多吃瓜群众好奇，战狗为什么能在如今这个大作扎堆的市场里杀出重围？战狗不是一味的堆砌热门的玩法，也不是无脑的缝合，战狗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军事大战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游戏能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战狗的规则很简单，对局最多100名玩家，分成三个阵营，地图中随机生成一个2×2公里的控制区，三个阵营围绕这个区域争夺控制权，哪个阵营在控制区内的人数最多就持续获得分数，率先达到100分的阵营获胜。听上去是不是跟战地有点像？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战狗在简单的规则框架下，很巧妙地把步兵、坦克、直升机、后勤、建造和场景破坏等元素全部串联起来，让每一个玩家都能在对局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乐趣。
0: 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ec AI90 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9 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 BDDR5 6000内存以及 2TB SSD。 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对比美国市场显卡售价后发现AMD Radeon RX 9070 XT 与 Nvidia GeForce RTX 5060 Ti 16GB 的差价仅约5美元，约 35.5 元人民币，两款定位明显不同的显卡实际已卖到几乎相同的价格。从官方定价看，两者原本差距明显， RX 9070 XT 建议零售价为599美元， RTX 5060 Ti 16GB 则为429美元。但根据北美零售市场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RX 9070 XT 当前美国市场均价约790美元，而 RTX 5060 Ti 16GB 的实际售价已接近795美元，远超其官方建议价。从产品定位方面看， RX9070XT 属于 AMD 基于 RDNA4 架构的高端游戏卡，拥有4096个流处理器与 16GB GDDR6 显存，而 RTX5060Ti16GB 则是 Blackwell 架构的中端产品，整体性能明显低一个档次，两款显卡本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造成这一乱象的核心原因是全球产能与存储资源倾斜失衡。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显卡之外， Nvidia 还有一款产品也非常经典，那就是 Shield TV， 发售10年了还免费更新，但现在也被内存涨价坑了，基础款要停售。Nvidia 在给媒体的通告中确认了此事，当前一代的 Shield TV 将停售 2GB RAM 加 8GB ROM 型号，这个配置是该产品中的基础款，也是销量最高的。 3GB 加 16GB 的 Shield Pro 高配版不会停售，但目前的供应也很有限，价格也涨到了300多美元，比之前贵了100美元。如果追求便宜的电视盒，谷歌倒是有一款 TV Streamer 只要150美元多，也比发布时涨了50美元，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只不过 Shield TV 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就在于 Nvidia 承诺长期更新升级，第一代产品发售到现在10年了， Nvidia 也确实在稳定更新，而谷歌的产品做不到这样长期支持，所以 Shield TV 300多美元依然有人抢着买。在 Nvidia 的业务中， Shield TV 这部分占比可能更不值一提，在内存大涨价的今天能维持已经不容易了，且用且珍惜。
0: 据报道，AMD 近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新一轮 AMD GPU 内核图形驱动更新，为即将到来的 Linux 7.4 合并窗口做最后准备。本次更新以修复为主，同时包含多项新硬件 IP 块启用和 HDMI 2.1 功能完善。新硬件 IP 块支持是本次更新的核心看点， AMD 为多个即将推出的 GPU IP 模块添加了启用支持，包括 OSSSYS 8.0.1、LSDMA 8.0.1、NBIF 7.10、Smulio 15.0.3、MP 15.0.3、VPE 3.0 和 MMHUB 5.0。其中 VPE 3.0 是视频处理引擎 IP 的一次重大版本升级。此外 ，Display Core Next DCN 6.0、AMD GFX 12.1 和 SMU 15等此前已添加的 IP 块也获得了进一步更新。HDMI 2.1 支持是 Linux 7.4 最受期待的功能， AMD 于9月10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功能拉取请求，首次将 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从默认禁用改为默认启用，并新增 HDMI 2.1 FreeSync VRR 和 ALLM 支持。
1: 微软今年3月份的时候承诺要优化 Win11 的性能表现，其中内存占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部分，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集中在 Win11 内存占用太多的问题上。 Win11 占用内存不只是跑高负载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做了测试，哪怕是开机之后没加在什么第三方应用， Win11 自带的各种组件都能占 50% 的内存， 8GB 内存留给其他应用的空间不到 4GB。 如果再考虑到微软之前推荐软件开发本质上都 WebView2 网页换皮，导致内存占用比原生开发的软件更高了，情况只会雪上加霜。对于现在的情况， Engadget 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做了个科普，对普通人清内存的执念做了个拨乱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不要看到 Win11 占了内存就觉得有问题，也别急着骂微软优化不好，这恰恰是微软真正为用户考虑的思想所在。大家都知道内存的速度比硬盘快得多，因此数据存储在内存中运行的速度也更快，内存容量越大可以存储的数据就更多，多任务处理也会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大变得更好。 Win11 的内存设计理念就是把内存当作需要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节省的东西。过去的内存管理是只加载当前程序需要的内存，然而闲置的内存就毫无用处了，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0: 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两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 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 Zen 5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T 每秒，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

0: 天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D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智能 TV 设备。
1: 谷歌新一代 GoogleLock 笔记本电脑已于本周正式开售，但令人意外的是，谷歌官方随后证实，由于底层架构设计的历史原因，部分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机型在运行安卓应用时，体验无法达到高通机型的水准。在此次发售的五款新机型中，硬件平台被明确划分为两派，戴尔 XPS GoogleLock 和惠普 GoogleLock 14选择了高通的骁龙 X Elite 芯片，而华硕、联想和红旗的相关产品则继续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在产品宣发阶段，谷歌重点强调了新设备原生运行安卓应用的能力，但并未对两种芯片阵营的体验差异做出预警。随后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这种体验割裂的技术背景，虽然大部分安卓应用在两套平台上都能做到开箱即用，但由于安卓生态长期由 ARM 架构主导，一小部分涉及复杂运算的应用或游戏在英特尔的 X86 平台上需要开发者进行专项调优。说白了，原生跑在 ARM 芯片上的代码硬塞给 X86 芯片去实时翻译执行，必然会有性能折损。要知道，主流的 Java 或 Kotlin 语言因为不绑定特定硬件架构，其开发的轻度应用在英特尔平台上兼容性良好。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国庆期间打算入手小米汽车的朋友可以看看这次的限时活动，小米放出限车锁单福利，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锁单提车就能拿到两套赠品，不用额外花钱。这次活动试用车型覆盖小米 YU7 SU7 SU7 Ultra 全系限车，重点是限车资源不用漫长排队等车，锁单之后按要求完成提车就能参与活动，对象近期拿到新车的用户吸引力不小。活动时间分两段来看，10月1日0点到10月7日24点完成锁单，并且在10月31日24点前完成提车就可以拿到赠品。礼品一共两件，第一件是米家车载吸尘器，价值369元，平时放车里清理碎屑灰尘很方便，缝隙里的脏东西也能处理。第二件是 Cycomi Life 盖毯，价值129元，开车出行或者在车上休息的时候可以用。礼品不是当场直接给到实物，会在用户完成提车之后，以兑换券的形式发放到购车人的小米汽车 APP 账户里面，后续自行兑换。想了解更多细节，也可以直接咨询小米汽车门店的零售顾问。很多人买车最头疼的就是漫长等车周期，这次国庆活动主打现车锁单，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同时叠加双重礼品，相当于买车多拿到两套实用好物。车载吸尘器属于车里高频用到的配件， 日常清理座椅、脚

0: 店的垃圾很实用。国庆节当天，华为正式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Mate 90系列，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特殊日子带来新一代旗舰机型，本身就承载了不少超出产品本身的特殊意义。华为 Mate 90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5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售价8499元，提供曜石黑、零度白、金格绿以及金格粉四款不同风格的配色可选。华为 Mate 90 Pro 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9999元，提供曜石黑、金钻白、翡冷翠、琥珀橙四款配色。在核心硬件配置上，华为 Mate 90搭载 6.75 英寸定制屏幕，内置66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核心芯片搭载全新麒麟9030。华为 Mate 90 Pro 同样采用 6.75 英寸同规格屏幕，内置同样的66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首发搭载性能更强的麒麟9035芯片。两款机型在屏幕尺寸和电池容量参数上保持完全一致，但通过充电规格和芯片平台的差异化定位，给不同需求的用户画出了清晰的选择区间。影像配置上，华为 Mate 90后置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像头，传感器规格为 1.56 英寸大底，支持 F1.4 至 F4.0 无极可变光圈调节，采用华为标志性的 RYYB 感光阵列，同时还配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 RYYB 摄像头以及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摄像头，长焦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搭载 RYYB 传感器。整套影像系统还加入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影像引擎。在谈到新机的定价策略时，余承东公开发出感慨，如今整个行业存储芯片正迎来一轮大涨价的行情，在全行业产品纷纷跟风上调售价的大环境下，华为这次给 Mate 90系列定出的价格还是相当有诚意的。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德国一位 PC 玩家近日在二手平台 Kleinusnes 购入一颗 AMD 锐龙7-5800X 3D 处理器，撞机后却发现自己被无畏契约拒之门外。该玩家联系 Riot 客服后得知，这颗 CPU 的序列号早在8月12日就被列入 Vanguard 反作弊系统的硬件黑名单，原因是前主人曾在游戏中使用外挂并受到硬件封禁，而他直到9月21日才买下这颗处理器。硬件封禁并非只针对单一部件，据 XDA Developers 报道， Vanguard 不仅拉黑了这颗 CPU， 还将该玩家系统中的主板和硬盘一并列入黑名单。 Riot 明确表示无法手动解除这一限制。 Vanguard 是 Riot 开发的反作弊系统，由用户模式、客户端和内核模式驱动组成，它在系统启动时即开始运行并检查硬件配置，一旦识别到被标记的硬件，便拒绝该设备访问 Riot 旗下所有游戏。硬件封禁针对的是电脑实体部件，而非游戏账号，因此更换账号、重装系统或重新安装游戏都无法解除限制。更棘手的是，玩家在购买二手 CPU 前，没有任何可行渠道查询该硬件是否已被列入封禁名单。 Riot 目前未公开 Vanguard 识别特定 CPU 的具体机制。
1: 这两天微软开始升级 Win11-26H2 系统了，很多人已经收到了推送，它对 CPU 级内存的要求没有变，但会把不支持 SSE 4.2 指令级的 CPU 排除在外，老旧 CPU 是不支持的。好消息是这个限制又被破解了，已经有网友在 AMD 的 Phantom X4-9600 处理器上启动了，而它是2007年发布，是20年前的 CPU 了，并不支持 SSE 4.2 指令级。绕过这个限制的过程说起来也不算复杂，微软从 Win11-24H2 开始不仅要求支持 TPM 2.0， 还要 CPU 支持 SSE 4.2 指令级，这是 Intel 2008年推出的 X86 指令级，如果不支持这个指令级的话， Win11 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甚至崩溃。 不过要求 SSE 4.2 并不意味着微软 Win11 就一定需要 SSE 4.2 指令集才能运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门槛。24H2 发布之后，就有开发者推出了 POP 4.2 项目，发现了 Win11 的检测机制就是简单的没有 SSE 4.2 就拒绝启动而已。把这个条件改掉之后，就能在没有 SSE 4.2 的 CPU 上安装启动了。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128K 通道扫描率、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GF, 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
0: 围绕 Windows 操作系统会永久记录所有连接过的 USB 设备的相关说法，近日又一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大范围讨论，不少用户看完相关传言都开始担心自己连接过的私密存储设备的信息会被泄露。随着大量相关内容的传播，微软早年公开的相关技术文档和历史答疑资料也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受到关注。微软官方对此明确回应， Windows 系统确实会在用户拔出设备之后保留部分 USB 存储设备的相关信息，但这一机制绝非出于监控用户的目的，完全是系统保障正常运行的常规设计的一部分。这次的舆论起因是多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科普帖子，这些内容声称 Windows 会永久保存用户曾经连接过的每一个 USB 设备的完整记录，哪怕设备已经被拔出，后续再也不会接入这台电脑，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一直永久留存在系统里无法清除。不过微软官方随后做出解释，这个传言的基础确实对应了系统的真实行为，但在多轮转发传播的过程中，相关描述已经被明显夸大，很多不实的延伸解读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并非只有 Windows 系统会保存这类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Linux 和 MacOS 等其他主流桌面操作系统也都采用了高度类似的硬件记录机制。
1: 微软一直在试图推动降低 Windows 11的内存占用，但这一目标正面临第三方软件的拖累。海外用户 Mrambig 分享的截图显示，仅一个雷蛇 Syps 软件就在系统中疯狂运行了25个 RazRapNave 进程，合计占用约2044兆 B 内存，接近 2GB。 这位用户本想用开源 RGB 控制工具 OpenGRA 替代雷蛇官方软件，但 OpenGRA 启动后会闪退，他不得不进入 Windows 任务管理器，逐一禁用25个 RazRapNave 进程，之后 OpenGRA 才成功运行。不过 OpenGRA 本身仍不稳定，启动后依旧会闪退，最终用户选择了 Signalberg。 在内存价格高企的背景下，部分厂商已将笔记本内存配置降回 8GB， 2GB 的灯效软件占用对低内存设备来说确实难以承受。而大多数普通用户并不知道如何进入 Windows 服务管理器禁用后台进程，只能任由这些软件吞噬系统资源。
0: 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
1: 在 Mate 90系列中，华为首发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能力聚合起来，当单台设备网络受限时，由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四部手机同时互助，拼出更稳定更快的网络体验。今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发布视频， 对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余承东以水资源分配为例。

0: 解释称，网络资源就像一个水池，每台设备联网时都需要从中取水。当同时用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平均分配到每台设备的网络资源就会减少，进而影响使用体验。而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后，只需碰一碰，即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资源整合起来，并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分配网络能力。根据华为工程师实地测试，在京沪高铁上用三台不同运营商网络的华为设备，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后，移动加联通助力电信的设备视频通话卡顿减少 90%。 据了解，该功能可在设置中进入多设备协同、通信共享、网络共享开启。余承东还表示，未来升级鸿蒙7后，将有更多华为老机型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文章内容举报。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 8000赫兹， Razer Huntsman V3 Pro Mini 8000赫兹正式发布，是猎魂光珠 V3 系列家族最新成员，提供黑色和白色可选。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8000赫兹采用 60% 配列设计，整体尺寸298毫米×114毫米×37毫米，紧凑布局为鼠标操作留出更多空间。其采用第二代雷蛇模拟光轴，支持快速触发模式，可实现超快重复输入，触发范围 0.1-4.0 毫米可调，按键寿命约1亿次，最大程度提升精准度与响应速度。每个轴体均经过单独润滑，确保触发极为顺畅。轴体下方放置高密度泡沫棉层，带来利落安静的按键敲击声。新品采用5052铝合金顶壳，表面为光滑拉丝金属纹理，耐用且抗变形，搭配质感双色注塑 PBT 键帽，防起油、印字、防褪色，耐用性优于普通键帽，可抵御激烈竞技游戏磨损。键盘右下角修饰键轻按时可兼做方向键，提供通常只有较大尺寸键盘才具备的便捷浏览体验。另外配备8000赫兹 HyperPoling， 实现近乎零延迟，仅 0.48 毫秒，比竞争对手快 26%。
1: 今天凌晨，美光公司发布了2026财年 Q4 财报，业绩是十分炸裂的，营收542.3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净利润更是达到了377亿美元，是去年同期32亿美元的10倍以上。然而这样逆天的业绩下，美光股价从盘后大涨 2% 迅速转跌，今晚甚至跌了将近3个点，不知道今晚会不会直接杀一波。要知道美光现在的业绩下 PE 只有18倍左右了，这样的公司如果是在国内股市，估计会被抢疯，股价10000美元都没问题，然而现在却是在跌。问题在于美光的业绩不是不好，甚至是超预期的好了，但市场对美光的业绩表现是超预期的二次方，考卷标准分是100分，市场预期美光能考120分，实际考了150分，但市场真正期待的是美光要拿出200分的成绩。现在美光股价下跌就是这样的逻辑，被挑剔的市场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光对2027财年 Q1 季度的业绩预期虽然也是大涨的，但毛利率会从当前 87% 下滑到 86.25%， 少了 0.75 个百分点，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86.7%。DIY 博主 Gamerick 近日展示了将一部废屏三星 Galaxy A90 5G 改造成迷你 PC 的完整过程，整机成本近30美元，快科技住，当前约201元人民币。这部 Galaxy A90 5G 为6+128GB 版本，搭载骁龙855处理器，采用7纳米工艺。Gamerick 在二手平台上以30美元购入这部屏幕损坏的手机，改造核心依赖三星 DeX 桌面模式，兼容的 Galaxy 手机连接显示器、键盘和鼠标后即可像传统电脑一样使用。拆解阶段，他用热风枪和螺丝刀将手机拆至主板、电源板和电池三大部件，先做通电测试确认功能正常。外壳部分，他设计并 3D 打印了一个 0.7 升容积的机箱，将电池、电源板、主板、手机散热器和一个 USB HUB 全部装入，并安装了独立电源按钮。最终成品是一台体积小巧的自制迷你 PC， 运行我的世界帧率超过 400fps。 不过视频发布后，不少人对散热方案提出质疑，机箱没有开设任何散热孔，空气无法自由流通。还有网友指出将电池在小空间内存在安全隐患， 建议移除电池改用外接供电。
0: 最近口袋莱卡这个说法在数码圈火了，专门用来形容小米18 Pro 系列的拍照表现，雷军也转发相关内容做出了回应。最开始是数码博主晒出小米18 Pro Max 实拍的照片，夸赞本代小米旗舰确实在口袋莱卡这件事上做到了新的层次。这话传开之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出来表态，称口袋莱卡这个评价是对小米18 Pro 系列影像升级最好的认可。之后雷军直接转发这条微博，用一颗爱心表情完成回复，算是官方接住了这个网友给的外号。之所以会冒出口袋莱卡这个叫法，和小米18 Pro 硬件算法升级分不开。小米18 Pro 系列首发莱卡双2亿影像系统，配备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和2亿像素超大底潜望长焦，再加上独占的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能够模拟传统相机的虚化光影质感，不用后期修图，随手拍就能带出莱卡风格的画面效果。玩摄影的人都清楚，真正的莱卡相机画质很强，但价格贵，体积大，出门还要背着镜头，携带很麻烦，普通人出门旅游很少愿意扛专业相机。而手机揣兜里就能带出门，按下快门就能出片，所以网友才把成像风格接近相机的小米18 Pro 系列叫做口袋莱卡。这次国庆假期出游，很多人拿小米18 Pro 外出拍照，网上到处都是用户实拍样张。口袋莱卡这个称呼本质就是普通用户对手机影像能力的一种评价，官方没有刻意炒作这个称号，而是接住网友的民间叫法，也能看出现在手机影像比拼已经不再只看纸面参数，直出照片的实际观感越来越重要。手机影像发展到现在，对硬件已经是基础， AI 大模型算法开始承担更多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随手一拍就拿到好看照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文章内容举报。据博主爱冰宇宙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 Exynos 2700处理器，产量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 10%。该处理器将由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工艺节点 SF2P,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12%， 功耗降低 25%。封装上首发 Phelps BS 扇出型晶圆级并排封装技术，在应用处理器和内存上方覆盖同基热路块 Heatpath Block, 实现 AP 与 DRAM 的一体化热传导，相比 Exynos 2600的直接接触散热片方案效率更高。CPU 方面，该芯片采用4+1+4+110核心双 Prime 集群设计，第一组包括一个 ARM C1 Ultra 核心 3.36GHz 和四个 C1 Pro 核心 2.88GHz, 第二组为一个 C2 Ultra 核心 4.24GHz 与四个 C2 Pro 核心 3.74GHz, C1 核心承担持续性能与能效任务。GPU 则集成基于 AMD RDNA5 架构的 XCLIPS 1970, 拥有16个计算单元，性能预计提升 30% 至 40%。存储方面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此前曝光的 GeekCon 6.7.1 工程样片跑分显示，单核成绩4328分，多核成绩14700分。三星已计划将 Exynos 在 Galaxy S27 系列中的搭载比例从 25% 提升至 50%, 部分市场的 S27 加 S27 Pro 甚至 S27 Ultra 都可能采用 Exynos 2700, 具体搭载情况将是高通骁龙8 Elite GN6 Pro 的供货情况而定。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 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公司今年2月几

0: 除25000至27000辆的指引，四月重申，五月直接撤销。新任 CEO Silvio Napoli 在8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拒绝给出新目标，称公司尚未处于可以提供详细指引的位置。前三季度产量仅占已撤销目标下限的 53%。这已是 Lucid 过去五年中第四次下调或撤销年度目标。
1: 工信部最新对外发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内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519.5 万个，相比去年年末净增了 35.7 万个。目前 5G 基站在所有移动基站里的占比已经达到 39.7%， 这个占比较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结果还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 5G 网络的覆盖密度还在稳步提升，用户侧的规模同样在持续扩大。截至8月末，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加上中国广电统计在内的国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9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216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3.11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 1.07 亿户。在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里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9%，相当于每十个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里就有七个正在使用 5G 网络。前八个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总流量达到2971亿 GB，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7.3%。 截至八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6.38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单用户的月均流量消耗也在稳步走高，今年八月当月，国内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常说的 DOU 数值，达到了 23.45 GB 每户每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4%， 比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值还要高出 0.41 GB 每户每月。此外，前八个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64亿 GB、686.6 亿 GB、842.9 亿 GB 和 177.2 亿 GB， 同比增长 18.9%、15.4%、16.3% 和 17.7%。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语音通话业务规模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态势。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移动电话去化通话时长累计完成 1.3 万亿分钟，同比下滑 6.7%。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累计完成373亿分钟，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 17.6%。 就连曾经的基础刚需短信业务也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持续收缩，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9.8%， 对应的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2.4%。 从这些行业数据不难看出，国内通信产业的资源投入和用户需求已经完全向高带宽的 5G 流量场景倾斜。过去数十年主流的语音通话、短信这类基础通信服务占比还会持续降低，接下来超高清视频、云服务、 AI 大模型、端侧传输这类高流量需求的新应用还会进一步拉高用户的人均流量消耗，给整个 5G 生态释放更多新的增长空间。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TP-Link 官方新闻稿， TP-Link 于 IFA 2026展会上正式发布全球首款完整 WIFI8 系列产品，旗舰路由器 Archer 8 Ultra 近日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市场同步开启预售。 Archer 8 Ultra 基于即将推出的 IEEE802.11bn 标准草案打造，理论三频无线聚合速率最高可达 19GB 每秒，有线端口支持 10GB 每秒连接。硬件配置上， Archer 8 Ultra 搭载博通 WIFI8 芯片组，内置18根高性能天线，覆盖面积约3600平方英尺，约334平方米。有线接口上配备双 10GB 每秒自动感应 WAN 端口以及多个 2.5GB 每秒端口，满足高速有线连接需求。该产品核心亮点是 TP-Link 自研的 WIFI8 Stabilitining 技术，重点提升中远距离吞吐稳定性以及干扰环境下的连接一致性。技术实现上，增强型长距离传输 LR 与分布式资源单元 DRU 扩大房屋边缘覆盖，并提升远距离设备上行性能。非主通道存取 NPCA 在多设备同时连接时保持网络响应速度。
1: AMD 近日正式发布 Adrenaline Edition 26.9.2 WHQL 显卡驱动，面向 Radeon RX 5000系列及之后的桌面显卡， 以及搭载 RDNA 架构及之后图形核心的部分 APU。 本次更新重点针对中国玩家关注的热门游戏进行专项优化，并引入了备受期待的 UE5 后台着色器预编译功能。该功能将 DirectX12 着色器编译过程从游戏启动时转移到后台空闲时进行，玩家可以在编译期间正常进行其他操作，不再需要盯着加载条干等。此前该功能已支持虚幻4引擎及赛博朋克2077、光环、无限等游戏，本次扩展至全部虚幻5引擎作品，覆盖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无限等大量国内热门 UE5 游戏。新游戏支持方面，本次驱动为六款新作提供首发优化，包括《我的世界》、《地下城2》、《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战役抢先体验、《巫师3》、《狂猎》完全版十周年纪念补丁、《战争机器》、《事变日》、《控制》、《共振》以及《不朽遗志》，同时还修复了中国玩家高频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0: 明矾 PCIe AIC 扩展卡 ESP4B 已经上市开售，到手价669元。这款 PCIe 多功能扩展卡以单条 PCIe 4.0x4 插槽，集成多路 M.2 NVMe O-Current 20GB/秒 USB-C 接口，仅占用一个 PCIe 插槽，就能实现多设备同时扩展，兼顾高性能与大容量存储。扩展卡搭载四路 M.2 NVMe SSD 插槽，支持动态带宽分配，提供两种工作模式，按需切换性能与容量。在高性能模式下，安装两块 NVMe 固态硬盘，两块盘均可跑满 PCIe 4.0x4 带宽，适合高速工作盘、大型项目文件、高速缓存存储、追求单盘极致读写性能的场景。切换至满盘模式，可同时搭载四块 NVMe SSD， 所有硬盘运行在 PCIe 4.0x2 通道，适合搭建大容量本地存储池、归档素材、存放数据集，最大化主机存储容量。板载 O-Current 扩展接口，可通过转接线转接最多四块 SATA 3.0 机械硬盘，轻松混合 SSD 高速盘与 HDD 大容量仓库盘，冷热数据分层存储，兼顾读写速度与存储成本。
1: 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 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Hz、 WFHD2580X1080 320Hz 以及 WQHD3440X1440 260Hz 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 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 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 95%， 获得 VESA Display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R1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Digital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华硕中国近日更新了显卡安装官方说明，将显卡装拆过程中的硬性要求逐条列出，从断电、插卡到供电接线与拆卸，供电接口与插槽卡扣被标为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华硕明确要求，安装或拆卸显卡前必须关闭电源，并将电源线从插座中彻底移除。戴尔同期发布的 Alienware 更换指南也挤出了相同要求，并强调操作时需使用 ESD 防静电装置。 PC 厂商的共识很明确，带电操作是硬件损坏和人身伤害的刚性红线。上卡顺序方面，华硕建议先拆掉机箱对应显卡位置的槽位盖，再将显卡金手指的凹口对准主板 PCIe 插槽凸口，垂直向下推进，听到卡嗒声即表示插槽卡扣已自动锁紧，随后用螺丝将显卡固定。供电部分是整份说明写的最细的环节，电源端 PCIe 插头需接到显卡独立供电口， 若显卡配有额外电源转接线，必须经转接线连接，接完后要逐个确认三处卡损是否到位，电源端接口、显卡端接口、转接线接口。华硕特别警告，显卡有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时，必须使用独立的系统供电端口，同一个供电端口不能接到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10月1日， OpenA 表示已注意到有关 OpenA 模型试图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报道，目前正在审查，并已向加方做了初步通报。广角观察。一、故事的起点，每个开发者桌上都该有一台 AI 超算。要理解 64GB 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得先回到 DGX Spark 诞生的原点。将两台 DGX Spark 64GB 组网之后，带来了翻倍的算力、翻倍的内存容量与显存带宽。个月之后， Nvidia 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事，把一颗 Grace Blackwell 芯片 GB10 塞进了一个一升大小的盒子里面，配上 128GB 统一内存。这台机器叫 DGX Spark， 凭借大容量本地内存加完整的 Nvidia AI 软件开发环境，将原本属于数据中心的 AI 算力第一次以消费级价格摆上了个人桌面。二、 Agent 元年与 Token 海啸。一、 AI Agent 项目爆发式增长， Agent 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Linux。 在 GitHub 上， Agent 类开源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传统基础软件，比如 OpenClaw 项目只用一年时间就攒下 373K star， 比 Linux 14年时间积累的总数还多。 Pitterk 用了8年时间， Star 数也才刚摸到 100K 的门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Token 消耗。
0: 银芯 Silverstone 宣布推出 CS340 机箱，专为有大量存储需求的 NAS 设计。打开前面板后即可看到四个热插拔硬盘托架。 CS340 采用可拆式主板托盘设计，简化系统安装与维护流程，提升效率，适配系统集成与频繁升级应用。 CS340 整体尺寸为220毫米，宽 x225毫米，高乘以300毫米，深支持 Mini ITX 和 Deep Mini ITX 规格主板，提供一个 PCI 扩展槽，扩展卡线长250毫米，线宽113毫米， CPU 散热器线高65毫米，支持 Flex ATX 电源。前置 IO 配置包括一个 USB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3.0 接口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前面板支持肯辛顿锁，可上锁，并具备机箱入侵检测开关。打开后可见四个 3.5×2.5英寸三模热插拔硬盘托架，支持 U2NVMe SFF8639 SAS3 12GB 每秒和 SATA3 6GB 每秒。相比 SATA 与 SAS SSD， NVMe SSD 具备更高带宽和更低延迟，特别适合高速数据读取、虚拟化及内容处理等应用场景。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发布会开场， Dream IT Possible 的旋律再次响彻会场。对很多 Mate 老用户来说，这段旋律不需要介绍，不仅每一次听都会让人感觉心潮激荡，而且每一次这首歌在发布会上响起，都意味着华为又站上了新的节点。2015年 Mate 8发布会，它以英文原版第一次出现，讲的是一个人追逐梦想的故事。2020年 Mate 40系列，编曲加重了弦乐分量，情绪更浓烈，像是在重压下向前迈步的呼吸声。2023年 Mate 60系列，交响乐版本把旋律铺得更开，到了2025年鸿蒙星光盛典上的 CCTV Grace 版本，曲子已经带上了跨文化的色彩，开始讲连接与共生。十年间，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节点被重新演绎，本身就是一条引线。它不只是发布会的开场曲，更像是 Mate 系列每次重大节点留下的声音刻度。这一次，旋律的背后是致敬踏光向前的笃定和用户群像视频，自有光，自会亮。灯塔下破浪前行的船，光束照亮的跑道，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显微镜下探索芯片的科研工作者，面前是千万个普通用户发光的日常。这首歌把 Mate 想说的话凝成了一个滚烫的字，光。这正是读懂踏光向前最直接的钥匙，光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追来的。两条科技光路在 Mate 90系列上会师，光在这里不是修辞，而是两条实实在在的技术路径。一条是鸿蒙的自主操作系统之光，从基础能力搭建到生态繁荣，鸿蒙正处在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跨越期。目前搭载 Harmonious 6和 Harmonious 7的终端设备总数突破9000万台，据此前预测，今年年底前有望突破1亿台。生态的成熟从来不是某个版本的功劳，而是成千上万开发者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更像点点星光汇聚成河。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之时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6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最高可支持 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Llama 上运行 QWEN3.6-35B-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 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
1: 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 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 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

0: 生产7004辆，交付8295辆。特斯拉2025年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为497099辆，经计算特斯拉今年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 2%。 中国市场方面，成联会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6年8月交付超 8.6 万辆，同比增长 3.6%， 实现连续第10个月增长。同时，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全年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总交付量的一半以上，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承担着欧洲、亚太等多个海外市场的供应任务。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销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分析师预计，随着 FSD 在欧洲逐步推广，其销量将进一步增长。在欧洲市场需求上升的拉动下，特斯拉上海工厂前八个月累计出口 33.1 万辆，同比增长逾一倍。分析认为，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两年的年销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
1: AMD CEO 苏姿峰今天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红旗等代工与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强劲的 AI 运算需求，苏姿峰证实，AMD 先前宣布在中国台湾投资100亿美元，约新台币3176亿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苏姿峰表示， AMD 与关键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非常重要。针对 CPU 与 GPU 等芯片供应状况，苏姿峰直言，现在对所有运算领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年 AMD 在市场整体需求带动下大幅扩产，但需求仍高于供给，因此 AMD 正与台积电、后段封测及基板供应商加速拉升产能。苏姿峰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整体运算市场需求极为强劲， AMD 虽已同步扩充产能，但当前需求依然远高于供给。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况，AMD 正全力拉升供货，预计2027年将大幅扩增产能。据报道，近日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科珠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虽然凌晨车流较少，但仍有车辆不时经过，发现异常后只能紧急变道避让，险象环生。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金水介绍，科珠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辆异常停车的车辆，监控人员立即调度，就近施救力量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裘某昏睡在车内，叫醒后将其车辆开到就近高速出口。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察觉裘某身上带有明显酒味，疑似酒驾，立即上报。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裘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带至医院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达123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白酒，饭局结束后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以为开了智驾就能安全到家，没想到在高速中间车道直接昏睡过去。最终，裘某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处罚金。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2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 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 Zen5 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B/秒。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 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单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

0: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 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 智能体微设备。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上市，苹果也开始为新机的软件生态做最后准备。日前，苹果面向开发者宣布，即日起可通过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针对 iPhone DUO 优化的 App 和游戏。苹果表示，开发者可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现有应用，该版本已经加入对 iPhone DUO 的开发支持。由于折叠屏在折叠、展开以及横竖屏切换时，显示区域和界面比例都会发生变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 Device HUB 查看应用在 iPhone DUO 不同机身姿态下的实际表现，提前检查界面布局、交互等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如果应用使用 XCODE 27.1 构件或重新编译，其 App Store 产品页面还会显示相应标志，用于提示用户该应用已经针对 iPhone DUO 进行优化。此外，苹果还宣布，从2027年4月开始，开发者向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 App 或游戏时，将必须同时提供适用于 iPhone DUO 的应用截图。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而言，硬件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应用能否快速适配折叠、展开以及不同屏幕方向，同样会直接影响实际使用体验。从开放优化应用提交到更新开发工具和商店展示要求，可以看出苹果已经开始加速推动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为新机正式上市提前铺好软件生态。文章内容举报。
1: 去年末，明矾推出了 Atomen 原子侠 G1 Pro 迷你机，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5060显卡，专为当今苛刻的玩家、创作者和专业人士设计，重新定义小尺寸计算系统的可能性。现在 Atomen G1 Pro 增添新配置，加入 AMD Radeon RX 9060 XT 16GB 显卡可选。 Atomen G1 Pro 迷你机整体尺寸为 215x57x315mm， 重量 3.81 千克，体积仅 3.8 升，其采用白色机身，带有 RGB 灯带和波浪纹设计，并内置350瓦电源，支持核心部件240万、 GPU 140瓦加 CPU 100瓦，持续输出性能媲美高端游戏本。内部采用第三代冰川散热系统，配备五根纯铜热管和 3600RPM 静音风扇，可支持300瓦系统总功耗散热。新配置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基于 Zen 4架构，拥有16核心32线程，加速频率可达 5.4GHz， L3 缓存为 64兆 B，TDP 为55万，采用5纳米工艺制造，并集成 Radeon 610M 核显。掐指一算，今年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三天，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假期玩得够不够尽兴。每逢举国欢庆的长假，身边的人几乎自动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类是浑身精力满格往外撒，恨不能把所有想去的景点、想吃的馆子一口气全打卡完，另一类是提前跟所有朋友打预防针，天塌下来也别喊我，等我睡够了再说。翻遍朋友圈刷动态，画风也是这两类对比的格外鲜明。一类人的定位天天在变，今天晒海边的日落，明天刷不同城市的街头美食，跨省跨国旅行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连停下来歇脚的空都没有。另一类人的假期活动半径从来没有超过家里的沙发，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和手机绑定，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窝在被窝里玩手机，连下床倒水都属于是需要鼓足勇气的重大行动。这组鲜明的假期状态对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对着内容边笑边对照，直接认领自己的对应属性，还有不少人调侃自己两种状态随机切换，前三天在外头暴走到脚肿，后三天直接宅家躺到连门都不想出。不少网友也说，假期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想出去玩就痛痛快快逛世界，想宅家就安安稳稳歇个够，能让自己卸下疲惫彻底放松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文章内容举报。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SIM， 中国联通 SIM 业务官方账号联通 SIM 表示，从旗舰机型的选配项到 Mate 90全系标配， SIM 正在从高端旗舰逐步走向产业标配。据了解，华为 Mate 90系列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一部手机最多可存储四个号码。对于出境用户来说，到达目的地后可直接下载扫码激活当地 SIM， 无需再前往线下营业厅换卡，也降低了实体 SIM 卡遗失的风险。对于多号码用户而言，第三、第四个号码也无需依赖第二部手机，工作号、生活号可以集中在一台设备中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最高支持三个号码同时待机，成为国内首款支持四卡三代的手机。三卡同时在线时，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一个 SIM， 或一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这并不意味着实体 SIM 卡会迅速退出市场，但 SIM 从高端旗舰向更多机型普及的速度正在加快。华为旗舰率先支持四卡三代，也被中国联通视为 SIM 进一步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文章内容举报。全球大模型评测榜单已经有好多，大部分测试关注的主要是性能，但对那些玩 OpenCola 或者 Hermes 的网友来说，只看性能是不行的。 Hermes 因此也推出了自己的榜单。 Hermes 开发商 Nostricar 推出了 Hermes Index 榜单，对比的大模型不仅要看性能水平，还要看价格，看的是每任务的成本，性能指数越高越好，任务成本越低越好。他们排的顺序还是以性能为基准，目前 Opus 5.5 位列第一，每任务成本 4.99 美元， GPT-4 Astra 位列第二，但每任务成本高达 11.61 美元，是目前十几款大模型中最贵的。这个榜单排名中位列前茅的主要是 Anthropic 及 Opena 两家的，国产大模型最好的是 GLM-5.3 位列第六，剩下的八个名次也基本都是国产大模型。DeepSpeak V4.1 Flash 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中不算高，但每任务成本只要 0.259 美元，相比前面的大模型直接降了一个档次。不过真要算性价比，最高的也不是 V4.1 Flash， GPT-6 Luna 的每任务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它的一半多一点，性能也非常接近。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零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同比增长 48.41%。同期充电量达到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49.39%。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 80% 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零至 80% 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 80% 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 20% 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 80% 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10月4日，据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 J. Clayton 已被选为特朗普政府新任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即特朗普口中的 AI 沙皇。在外界对 AI 潜在风险日益担忧之际，他将负责领导 AI 相关工作。克莱顿对媒体表示，他将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在120天内研究并报告 AI 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就联邦政府在这一新技术方面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报道援引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该工作组将被称为超级智能工作组，超级智能 SI 是特朗普更偏好的称呼，而非 AI。 今年9月，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将组建一支新的 AI 部队， 以促进该行业发展并清除不良参与者。克莱顿在

0: 近日的采访中将超级智能定性为国家安全问题，不过他同时明确反对美国暂停 AI 开发。财联社。
1: 雪佛兰 Bolt 曾是北美市场最成功的平价纯电车型，一度扛起通用电动化大旗，巅峰时期年销量突破 6.2 万台，可与特斯拉掰手腕。但后续这款车电池起火事故接连爆发，通用多次启动大规模召回，累计超过14万台 Bolt EV 与 Bolt EUV， 总修复成本高达约18亿美元，也给它的衰败埋下了伏笔。调查结果显示，自燃起火的根源来自 LG 化学供应的电池电芯，电芯同时存在阳极而撕裂、隔膜褶皱两项制造缺陷，满电状态下容易触发热失控引发自燃。当时官方甚至提醒车主不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也不要整夜充电。虽然通用投入巨资分批为受影响车辆免费更换电池模组，并推出监控电池状态的诊断软件，但安全负面印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消费者心中，品牌信任很难挽回。除了自燃召回风波， Volt 自身的竞争力也在不断走弱。要知道，该车基于老旧 BEV2 平台打造，并非通用新一代奥特能架构，硬件底子老旧，后期升级空间有限，已经跟不上时代。通用曾在2023年停产这款车，后续因电动皮卡市场不及预期才短暂复产，但复产版本改动幅度很小，仅更新内饰，更换北美 NEX 充电接口，没有从根本上补齐产品短板。据 CarScoop 报道，保时捷正在开发一款更极端的卡宴 Coupe， 新的 Turbo GT 版本目前被拍到带一个相当大的后扰流板，新车型可能用双电机四驱，超过1200马力。据悉，保时捷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纯电动卡宴 Coupe，共提供三个版本，其中入门版最大功率325千瓦，442马力 ；S 版提升至490千瓦，666马力 ；Turbo 版则达到850千瓦，1156马力。卡宴 Coupe 还有性能更强的 Turbo GT， 进入电动时代，对应的纯电版车型也没有缺席。据 CarScoop 公布的一组测试车谍照显示，新车整体沿用纯电动卡宴 Turbo Coupe 的设计，前脸无明显变化。白色塑料覆盖区域下方预计存在细节调整。该车换上了亮黑色轻量化轮圈，未采用普通版标配的空气动力学轮圈，轮圈内部还能看到黑色卡钳和碳陶瓷制动系统。其他地方，门把手和后视镜壳有亮黑色装饰，侧裙是空白的，量产版上应该会贴 Turbo GT 徽章。车尾变化最明显，新车增加了一块大尺寸后扰流板，扩散器也被塑料膜遮住， Turbo GT 或将会采用专属设计。据报道， AMD Radeon RX 9070 XT 在百思买迎来罕见低价， ASRock Steel Legend 型号标价仅为759美元，约合人民币5100元，而同一张卡在其他零售商处的售价普遍在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左右，差价高达约150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RX 9070 XT 首发建议零售价为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019元，但受内存涨价潮影响，这张卡的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目前多数零售商的 RX 9070 XT 售价已接近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个别渠道甚至逼近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10元，相比首发价上涨了近3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13元。此次759美元的优惠并非全美通售，该价格仅适用于百思买位于夏威夷艾亚 AIEA 的门店，且不提供配送服务，用户需到店自提。事实上，百思买上多数低于900美元的 RX 9070 XT 均为门店自提限定。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质网显示，一汽奥迪 A4 升近期遭到车主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原车倍耐力轮胎内侧开裂，涉及车型多为2024款。据一投诉2024款车主介绍，本人车辆购车两年，行驶里程3万公里，全程均在奥迪 4S 店完成保养维护。车辆两条轮胎出现内侧大面积开裂，胎体分层问题，裂缝沿轮胎模具线分布，范围达半圈。我于2026年7月18日首次到奥迪 4S 店送检检查该故障。截至目前，一汽奥迪厂家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和处理方案， 没有提供任何

0: 关于该缺陷检测分析报告。车主表示，轮胎出现此类开裂分层属于产品质量缺陷问题，已在各网络平台发现诸多此类问题消费者，连轮胎裂缝位置都完全一致，基本都在两年三万公里附近产生该问题。两个月不解决问题，足以体现一汽奥迪厂家态度散漫消极。车主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应的材料依据，如无法证明是非缺陷问题，一汽奥迪必须更换轮胎予以赔偿。另有投诉车主称，自己的2024款车辆行驶里程5万多公里，车辆出厂配套四条倍耐力原厂轮胎，从未自行更换轮胎。近期发现四条原厂轮胎同时出现结构性裂痕，开裂现象全部一致，存在高速行驶爆胎的重大安全隐患。针对 Vendia RTX 50系列笔记本显卡的第三方调优工具 NVPWRCONTROL 近日发布了 V2.3.0 测试版更新。此次更新的核心变化在于实现了功耗调节功能从内核模式向用户模式的跨越，并同步将支持范围扩大至 RTX 50系移动端全线产品。根据开发者在社区发布的技术文档，新版本目前已针对 GeForce RTX 5050、5060、5070、5070 Ti、5080以及5090笔记本显卡进行了适配。虽然开发者目前仅在搭载 RTX 5070 Ti 的联想拯救者 Pro 5笔记本上完成了完整验证，但理论上该工具已具备覆盖全系型号的能力。在之前的 V1.8.0 版本中，用户如果想要突破原厂显卡 BIOS 的功耗限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工具，并手动禁用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是因为旧版工具依赖一个未经数字签名的自定义内核驱动来直接干预系统底层，操作过程相对繁琐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 V2.3.0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实现了在用户模式下修改 TGP 参数，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去折腾复杂的驱动签名设置，安装和使用流程大幅简化。过去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会遇到的高价电，正在悄悄占领城市的公共充电站。常居上海的申先生告诉之威，以滴滴充电为例，他之前会员实付单价为 0.84 元每度的充电桩，现在同时段的价格已经涨至 1.76 元每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段里，申先生需要比过去多花将近一倍的钱，才能充到等量的电。每度电 1.76 元，过去只有高速上的高峰期充电价格才这么高。申先生补充道，虽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翻倍的涨价，但我经常去的这几家充电站各时间段的涨幅普遍达到了 50% 及以上。商业充电桩的价格主要由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想要理解这一轮涨价要分两部分看。在电费方面，电力市场化新政的落地影响了价格。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比如部分头部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网系公司，取消工商业用电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峰谷时段划分，工商业用电电价全面转为市场化实时浮动。所谓实时浮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价趋势。
1: 开发者 Suprax 近日为一款已有24年历史的老系统 Windows XP 带来了 Vendia Pascal 架构显卡的驱动支持。GTX 10系列游戏卡以及 Quadro P2000、P6000 等专业卡均可在这套老系统上运行。同时还加入了针对现代显示器的 DisplayPort 与 HDMI 支持，为复古游戏玩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要知道，对于复古计算与模拟器爱好者而言，用当年买不起的高性能硬件来运行老游戏，一直是这一圈子的重要乐趣所在。此次驱动的出现，意味着玩家可以在原生 XP 环境下，搭配性能远超当年的显卡组件复古顶配主机。技术细节方面，这款驱动被命名为 Forceware 382.69。基于 Vendia 为 XP 发布的最后一版支持9系显卡的 368.81 驱动修改而来，同时融入了 Quadro 376.84 驱动中的显卡固件，以及 Windows 7版 GeForce 378.78 驱动中的视频保护区域组件，相当于一次多方资源的缝合整合。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 Ascend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超越英伟达。华为主攻以 Py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技术为核心的 SuperPOD 解决方案，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协作。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最新公布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相较于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的局面，市场格局在四年间实现大幅逆转。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面临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然而，通过将大量芯片互联组成大型计算机，华为已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华为全新 Py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领取总线技术，可支持多达100万个处理器实现对等互联，打破传统主从设计范式，大幅提升大模型训练的模型浮点运算利用率 MFU。针对软件生态与芯片集群规模，海思首席科学家廖恒博士指出，两年前升腾最大障碍在于 Peterkey 与 CUDA 形成的软件壁垒。但随着近18个月来模型数学与程序设计复杂度提升，新编译器语言不断涌现，前沿实验室已不再过度依赖 CUDA， 软件差距正大幅缩小甚至趋于平衡。
0: 日前引发全网热议的衡阳市女子驾驶摩托别车反遭车内人员脚踹事件，官方已经公布了完整的调查处理结果，涉事的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被依法作出对应处理。衡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对外通报，9月29日支队接到当事人崔某的报警，称自己驾驶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遭到了旁边小车上人员的恶意脚踹，险些发生事故。办案民警经过调取全路段路面监控，逐一询问双方当事人，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完成全部调查取证后查明，9月28日19时30分许，男子刘某某持有 C1 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一辆小型汽车沿蔡伦大道经匝道驶入衡州大道往东西方向行驶时，偶遇前方崔某持有 C1D 驾驶证，正驾驶两轮摩托车同向行驶。双方行驶过程中在路上发生口角争执，情绪激动的崔某多次故意压低车速，在汽车前方反复做出别车的危险动作，被别到忍无可忍的刘某某随即下车上前直接脚踹崔某驾驶的摩托车，险些把对方连人带车踹倒在地。经过后续完整调查取证确认，崔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车过程中存在多项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危险行为，还在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多项行为分别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对应条款。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7 万亿元。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 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1: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路上发现的几辆未上牌的鹏程 N90。 随后有埃及 IP 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自己在埃及看到小米 YU7， 雷军点赞，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 小米 YU7 出现在埃及并

0: 偶然。早在2026年3月，就有 B 站 UP 主曝光小米 YU7 平行出口到埃及、小米 SU7 Ultra 平行出口到智利的情况。2025年6月，更有经销商透露中东大客户一次性下单200台小米 SU7 Ultra。目前小米汽车主要通过平行出口渠道进入中东、俄罗斯、智利等海外市场，官方正式出海计划则定于2027年登陆欧洲。小米 YU7 是小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型，2025年6月27日上市，定位豪华高性能纯电 SUV， 起售价 25.35 万元。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999、1996、1608毫米，轴距3000毫米，为中大型 SUV。双电机四驱版零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3.23 秒，最高时速253千米每小时。搭载小米澎湃 OS、骁龙 8GN 三座舱芯片、英伟达 Thor 辅助驾驶芯片、700 TOPS 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端到端辅助驾驶。
1: 动力电池热失控一直是电动汽车安全领域棘手的难题。面对电池过热起火风险，多数车企选择通过温控、电芯防护等方式抑制险情，而 Stellantis 集团却带来了一套十分大胆的全新专利方案，遇到电池过热时可直接将故障电池包脱离车身，车辆还能够继续驶离危险区域。这套高压电池快速释放系统专利已对外公开，其核心逻辑不再局限于对故障电池进行降温处理，而是将出现过热、受损等热异常的高压电池包直接和车身分离开来。当检测到电池出现危险状况后，车内人员或是救援人员可以触发释放开关，系统会先切断高压电池的电路连接，再解除机械固定结构，让电池包脱离车辆。部分方案还可借助特殊紧固件或者滑动车架完成分离操作。开关也设计了车内、后备箱等多处触发点位，兼顾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压电池脱落后，车辆并不会直接瘫痪，整车可以依靠车载12伏低压蓄电池获取电力，驱动车辆短距离行驶，远离已经脱落、存在起火隐患的电池包，规避车身被引燃的风险，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同时降低整车完全损毁的概率。不过这项技术同样存在现实短板，故障电池被留在路面，依旧存在起火燃烧的风险，会对周边行人和设施带来安全威胁。
0: 记者马克·古尔曼透露，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预计下月推出。此次更新据称包括触控 OLED 屏幕，并通过缩小内部零件，重新安排组件布局，使机身明显更轻。新机包括14英寸和16英寸两种尺寸。苹果现售对应机型搭载 M5 Pro 或 M5 Max 芯片，14英寸机身重量约 1.60 至 1.62 千克，16英寸约 2.14 至 2.15 千克，这些是现款数据，不能据此推算新机减重幅度。此前报道还提到，新机可能采用更薄机身，以灵动岛取代刘海，并正在测试 MacOS 27.2， 但这些细节均未获苹果确认。芯片配置目前也有不同说法，Gasmarina 称新机可能采用 M6 和 M5 Ultra， 但其他报道根据古尔曼消息提及的则是 M5 Pro 与 M5 Max。 苹果已正式发布 M6 和 M5 Ultra， 不过目前分别用于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并未公布将它们用于这批笔记本。苹果官网现售 MacBook Pro 仍提供 M5 Pro 和 M5 Max， 因此新机芯片尚不能定论。古尔曼此前表示，新款 MacBook Pro 可能在10月或11月发布，最新报道将时间指向下月，也就是11月。
1: 据报道，近日广东高速上的一起追尾事故引发全网热议。监控画面显示，前方车流明显缓慢，黑色轿车位于应急车道附近，随后逐渐向正常行车道挤压并试图并入，后车未予避让，两车在并线过程中发生碰撞，最终导致追尾。事故发生后，评论区观点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黑车应急车道违规加塞应该负全责，正常行驶车辆没有义务主动避让，也有人觉得在有条件避让的情况下，应尽量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升级。事实上，此次事故的核心过错源头是黑色轿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仅可供车辆故障、突发事故或人员疾病就医等紧急情况使用，

0: 非紧急占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广东深圳一名车主就因连续两日高速堵车时未赶上班占用应急车道，两次违章被抓拍，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还需重考科目一，代价惨重。行车路上坚守规则不等于斗气逞强，违规抢占应急车道抢来的短暂通行时间可能堵塞救援通道，延误生命救援。而正常行驶的车主坚守路权的同时也需理性行车。
1: 据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终结此前两轮连续上调的态势，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油价下调幅度约210元每吨。此前国内油价连续两轮上涨，让广大车主的日常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而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走低，推动国内原油变化率转为负值，最终促成本次油价下调。按照预估降幅折算，国内汽柴油单价每升将下调 0.16 至 0.19 元。对于常规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而言，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至10元。油价下调能减负，掌握实用省油技巧更能长期降低燃油开销。日常行车可活用三个节油小妙招。首先是保持平稳驾驶习惯，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会大幅增加油耗，行车时尽量平缓起步、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路况，遇拥堵或红灯提前松油门滑行减速，既能省油也能减少车辆零部件磨损。其次是及时为车辆减负，后备箱长期堆放杂物、闲置行李架未拆除，会增加车身重量与风阻，加重发动机负荷，提升油耗。定期清理无用杂物，拆除闲置配件可有效节油。
0: 近日，特斯拉面向北美市场推送 OTA 更新，正式上线名为 Emergency Driveway 紧急驶离的新功能。该功能仅适用于 V2 美 V3 V4 版本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开启功能后，车辆即便插着超充充电枪，不用解锁，驾驶员也可以直接挂 D 档驶离。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特殊的功能，还要归结源于爱达荷州一处超充站枪击事件，当时有车主就因为充电枪锁死，车辆无法直接开走，未能快速逃离危险现场。特斯拉强调，该功能仅限极端紧急场景使用，日常绝对不可以随意尝试，因为启用后充电枪接头会被强行扯断，线缆内部冷却液会泄漏，不仅车辆充电口会受损，充电桩的电器与土件结构也可能遭到破坏。商用超充站配置器显示，一座安装8个 V4 超充桩的站点，仅硬件就要50万美元，现汇率约合335.7万人民币，平均每桩62500美元，现汇率约合42万人民币，且不含安装费用。特斯拉官方在回复车主咨询时表示，单次事故造成的充电桩相关维修成本最高可达2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8万元。同时车辆必须前往服务中心强制检修充电口，费用另算。
1: 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0: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0.08毫秒，售价299元。

0: 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 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
1: 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段乘客手指被自动驾驶汽车车门夹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的左手三根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隙内，被夹位置的皮肤已经发白。由于手指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男子十分焦急，一边不停跺脚，一边呼喊旁边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针对这起引发热议的意外，小马智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事发时该男子正准备上车，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不慎将他的手指夹在了门缝之中。事发之后，企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并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完成相关调查。交警调阅完整的事发视频，还原全部过程后作出认定，这一事件属于普通意外，不属于交通事故。事后平台安排当事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生诊断，男子并无严重伤情，目前已经回家休养。小马智行称，后续会持续关注该乘客的情况，如果有需要，也会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JPL 论坛用户灵屋陆空近日分享了一颗极其罕见的 AMD 锐龙95900X3D 工程样品。这颗 CPU 属于从未正式发售的 AM4 平台 Zen3X3D 产品线，其核心规格与此前 AMD 实验室展示过的版本截然不同。这颗工程样品的 OPN 编号为 10000000652， 采用 Zen3 架构 Vermeer 核心，拥有12核心24线程规格，热设计功耗105瓦。其最大亮点在于缓存配置，总计128兆 BL3 缓存，由一颗 CCD 的96兆 B、32兆 B 原生加64兆 B 3DV Cache 和另一颗 CCD 的32兆 B 原生缓存组成。这与 AMD 在2023年向 Gamers Nexus 展示的实验室版本有本质区别。当时展示的锐龙95900X3D 和 5950X3D 原型在两颗 CCD 上都堆叠了 3DV Cache， 总缓存达到192兆 B。而本次曝光的样品仅在单颗 CCD

0: 上配备 3D 缓存。与 AMD 后来在 AM5 平台锐龙 9X 3D 处理器上采用的单 CCD 缓存策略一致。单 CCD 缓存设计带来了更高的运行频率。据 CPU-Z 截图显示，这颗样品加速频率可达 4.65GHz, 部分监测工具甚至记录到 4.73GHz 至 4.85GHz。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TOL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0: 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w Class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eartOS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1: 华为在 Mate 90系列发布会上，正式把 XMAGE 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锐代表洞察与智慧，也蕴含着对光影和人文的理解。未来，华为锐影 XMAGE 将围绕人像、长焦、色彩、视频、制拍五大方向持续探索，让移动影像拥有更多可能。华为还会继续通过影像大赛、移动影像巡展、认证摄影师体系、共建等系列影像活动，鼓励更多朋友拿起手机去记录、去表达。华为方面表示，技术因人而生，也因人的表达而更有意义。华为锐影 XMAGE 献给每一位热爱记录、热爱表达的你。同时带来锐影 Z10 模块相机，因为外形体积庞大，很多网友直接叫它手机影像巨炮，给手机拍照带来一套全新玩法。和市面上普通外接增距镜头不一样，锐影 Z10 不是简单套在手机镜头前面的放大镜，它本身自带完整成像硬件，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拥有10倍连续光学变焦，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光圈范围 F2.0 至 F4.5。 整套光学系统包含6群19枚镜片，里面搭配多枚超低色散镜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光学解析力已经超过部分18至200毫米专业镜头。模块相机靠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连接手机。

0: 机，旋转一卡就能装好，支持盲装。镜头模块负责采集画面，图像数据传给手机。依靠 Mate 90系列第四代 ISP 和锐影 XMAGE 算法完成计算和存储。镜头自带 OIS 防抖、AF 自动对焦马达和实体变焦环，一倍到十倍变焦视频拍摄也能做到画面顺滑稳定。焦段覆盖广角人像、人文、日常、肖像、特写、观演多种拍摄场景，同时可以调用 XMAGE 全套色彩风格，还有多款经典相机色号。机身预留外接滤镜接口，摄影爱好者可以自己加装滤镜使用。目前这个模块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Mate RS 两款机型，普通版本 Mate 90用不了。这次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个外接镜头，华为锐影 XMAGE 补齐软硬新云整套影像体系，手机原生相机也同步更新，新增柔光人像、星芒、烟花拍摄等功能。以前手机受机身厚度限制，很难做大尺寸大变焦光学结构，现在靠外接模块把接近卡片相机的完整光学系统装到手机上。手机影像卷了这么久，大多是在手机机身里面堆硬件，华为这套方案换了思路，通过可更换的模块化方式突破手机机身尺寸的限制，算是移动影像的一次新尝试。文章内容举报。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五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 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 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 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八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 30%。
0: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 此次更新全面。

0: 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e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系列、RX 7900、7800、7700、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
1: 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X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8月3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着色器及时编译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
1: 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

0: 函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 161.7 元，同行一共两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两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水平，全程一共花费五个多小时，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才将两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零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两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R 15.36TB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 14800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 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1: 这几年的 AI 浪潮不仅让内存及闪存大涨价， HDD 硬盘同样涨了几倍的价格，西数、西捷两大巨头对增产意兴阑珊，但第三大厂商东芝准备产能翻倍了。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600亿日元，约合3.8亿美元，或者25.5亿人民币，扩产位于菲律宾的工厂产能，计划将数据中心硬盘明年的产能提升一倍，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AI 基建需求。这也是东芝公司五年来首次大规模投资扩建产能。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 HDD 硬盘市场份额为11%，远期目标是提升到30%份额。不过，在 HDD 市场上，东芝这几年已经被西捷、西数两家远远甩开了，他们两家分别占据全球47%、42%的 HDD 市场份额，四倍于东芝公司。此外，东芝的硬盘业务中消费级产品占比依然很高，而西捷、西数两家几乎垄断了 AI 基建所需的 HDD 硬盘，去年出货的硬盘平均容量达到了 14TB， 东芝平均容量也就 9TB 不到，差距明显。不过，东芝如果明年把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有机会抢到更多的 AI 份额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 AI 用的 HDD 硬盘需求高涨，目前是供不应求，而西捷、西数两家不打算新建工厂，只会优化工厂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出货量，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东芝的激进扩产冲击。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
0: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6U 机架式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

0: 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 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1: 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 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 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 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 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d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 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0: 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7款版本，覆盖 RX500 小时、RX450 小时加、RX350 小时以及 RX350 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2.5 升油电混动、2.4T 燃油、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核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 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4 SSD， 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5 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 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

0: 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
1: 国庆节当天，华为正式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Mate 90系列，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特殊日子带来新一代旗舰机型，本身就承载了不少超出产品本身的特殊意义。华为 Mate 90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5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售价8499元，提供曜石黑、零度白、金格绿以及金格粉四款不同风格的配色可选。华为 Mate 90 Pro 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9999元，提供曜石黑、金钻白、翡冷翠、琥珀橙四款配色。在核心硬件配置上，华为 Mate 90搭载 6.75 英寸定制屏幕，内置66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核心芯片搭载全新麒麟9030。华为 Mate 90 Pro 同样采用 6.75 英寸同规格屏幕，内置同样的66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首发搭载性能更强的麒麟9035芯片。两款机型在屏幕尺寸和电池容量参数上保持完全一致，但通过充电规格和芯片平台的差异化定位，给不同需求的用户画出了清晰的选择区间。影像配置上，华为 Mate 90后置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像头，传感器规格为 1.56 英寸大底，支持 F1.4 至 F4.0 无极可变光圈调节，采用华为标志性的 RYYB 感光阵列，同时还配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 RYYB 摄像头以及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摄像头，长焦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搭载 RYYB 传感器。整套影像系统还加入了华为第三代鸿蜂原色影像引擎。在谈到新机的定价策略时，余承东公开发出感慨，如今整个行业存储芯片正迎来一轮大涨价的行情，在全行业产品纷纷跟风上调售价的大环境下，华为这次给 Mate 90系列定出的价格还是相当有诚意的。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爱冰宇宙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 Exynos 2700处理器，产量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 10%。 该处理器将由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工艺节点 SF2P，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12%， 功耗降低 25%。 封装上首发 Phelps BS 扇出型晶圆级并排封装技术，在应用处理器和内存上方覆盖同基热路块 Heat Path Block，实现 AP 与 DRAM 的一体化热传导，相比 Exynos 2600的直接接触散热片方案效率更高。 CPU 方面，该芯片采用4+1+4+110核心双 Prime 集群设计，第一组包括一个 ARM C1 Ultra 核心 3.36GHz 和四个 C1 Pro 核心 2.88GHz， 第二组为一个 C2 Ultra 核心 4.24GHz 与四个 C2 Pro 核心 3.74GHz。C1 核心承担持续性能与能效任务， GPU 则集成基于 AMD RDNA5 架构的 XCLIPS1970， 拥有16个计算单元，性能预计提升 30% 至 40%。 存储方面，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此前曝光的 GIPCON 6.7.1 工程样片跑分显示，单核成绩4328分，多核成绩14700分。三星已计划将 Exynos 在 Galaxy S27 系列中的搭载比例从 25% 提升至 50%， 部分市场的 S27 加 S27 Pro 甚至 S27 Ultra 都可能采用 Exynos 2700， 具体搭载情况将是高通骁龙8 Elite GN6 Pro 的供货情况而定。文章内容举报。
1: 工信部最新对外发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内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519.5 万个，相比去年年末净增了 35.7 万个。目前 5G 基站在所有移动基站里的占比已经达到 39.7%，这个占比较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结果还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 5G 网络的覆盖密度还在稳步提升，用户侧的规模同样在持续扩大。截至8月末，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加上中国广电统计在内的国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9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216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3.11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 1.07 亿户。在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里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9%， 相当于每十个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里就有七个正在使用 5G 网络。前八个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总流量达到2971亿 GB，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7.3%。 截至八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6.38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单用户的月均流量消耗也在稳步走高。今年8月当月，国内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常说的 DOU 数值，达到了 23.45 GB 每户每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4%， 比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值还要高出 0.41 GB 每户每月。此外，前8个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64亿 GB、686.6 亿 GB、842.9 亿 GB 和 177.2 亿 GB， 同比增长 18.9%、15.4%、16.3% 和 17.7%。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语音通话业务规模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态势。今年前8个月，国内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 1.3 万亿分钟，同比下滑 6.7%。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累计完成373亿分钟，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 17.6%。 就连曾经的基础刚需短信业务也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持续收缩，今年前8个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9.8%， 对应的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2.4%。从这些行业数据不难看出，国内通信产业的资源投入和用户需求已经完全向高带宽的 5G 流量场景倾斜。过去数十年主流的语音通话、短信这类基础通信服务占比还会持续降低，接下来超高清视频、云服务、 AI 大模型、端侧传输这类高流量需求的新应用还会进一步拉高用户的人均流量消耗，给整个 5G 生态释放更多新的增长空间。文章内容举报。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三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 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五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 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三个百分点至 17%。
0: 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 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 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
1: 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三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两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 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 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该判断成立， 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 SSD 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 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0: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
1: 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erano ON Socket SB1。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Pervano 所采用的 SB1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1 自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1 平台配套产品。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era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EPY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era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迹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际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美元，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美元。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 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 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

0: 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尽管 OpenAI 之前采购的 AI 芯片基本都选择了 NVIDIA 的 GPU， 但他们已经在自研 AI 芯片8月份正式亮相，号称只用了9个月。在 AI 芯片脱离 NVIDIA 之后，现在他们在 CPU 芯片上也同样放弃了 NVIDIA， 选择了 AMD 的 EPYC， 但不是最新的 Venice，而是已经上市的 Turin 系列 EPYC 处理器，每台再搭配 1.5TB 内存。 OpenAI 硬件业务副总裁及负责人 Richard H. O 在采访中阐述了他们选择 EPYC 的决策理由， Turin 架构的 EPYC 在效能与成本上表现积极，而且不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他表示， NVIDIA 首款服务器及处理器 Vera CPU 虽然对外宣称性能是 Turin 的 1.8 倍，但在成熟度上还差一些， Turin 处理器已经够强大，可以满足需求，同时合作伙伴也有经验了，有助于快速完成设计，降低风险。OpenAI 选择 AMD 的 EPYC 处理器而没有选择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不是简单的 x86 与 ARM 之争，也不是看单纯的性能优劣，而是有关商业成熟度的考量。 Turin 的性能已经够用了，且商用经验成熟稳定，而且还是独立插槽的， Vera CPU 是板在整合，这方面的维护成本也要考虑到。
1: TrendForce 最新存储市场预测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和 NAND 闪存合约价格将继续上涨，预计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环比涨幅 10% 至 15%， 纳入 HBM 后的整体 DRAM 涨幅预计 15% 至 20%， NAND 闪存合约价同样上涨 15% 至 20%。 合约价是芯片供应商与大型客户之间的协议价，不等于零售价。虽然市售内存条或 SSD 不会立刻贵 20%， 但合约价上涨最终会传导至终端。 TrendForce 将涨价压力主要归因于云服务商扩大 AI 基础设施采购，存储厂商优先生产 HBM 服务器 DRAM 和企业级存储产品，因为这些品类需求旺盛且利润丰厚。预计2027年 PC 内存的产能占比将进一步下降，笔记本和桌面 PC 厂商可能通过调整标配配置，接受更高元件成本或将部分涨幅转嫁到整机价格来应对。 NAND 市场分化更明显，企业级 SSD 需求强劲，超大规模客户大量采购大容量存储用于 AI 数据集、推理系统和云服务，企业级硬盘涨幅预计更大。消费级 SSD 供应商报价更灵活，可能抑制 M2 产品的涨幅。eMMC 和 UFS 需求相对疲软，模组厂对采购裸晶圆也更谨慎。 AMD 发布了代号 Venice 的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其基于 Zen 6架构打造，采用台积电新一代2纳米工艺制造，是 AMD 首个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从零开始构建的微架构，以适配 AI 工作负载需求。现在 AMD 终于在产品页面上公布了 EPYC 9006系列的完整信息及对应定价。第六代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采用新插座，分别为 SP7 和 SP8， 共提供31款产品，定位最低的是8核心 EPYC 9016，价格$700，旗舰型号 EPYC 9996拥有256核心，价格高达$14904，与上一代首发192核心的 EPYC 9965相当，$14800。 SP7 是高端解决方案，共有9款产品，包括 Zen 6和 Zen 6C 架构处理器。 Zen 6型号最高拥有96核心192线程， Zen 6C 型号最高拥有256核心512线程，支持16通道内存，内存带宽最高可达 1.6TB/s，原生支持 64GB/s 速率的 PCIe 6.0 标准，单路最多提供128条通道，功耗最高达600瓦。

0: 据报道，百维 Bwin 近日正式面向欧洲消费级市场推出了 CL100 Mini SSD。这款固态硬盘尺寸仅为 15.0 毫米乘以 17.0 毫米乘以 1.4 毫米，重量约一克，面积与一张 Microsoft 卡相当，是目前最小的消费级固态硬盘。CL100 采用 PCIe 4.0X2 接口与 NVMe 1.4 协议，其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3700兆 B/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为3400兆 B/秒，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 550KIPS 与 650KIPS， 远超 Micros Express 卡约985兆 B/秒的传输上限。该产品搭载了 LGA 先进封装技术，将主控与闪存颗粒高度集成，它内置动态 SLC 缓存、磨损均衡与智能温控等机制，并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与3米跌落防护，即便在严苛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安装方式极为简便，采用标准化卡槽拔插结构，只需开仓、插卡、锁定三步即可完成扩容。百维还同步推出了 RD510 读卡器，采用 USB4 40GB/秒接口，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可将 CL100 变为高速外置存储。 CL100 提供 512GB、 1TB、 2TB 3种容量，售价分别为599元、1099元、2199元。
1: 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硬件及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1: 长飞光纤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长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长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0: 1.

0: 入市的起点，每个开发者桌上都该有一台 AI 超算。要理解 64GB 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得先回到 DGX Spark 诞生的原点。将两台 DGX Spark 64GB 组网之后，带来了翻倍的算力、翻倍的内存容量与显存带宽。个月之后， Nvidia 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事，把一颗 Grace Blackwell 芯片 GB10 塞进了一个一升大小的盒子里面，配上 128GB 统一内存。这台机器叫 DGX Spark， 凭借大容量本地内存加完整的 Nvidia AI 软件开发环境，将原本属于数据中心的 AI 算力第一次以消费级价格摆上了个人桌面。二， Agent 元年与 Token 海啸。一， AI Agent 项目爆发式增长， Agent 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Linux。 在 GitHub 上， Agent 类开源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传统基础软件，比如 OpenClaw 项目只用一年时间就攒下 373K star， 比 Linux 14年时间积累的总数还多。Peter 用了8年时间， Star 数也才刚摸到 100K 的门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Token 消耗。
1: 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程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他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 Linux 在 7.4 内核中引入了一项 AMD Perfect 优化，让 Radeon 核显在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时绕过 UMU 直接访问系统内存， Llama 的 CPP 吞吐量最高提升 23%。该补丁由 UMU 维护者 Jorg Rudel 于9月24日核入， AMD GPU 驱动会在检测到 APU 核显工作在 Identity Domain 时自动启用，独立显卡不受影响。 Netflix 开发者 Balkan Fang 在邮件列表中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核显访问动态分配的系统内存 GTT 区域的速度只有固定预留显存的1/2到1/3， Perfect 开启后GTT 访问延迟降至预留显存的 10% 以内。大语言模型无法完全装入入门笔记本的小容量预留显存时，大部分数据落在 GTT 区域，这正是 Perfect 在 AI 场景下效果明显的原因。 Phoenix 基于 Linux 7.3 补丁构建测试内核，对三款 APU 进行了实测，锐龙 AI9365 的 AI 性能提升最高 23%， 同时提升了吞吐量和手 token 响应速度。此外，预留显存越少， Perfect 收益越大。锐龙 AI5340 搭载 Radeon 840M， 各项测试均有提升，增幅从 18% 起。
0: 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燃油轿车、 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 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三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1: 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1: 七彩虹本周上架了一款采用国产颗粒的 EGOM 影2系列内存条新品，采用 DDR5-6000C30 规格，双 16GB 套条定价为3999元。外观上，该内存采用国潮水墨风格设计，散热马甲印有书法影字，配备精密散热结构，亚克力漏光设计，全尺寸 1.8 毫米用料， PMIC 专属导热垫，金属散热马甲以及高性能导热垫。这款内存速度达 6000MT 每秒，时序 CL30-38-38, 工作电压 1.4 伏，采用十层堆叠加强 PCB, 支持 Intel XMP3.0 与 AMD Expo 自动超频技术。作为 DDR5 内存，它支持 ONDIECC 智能纠错，可以通过内存内部模块实时侦测与修复数据错误，不依赖 CPU 即可完成纠错，显著降低了 CPU 的纠错负载，保障内存高频运行下的数据完整性，提升运行稳定性。该款内存配备 RGB 导光灯带。 支持华硕、微星、技嘉等。

0: 品牌的主流灯光同步软件。安装 Agam Center 后，还可以自定义多种灯控模式。
1: NVIDIA 面向 Maxwell、Pascal 和 Volta 架构显卡发布了 582.78 版 GeForce 安全更新驱动，覆盖 GTX 700、900和10系列。这些 GPU 已不再获得常规 Game Ready 驱动更新，但 NVIDIA 将继续提供安全修复至2028年10月。新驱动通过 WHQL 认证，支持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桌面端支持包括 Maxwell 架构的 GTX 745、GTX 750、GTX 750 Ti 以及 GTX 950至 GTX 980 Ti 系列。Pascal 架构覆盖 GTX 1050至 GTX 1080 Ti、GT 1030和 GT 1010。Titan V、Titan XP、Titan X 和 GTX Titan X 同样在列。笔记本端支持 GTX 900M 系列、GTX 10系列以及 MX110 至 MX350 等多款型号。除消费级 GeForce 外， Quadro 和 Tesla 系列专业卡也在受影响范围内。在安全公告中， NVIDIA 共列出114个漏洞，其中98个影响显示驱动，16个涉及 VGPU 软件，部分影响 Windows， 部分影响 Linux。 今天凌晨，美光公司发布了2026财年 Q4 财报，业绩是十分炸裂的，营收 54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净利润更是达到了377亿美元，是去年同期32亿美元的10倍以上。然而这样逆天的业绩下，美光股价从盘后大涨 2% 迅速转跌，今晚甚至跌了将近3个点，不知道今晚会不会直接杀一波。要知道美光现在的业绩下 PE 只有18倍左右了，这样的公司如果是在国内股市，估计会被抢疯，股价10000美元都没问题，然而现在却是在跌。问题在于美光的业绩不是不好，甚至是超预期的好了，但市场对美光的业绩表现是超预期的二次方，考卷标准分是100分。市场预期美光能考120分，实际考了150分，但市场真正期待的是美光要拿出200分的成绩。现在美光股价下跌就是这样的逻辑，被挑剔的市场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光对2027财年 Q1 季度的业绩预期虽然也是大涨的，但毛利率会从当前 87% 下滑到 86.25%， 少了 0.75 个百分点，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86.7%。
0: 据报道，国产通用 GPU 企业必任科技的下一代 GPU 近期已成功点亮，即将投入量产。消息人士称，该新品基于国产工艺打造，性能将超过英伟达 H200。必任科技今年年初就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该系列芯片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广泛的数据格式，配备更大内存与更高互联带宽，旨在为云端训练和推理场景提供更强算力。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进入回片后验证及送测阶段，2027年实现规模化部署。这意味着国产 GPU 在高端训推市场正加速追赶国际主流产品。在 BR20X 之后，必任还规划了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两款产品预计于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形成从云端到边缘的完整产品矩阵。必任科技的业绩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6 亿元，同比增长 1997.6%， 已超去年全年，毛利 5.27 亿元，同比增长 2708.5%， 毛利率提升至 42.7%。期内亏损大幅收窄 76.4% 至 3.77 亿元。客户拓展方面，必任已完成多家互联网大客户的供应商引入认证，并开始批量交付产品。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 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
0: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 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
1: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 5% 至 10%， 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 主要得益于 AI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 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 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
0: 华为在 Mate 90发布会上推出了锐影 Z10 镜头，定价5999元，该镜头配备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支持24-240毫米10倍光学变焦。其特别之处在于可换卡口设计， H1 和 H2 版本可通过更换环实现互用，且未来手机升级后只需更换转接环即可继续使用，具备长期兼容性。据 Macromers 报道，美国运营商 AT&T 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蜂窝网络异常故障，并表示正与苹果协同排查。自9月18日该机上市以来，苹果支持社区 Reddit 等平台已出现数千条用户反馈，受影响设备会间歇性或完全断开 AT&T 网络，无法正常通话、收发短信或使用移动数据，甚至影响紧急呼叫，手机常自动进入 SOS 紧急模式。AT&T 已向用户推送短信，建议立即升级至 iOS 27.0.1， 但不少受影响用户反馈该版本并未解决网络故障。更新日志显示， iOS 27.0.1 仅修复 Face ID 相关漏洞，未列出网络问题修复项。 运营商内部邮件。

0: 10月4日，据报道 ，Opena 披露，为调查旗下 AI 智能体攻击澳大利亚 Medicare 医疗保险系统和 Hugging Face 等事件，公司每天投入超过50万美元。由于需要筛查的数据规模极大 ，Opena 还动用 AI 参与审查。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一个人阅读，需要约6600万年。Opena 警告，调查还没有结束，近期可能有更多机构接到通知，被告知曾成为智能体行动的目标。广角观察。昨日，社交媒体账号 Care Wolf 在 Instagram 平台发布动态，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宝马全新电动轿跑 SUV iX4。据悉，新车将接替现款 X4， 采用 New Class 新世代设计与技术，将会作为2027年款在2026年年底前上市。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此前被拍到的伪装测试车基本一致，采用明显下倾的车顶线条与溜背式轮廓。相比 iX3 较为方正的 SUV 姿态， iX4 更突出轿跑风格。内饰方面，曝光图片显示，新车延续宝马 New Class 设计理念，配备 17.9 英寸中央触控屏，全新造型方向盘及横贯仪表台的全景显示布局，但具体配置仍应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动力配置方面，宝马将推出多个版本的 iX4 车型，续航表现预计与现款 iX3 基本持平。宝马美国官网此前泄露的车型参数显示， iX4 系列将率先推出40 Drive 和50 Drive 两款版本，后续还会陆续增补其他配置版本。其中，高性能的50 Drive 版本大概率沿用 iX3 同款 108.7 千瓦时电池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
1: 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 10% 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 e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 e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 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e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6 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 e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
0: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显卡之外，Vandia 还有一款产品也非常经典，那就是 Shield TV， 发售10年了还免费更新，但现在也被内存涨价坑了，基础款要停售。

0: Vandia 在给媒体的通告中确认了此事，当前一代的 Shield TV 将停售 2GB RAM 加 8GB ROM 型号，这个配置是该产品中的基础款，也是销量最高的。3GB 加 16GB 的 Shield Pro 高配版不会停售，但目前的供应也很有限，价格也涨到了300多美元，比之前贵了100美元。如果追求便宜的电视盒，谷歌倒是有一款 TV Streamer 只要150美元多，也比发布时涨了50美元，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只不过 Shield TV 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就在于 Vandia 承诺长期更新升级，第一代产品发售到现在10年了， Vandia 也确实在稳定更新，而谷歌的产品做不到这样长期支持，所以 Shield TV 300多美元依然有人抢着买。在 Vandia 的业务中， Shield TV 这部分占比可能更不值一提，在内存大涨价的今天能维持已经不容易了，且用且珍惜。
1: Windows 11 26 H2 更新已开始向全球用户推送，部分用户反馈内存占用有所降低，但优化效果似乎只有高配电脑才能享受到。用户分享的截图显示，更新 26H2 后内存占用减少了约 2GB， 他的电脑配备了 48GB 内存，省下 2GB 对他的使用体验几乎没有影响。还有用户的内存占用从9月1日 GB 降至7月5日 GB， 他的电脑也是高配，配备了 32GB 内存。另一位用户反馈截然相反，更新后内存占用没有任何变化，他的电脑只有 8GB 内存，日常占用高达 96%， 约 7.4GB， 几乎见顶。可以看到内存占用降低的两台电脑分别来自 48GB 和 32GB 系统， 8GB 则毫无变化，这说明微软的内存优化方向正确，但受益群体恰恰是不需要省内存的高配用户，真正被内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 8GB 设备反而没有享受到。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ec AI90 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9 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B DDR5 6000 内存以及 2TB SSD。 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0: 再过两天，微软就要联合 Vandia 开一个新品发布会了，重点是 RTX Spark 产品线，这是 Vandia 杀入 PC 处理器市场的关键一战。Vandia 已经凭借 GPU 显卡成为 PC 阵营的重要玩家，但 CPU 这一块的核心玩家是 AMD 和 Intel 的 X86 阵营， RTX Spark 走的是 ARM PC 架构，有多达20个 CPU 核心，但大家对 ARM 的兼容性一直存有疑虑。这次的发布会就是微软与 Vandia 联合展示 ARM 平台上的软件生态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既要有面向未来的 AI 任务的优化，也要有对传统 X86 软件生态的兼容。好消息是微软与 Vandia 这次确实下功夫了， PCMAG 网站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提到了双方联合优化的一些重点。首先是 Vandia 会跟现有的微软 AI PC 平台集成，有一个 NPU 单元，这是 RTX Spark 加入 Win 阵营时特别添加的硬件单元，只不过不能叫 Copilot 加了。
1: 据报道，近日深圳一名网友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这名网友计划乘车返回广西，由于直达车票已经售罄，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当天凌晨0:38，因为有其他旅客退票释放席位，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完成候补兑现，成功抢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高铁票，平台也同步向外推送了候补成功的提醒消息。可当时正值深夜，该网友处于熟睡状态，没有留意手机发来的通知。

0: 等到早晨睡醒之后，他才看到消息，这时列车已经驶离车站，自己错过了乘车机会。这件事被分享到网上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担心遇到类似情况。针对这件事，12306客服称，候补系统实行全天候24小时兑现，夜间出现退票余票就会自动完成出票。如果乘客没有手动设置，系统默认的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所以才会出现凌晨出票的现象。在处理办法上，列车发车之后，这张车票无法办理退票，但旅客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申请一次改签业务，更换其他车次出行。平台也提醒广大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截止兑现时间，若是购买清早出发的车票，可以把兑现截止时间设置在前一晚，避免在睡觉期间收到出票通知，造成错过列车的麻烦。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Ven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NM4K 以及 AMD 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 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据报道， AMD 近日发布了 Ryzen AI 开发者平台2026年9月更新，该平台基于 Debian Linux 打造，是 AMD 专为本地 AI 开发推出的定制操作系统。此次更新在软件站层面实现了重要升级。新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将内核从 Linux 6.18 LTS 升级至 Linux 7.2， 得益于 AMD GPU 与 AMD KFD 上游驱动的持续优化，新内核在图形性能和系统响应上均有明显改善，为本地 AI 推理提供了更高效的底层支撑。ROCm 版本同步从 7.14 跨越至 ROCm 10.0， 这是 AMD 开源 GPU 计算平台的一次重要迭代。新版 ROCm 进一步优化了与 Petrarch、VLLM、Confluence 等主流 AI 框架的兼容性，开发者在本地运行大模型推理时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性能表现。 AMD Developer Center 软件包也迎来更新，新增了安全板块，可集中展示来自 AMD 或 Debian 的重要安全更新。同时， AMD Ryzen AI Halo 平台获得了 4.00 版 BIOS 更新，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稳定性。
1: 绿联推出 Magic 墨水壳 8.0， 适配 iPhone 17 Pro、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价格 278.8 元。背部集成 3.7 英寸六色大墨水屏，采用 E-Ink Spectra 6彩色电子纸技术，首创六色多蓝色和绿色显示，较普通四色墨水屏多 50% 色彩层次，色彩更鲜艳，层次更丰富。强光下清晰可见，断电后图像永久留存，静态显示图像零耗电。通过绿联智联 APP 一键投屏，拍摄或选择图片后经 NFC 传输至墨水壳，20秒上传加20秒刷图即可完成更新。 APP 内置海量图库持续更新，支持动漫插画、演唱会应援、名片展示等多种自定义场景。供电方面，采用 NFC 无源传输技术，图案传输时由 NFC 获取手机微量供电，传输完成后无需额外电源即可持久显示，免充电免电池。长按右侧边按键可断开壳 NFC 天线，不影响手机本身公交、地铁、碰一碰支付等 NFC 功能正常使用。防护方面，采用全包四角气囊设计，360度气囊均匀缓冲防摔减震，镜头与屏幕双加高保护，壳身高出屏幕约1毫米，高出镜头约 0.7

0: 毫米，正放反放均可防刮花。配备 AI 金属拍照按键，内置丝印防护层，超敏同心中心传导，外置玻璃触控面盖，按压回弹清脆。购买链接京东351.8元。文章内容举报。
1: 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F。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赫兹、WFHD2580X1080 320赫兹以及 WQHD3440X1440 260赫兹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95%，获得 VESA Display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HD2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Digital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
0: 据 TechPortion 报道，英特尔明年将面向桌面平台推出 Nova Lake S， 属于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其采用基于 Tile 的设计， P Core 和 E Core 将分别升级至 Coyote Cove 和 Arctic Wolf 架构，并辅以 LPE Core 管理后台任务，核显改用 X13 架构，同时配备 NPU6。 另外，其将改用 LGA1954 插座，但仍可沿用现有 LGA1700-1851 平台的散热器。除标准版外，还将推出配备 BLLC 大墨级缓存的版本，作为对 AMD 3DV Cache 的回应。最新报告显示，英特尔首批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共七款产品，覆盖 Ultra 9、Ultra 7和 Ultra 5，面向高端到主流市场。其中定位最高的是酷睿 Ultra 9 4970 KBFC BLLC 版，共有三款，均配备 LPE Core。
1: 博主 Blighted Agent 近日实测在 RTX 3080的 GDDR6X 显存模块上同时使用导热硅脂和导热电，显存温度降低最多15°C。测试平台为一张 EVGA RTX 3080，第一次测试仅重新涂抹 GPU 核心硅脂，显存模块上的原装导热电不动。 Firmware 烤机中功耗拉满至450瓦， GPU 核心温度接近70°C， 显存温度则超过95°C。第二次测试在 GDDR6X 显存模块上额外涂抹导热硅脂，同时保留原有导热电，让硅脂加在显存芯片和导热电之间。同样条件下烤机，显存温度大幅下降，最热模块最高仅80°C， 相比第一次测试降低了约15°C。第三次测试换上全新导热电，替换掉硅脂和旧导热电，代表常规的导热电更换操作，结果温度与第二次测试基本一致。该博主还注意到测试中混合了 GDR 和 MX4 两种硅脂，如果仅用 GDR 单独涂抹 GPU 核心，核心和显存温度可降至70°C 出头的水平。
0: 美光在最新财报中预警，2027年和2028年存储供需将比2026年更加紧张，即使行业新增 DRAM 洁净式产能全部投产，也无法满足持续攀升的需求，目前看不到供需恢复平衡的时间点。美光表示，客户排队抢签长期合约并非因为预期价格回落，恰恰相反，2027和2028年情况会更糟，需求增长远超产能扩张速度。即便考虑新增产能，在强劲需求趋势和客户追加订单的推动下，供应和需求何时恢复平衡仍无法预见。入门智能手机市场首当其冲， Counterpoint Research 上周预测，廉价手机市场将暴跌 40%，竞争压力向终端市场转移，消费者被迫购买更高价位的产品，这一趋势预计持续至2030年。PC 市场同样受到冲击，各厂商推出内存更少、SSD 更小的配置以对冲涨价压力。据部分 ODM 厂商数据，刚过去的

0: 第三季度笔记本出货量仍下滑超过 25%， 联想此前预计降幅约 15%， 微软称高十几个百分点，即 17% 至 19%， 实际数据比预期更糟。
1: 围绕 Windows 操作系统会永久记录所有连接过的 USB 设备的相关说法，近日又一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大范围讨论。不少用户看完相关传言，都开始担心自己连接过的私密存储设备的信息会被泄露。随着大量相关内容的传播，微软早年公开的相关技术文档和历史答疑资料也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受到关注。微软官方对此明确回应， Windows 系统确实会在用户拔出设备之后保留部分 USB 存储设备的相关信息，但这一机制绝非出于监控用户的目的，完全是系统保障正常运行的常规设计的一部分。这次的舆论起因是多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科普帖子，这些内容声称 Windows 会永久保存用户曾经连接过的每一个 USB 设备的完整记录，哪怕设备已经被拔出，后续再也不会接入这台电脑，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一直永久留存在系统里无法清除。不过微软官方随后做出解释，这个传言的基础确实对应了系统的真实行为，但在多轮转发传播的过程中，相关描述已经被明显夸大，很多不实的延伸解读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并非只有 Windows 系统会保存这类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Linux 和 MacOS 等其他主流桌面操作系统也都采用了高度类似的硬件记录机制。
0: 兄弟们，我真是想破头皮，没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吉利和蔚来竟然穿同一条裤子了。就在前几天的发布会上，蔚来 CEO 李斌宣布了与吉利的合作，表示双方将在充换电领域进行技术、运营、资本层面的深度协同等等。换电，这不就是说俺们极客也能进高贵的蔚来换电站了？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合作到底合作了个啥。首先，资本层面，双方基本就是一个股权互换。吉利控股集团会拿旗下亿亿互联 100% 的股权，加上 6.4 亿现金，换蔚来能源 30% 的股份。如果后续业务发展不错，吉利可以再投 6.4 亿，加仓到 34%， 如果不及预期，可以减仓到 20%。另外，蔚来这边也会拿现金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浩瀚能源，持有比例达到 10%。 这啥意思呢？说白了，持股才能让合作更踏实，也更有动力。果然还是金钱关系最纯粹啊。要知道，过去蔚来在换电上投入了巨大成本，但因为车卖的少，很难把这笔钱收回来，所以从2023年开始，蔚来就在筹划引入其他品牌的用户，组建换电联盟。当时加盟的就有吉利，另外还有长安、奇瑞、江淮、广汽、一汽等，但到现在基本没啥落地的项目。
1: 起售价4499元的 Magic 9系列正式开卖之后，市场热度全线走高，全渠道销量表现格外火爆，不少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都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缺货状态。荣耀品牌营销部副总裁、全球 CMO 关海涛公开发文回应相关情况，他披露受热门版本备货不足的影响， Magic 9系列发布后第三天的用户激活量就已经比上代同阶段的表现增长了 70% 以上，完全超出了团队前期的销量预估。有不少消费者在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发问，为什么品牌方没有提前准备更多备货，让大家不用蹲点抢货还抢不到。关海涛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回应，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整个团队前期完全没预判到这款新机的市场热度会冲到这么高的量级。9月28日，荣耀正式召开发布会，推出 Magic 9系列，产品线阵容包含荣耀 Magic 9 Pro Max、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三款不同定位的机型，全系列起售价4499元。荣耀 CEO 李健此前在和媒体的交流中也对外透露， Magic 9系列正式开售仅半小时，国内所有电商全平台的销量表现就已经同比上代旗舰系列增长了 194%， 几乎实现了翻倍还多的涨幅，是近年安卓高端旗舰市场非常少见的开卖即爆的爆款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0: 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全系搭载掏芯片， 其中麒麟9050 Pro 更是全球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央视点赞称 Mate 90是蒸汽机换上蒸汽芯。过去大家习惯在把晶体管做小上死磕，如今全系搭载韬定律芯片的华为 Mate 90正式发售，把逻辑单元层层折叠起来，装上垂直互联的高速电梯，让信号跑得更快，实现性能跃升。央视称，蒸汽机换上了更强大的蒸汽芯，这不只是一颗韬芯片，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聚微光成聚，一起发光，开启芯片的时代答卷。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搭载韬定律芯片，标准版为麒麟9030， Pro 版为麒麟9035， Pro Max 和 RS 版为麒麟9050 Pro。 麒麟9050 Pro 是华为首款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架构打造的处理器，通过芯片内逻辑单元垂直堆叠与垂直互联通道设计，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实现性能跃升。芯片面积内集成 2.38 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晶体管密度提升 28%， CPU 为灵犀架构9核16线程，由一颗 3.1GHz Prime 超大核、两颗 2.7GHz Performance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Efficiency 能效大核及两颗 1.75GHz Little 小核组成，多核性能提升 23%， GPU 为马良架构，渲染性能提升 40%，支持第二代光线追踪硬件加速，每秒光线渲染数达5500万。NPU 为达芬奇架构，性能提升 140%， 端侧搭载 30BMO 大模型，场景理解能力提升 47%。第十代 ISP 长焦清晰度提升 34%， 另集成八龙基带与移动安全处理器。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睛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
0: CDPR 昨天正式发了《巫师3：狂猎》重置版，这个二次重置版的游戏很良心，老玩家免费升级不说，画质技术也能追赶到2026年的水平，包括光追及路径光追都有了。相关的性能评测也看过不少了，大家关注的主要是 GPU 显卡的性能，但 TechStop 及 PCGH 网站的测试还揭示了 CPU 性能瓶颈的问题，这个跟游戏的光追有关，特别是路径光追开了之后性能损失很大。 PCGH 的测试中使用了酷睿 i9-12900K 对比了不开光追、开 RTX 光追及路径光追三种情况，后两种情况下游戏性能都会大幅下降，开路径光追之后，12900K 搭配 RTX 5090显卡的平均帧也只有 45.9fps 了。在 TechStop 的测试中，哪怕是在 1080p 分辨率下，只要开了路径光追，显卡从 RTX 5070 Ti 开始都会进入瓶颈期，性能就在 60fps 波动了，再顶级的显卡也跑不出更好看的数据。考虑到这个表现，目前对巫师3狂猎重置版也没太好的办法，要么就开了路径光追，别想多高的帧数，反正 60fps 也能流畅完了，要么就干脆不开路径光追，毕竟那点画质提升意义也不是很大。 今日数码博主

0: 鲁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3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 1.12 分之1英寸 LoFic 主摄、1.56 分之1英寸超广角，以及 1.28 分之1英寸 LoFic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18、小米18 Pro 和小米18 Pro Max、小米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 1.4 分之1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1.28 分之1英寸大底，并引入 LoFic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oFic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oFic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10月4日，在 X 平台上，有用户向埃隆·马斯克提问，是否有将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的可能性。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会做出这个改变。马斯克还表示，不再叫 AI， 叫 SI， 这样更好。广角观察。最近口袋莱卡这个说法在数码圈火了，专门用来形容小米18 Pro 系列的拍照表现，雷军也转发相关内容做出了回应。最开始是数码博主晒出小米18 Pro Max 实拍的照片，夸赞本代小米旗舰确实在口袋莱卡这件事上做到了新的层次。这话传开之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出来表态，称口袋莱卡这个评价是对小米18 Pro 系列影像升级最好的认可。之后雷军直接转发这条微博，用一颗爱心表情完成回复，算是官方接住了这个网友给的外号。之所以会冒出口袋莱卡这个叫法，和小米18 Pro 硬件算法升级分不开。小米18 Pro 系列首发莱卡双2亿影像系统，配备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和2亿像素超大底潜望长焦，再加上独占的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能够模拟传统相机的虚化光影质感，不用后期修图，随手拍就能带出莱卡风格的画面效果。玩摄影的人都清楚，真正的莱卡相机画质很强，但价格贵，体积大，出门还要背着镜头，携带很麻烦，普通人出门旅游很少愿意扛专业相机。而手机揣兜里就能带出门，按下快门就能出片，所以网友才把成像风格接近相机的小米18 Pro 系列叫做口袋莱卡。这次国庆假期出游，很多人拿小米18 Pro 外出拍照，网上到处都是用户实拍样张。口袋莱卡这个称呼本质就是普通用户对手机影像能力的一种评价，官方没有刻意炒作这个称号，而是接住网友的民间叫法，也能看出现在手机影像比拼已经不再只看纸面参数，直出照片的实际观感越来越重要。手机影像发展到现在，对硬件已经是基础， AI 大模型算法开始承担更多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随手一拍就拿到好看照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文章内容举报。
1: 高德放出10月1日国庆首日的运营统计数据，假期第一天高德日活跃用户接近3.7亿，不少关键指标全部刷新历史记录， 直观体现出国庆集中爆发的

0: 全国出行热潮。10月1日当天，驾车导航总里程达到97亿公里，换算下来差不多可以绕地球赤道24万圈，大量自驾用户出门旅游、返乡，把导航使用量直接推到新高度。高德 AI 出行助手提供的各类空间智能服务，单日就超过28亿次，服务覆盖出门前规划路线、路上实时导航，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找吃喝玩乐地点的全流程。面对高速和城市道路巨大的车流，鹰眼守护安全预警系统也在满负荷运转。这套系统是高德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合作打造，10月1日累计发出安全提醒超6亿次。弹出最多的三类提示分别是：前方有慢速车、前方车辆急刹、后方有快速车接近，帮开车的人提前预判路上风险。除了开车导航，假期大家找餐馆打卡景点的需求也涨了不少。10月1日使用高德扫街榜的用户超过 1.28 亿人，很多人靠这个榜单找本地美食和游玩点位，导航软件不再只用来认路，慢慢变成出门找消费场所的工具。每年国庆第一天都是导航 APP 压力最大的时候，大量用户同时查路况、规划路线。近日，特斯拉面向北美市场推送 OTA 更新，正式上线名为 Emergency Driveway 紧急驶离的新功能。该功能仅适用于 V2 美 V3 V4 版本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开启功能后，车辆即便插着超充充电枪，不用解锁，驾驶员也可以直接挂 D 档驶离。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特殊的功能，还要归结源于爱达荷州一处超充站枪击事件，当时有车主就因为充电枪锁死，车辆无法直接开走，未能快速逃离危险现场。特斯拉强调，该功能仅限极端紧急场景使用，日常绝对不可以随意尝试，因为启用后充电枪接头会被强行扯断，线缆内部冷却液会泄漏，不仅车辆充电口会受损，充电桩的电器与土件结构也可能遭到破坏。商用超充站配置器显示，一座安装8个 V4 超充桩的站点，仅硬件就要50万美元，现汇率约合 335.7 万人民币，平均每桩6万2500美元，现汇率约合42万人民币，且不含安装费用。特斯拉官方在回复车主咨询时表示，单次事故造成的充电桩相关维修成本最高可达2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8万元。同时，车辆必须前往服务中心强制检修充电口，费用另算。
1: 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0: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模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 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 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
1: 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段乘客手指被自动驾驶汽车车门夹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的左手三根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隙内，被夹位置的皮肤已经发白。由于手指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男子十分焦急，一边不停跺脚，一边呼喊旁边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针对这起引发热议的意外，小马智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事发时该男子正准备上车，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不慎将他的手指夹在了门缝之中。事发之后，企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并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完成相关调查。交警调阅完整的事发视频，还原全部过程后作出认定，这一事件属于普通意外，不属于交通事故。事后平台安排当事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生诊断，男子并无严重伤情，目前已经回家休养。小马智行称，后续会持续关注该乘客的情况，如果有需要，也会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万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JPL 论坛用户灵屋陆空近日分享了一颗极其罕见的 AMD 锐龙9-5900X3D 工程样品。这颗 CPU 属于从未正式发售的 AM4 平台 Zen3X3D 产品线，其核心规格与此前 AMD 实验室展示过的版本截然不同。这颗工程样品的 OPN 编号为 10000000652， 采用 Zen3 架构 Vermeer 核心，拥有12核心24线程规格，热设计功耗105瓦。其最大亮点在于缓存配置，总计128兆 BL3 缓存，由一颗 CCD 的96兆 B、32兆 B 原生加64兆 B3DV Cache 和另一颗 CCD 的32兆 B 原生缓存组成。这与 AMD 在2023年向 Gamers Nexus 展示的实验室版本有本质区别。当时展示的锐龙 9-5900X3D 和 5950X3D 原型在两颗 CCD 上都堆叠了 3DV Cache， 总缓存达到192兆 B。而本次曝光的样品仅在单颗 CCD 上配备 3D 缓存，与 AMD 后来在 AM5 平台锐龙 9X3D 处理器上采用的单 CCD 缓存策略一致。单 CCD 缓存设计带来了更高的运行频率，据 CPU-Z 截图显示，这颗样品加速频率可达 4.65G赫兹，部分监测工具甚至记录到 4.73G赫兹至 4.85G赫兹。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 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0: 和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TOL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1: 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ue Class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eartOS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0: 华为在 Mate 90系列发布会上正式把 XMAGE 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锐代表洞察与智慧，也蕴含着对光影和人文的理解。未来华为锐影 XMAGE 将围绕人像、长焦、色彩、视频、制拍五大方向持续探索，让移动影像拥有更多可能。华为还会继续通过影像大赛、移动影像巡展、认证摄影师体系、共建等系列影像活动，鼓励更多朋友拿起手机去记录、去表达。华为方面表示，技术因人而生，也因人的表达而更有意义。华为锐影 XMAGE 献给每一位热爱记录、热爱表达的你。同时带来锐影 Z10 模块相机，因为外形体积庞大，很多网友直接叫它手机影像巨炮，给手机拍照带来一套全新玩法。和市面上普通外接增距镜头不一样，锐影 Z10 不是简单套在手机镜头前面的放大镜，它本身自带完整成像硬件，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拥有10倍连续光学变焦，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光圈范围 f2.0 至 f4.5。 整套光学系统包含6群19枚镜片，里面搭配多枚超低色散镜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光学解析力已经超过部分18至200毫米专业镜头。模块相机靠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连接手机，旋转一卡就能装好，支持盲装。镜头模块负责采集画面、图像数据传给手机，依靠 Mate 90系列第四代 ISP 和锐影 XMAGE 算法完成计算和存储。镜头自带 OIS 防抖、AF 自动对焦马达和实体变焦环，1倍到10倍变焦，视频拍摄也能做到画面顺滑稳定。焦段覆盖广角人像、人文、日常、肖像、特写、观演多种拍摄场景，同时可以调用 XMAGE 全套色彩风格，还有多款经典相机色号。

0: 机身预留外接滤镜接口，摄影爱好者可以自己加装滤镜使用。目前这个模块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Mate RS 两款机型，普通版本 Mate 90用不了。这次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个外接镜头，华为锐影 XMAGE 补齐软硬星云整套影像体系，手机原生相机也同步更新，新增柔光人像、星芒、烟花拍摄等功能。以前手机受机身厚度限制，很难做大尺寸大变焦光学结构，现在靠外接模块把接近卡片相机的完整光学系统装到手机上。手机影像卷了这么久，大多是在手机机身里面堆硬件，华为这套方案换了思路，通过可更换的模块化方式突破手机机身尺寸的限制，算是移动影像的一次新尝试。文章内容举报。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五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 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 120Hz 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 这块屏幕还支持 4320Hz 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 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8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 30%。
0: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4 架构及现有的 RDNA3 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e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 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系列、RX 7900、7800、7700、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
1: 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X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 8.3 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着色器及时编译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
1: 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 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公司今年2月挤出25000至27000辆的指引，4月重申，5月直接撤销。新任 CEO Silvio Napoli 在8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拒绝给出新目标，称公司尚未处于可以提供详细指引的位置，前三季度产量仅占已撤销目标下限的 53%。 这已是 Lucid 过去5年中第4次下调或撤销年度目标。据报道， 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

0: 右，司机才将两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零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两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R 15.36TB 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 14800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 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1: 这几年的 AI 浪潮不仅让内存及闪存大涨价， HDD 硬盘同样涨了几倍的价格，西数、西捷两大巨头对增产意兴阑珊，但第三大厂商东芝准备产能翻倍了。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600亿日元，约合3.8亿美元或者25.5亿人民币，扩产位于菲律宾的工厂产能，计划将数据中心硬盘明年的产能提升一倍，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AI 基建需求。这也是东芝公司5年来首次大规模投资扩建产能。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 HDD 硬盘市场份额为 11%， 远期目标是提升到 30% 份额。不过在 HDD 市场上，东芝这几年已经被西捷、西数两家远远甩开了，他们两家分别占据全球 47%、 42% 的 HDD 市场份额，四倍于东芝公司。此外，东芝的硬盘业务中消费级产品占比依然很高，而西捷、西数两家几乎垄断了 AI 基建所需的 HDD 硬盘，去年出货的硬盘平均容量达到了 14TB， 东芝平均容量也就 9TB 不到，差距明显。不过东芝如果明年把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有机会抢到更多的 AI 份额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 AI 用的 HDD 硬盘需求高涨，目前是供不应求，而西捷、西数两家不打算新建工厂，只会优化工厂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出货量，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东芝的激进扩产冲击。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
0: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驾驶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 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

0: 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1: 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 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d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 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0: 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7款版本，覆盖 RX 500小时、RX 450小时加、RX 350小时以及 RX 350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 2.5 升油电混动、 2.4T 燃油、 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核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 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4 SSD， 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5 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 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
1: 国庆节当天，华为正式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Mate 90系列。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特殊日子，带来新一代旗舰机型，本身就承载了不少超出产品本身的特殊意义。华为 Mate 90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5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售价8499元，提供曜石黑、零度白、金格绿以及金格粉四款不同风格的配色可选。华为 Mate 90 Pro 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9999元，提供曜石黑、金钻白、翡冷翠、琥珀橙四款配色。在核心硬件配置上，华为 Mate 90搭载 6.75 英寸定制屏幕，内置66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核心芯片搭载全新麒麟9030。华为 Mate 90 Pro 同样采用 6.75 英寸同规格屏幕，内置同样的66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首发搭载性能更强的麒麟9035芯片。两款机型在屏幕尺寸和电池容量参数上保持完全一致，但通过充电规格和芯片平台的差异化定位，给不同需求的用户画出了清晰的选择区间。影像配置上，华为 Mate 90后置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像头，传感器规格为 1.56 英寸大底，支持 F1.4 至 F4.0 无极可变光圈调节，采用华为标志性的 RYYB 感光阵列，同时还配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 RYYB 摄像头以及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摄像头，长焦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搭载 RYYB 传感器。整套影像系统还加入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影像引擎。在谈到新机的定价策略时，余承东公开发出感慨，如今整个行业存储芯片正迎来一轮大涨价的行情，在全行业产品纷纷跟风上调售价的大环境下，华为这次给 Mate 90系列定出的价格还是相当有诚意的。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爱冰宇宙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 Exynos 2700处理器，产量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 10%。该处理器将由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工艺节点 SF2P,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12%， 功耗降低 25%。封装上首发 Phelps BS 扇出型晶圆级并排封装技术，在应用处理器和内存上方覆盖同机热路块 Heat Path Block,实现 AP 与 DRAM 的一体化热传导，相比 Exynos 2600的直接接触散热片方案效率更高。 CPU 方面，该芯片采用4加1加4加110核心双 Prime 集群设计，第一组包括一个 ARM C1 Ultra 核心 3.36GHz 和四个 C1 Pro 核心 2.88GHz, 第二组为一个 C2 Ultra 核心 4.24GHz 与四个 C2 Pro 核心 3.74GHz,C1 核心承担持续性能与能效任务。GPU 则集成基于 AMD RDNA5 架构的 XCLIPS1970, 拥有16个计算单元，性能预计提升 30% 至 40%。存储方面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此前曝光的 GIPCON 6.7.1 工程样片跑分显示，单核成绩4328分，多核成绩14700分。三星已计划将 Exynos 在 Galaxy S27 系列中的搭载比例从 25% 提升至 50%。部分市场的 S27 加、S27 Pro 甚至 S27 Ultra 都可能采用 Exynos 2700。具体搭载情况将是高通骁龙8 Elite GEN6 Pro 的供货情况而定。文章内容举报。
1: 工信部最新对外发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内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519.5 万个，相比去年年末净增了 35.7 万个。目前 5G 基站在所有移动基站里的占比已经达到 39.7%, 这个占比较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结果还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 5G 网络的覆盖密度还在稳步提升。用户侧的规模同样在持续扩大，截至8月末， 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加上中国广电统计在内的国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9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216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3.11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 1.07 亿户。在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里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9%， 相当于每十个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里就有七个正在使用 5G 网络。前八个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总流量达到2971亿 GB，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7.3%。 截至八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6.38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单用户的月均流量消耗也在稳步走高，今年八月当月，国内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常说的 DOU 数值，达到了 23.45GB 每户每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4%， 比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值还要高出 0.41GB 每户每月。此外，前八个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64亿 GB、686.6亿 GB、842.9亿 GB 和177.2亿 GB， 同比增长 18.9%、15.4%、16.3%和 17.7%。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语音通话业务规模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态势。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 1.3 万亿分钟，同比下滑 6.7%。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累计完成373亿分钟，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 17.6%。 就连曾经的基础刚需短信业务，也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持续收缩。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9.8%， 对应的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2.4%。从这些行业数据不难看出，国内通信产业的资源投入和用户需求已经完全向高带宽的 5G 流量场景倾斜。过去数十年主流的语音通话、短信这类基础通信服务占比还会持续降低，接下来超高清视频、云服务、 AI 大模型端侧传输这类高流量需求的新应用还会进一步拉高用户的人均流量消耗，给整个 5G 生态释放更多新的增长空间。文章内容举报。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三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 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五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 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三个百分点至 17%。
0: 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 内饰方面的谍照。

0: 近期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 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
1: 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三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两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该判断成立， 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SSD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

0: 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
1: 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ireno On Socket SBE。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Pervano 所采用的 SBE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E 自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E 平台配套产品。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ire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EPY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 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ire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 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极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际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美元，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美元。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Gamer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 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尽管 OpenA 之前采购的 AI 芯片基本都选择了 NVIDIA 的 GPU， 但他们已经在自研 AI 芯片8月份正式亮相，号称只用了9个月。在 AI 芯片脱离 NVIDIA 之后，现在他们在 CPU 芯片上也同样放弃了 NVIDIA， 选择了 AMD 的 EPYC， 但不是最新的 Venice，而是已经上市的 Turin 系列 EPYC 处理器，每台再搭配 1.5TB 内存。OpenA 硬件业务副总裁及负责人 Richard H.O. 在采访中阐述了他们选择 EPYC 的决策理由， Turin 架构的 EPYC 在效能与成本上表现积极，而且不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他表示 NVIDIA 首款服务器及处理器 Vera CPU 虽然对外宣称性能是 Turin 的 1.8 倍，但在成熟度上还差一些， Turin 处理器已经够强大，可以满足需求，同时合作伙伴也有经验了，有助于快速完成设计，降低风险。OpenA 选择 AMD 的 EPYC 处理器而没有选择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不是简单的 x86 与 ARM 之争，也不是看单纯的性能优劣，而是有关商业成熟度的考量。 Turin 的性能已经够用了，且商用经验成熟稳定，而且还是独立插槽的， Vera CPU 是板在整合，这方面的维护成本也要考虑到。
0: TrendForce 最新存储市场预测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和 NAND 闪存合约价格将继续上涨，预计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环比涨幅 10% 至 15%， 纳入 HBM 后的整体 DRAM 涨幅预计 15% 至 20%， NAND 闪存合约价同样上涨 15% 至 20%。 合约价是芯片供应商与大型客户之间的协议价，不等于零售价。虽然市售内存条或 SSD 不会立刻贵 20%， 但合约价上涨最终会传导至终端。 TrendForce 将涨价压力主要归因于云服务商扩大 AI 基础设施采购，存储厂商优先生产 HBM 服务器 DRAM 和企业级存储产品，因为这些品类需求旺盛且利润丰厚。预计2027年 PC 内存的产能占比将进一步下降，笔记本和桌面 PC 厂商可能通过调整标配配置，接受更高元件成本或将部分涨幅转嫁到整机价格来应对。 NAND 市场分化更明显，企业级 SSD 需求强劲，超大规模客户大量采购大容量存储用于 AI 数据集、推理系统和云服务，企业级硬盘涨幅预计更大。消费级 SSD 供应商报价更灵活，可能抑制 M2 产品的涨幅，eMMC 和 UFS 需求相对疲软，模组厂对采购裸晶圆也更谨慎。 AMD 发布了代号 Venice 的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其基于 Zen 6架构打造，采用台积电新一代2纳米工艺制造，是 AMD 首个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从零开始构建的微架构，以适配 AI 工作负载需求。现在 AMD 终于在产品页面上公布了 EPYC 9006系列的完整信息及对应定价。第六代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采用新插座，分别为 SP7 和 SP8， 共提供31款产品，定位最低的是8核心 EPYC 9016，价格$700，旗舰型号 EPYC 9996拥有256核心，价格高达$14904，与上一代首发192核心的 EPYC 9965相当，$14800。 SP7 是高端解决方案，共有9款产品，包括 Zen 6和 Zen 6C 架构处理器。 Zen 6型号最高拥有96核心192线程， Zen 6C 型号最高拥有256核心512线程，支持16通道内存，内存带宽最高可达 1.6TB/秒，原生支持 64GB/秒 速率的 PCIe 6.0 标准，单路最多提供128条通道，功耗最高达600瓦。据报道，百维 Bwin 近日正式面向欧洲消费级市场推出了 CL100 Mini SSD， 这款固态硬盘尺寸仅为 15.0 毫米乘以 17.0 毫米乘以 1.4 毫米，重量约一克，面积与一张 Microsoft 卡相当，是目前最小的消费级固态硬盘。 CL100 采用 PCIe 4.0 X2 接口与 NVMe 1.4 协议，其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3700兆 B/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为3400兆 B/秒，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 550KIPS 与 650KIPS， 远超 Micros Express 卡约985兆 B/秒的传输上限。该产品搭载了 LGA 先进封装技术，将主控与闪存颗粒高度集成，它内置动态 SLC 缓存、磨损均衡与智能温控等机制，并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与3米跌落防护，即便在严苛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安装方式极为简便，采用标准化卡槽拔插结构，只需开仓、插卡、锁定三步即可完成扩容。百威还同步推出了 RD510 读卡器，采用 USB4 40GB/秒接口，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可将 CL100 变为高速外置存储。CL100 提供 512GB、1TB、2TB 三种容量，售价分别为599元、1099元、2199元。
1: 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硬件及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1: 长飞光纤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长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长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0: 一、故事的起点，每个开发者桌上都该有一台 AI 超算。要理解 64GB 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得先回到 DGX Spark 诞生的原点。将两台 DGX Spark 64GB 组网之后，带来了翻倍的算力、翻倍的内存容量与显存带宽。个月之后， 温迪亚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事，把一颗 Grace Blackwell 芯片 GB10 塞进了一个一升大小的盒子里面，配上 128GB 统一内存，

0: 台机器叫 DGX Spark， 凭借大容量本地内存加完整的 NVIDIA AI 软件开发环境，将原本属于数据中心的 AI 算力第一次以消费级价格摆上了个人桌面。二、Agent 元年与 Token 海啸。一、AI Agent 项目爆发式增长， Agent 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Linux。 在 GitHub 上， Agent 类开源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传统基础软件，比如 OpenClaw 项目只用一年时间就攒下 373K Star， 比 Linux 14年时间积累的总数还多。 Peterk 用了8年时间， Star 数也才刚摸到 100K 的门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Token 消耗。
1: 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程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她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 Linux 在 7.4 内核中引入了一项 AMD Perfect 优化，让 Radeon 核显在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时绕过 UMO 直接访问系统内存， Llama 和 CPP 吞吐量最高提升 23%。 该补丁由 UMO 维护者 George Rodo 于9月24日核入， AMD GPU 驱动会在检测到 APU 核显工作在 Identity Domain 时自动启用，独立显卡不受影响。 Netflix 开发者 Balkan Fang 在邮件列表中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核显访问动态分配的系统内存 GTT 区域的速度只有固定预留显存的1/2到1/3。 Perfect 开启后， GTT 访问延迟降至预留显存的 10% 以内。大语言模型无法完全装入入门笔记本的小容量预留显存时，大部分数据落在 GTT 区域，这正是 Perfect 在 AI 场景下效果明显的原因。 Fornix 基于 Linux 7.3 补丁构建测试内核，对三款 APU 进行了实测，锐龙 AI9-365 的 AI 性能提升最高 23%， 同时提升了吞吐量和手 token 响应速度。此外，预留显存越少， Perfect 收益越大，锐龙 AI5-340 搭载 Radeon 840M， 各项测试均有提升，增幅从 18% 起。
0: 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 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3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 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1: 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1: 七彩虹本周上架了一款采用国产颗粒的 EGOM 影2系列内存条新品，采用 DDR5 6000C30 规格，双 16GB 套条定价为3999元。外观上，该内存采用国潮水墨风格设计，散热马甲印有书法影字，配备精密散热结构，亚克力漏光设计，全尺寸 1.8 毫米用料， PMIC 专属导热垫，金属散热马甲以及高性能导热垫。这款内存速度达 6000MT/s，时序 CL30-38-38， 工作电压 1.4伏，采用10层堆叠加强 PCB， 支持 Intel XMP 3.0 与 AMD Expo 自动超频技术。作为 DDR5 内存，它支持 ONDiEECC 智能纠错，可以通过内存内部模块实时侦测与修复数据错误，不依赖 CPU 即可完成纠错，显著降低了 CPU 的纠错负载，保障内存高频运行下的数据完整性，提升运行稳定性。该款内存配备 RGB 导光灯带，支持华硕、微星、技嘉等品牌的主流灯光同步软件。安装 EGOM Center 后，还可以自定义多种灯控模式。
0: NVIDIA 面向 Maxwell、Pascal 和 Volta 架构显卡发布了 582.78 版 GeForce 安全更新驱动，覆盖 GTX 700、900和10系列。这些 GPU 已不再获得常规 Game Ready 驱动更新，但 NVIDIA 将继续提供安全修复至2028年10月。新驱动通过 WHQL 认证，支持 Windows 10和 Windows 11。 桌面端支

0: 只包括 Maxwell 架构的 GTX745、GTX750、GTX750Ti 以及 GTX950 至 GTX980Ti 系列。 Pascal 架构覆盖 GTX1050 至 GTX1080Ti、GT1030 和 GT1010。 Titan V、Titan XP、Titan X 和 GTX Titan X 同样在列。笔记本端支持 GTX900M 系列、GTX10 系列以及 MX110 至 MX350 等多款型号。除消费级 GeForce 外， Quadro 和 Tesla 系列专业卡也在受影响范围内。在安全公告中， Nvidia 共列出114个漏洞，其中98个影响显示驱动，16个涉及 VGPU 软件，部分影响 Windows， 部分影响 Linux。今天凌晨，美光公司发布了2026财年 Q4 财报，业绩是十分炸裂的，营收 54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9%， 净利润更是达到了377亿美元，是去年同期32亿美元的10倍以上。然而这样逆天的业绩下，美光股价从盘后大涨 2% 迅速转跌，今晚甚至跌了将近3个点，不知道今晚会不会直接杀一波。要知道美光现在的业绩下P/E 只有18倍左右了，这样的公司如果是在国内股市，估计会被抢疯，股价10000美元都没问题。然而现在却是在跌。问题在于美光的业绩不是不好，甚至是超预期的好了，但市场对美光的业绩表现是超预期的二次方，考卷标准分是100分，市场预期美光能考120分，实际考了150分，但市场真正期待的是美光要拿出200分的成绩。现在美光股价下跌就是这样的逻辑，被挑剔的市场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光对2027财年 Q1 季度的业绩预期虽然也是大涨的，但毛利率会从当前 87% 下滑到 86.25%， 少了 0.75 个百分点，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86.7%。
1: 据报道，国产通用 GPU 企业必任科技的下一代 GPU 近期已成功点亮，即将投入量产。消息人士称，该新品基于国产工艺打造，性能将超过英伟达 H200。 必任科技今年年初就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该系列芯片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广泛的数据格式，配备更大内存与更高互联带宽，旨在为云端训练和推理场景提供更强算力。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进入回片后验证及送测阶段，2027年实现规模化部署。这意味着国产 GPU 在高端训推市场正加速追赶国际主流产品。在 BR20X 之后，必任还规划了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两款产品预计于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形成从云端到边缘的完整产品矩阵。必任科技的业绩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6 亿元，同比增长 1997.6%， 已超去年全年，毛利 5.27 亿元，同比增长 2708.5%， 毛利率提升至 42.7%， 期内亏损大幅收窄 76.4% 至 3.77 亿元。客户拓展方面，必任已完成多家互联网大客户的供应商引入认证，并开始批量交付产品。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0000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二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 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
1: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
0: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 5% 至 10%，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主要得益于 AI 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 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
1: 华为在 Mate 90发布会上推出了锐影 Z10 镜头，定价5999元。该镜头配备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支持24至240毫米10倍光学变焦。其特别之处在于可换卡口设计，H1 和 H2 版本可通过更换环实现互用，且未来手机升级后只需更换转接环即可继续使用，具备长期兼容性。据 Macromers 报道，美国运营商 AT&T 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蜂窝网络异常故障，并表示正与苹果协同排查。自9月18日该机上市以来，苹果支持社区 Reddit 等平台已出现数千条用户反馈受影响，设备会间歇性或完全断开 AT&T 网络，无法正常通话、收发短信或使用移动数据，甚至影响紧急呼叫，手机常自动进入 SOS 紧急模式。 AT&T 已向用户推送短信，建议立即升级至 iOS 27.0.1， 但不少受影响用户反馈该版本并未解决网络故障。更新日志显示，iOS 27.0.1 仅修复 Face ID 相关漏洞，未列出网络问题修复项。运营商内部邮件也承认，此次更新仅用于降低后续风险。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据悉，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是新款 iPhone 中唯一配备高通蜂窝基带的机型，其他地区同款机型以及 iPhone 18 Pro、 iPhone Duo 均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故障由基带直接导致， 部分用户申请保修换机遭门

0: 动态，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宝马全新电动轿跑 SUV iX4。 据悉，新车将接替现款 X4， 采用 New Class 新世代设计与技术，将会作为2027年款在2026年年底前上市。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此前被拍到的伪装测试车基本一致，采用明显下倾的车顶线条与溜背式轮廓。相比 iX3 较为方正的 SUV 姿态， iX4 更突出轿跑风格。内饰方面，曝光图片显示，新车延续宝马 New E-Class 设计理念，配备 17.9 英寸中央触控屏、全新造型方向盘及横贯仪表台的全景显示布局，但具体配置仍应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动力配置方面，宝马将推出多个版本的 iX4 车型，续航表现预计与现款 iX3 基本持平。宝马美国官网此前泄露的车型参数显示， iX4 系列将率先推出40 Drive 和50 Drive 两款版本，后续还会陆续增补其他配置版本。其中，高性能的50 Drive 版本大概率沿用 iX3 同款 108.7 千瓦时电池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
1: 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 10% 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 e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 e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 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e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6 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 e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
0: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显卡之外，Nvidia 还有一款产品也非常经典，那就是 Shield TV， 发售十年了还免费更新，但现在也被内存涨价坑了，基础款要停售。Nvidia 在给媒体的通告中确认了此事，当前一代的 Shield TV 将停售 2GB RAM 加 8GB RAM 型号，这个配置是该产品中的基础款，也是销量最高的。3GB 加 16GB 的 Shield Pro 高配版不会停售，但目前的供应也很有限，价格也涨到了300多美元，比之前贵了100美元。如果追求便宜的电视盒，谷歌倒是有一款 TV Streamer， 只要150美元多，也比发布时涨了50美元，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只不过 Shield TV 之所以受欢迎，

0: 因就在于 Wendia 承诺长期更新升级，第一代产品发售到现在十年了， Wendia 也确实在稳定更新，而谷歌的产品做不到这样长期支持，所以 Shield TV 300多美元依然有人抢着买。在 Wendia 的业务中， Shield TV 这部分占比可能更不值一提，在内存大涨价的今天能维持已经不容易了，且用且珍惜。
1: Windows 11/26H2 更新已开始向全球用户推送，部分用户反馈内存占用有所降低，但优化效果似乎只有高配电脑才能享受到。用户分享的截图显示，更新 26H2 后内存占用减少了约 2GB， 他的电脑配备了 48GB 内存，省下 2GB 对他的使用体验几乎没有影响。还有用户的内存占用从9月1日 GB 降至7月5日 GB，他的电脑也是高配，配备了 32GB 内存。另一位用户反馈截然相反，更新后内存占用没有任何变化，他的电脑只有 8GB 内存，日常占用高达 96%， 约 7.4GB， 几乎见顶。可以看到内存占用降低的两台电脑分别来自 48GB 和 32GB 系统， 8GB 则毫无变化，这说明微软的内存优化方向正确。但受益群体恰恰是不需要省内存的高配用户，真正被内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 8GB 设备反而没有享受到。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ec AI90 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B DDR5 6000 内存以及 2TB SSD。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0: 再过两天，微软就要联合 Wendia 开一个新品发布会了，重点是 RTX Spark 产品线，这是 Wendia 杀入 PC 处理器市场的关键一战。 Wendia 已经凭借 GPU 显卡成为 PC 阵营的重要玩家，但 CPU 这一块的核心玩家是 AMD 和 Intel 的 X86 阵营， RTX Spark 走的是 ARM PC 架构，有多达20个 CPU 核心，但大家对 ARM 的兼容性一直存有疑虑。这次的发布会就是微软与 Wendia 联合展示 ARM 平台上的软件生态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既要有面向未来的 AI 任务的优化，也要有对传统 X86 软件生态的兼容。好消息是微软与 Wendia 这次确实下功夫了， PCMAG 网站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提到了双方联合优化的一些重点。首先是 Wendia 会跟现有的微软 AI PC 平台集成，有一个 NPU 单元，这是 RTX Spark 加入 Win 阵营时特别添加的硬件单元，只不过不能叫 Copilot 加了。
1: 据报道，近日深圳一名网友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这名网友计划乘车返回广西，由于直达车票已经售罄，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当天凌晨0:38，因为有其他旅客退票释放席位，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完成候补兑现，成功抢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高铁票，平台也同步向外推送了候补成功的提醒消息。可当时正值深夜，该网友处于熟睡状态，没有留意手机发来的通知。等到早晨睡醒之后，他才看到消息，这时列车已经驶离车站，自己错过了乘车机会。这件事被分享到网上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担心遇到类似情况。针对这件事，12306客服称，候补系统实行全天候24小时兑现，夜间出现退票余票就会自动完成出票，如果乘客没有手动设置，系统默认的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所以才会出现凌晨出票的现象。在处理办法上， 列车发车之后，这张车票无法办理。

0: 退票，但旅客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申请一次改签业务，更换其他车次出行。平台也提醒广大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截止兑现时间，若是购买清早出发的车票，可以把兑现截止时间设置在前一晚，避免在睡觉期间收到出票通知，造成错过列车的麻烦。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LM4K 以及 AMD 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 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据报道， AMD 近日发布了 Ryzen AI 开发者平台2026年9月更新，该平台基于 Debian Linux 打造，是 AMD 专为本地 AI 开发推出的定制操作系统。此次更新在软件站层面实现了重要升级。新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将内核从 Linux 6.18 LTS 升级至 Linux 7.2， 得益于 AMD GPU 与 AMD KFD 上游驱动的持续优化，新内核在图形性能和系统响应上均有明显改善，为本地 AI 推理提供了更高效的底层支撑。ROCm 版本同步从 7.14 跨越至 ROCm 10.0， 这是 AMD 开源 GPU 计算平台的一次重要迭代。新版 ROCm 进一步优化了与 PeterK、VLLM、Confluence 等主流 AI 框架的兼容性，开发者在本地运行大模型推理时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性能表现。 AMD Developer Center 软件包也迎来更新，新增了安全板块，可集中展示来自 AMD 或 Debian 的重要安全更新。同时， AMD Ryzen AI Halo 平台获得了 4.00 版 BIOS 更新，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稳定性。
1: 绿联推出 Magic 墨水壳 8.0， 适配 iPhone 17 Pro、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价格 278.8 元，背部集成 3.7 英寸六色大墨水屏，采用 E-Ink Spectrum 6彩色电子纸技术，首创六色多蓝色和绿色显示，较普通四色墨水屏多 50% 色彩层次，色彩更鲜艳，层次更丰富，强光下清晰可见，断电后图像永久留存，静态显示图像零耗电。通过绿联智联 APP 一键投屏，拍摄或选择图片后经 NFC 传输至墨水壳，20秒上传加20秒刷图即可完成更新。 APP 内置海量图库持续更新，支持动漫插画、演唱会应援、名片展示等多种自定义场景。供电方面，采用 NFC 无源传输技术，图案传输时由 NFC 获取手机微量供电，传输完成后无需额外电源即可持久显示，免充电免电池。长按右侧边按键可断开壳 NFC 天线，不影响手机本身公交、地铁、碰一碰支付等 NFC 功能正常使用。防护方面，采用全包四角气囊设计，360度气囊均匀缓冲防摔减震，镜头与屏幕双加高保护，壳身高出屏幕约1毫米，高出镜头约 0.7 毫米，正放反放均可防刮花。配备 AI 金属拍照按键，内置丝印防护层，超敏同心中心传导，外置玻璃触控面盖，按压回弹清脆。购买链接京东 351.8 元。文章内容举报。
0: 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 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420赫兹、WFHD、 2580X1080 320赫兹以及 WQHD3440X1440 260赫兹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95%，获得 VESA Displayer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R1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Center。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
1: 据 TechPortion 报道，英特尔明年将面向桌面平台推出 Nova Lake S， 属于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其采用基于 Tile 的设计， P Core 和 E Core 将分别升级至 Coyote Cove 和 Arctic Wolf 架构，并辅以 LPE Core 管理后台任务，核显改用 X13 架构，同时配备 NPU6。另外，其将改用 LGA1954 插座，但仍可沿用现有 LGA1700-1851 平台的散热器。除标准版外，还将推出配备 BLLC 大墨级缓存的版本，作为对 AMD 3DV Cache 的回应。最新报告显示，英特尔首批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共7款产品，覆盖 Ultra 9、Ultra 7和 Ultra 5，面向高端到主流市场，其中定位最高的是酷睿 Ultra 9 4970KBFC BLLC 版，共有3款，均配备 LPE Core。
0: 博主 Blighted Agent 近日实测在 RTX 3080的 GDDR6X 显存模块上同时使用导热硅脂和导热电，显存温度降低最多15度 C。 测试平台为一张 EVGA RTX 3080，第一次测试仅重新涂抹 GPU 核心硅脂，显存模块上的原装导热电不动。 Firmware 烤机中功耗拉满至450瓦， GPU 核心温度接近70度 C， 显存温度则超过95度 C。 第二次测试在 GDDR6X 显存模块上额外涂抹导热硅脂，同时保留原有导热电，让硅脂加在显存芯片和导热电之间，同样条件下烤机，显存温度大幅下降，最热模块最高仅80度 C， 相比第一次测试降低了约15度 C。 第三次测试换上全新导热电，替换掉硅脂和旧导热电，代表常规的导热电更换操作，结果温度与第二次测试基本一致。该博主还注意到测试中混合了 GDR 和 MX4 两种硅脂，如果仅用 GDR 单独涂抹 GPU 核心，核心和显存温度可降至70度 C 出头的水平。
1: 美光在最新财报中预警，2027年和2028年存储供需将比2026年更加紧张，即使行业新增 DRAM 洁净式产能全部投产，也无法满足持续攀升的需求，目前看不到供需恢复平衡的时间点。美光表示，客户排队抢签长期合约并非因为预期价格回落，恰恰相反，2027和2028年情况会更糟，需求增长远超产能扩张速度。即便考虑新增产能，在强劲需求趋势和客户追加订单的推动下，供应和需求何时恢复平衡仍无法预见。入门智能手机市场首当其冲， Counterpoint Research 上周预测，廉价手机市场将暴跌 40%， 竞争压力向终端市场转移，消费者被迫购买更高价位的产品，这一趋势预计持续至2030年。PC 市场同样受到冲击，各厂商推出内存更少、SSD 更小的配置以对冲涨价压力。据部分 ODM 厂商数据，刚过去的第三季度笔记本出货量仍下滑超过 25%。 联想此前预计降幅约 15%， 微软称高十几个百分点，即 17% 至 19%， 实际数据比预期更糟。
0: 围绕 Windows 操作系统会永久记录所有连接过的 USB 设备的相关说法，近日又一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大范围讨论，不少用户看完相关传言都开始担心自己连接过的私密存储设备的信息会被泄露。随着大量相关内容的传播， 微软早年公开的相关技术文

0: 文档和历史答疑资料也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受到关注。微软官方对此明确回应， Windows 系统确实会在用户拔出设备之后保留部分 USB 存储设备的相关信息，但这一机制绝非出于监控用户的目的，完全是系统保障正常运行的常规设计的一部分。这次的舆论起因是多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科普帖子，这些内容声称 Windows 会永久保存用户曾经连接过的每一个 USB 设备的完整记录，哪怕设备已经被拔出，后续再也不会接入这台电脑，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一直永久留存在系统里无法清除。不过微软官方随后做出解释，这个传言的基础确实对应了系统的真实行为，但在多轮转发传播的过程中，相关描述已经被明显夸大，很多不实的延伸解读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并非只有 Windows 系统会保存这类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Linux 和 MacOS 等其他主流桌面操作系统也都采用了高度类似的硬件记录机制。
1: 兄弟们，我真是想破头皮，没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吉利和蔚来竟然穿同一条裤子了。就在前几天的发布会上，蔚来 CEO 李斌宣布了与吉利的合作，表示双方将在充换电领域进行技术、运营、资本层面的深度协同等等。换电，这不就是说俺们极客也能进高贵的蔚来换电站了？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合作到底合作了个啥。首先，资本层面，双方基本就是一个股权互换。吉利控股集团会拿旗下亿亿互联 100% 的股权，加上 6.4 亿现金，换蔚来能源 30% 的股份。如果后续业务发展不错，吉利可以再投 6.4 亿，加仓到 34%， 如果不及预期，可以减仓到 20%。另外，蔚来这边也会拿现金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浩瀚能源，持有比例达到 10%。 这啥意思呢？说白了，持股才能让合作更踏实，也更有动力。果然还是金钱关系最纯粹啊。要知道，过去蔚来在换电上投入了巨大成本，但因为车卖的少，很难把这笔钱收回来，所以从2023年开始，蔚来就在筹划引入其他品牌的用户，组建换电联盟。当时加盟的就有吉利，另外还有长安、奇瑞、江淮、广汽、一汽等，但到现在基本没啥落地的项目。
0: 起售价4499元的 Magic 9系列正式开卖之后，市场热度全线走高，全渠道销量表现格外火爆，不少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都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缺货状态。荣耀品牌营销部副总裁、全球 CMO 关海涛公开发文回应相关情况，他披露受热门版本备货不足的影响， Magic 9系列发布后第三天的用户激活量就已经比上代同阶段的表现增长了 70% 以上，完全超出了团队前期的销量预估。有不少消费者在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发问，为什么品牌方没有提前准备更多备货，让大家不用蹲点抢货还抢不到。关海涛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回应，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整个团队前期完全没预判到这款新机的市场热度会冲到这么高的量级。9月28日，荣耀正式召开发布会，推出 Magic 9系列，产品线阵容包含荣耀 Magic 9 Pro Max、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三款不同定位的机型，全系列起售价4499元。荣耀 CEO 李健此前在和媒体的交流中也对外透露， Magic 9系列正式开售仅半小时，国内所有电商全平台的销量表现就已经同比上代旗舰系列增长了 194%， 几乎实现了翻倍还多的涨幅，是近年安卓高端旗舰市场非常少见的开卖即爆的爆款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全系搭载掏芯片，其中麒麟9050 Pro 更是全球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央视点赞称 Mate 90是蒸汽机换上蒸汽芯。过去大家习惯在把晶体管做小上死磕，如今全系搭载掏定律芯片的华为 Mate 90正式发售，把逻辑单元层层折叠起来，装上垂直互联的高速电梯，让信号跑得更快，实现性能跃升。央视称，蒸汽机换上了更强大的蒸汽芯，这不只是一颗掏芯片，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聚微光成聚，一起发光，开启芯片的时代答卷。 华为。

0: Mate 90系列全系搭载韬定律芯片，标准版为麒麟 9030,Pro 版为麒麟 9035,Pro Max 和 RS 版为麒麟 9050Pro。麒麟 9050Pro 是华为首款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架构打造的处理器，通过芯片内逻辑单元垂直堆叠与垂直互联通道设计，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实现性能跃升。芯片面积内集成 2.38 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晶体管密度提升 28%， CPU 为灵犀架构9核16线程，由一颗 3.1GHz Prime 超大核、两颗 2.7GHz Performance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Efficiency 能效大核及两颗 1.75GHz Little 小核组成，多核性能提升 23%， GPU 为马良架构，渲染性能提升 40%，支持第二代光线追踪硬件加速，每秒光线渲染数达5500万。NPU 为达芬奇架构，性能提升 140%， 端侧搭载 30BMO 大模型，场景理解能力提升 47%。第十代 ISP 长焦清晰度提升 34%， 另集成八龙基带与移动安全处理器。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睛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
0: CDPR 昨天正式发了《巫师3：狂猎》重制版，这个二次重制版的游戏很良心，老玩家免费升级不说，画质技术也能追赶到2026年的水平，包括光追及路径光追都有了。相关的性能评测也看过不少了，大家关注的主要是 GPU 显卡的性能，但 TechStop 及 PCGH 网站的测试还揭示了 CPU 性能瓶颈的问题，这个跟游戏的光追有关，特别是路径光追开了之后性能损失很大。 PCGH 的测试中使用了酷睿 i9-12900K 对比了不开光追、开 RTX 光追及路径光追三种情况，后两种情况下游戏性能都会大幅下降，开路径光追之后12900K 搭配 RTX 5090显卡的平均帧也只有 45.9fps 了。在 TechStop 的测试中，哪怕是在 1080p 分辨率下，只要开了路径光追，显卡从 RTX 5070Ti 开始都会进入瓶颈期，性能就在 60fps 波动了，再顶级的显卡也跑不出更好看的数据。考虑到这个表现，目前对巫师3狂猎重制版也没太好的办法，要么就开了路径光追，别想多高的帧数，反正 60fps 也能流畅完了，要么就干脆不开路径光追，毕竟那点画质提升意义也不是很大。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 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三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 1.12:1英寸 LoFIC 主摄、1.56:1英寸超广角以及 1.28:1英寸 LoFIC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 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18、小米18 Pro 和小米18 Pro Max， 小米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 1.4 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1.28 英寸大底，并引入 LoFIC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oFIC，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oFIC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10月4日，在 X 平台上，有用户向埃隆·马斯克提问，是否有将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的可能性。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会做出这个改变。马斯克还表示，不再叫 AI， 叫 SI， 这样更好。广角观察。最近口袋莱卡这个说法在数码圈火了，专门用来形容小米18 Pro 系列的拍照表现，雷军也转发相关内容做出了回应。最开始是数码博主晒出小米18 Pro Max 实拍的照片，夸赞本代小米旗舰确实在口袋莱卡这件事上做到了新的层次。这话传开之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出来表态，称口袋莱卡这个评价是对小米18 Pro 系列影像升级最好的认可。之后雷军直接转发这条微博，用一颗爱心表情完成回复，算是官方接住了这个网友给的外号。之所以会冒出口袋莱卡这个叫法，和小米18 Pro 硬件算法升级分不开。小米18 Pro 系列首发莱卡双2亿影像系统，配备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和2亿像素超大底潜望长焦，再加上独占的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能够模拟传统相机的虚化光影质感，不用后期修图，随手拍就能带出莱卡风格的画面效果。玩摄影的人都清楚，真正的莱卡相机画质很强，但价格贵，体积大，出门还要背着镜头，携带很麻烦，普通人出门旅游很少愿意扛专业相机。而手机揣兜里就能带出门，按下快门就能出片，所以网友才把成像风格接近相机的小米18 Pro 系列叫做口袋莱卡。这次国庆假期出游，很多人拿小米18 Pro 外出拍照，网上到处都是用户实拍样张。口袋莱卡这个称呼本质就是普通用户对手机影像能力的一种评价，官方没有刻意炒作这个称号，而是接住网友的民间叫法，也能看出现在手机影像比拼已经不再只看纸面参数，直出照片的实际观感越来越重要。手机影像发展到现在，对硬件已经是基础， AI 大模型算法开始承担更多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随手一拍就拿到好看照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文章内容举报。
1: 高德放出10月1日国庆首日的运营统计数据，假期第一天高德日活跃用户接近 3.7 亿，不少关键指标全部刷新历史记录，直观体现出国庆集中爆发的全国出行热潮。10月1日当天，驾车导航总里程达到97亿公里，换算下来差不多可以绕地球赤道24万圈，大量自驾用户出门旅游、返乡，把导航使用量直接推到新高度。高德 AI 出行助手提供的各类空间智能服务，单日就超过28亿次，服务覆盖出门前规划路线、路上实时导航，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找吃喝玩乐地点的全流程。面对高速和城市道路巨大的车流，鹰眼守护安全预警系统也在满负荷运转。

0: 这套系统是高德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合作打造，10月1日累计发出安全提醒超6亿次，弹出最多的三类提示分别是前方有慢速车、前方车辆急刹、后方有快速车接近，帮开车的人提前预判路上风险。除了开车导航，假期大家找餐馆、打卡景点的需求也涨了不少。10月1日使用高德扫街榜的用户超过 1.28 亿人，很多人靠这个榜单找本地美食和游玩点位，导航软件不再只用来认路，慢慢变成出门找消费场所的工具。每年国庆第一天都是导航 APP 压力最大的时候，大量用户同时查路况、规划路线。近日，特斯拉面向北美市场推送 OTA 更新，正式上线名为 Emergency Driveway 紧急驶离的新功能。该功能仅适用于 V2 美 V3 V4 版本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开启功能后，车辆即便插着超充充电枪，不用解锁，驾驶员也可以直接挂 D 档驶离。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特殊的功能，还要归结源于爱达荷州一处超充站枪击事件，当时有车主就因为充电枪锁死，车辆无法直接开走，未能快速逃离危险现场。特斯拉强调，该功能仅限极端紧急场景使用，日常绝对不可以随意尝试，因为启用后充电枪接头会被强行扯断，线缆内部冷却液会泄漏，不仅车辆充电口会受损，充电桩的电器与土件结构也可能遭到破坏。商用超充站配置器显示，一座安装8个 V4 超充桩的站点，仅硬件就要50万美元，现汇率约合335.7万人民币，平均每桩62500美元，现汇率约合42万人民币，且不含安装费用。特斯拉官方在回复车主咨询时表示，单次事故造成的充电桩相关维修成本最高可达2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8万元。同时，车辆必须前往服务中心强制检修充电口，费用另算。
1: 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0: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模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2.4G 无线、 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
1: 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段乘客手指被自动驾驶汽车车门夹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的左手三根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隙内，被夹位置的皮肤已经发白。由于手指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男子十分焦急，一边不停跺脚，一边呼喊旁边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针对这起引发热议的意外，小马智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事发时该男子正准备上车，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不慎将他的手指夹在了门缝之中。事发之后，企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并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完成相关调查。交警调阅完整的事发视频，还原全部过程后作出认定，这一事件属于普通意外，不属于交通事故。事后平台安排当事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生诊断，男子并无严重伤情，目前已经回家休养。小马智行称，后续会持续关注该乘客的情况，如果有需要，也会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八至尊版、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Chipel 论坛用户灵屋陆空近日分享了一颗极其罕见的 AMD 锐龙95900X3D 工程样品。这颗 CPU 属于从未正式发售的 AM4 平台 Zen3X3D 产品线，其核心规格与此前 AMD 实验室展示过的版本截然不同。这颗工程样品的 OPN 编号为 10000000652， 采用 Zen3 架构 Vermeer 核心，拥有12核心24线程规格，热设计功耗105瓦。其最大亮点在于缓存配置，总计128兆 BL3 缓存，由一颗 CCD 的96兆 B、32兆 B 原生加64兆 B3 DV Cache 和另一颗 CCD 的32兆 B 原生缓存组成。这与 AMD 在2023年向 Gamers Nexus 展示的实验室版本有本质区别。当时展示的锐龙95900X3D 和 5950X3D 原型在两颗 CCD 上都堆叠了 3DV Cache， 总缓存达到192兆 B。而本次曝光的样品仅在单颗 CCD 上配备 3D 缓存，与 AMD 后来在 AM5 平台锐龙 9X3D 处理器上采用的单 CCD 缓存策略一致。单 CCD 缓存设计带来了更高的运行频率。据 CPUZ 截图显示，这颗样品加速频率可达 4.65GHz， 部分监测工具甚至记录到 4.73GHz 至 4.85GHz。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TOL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 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1: 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 Concept Neue Klasse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eartOS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0: 华为在 Mate 90系列发布会上，正式把 XMAGE 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锐代表洞察与智慧，也蕴含着对光影和人文的理解。未来华为锐影 XMAGE 将围绕人像、长焦、色彩、视频、制拍五大方向持续探索，让移动影像拥有更多可能。华为还会继续通过影像大赛、移动影像巡展、认证摄影师体系、共建等系列影像活动，鼓励更多朋友拿起手机去记录、去表达。华为方面表示，技术因人而生，也因人的表达而更有意义。华为锐影 XMAGE 献给每一位热爱记录、热爱表达的你。同时带来锐影 Z10 模块相机，因为外形体积庞大，很多网友直接叫它手机影像巨炮，给手机拍照带来一套全新玩法。和市面上普通外接增距镜头不一样，锐影 Z10 不是简单套在手机镜头前面的放大镜，它本身自带完整成像硬件，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拥有10倍连续光学变焦，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光圈范围 f2.0 至 f4.5。整套光学系统包含6群19枚镜片，里面搭配多枚超低色散镜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光学解析力已经超过部分18至200毫米专业镜头。模块相机靠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连接手机，旋转一卡就能装好，支持盲装。镜头模块负责采集画面、图像数据传给手机，依靠 Mate 90系列第四代 ISP 和锐影 XMAGE 算法完成计算和存储。镜头自带 OIS 防抖、AF 自动对焦马达和实体变焦环，1倍到10倍变焦，视频拍摄也能做到画面顺滑稳定。焦段覆盖广角人像、人文、日常、肖像、特写、观演多种拍摄场景，同时可以调用 XMAGE 全套色彩风格，还有多款经典相机色号，机身预留外接滤镜接口，摄影爱好者可以自己加装滤镜使用。目前这个模块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Mate RS 两款机型，普通版本 Mate 90用不了。这次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个外接镜头，华为锐影 XMAGE 补齐软硬星云整套影像体系，手机原生相机也同步更新，新增柔光人像、星芒、烟花拍摄等功能。以前手机受机身厚度限制，很难做大尺寸大变焦光学结构， 现在靠外接模块，把接近卡片向

0: 机的完整光学系统装到手机上。手机影像卷了这么久，大多是在手机机身里面堆硬件。华为这套方案换了思路，通过可更换的模块化方式，突破手机机身尺寸的限制，算是移动影像的一次新尝试。文章内容举报。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五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八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 30%。
0: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e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 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 系列、 RX 7900、 7800、 7700、 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9700 系列。

0: 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
1: 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 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X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8月3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着色器及时变异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
0: 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
1: 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公司今年2月挤出25000至27000辆的指引，4月重申，5月直接撤销。新任 CEO Silvio Napoli 在8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拒绝给出新目标，称公司尚未处于可以提供详细指引的位置，前三季度产量仅占已撤销目标下限的 53%， 这已是 Lucid 过去5年中第四次下调或撤销年度目标。据报道，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该乘客于9月30日晚间在平台预约了一趟从湘潭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161.7元，同行一共两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2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水平，全程一共花费5个多小时， 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

0: 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R 15.36TB 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 14800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1: 这几年的 AI 浪潮不仅让内存及闪存大涨价， HDD 硬盘同样涨了几倍的价格，西数、西捷两大巨头对增产意兴阑珊，但第三大厂商东芝准备产能翻倍了。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600亿日元，约合3.8亿美元，或者25.5亿人民币，扩产位于菲律宾的工厂产能，计划将数据中心硬盘明年的产能提升一倍，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AI 基建需求。这也是东芝公司五年来首次大规模投资扩建产能。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 HDD 硬盘市场份额为 11%， 远期目标是提升到 30% 份额。不过在 HDD 市场上，东芝这几年已经被西捷、西数两家远远甩开了，他们两家分别占据全球 47%、42% 的 HDD 市场份额，四倍于东芝公司。此外，东芝的硬盘业务中消费级产品占比依然很高，而西捷、西数两家几乎垄断了 AI 基建所需的 HDD 硬盘，去年出货的硬盘平均容量达到了 14TB， 东芝平均容量也就 9TB 不到，差距明显。不过东芝如果明年把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有机会抢到更多的 AI 份额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 AI 用的 HDD 硬盘需求高涨，目前是供不应求，而西捷、西数两家不打算新建工厂，只会优化工厂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出货量，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东芝的激进扩产冲击。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
0: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架式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 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E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1: 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 AMD

0: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X3D 版本可达96兆 B。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v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1: 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七款版本，覆盖 RX 500小时、RX 450小时加、RX 350小时以及 RX 350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 2.5 升油电混动、 2.4T 燃油、 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核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B 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 4 SSD， 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 5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 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
0: 国庆节当天，华为正式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Mate 90系列，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特殊日子带来新一代旗舰机型，本身就承载了不少超出产品本身的特殊意义。华为 Mate 90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59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6999元， 12GB 加 1TB 版本售价8499元，提供曜石黑、零度白、金格绿以及金格粉四款不同风格的配色可选。华为 Mate 90 Pro 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69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9999元，提供曜石黑、金钻白、翡冷翠、琥珀橙四款配色。在核心硬件配置上，华为 Mate 90搭载 6.75 英寸定制屏幕，内置66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核心芯片搭载全新麒麟9030。华为 Mate 90 Pro 同样采用 6.75 英寸同规格屏幕，内置同样的66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首发搭载性能更强的麒麟9035芯片。两款机型在屏幕尺寸和电池容量参数上保持完全一致，但通过充电规格和芯片平台的差异化定位，给不同需求的用户画出了清晰的选择区间。影像配置上，华为 Mate 90后置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像头，传感器规格为 1.56 英寸大底，支持 F1.4 至 F4.0 无极可变光圈调节，采用华为标志性的 RYYB 感光阵列，同时还配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 RYYB 摄像头以及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摄像头，长焦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搭载 RYYB 传感器。整套影像系统还加入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影像引擎。在谈到新机的定价策略时，余承东公开发出感慨，如今整个行业存储芯片正迎来一轮大涨价的行情，在全行业产品纷纷跟风上调售价的大环境下，华为这次给 Mate 90系列定出的价格还是相当有诚意的。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博主爱冰宇宙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 Exynos 2700处理器，产量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 10%。该处理器将由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工艺节点 SF2P,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12%， 功耗降低 25%。封装上首发 Phelps BS 扇出型晶圆级并排封装技术，在应用处理器和内存上方覆盖同机热路块 Heat Path Block,实现 AP 与 DRAM 的一体化热传导，相比 Exynos 2600的直接接触散热片方案效率更高。 CPU 方面，该芯片采用4+1+4+110核心双 Prime 集群设计，第一组包括一个 ARM C1 Ultra 核心 3.36GHz 和四个 C1 Pro 核心 2.88GHz, 第二组为一个 C2 Ultra 核心 4.24GHz 与四个 C2 Pro 核心 3.74GHz,C1 核心承担持续性能与能效任务。GPU 则集成基于 AMD RDNA5 架构的 XCLIPS1970, 拥有16个计算单元，性能预计提升 30% 至 40%。存储方面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此前曝光的 GIPCON 6.7.1 工程样片跑分显示，单核成绩4328分，多核成绩14700分。三星已计划将 Exynos 在 Galaxy S27 系列中的搭载比例从 25% 提升至 50%, 部分市场的 S27 加 S27 Pro 甚至 S27 Ultra 都可能采用 Exynos 2700, 具体搭载情况将是高通骁龙8 Elite GN6 Pro 的供货情况而定。文章内容举报。
0: 工信部最新对外发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内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519.5 万个，相比去年年末净增了 35.7 万个。目前 5G 基站在所有移动基站里的占比已经达到 39.7%, 这个占比较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结果还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 5G 网络的覆盖密度还在稳步提升，用户侧的规模同样在持续扩大。截至8月末，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加上中国广电统计在内的国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9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216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3.11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 1.07 亿户。在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里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9%, 相当于每十个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里就有七个正在使用 5G 网络。前八个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总流量达到2971亿GB,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7.3%。 截至8月末， 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6.38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单用户的月均流量消耗也在稳步走高，今年8月当月，国内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常说的 DOU 数值，达到了 23.45GB 每户每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4%， 比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值还要高出 0.41GB 每户每月。此外，前八个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64亿 GB、686.6亿 GB、842.9亿 GB 和177.2亿 GB， 同比增长 18.9%、15.4%、16.3% 和 17.7%。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语音通话业务规模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态势。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 1.3 万亿分钟，同比下滑 6.7%。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累计完成373亿分钟，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 17.6%。 就连曾经的基础刚需短信业务，也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持续收缩。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9.8%， 对应的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2.4%。从这些行业数据不难看出，国内通信产业的资源投入和用户需求已经完全向高带宽的 5G 流量场景倾斜。过去数十年主流的语音通话、短信这类基础通信服务占比还会持续降低，接下来超高清视频、云服务、 AI 大模型端侧传输这类高流量需求的新应用，还会进一步拉高用户的人均流量消耗，给整个 5G 生态释放更多新的增长空间。文章内容举报。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三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 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五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 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三个百分点至 17%。
1: 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1999×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
0: 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三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 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2年，2020

0: 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该判断成立， 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 SSD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
1: 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erano ON Socket SBE。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Pervano 所采用的 SBE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E 次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E 平台配套产品。 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era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EPY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era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极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机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美元，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美元。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 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尽管 Opena 之前采购的 AI 芯片基本都选择了 Nvidia 的 GPU， 但他们已经在自研 AI 芯片，8月份正式亮相，号称只用了9个月。 在 AI 芯片脱离 Nvidia 之后，现在他们在 CPU 芯片上也同样放弃了 Nvidia， 选择了 AMD 的 EPYC， 但不是最新的 Venice，而是已经上市的 Turin 系列 EPYC 处理器，每台再搭配 1.5TB 内存。OPENA 硬件业务副总裁及负责人 Richard H.O. 在采访中阐述了他们选择 EPYC 的决策理由， Turin 架构的 EPYC 在效能与成本上表现积极，而且不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他表示 Nvidia 首款服务器及处理器 Vera CPU 虽然对外宣称性能是 Turin 的 1.8 倍，但在成熟度上还差一些， Turin 处理器已经够强大，可以满足需求，同时合作伙伴也有经验了，有助于快速完成设计，降低风险。 OPENA 选择 AMD 的 EPYC 处理器而没有选择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不是简单的 x86 与 ARM 之争，也不是看单纯的性能优劣，而是有关商业成熟度的考量。 Turin 的性能已经够用了，且商用经验成熟稳定，而且还是独立插槽的， Vera CPU 是板在整合，这方面的维护成本也要考虑到。
0: TrendForce 最新存储市场预测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和 NAND 闪存合约价格将继续上涨，预计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环比涨幅 10% 至 15%， 纳入 HBM 后的整体 DRAM 涨幅预计 15% 至 20%， NAND 闪存合约价同样上涨 15% 至 20%。 合约价是芯片供应商与大型客户之间的协议价，不等于零售价。虽然市售内存条或 SSD 不会立刻贵 20%， 但合约价上涨最终会传导至终端。 TrendForce 将涨价压力主要归因于云服务商扩大 AI 基础设施采购，存储厂商优先生产 HBM 服务器 DRAM 和企业级存储产品，因为这些品类需求旺盛且利润丰厚。预计2027年 PC 内存的产能占比将进一步下降，笔记本和桌面 PC 厂商可能通过调整标配配置，接受更高元件成本或将部分涨幅转嫁到整机价格来应对。 NAND 市场分化更明显，企业级 SSD 需求强劲，超大规模客户大量采购大容量存储用于 AI 数据集、推理系统和云服务，企业级硬盘涨幅预计更大。消费级 SSD 供应商报价更灵活，可能抑制 M2 产品的涨幅，eMMC 和 UFS 需求相对疲软，模组厂对采购裸晶圆也更谨慎。 AMD 发布了代号 Venice 的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其基于 Zen 6架构打造，采用台积电新一代2纳米工艺制造，是 AMD 首个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从零开始构建的微架构，以适配 AI 工作负载需求。现在 AMD 终于在产品页面上公布了 EPYC 9006系列的完整信息及对应定价。第六代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采用新插座，分别为 SP7 和 SP8， 共提供31款产品，定位最低的是8核心 EPYC 9016，价格$700，旗舰型号 EPYC 9996拥有256核心，价格高达$14,904，与上一代首发192核心的 EPYC 9965相当，$14,800。SP7 是高端解决方案，共有9款产品，包括 Zen 6和 Zen 6C 架构处理器。Zen 6型号最高拥有96核心192线程，Zen 6C 型号最高拥有256核心512线程，支持16通道内存，内存带宽最高可达 1.6TB/秒。原生支持 64GB/秒 速率的 PCIe 6.0 标准，单路最多提供128条通道，功耗最高达600瓦。据报道，百维 Bivin 近日正式面向欧洲消费级市场推出了 CL100 Mini SSD， 这款固态硬盘尺寸仅为 15.0 毫米乘以 17.0 毫米乘以 1.4 毫米，重量约一克，面积与一张 Microsoft 卡相当，是目前最小的消费级固态硬盘。CL100 采用 PCIe 4.0X2 接口与 NVMe 1.4 协议，其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3700兆 B/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为3400兆 B/秒，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 550KIPS 与 650KIPS， 远超 Micros Express 卡约985兆 B/秒的传输上限。该产品搭载了 LGA 先进封装技术，将主控与闪存颗粒高度集成，它内置动态 SLC 缓存、磨损均衡与智能温控等机制，并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与3米跌落防护，即便在严苛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 安装方式极为简便，采用标准化卡槽拔插结构，只需开仓插卡锁定三步即可完成扩容。百威还同步推

0: 出了 RD510 读卡器，采用 USB 4 40 GB 每秒接口，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可将 CL100 变为高速外置存储。 CL100 提供 512GB、 1TB、 2TB 三种容量，售价分别为599元、1099元、2199元。
1: 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硬件及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1: 长飞光纤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 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长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长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0: 一、故事的起点，每个开发者桌上都该有一台 AI 超算。要理解 64GB 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得先回到 DGX Spark 诞生的原点。将两台 DGX Spark 64GB 组网之后，带来了翻倍的算力、翻倍的内存容量与显存带宽。个月之后， Nvidia 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事，把一颗 Grace Blackwell 芯片 GB10 塞进了一个一升大小的盒子里面，配上 128GB 统一内存。这台机器叫 DGX Spark， 凭借大容量本地内存加完整的 Nvidia AI 软件开发环境，将原本属于数据中心的 AI 算力第一次以消费级价格摆上了个人桌面。二、 Agent 元年与 Token 海啸。一、 AI Agent 项目爆发式增长， Agent 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Linux。 在 GitHub 上， Agent 类开源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传统基础软件，比如 OpenClaw 项目只用一年时间就攒下 373K star， 比 Linux 14年时间积累的总数还多。Peterk 用了8年时间 ，Star 树也才刚摸到 100K 的门槛。

0: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token 消耗。
1: 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城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她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 Linux 在 7.4 内核中引入了一项 AMD Perfect 优化，让 Radeon 核显在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时绕过 UMU 直接访问系统内存， Llama 和 CPP 吞吐量最高提升 23%。 该补丁由 UMU 维护者 George Rodel 于9月24日核入， AMD GPU 驱动会在检测到 APU 核显工作在 Identity Domain 时自动启用，独立显卡不受影响。Netflix 开发者 Balkan Fang 在邮件列表中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核显访问动态分配的系统内存 GTT 区域的速度只有固定预留显存的1/2到1/3。 Perfect 开启后， GTT 访问延迟降至预留显存的 10% 以内。大语言模型无法完全装入入门笔记本的小容量预留显存时，大部分数据落在 GTT 区域，这正是 Perfect 在 AI 场景下效果明显的原因。Fornix 基于 Linux 7.3 补丁构建测试内核，对三款 APU 进行了实测，锐龙 AI9-365 的 AI 性能提升最高 23%， 同时提升了吞吐量和手 token 响应速度。此外，预留显存越少， Perfect 收益越大，锐龙 AI5-340 搭载 Radeon 840M， 各项测试均有提升，增幅从 18% 起。
0: 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 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三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1: 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 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1: 七彩虹本周上架了一款采用国产颗粒的 EGOM 影2系列内存条新品，采用 DDR5-6000C30 规格，双16G B 套条定价为3999元。外观上，该内存采用国潮水墨风格设计，散热马甲印有书法影字，配备精密散热结构，亚克力漏光设计，全尺寸 1.8 毫米用料， PMIC 专属导热垫，金属散热马甲以及高性能导热垫。这款内存速度达 6000mt/s， 时序 CL30-38-38， 工作电压 1.4伏，采用十层堆叠加强 PCB， 支持 Intel XMP3.0 与 AMD Expo 自动超频技术。作为 DDR5 内存，它支持 ONDiEECC 智能纠错，可以通过内存内部模块实时侦测与修复数据错误，不依赖 CPU 即可完成纠错，显著降低了 CPU 的纠错负载，保障内存高频运行下的数据完整性，提升运行稳定。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 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

0: 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
1: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0: 据 CarScoops 报道，美国汽车拍卖行 Macom 将于2026年11月拍卖一辆1997年款林肯 Town Car 公型灵车。据了解，公型灵车是日本公型 Miyagata 品牌打造的专业殡仪车辆，车身装饰大量金色部件与传统图案，顶部常盘踞龙形雕塑。在日本殡仪文化中，此类灵车用于帮助逝者体面地进入来世。本次拍卖的这辆车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服役，作为灵车使用，2024年末正式进口至美国。车身顶部盘踞一条亮金色巨龙，龙身卧于类似寺庙屋顶的基座之上，金色装饰条与复杂图案沿车身两侧延伸，覆盖棺材滑入区域的两扇车门。据里程表显示，该车仅行驶19717英里，这对于一辆1997年款车型而言属于极低里程。其内饰也保持完好状态，原装黑色前排座椅仅出现轻微裂纹与褶皱，无明显磨损痕迹。动力方面，该车搭 4.6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马力，峰值扭矩265磅英尺，359Nm。近日，长城汽车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1至9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 0.33%。 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9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 18.76%， 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 29.21%， 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 36.73%， 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 79%， 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 46.36 万辆、奇瑞 29.23 万辆、吉利29.22万辆、长安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 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 3.5 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10月2日，摩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ral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摩芯科技发布 Moral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四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10个桩里有8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柜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
0: 蓝启科技官方宣布，新一代 DDR50 中驱动芯片 CK01P 进入量产，支持数据速率最高达 9200MT 每秒，较上一代 M88DR5 CK01 的 7200MT 每s 大幅提升。 CK01P 符合

0: 畅、反射、抖动、容性负载、走线长度和延迟差异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传统无缓冲 DDR5 的时钟信号从 CPU 内存控制器出发，经主板和 DIMM PCB 到达 DRAM 颗粒，信号路径长，干扰大。CKD 将时钟信号在模组本地重新整形驱动，从根源上消除了这段路径的信号衰减。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1: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0: 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 128K 通道扫描率、 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5GF， 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 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美元。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美元，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美元，溢价幅度达到 25%。需要指出的是， Ve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美元。规格方面， 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Vendia AI 软件站。据 Ve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据报道，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近日发布了华为麒麟9050 Pro

0: 芯片的裸片 DIE Shot 显微照片，首次清晰展示了这款芯片的内部物理结构。照片显示，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每颗裸片的尺寸均为 11.13 毫米乘以 10.84 毫米，面积约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的122平方毫米。两颗裸片分工明确，一颗负责核心计算逻辑，另一颗专用于 SRAM 和缓存。两者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连接，实现逻辑与存储单元在物理上的紧密贴合。这一结构正是华为逻辑折叠 Logic Lost 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该技术将芯片从传统的平面布局改为垂直堆叠，用极短的垂直互联替代长距离水平走线，从而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晶体管密度。工艺方面，据爆料人 TAL1575 透露，计算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 SRAM 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两颗裸片使用不同工艺节点的组合，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密度提升。据 Bernstein 研报估算，麒麟9050 Pro 的等效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38 亿个，较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约 1.55 亿个提升超过 50%。 不过，垂直堆叠也带来了新的制造挑战。虽然单颗裸片面积缩小有利于提升良率，但后续的垂直建合与封装工序显著增加了工艺复杂度。尽管制造工艺仍有优化空间，但裸片显微照的曝光首次从物理层面证实了华为通过架构创新而非制程微缩来提升芯片性能的路线是可行的。这条路径的持续演进将决定华为芯片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与最先进制程的差距。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 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 个百分点。 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 个百分点。 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个百分点。 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个百分点。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个百分点。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个百分点。 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个百分点。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0: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八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度 C 以下。改装方案并非替换原有的 12V HPWR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 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 HPWR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八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 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度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 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175度C。需要指出的是， 12V 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 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12伏 2X6 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
1: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10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tips5 或 Ellips5 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R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 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宜家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宜家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宜家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宜家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宜家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宜家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宜家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宜家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3频 GPS 和4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lux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lux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lux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5 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0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V 1.13。 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V 的 88.74。 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3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 12.2 毫秒和 15.5 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
1: 宜家李杰今天官宣，宜家16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速度更快，导航更加精准，这可以让手机在多频卫星信号可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目前宜家16已在全国 Apple 门店提前上柜，用户可在国庆假期前往线下体验。宜家16已经定档10月12日发布，是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旗舰手机，安兔兔综合成绩突破563万。是史上最高分，超越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 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两纳米工艺 ，CPU 主频首次突破 5.0GHz， 全大核架构 ，CPU 性能提升 13%，GPU 性能提升 44%，CPU 能效提升 37%，GPU 能效提升 40%。除了 SoC 的强劲性能之外，一加16还深度联合高通打造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将芯片级游戏技术直接写入芯片底层，实现原生 185fps 满帧运行，和平精英等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跑满185帧，同时配备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显示、触控和网络三方面补强游戏体验。屏幕为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并配合黄金大二角，进一步收窄正面边框，支持185赫兹刷新率，机身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影像搭载两亿像素 1.4:1 英寸主摄 F1.6 光圈，加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三摄组合。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R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 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最低价版本。如果现在必须换卡，他会选择 RTX 5060Ti 8GB 或 RX 9070GRE， 这两款是当前相对性能而言价格还算合理的仅存选项。这位编辑还表示，自己现有的 PC 性能尚可应付想玩的游戏，必要时开 DLSS 或真生成也够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一样在等这轮涨价风暴过去。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4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1.28元每度、1.65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1: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近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6.4英寸 1.5K 直屏， 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 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明矾 MS-01SE 迷你工作站现已上市，包含英特尔酷睿 i5-12600H、32GB DDR4 内存、1TB SSD 存储的完整配置，到手价6399元。MS-01SE 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2600H 处理器，12核16线程架构，包含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5GHz， 三级缓存18兆 B， 内存搭载双 DDR4SO DIMM 插槽，最高支持 64GB DDR4 大容量内存，高内存上限满足多任务并发、虚拟机集群、大型素材加载等重度场景，无论是企业多用户业务还是视频工程、 3D 预览，都能告别内存瓶颈。存储扩展性是这款迷你工作站的一大亮点，配备3个 M.2/2280 NVMe SSD 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12TB 高速固态。3个插槽分别支持 PCIe 4.0x4、PCIe 3.0x4， 可同时挂载多块高速硬盘。海量素材、数据库、项目文件本地存储，大文件读写高速不卡顿。机身自带全长 PCIe 4.0x16 扩展插槽，可独立加装独显、万兆网卡、采集卡等专业扩展卡，按需升级，灵活适配视频剪辑、 AI 推理、网络加速等专业需求。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一台搭载英伟达 RTX 4090 Founders Edition 的电脑在正常搬动后，显卡散热器上的一块三角形鳍片模块竟然直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热管和焊点。从用户公布的图片来看，脱落的是位于显卡金手指附近靠近尾部风扇的一小块铝制鳍片，其暴露出的散热器表面和铜制热管上清晰地留下了工厂焊接的痕迹，以及带有氧化和微裂纹特征的焊锡残留。据该用户描述，这块显卡购于2023年8月，故障恰好发生在3年保修期刚过不久。他尝试联系英伟达寻求帮助，但官方以保修期已过为由拒绝了免费维修请求。由于该故障极为罕见，他几乎找不到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关于脱落原因，技术人士和社区讨论普遍指向长期热循环导致的金属疲劳。显卡在多年高负载运行中反复经历加热与冷却，焊点可能因此产生微裂纹并最终断裂。也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存在隐藏的焊接缺陷。目前，该用户面临2个选择，自行修复或寻求专业维修，但专业维修店的报价接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让用户觉得价格过高。他现在正考虑使用导热环氧树脂自行粘合脱落部件。社区对此看法不一。
1: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 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0: 日前，鸿蒙智行首款面向家用打造的 MPV 想界 V8 开启预售，价格为32.98万起。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车预售72小时订单超过了8200台。想界 V8 定位大型 MPV， 整车尺寸为5335/2005/1825毫米，轴距3250毫米，提供 Max、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共四个版本，包含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配置很是丰富，全系标 ALPS 健康座舱配，华为图灵平台、华为巨晶电池、华为终端专属鸿蒙座舱，环宇一体式三连屏，12.3+17.2+17.2英寸，主副驾驶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侧滑门加双零重力座椅，全铝底盘，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12度后轮转向，轮圈全系均为19英寸，毕竟主打家用。用户可限时半价选配不同样式，同时还可选配21.4英寸柔光吸顶屏 MAX 版，其余版本标配 Ultra 版可选二排旋转零重力座椅， Ultra 加版可选2-3排 LC 调光玻璃，还可选装黑钥套件，限定钥匙黑外观加19英寸7恒星纵轮毂。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毫伏 Ultra 的31.5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赫兹 1080p 400赫兹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4410元，首发价3888元，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3499.2元。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 2160分辨率200赫兹或 1920x 1080分辨率400赫兹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 100X 100毫米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 1.4、90瓦 USB-C 等接口。国庆出行高峰，由于前方百余公里缺少其他充电点位，大量车辆被迫集中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东区，其中不少都是能加油的增程混动。现场实行取号充电，分轮放号，一轮放出48个号，等候车辆峰值接近200台，队伍一度排到服务区外。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调度车流，同时服务区对充电桩做临时设置，电量达到 80% 即停止充电，车主必须驶离桩位。之所以设置 80% 上限，源于锂电池快充特性，电量超过 80% 之后，充电功率会大幅下降，进入慢速涓流充电阶段，最后 20% 电量耗费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前面0%至80%。针对此事，知名大 V 博主韩露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好多人说我增程车有电池充电是我权益，这话没错，但排200辆车你能加油继续走，你非得排，这不有病吗？他还称增程车设计目的不就是在不方便充电时候加油跑吗？如果非得死活用纯电，一口油不想烧，那干嘛不买个大电池纯电车啊？这样的观点引发网友争议，有人支持韩露， 称纯电车排队是因为不得不排，不排就无法继续上路，能加油的混动车还要挤在其中，自己的体验糟糕不说。

0: 也耽误了纯电车车主更多的时间。而且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加服务费算下来其实没比加油便宜多少。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万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1: 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四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昂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 27.5 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0: 前几天，脖子哥去参加了方程豹泰9的静态体验活动。本来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毕竟现在的车企扎堆出酒系旗舰车，再好天天山珍海味人都会吃吐，更何况外观趋同的新能源车呢。但到了现场，你别说，里里外外感觉都还行。打个比方，如果以前的笛子是往脸上抹腻子，那么方程豹就是知道自己天资卓绝，大道至简就完事了。还是照惯例先从外观说起吧。根据方程豹官方的定义，泰9是一台全尺寸5270×1999×1880毫米大六座插混方盒子。不过线下看的话，它的压迫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细节改变了整台车的面貌。首先是车灯，泰9这个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虽然看起来是贯穿式的，但两边粗中间窄的样式模拟出了传统车灯的感觉。这就挺取巧的，既不是市面上的葫芦娃车灯，比起其他比亚迪兄弟车型来说也多了分新势力的感觉。比亚迪大唐。第二点就是泰9这车基本没怎么见到镀铬件。一般来说，镀铬件除了显得贵气之外，还能调和一下大面积的单色车漆，增加层次感。但是泰9除了地柱水切延伸出来那一块以及两个门把手，就没别的镀铬件了，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很干净。据中国铁路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 含标注近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据悉，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措施，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的铁路12306标注近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
1: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0: 据 CarScoops 报道，美国汽车拍卖行 Macom 将于2026年11月拍卖一辆1997年款林肯 Town Car 公型灵车。据了解，公型灵车是日本公型 Miyagata 品牌打造的专业殡仪车辆，车身装饰大量金色部件与传统图案，顶部常盘踞龙形雕塑。在日本殡仪文化中，此类灵车用于帮助逝者体面地进入来世。本次拍卖的这辆车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服役，作为灵车使用，2024年末正式进口至美国。车身顶部盘踞一条亮金色巨龙，龙身卧于类似寺庙屋顶的基座之上， 金色装饰条与复杂图案沿车身两侧延伸，覆盖棺材滑入区域的两扇车门。据里程表显示，该车仅行驶19717英里，这对于一辆1997年款车型而言属于极低里程。其内饰也保持完好状态，原装黑色前排座椅仅出现轻微裂纹与褶皱，无明显磨损痕迹。动力方面，该车搭4.6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马力，峰值扭矩265磅英尺，359Nm。近日，长城汽车发布九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13.99%，环比小幅上涨1.3%。一至九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0.33%。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九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52%，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九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18.76%，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29.21%，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36.73%。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79%。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46.36万辆、奇瑞29.23万辆、吉利29.22万辆、长安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3.5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10月2日，摩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ir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摩芯科技发布 Moir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今天是国庆7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 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

0: 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四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10个桩里有8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柜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
1: 蓝启科技官方宣布，新一代 DDR50 中驱动芯片 CK01P 进入量产，支持数据速率最高达 9200MT/s，较上一代 M88DR5CK01 的 7200MT/s 大幅提升。 CK01P 符合 JEDEC DDR5CKD01 规范，适用于 QDIMM、CADISM、CQDIMM 和 CAM 四种内存模组形态。该芯片在模组上位于 CPU 传来的时钟信号与 DRAM 颗粒之间，负责接收、缓冲、重新驱动时钟信号，解决高频下时钟分配的信号完整性问题。DDR5 频率攀升至 9200MT/s 后，时钟信号传输已不再是简单的连线问题。DDR5 至9200的底层时钟频率约 4.6GHz， 在这个频段PCB 走线的阻抗、反射、抖动、容性负载、走线长度和延迟差异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传统无缓冲 DDR5 的时钟信号从 CPU 内存控制器出发，经主板和 DIMM PCB 到达 DRAM 颗粒，信号路径长，干扰大。 CKD 将时钟信号在模组本地重新整形驱动，从根源上消除了这段路径的信号衰减。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w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w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0: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1: 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128K 通道扫描率、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5GF, 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美元。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美元，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美元，溢价幅度达到 25%。需要指出的是， W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美元。规格方面， 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Windia AI 软件站。据 Wi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据报道，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近日发布了华为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 DIE Shot 显微照片，首次清晰展示了这款芯片的内部物理结构。照片显示，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每颗裸片的尺寸均为 11.13 毫米乘以 10.84 毫米，面积约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的122平方毫米。两颗裸片分工明确，一颗负责核心计算逻辑，另一颗专用于 SRAM 和缓存，两者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连接，实现逻辑与存储单元在物理上的紧密贴合。这一结构正是华为逻辑折叠 Logic Lost 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该技术将芯片从传统的平面布局改为垂直堆叠，用极短的垂直互联替代长距离水平走线，从而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晶体管密度。工艺方面，据爆料人 TAL1575 透露，计算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 SRAM 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两颗裸片使用不同工艺节点的组合，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密度提升。据 Bernstein 研报估算，麒麟9050 Pro 的等效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38 亿个，较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约 1.55 亿个提升超过 50%。 不过，垂直堆叠也带来了新的制造挑战。虽然单颗裸片面积缩小有利于提升良率，但后续的垂直建合与封装工序显著增加了工艺复杂度。尽管制造工艺仍有优化空间，但裸片显微照的曝光，首次从物理层面证实了华为通过架构创新而非制程微缩来提升芯片性能的路线是可行的。这条路径的持续演进， 将决定华为芯片未来能在多大程度

0: 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 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 个百分点。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 个百分点。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个百分点。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个百分点。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个百分点。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 个百分点。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个百分点。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个百分点。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个百分点。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八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C 以下。改装方案并非替换原有的 12V HPWR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 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 HPWR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八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 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175°C。需要指出的是， 12V 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 12V 2X6 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
0: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10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 Market 5761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

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netics 5或 Eclipse 5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R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一加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一加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一加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一加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一加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一加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一加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

0: 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三频 GPS 和四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plex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plex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plex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 五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零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V 1.13。 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V 的 88.74%。 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 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三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 12.2 毫秒和 15.5 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
0: 宜家礼节今天官宣，一加16首次搭载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速度更快，导航更加精准。这可以让手机在多频卫星信号可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目前一加16已在全国 Apple 门店提前上柜，用户可在国庆假期前往线下体验。一加16已经定档10月12日发布，是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旗舰手机，安兔兔综合成绩突破563万，是史上最高分，超越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首次突破 5.0GHz， 全大核架构， CPU 性能提升 13%， GPU 性能提升 44%，CPU 能效提升 37%， GPU 能效提升 40%。 除了 SoC 的强劲性能之外，一加16还深度联合高通打造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将芯片级游戏技术直接写入芯片底层，实现原生 185fps 满帧运行，和平精英等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跑满185帧。同时配备自研电竞三星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G3 电竞网络芯片，从显示、触控和网络三方面补强游戏体验。屏幕为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并配合黄金大二角，进一步收窄正面边框，支持 185Hz 刷新率，机身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影像搭载两亿像素 1.4:1 英寸主摄 F1.6 光圈加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三摄组合。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 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2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 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 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最低价版本。如果现在必须换卡，他会选择 RTX 5060Ti8GB 或 RX 9070GRE，这两款是当前相对性能而言价格还算合理的仅存选项。这位编辑还表示，自己现有的 PC 性能尚可应付想玩的游戏， 必要时开 DLSS 或真生成也够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一样在等这轮涨价风暴过去。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四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八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八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0: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今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3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明凡 MS-01SE 迷你工作站现已上市，包含英特尔酷睿 i5-12600H、32GB DDR4 内存、1TB SSD 存储的完整配置，到手价6399元。MS-01SE 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2600H 处理器，12核16线程架构，包含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5G赫兹，三级缓存 18兆B， 内存搭载双 DDR4SO DIMM 插槽，最高支持 64GB DDR4 大容量内存，高内存上限满足多任务并发、虚拟机集群、大型素材加载等重度场景，无论是企业多用户业务还是视频工程、 3D 预览，都能告别内存瓶颈。存储扩展性是这款迷你工作站的一大亮点，配备3个 M.2/2280NVMe SSD 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12TB 高速固态。三个插槽分别支持 PCIe 4.0x4、PCIe 3.0x4, 可同时挂在多块高速硬盘。 海量素材、数据库、项目文件本地存储、大文件读写高速不卡顿。机身自带全长 PCIe 4.0X16 扩展插槽，可独立加装独显、万兆网卡、采集卡等专业扩展卡，按需升级，灵活适配视频剪辑、AI 推理、网络加速等专业需求。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一台搭载英伟达 RTX 4090 Founders Edition 的电脑在正常搬动后，显卡散热器上的一块三角形鳍片模块竟然直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热管和焊点。从用户公布的图片来看，脱落的是位于显卡金手指附近靠近尾部风扇的一小块铝制鳍片，其暴露出的散热器表面和铜制热管上清晰地留下了工厂焊接的痕迹，以及带有氧化和微裂纹特征的焊锡残留。据该用户描述，这块显卡购于2023年8月，故障恰好发生在三年保修期刚过不久。他尝试联系英伟达寻求帮助，但官方以保修期已过为由拒绝了免费维修请求。由于该故障极为罕见，他几乎找不到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关于脱落原因，技术人士和社区讨论普遍指向长期热循环导致的金属疲劳。显卡在多年高负载运行中反复经历加热与冷却，焊点可能因此产生微裂纹并最终断裂。也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存在隐藏的焊接缺陷。目前，该用户面临两个选择，自行修复或寻求专业维修，但专业维修店的报价接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让用户觉得价格过高。他现在正考虑使用导热环氧树脂自行粘合脱落部件。社区对此看法不一。
0: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1: 日前，鸿蒙智行首款面向家用打造的 MPV 享界 V8 开启预售，价格为32.98万起。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车预售72小时订单超过了8200台。享界 V8 定位大型 MPV， 整车尺寸为5335/2005/1825毫米，轴距3250毫米，提供 Max、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共四个版本，包含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配置很是丰富，全系标 ALPS 健康座舱配。华为图灵平台、华为聚晶电池、华为终端专属鸿蒙座舱，环宇一体式三联屏，12.3+17.2+17.2英寸，主副驾驶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侧滑门加双零重力座椅，全铝底盘，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12度后轮转向，轮圈全系均为19英寸。毕竟主打家用，用户可限时半价选配不同样式。同时还可选配21.4英寸柔光吸顶屏 MAX 版，其余版本标配 Ultra 版可选二排旋转零重力座椅， Ultra 加版可选2-3排 LC 调光玻璃，还可选装黑曜套件，限定钥匙黑外观加19英寸7恒星纵轮毂。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毫伏 Ultra 的31.5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赫兹 1080p400赫兹 双模 QD Mini LED，定价4410元，首发价3888元，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3499.2元。 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200赫兹或 1920x1080 分辨率400赫兹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 毫米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国庆出行高峰，由于前方百余公里缺少其他充电点位，大量车辆被迫集中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东区，其中不少都是能加油的增程混动。现场实行取号充电，分轮放号，一轮放出48个号，等候车辆峰值接近200台，队伍一度排到服务区外。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调度车流，同时服务区对充电桩做临时设置，电量达到 80% 即停止充电，车主必须驶离桩位。之所以设置 80% 上限，源于锂电池快充特性，电量超过 80% 之后，充电功率会大幅下降，进入慢速涓流充电阶段，最后 20% 电量耗费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前面0-80%。针对此事，知名大 V 博主韩露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好多人说，我增程车有电池，充电是我权益，这话没错，但排200辆车，你能加油继续走，你非得排，这不有病吗？他还称，增程车设计目的不就是在不方便充电时候加油跑吗？如果非得死活用纯电，一口油不想烧，那干嘛不买个大电池纯电车啊？这样的观点引发网友争议，有人支持韩露，称纯电车排队是因为不得不排，不排就无法继续上路，能加油的混动车还要挤在其中，自己的体验糟糕不说，也耽误了纯电车车主更多的时间。而且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加服务费算下来其实没比加油便宜多少。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 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0: 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四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 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

0: 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 27.5 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1: 前几天，脖子哥去参加了方程豹泰9的静态体验活动。本来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毕竟现在的车企扎堆出9系旗舰，车再好，天天山珍海味人都会吃吐，更何况外观趋同的新能源车呢？但到了现场，你别说，里里外外感觉都还行。打个比方，如果以前的笛子是往脸上抹腻子，那么方程豹就是知道自己天资卓绝，大道至简就完事了。还是照惯例先从外观说起吧。根据方程豹官方的定义，泰9是一台全尺寸5270×1999×1880毫米大六座插混方盒子。不过线下看的话，它的压迫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细节改变了整台车的面貌。首先是车灯，泰9这个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虽然看起来是贯穿式的，但两边粗中间窄的样式模拟出了传统车灯的感觉。这就挺取巧的，既不是市面上的葫芦娃车灯，比起其他比亚迪兄弟车型来说也多了分新势力的感觉。比亚迪大堂。第二点就是泰9这车基本没怎么见到镀铬件。一般来说，镀铬件除了显得贵气之外，还能调和一下大面积的单色车漆，增加层次感。但是泰9除了地注水切延伸出来那一块，以及两个门把手，就没别的镀铬件了，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很干净。据中国铁路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据悉，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

0: 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
1: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0: 据 CarScoops 报道，美国汽车拍卖行 Macom 将于2026年11月拍卖一辆1997年款林肯 Town Car 公型灵车。据了解，公型灵车是日本公型 Miyagata 品牌打造的专业殡仪车辆，车身装饰大量金色部件与传统图案，顶部常盘踞龙形雕塑。在日本殡仪文化中，此类灵车用于帮助逝者体面地进入来世。本次拍卖的这辆车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服役，作为灵车使用，2024年末正式进口至美国。车身顶部盘踞一条亮金色巨龙，龙身卧于类似寺庙屋顶的基座之上，金色装饰条与复杂图案沿车身两侧延伸，覆盖棺材滑入区域的两扇车门。据里程表显示，该车仅行驶19717英里，这对于一辆1997年款车型而言属于极低里程。其内饰也保持完好状态，原装黑色前排座椅仅出现轻微裂纹与褶皱，无明显磨损痕迹。动力方面，该车搭 4.6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马力，峰值扭矩265磅英尺359 N 每米。近日，长城汽车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一至九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 0.33%。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九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9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 18.76%， 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 29.21%， 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 36.73%。 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 79%。 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46.36万辆、奇瑞29.23万辆、吉利29.22万辆、长安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

0: 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 3.5 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10月2日，魔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del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魔芯科技发布 Model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4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10个桩里有8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贵、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
1: 蓝启科技官方宣布，新一代 DDR50 中驱动芯片 CK01P 进入量产，支持数据速率最高达 9200mt/s，较上一代 M88DR5CK01 的 7200mt/s 大幅提升。 CK01P 符合 JEDEC DDR5CKD01 规范，适用于 QDIMM、CADISM、CQDIMM 和 CAM 四种内存模组形态。该芯片在模组上位于 CPU 传来

0: 时钟信号与 DRAM 颗粒之间，负责接收、缓冲、重新驱动时钟信号，解决高频下时钟分配的信号完整性问题。DDR5 频率攀升至 9200MT 每秒后，时钟信号传输已不再是简单的连线问题。DDR5 至9200的底层时钟频率约 4.6GHz， 在这个频段 PCB 走线的阻抗、反射、抖动、容性负载、走线长度和延迟差异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传统无缓冲 DDR5 的时钟信号从 CPU 内存控制器出发，经主板和 DIN PCB 到达 DRAM 颗粒，信号路径长，干扰大， CKD 将时钟信号在模组本地重新整形驱动，从根源上消除了这段路径的信号衰减。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w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w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1: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0: 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 128K 通道扫描率、 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5GF， 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 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美元。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美元，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美元，溢价幅度达到 25%。需要指出的是， W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美元。规格方面， 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OS 操作系统与 Vendia AI 软件站。据 Ve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据报道，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近日发布了华为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 DIE Shot 显微照片，首次清晰展示了这款芯片的内部物理结构。照片显示，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每颗裸片的尺寸均为 11.13 毫米乘以 10.84 毫米，面积约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的122平方毫米。两颗裸片分工明确，一颗负责核心计算逻辑，另一颗专用于 SRAM 和缓存，两者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连接，实现逻辑与存储单元在物理上的紧密贴合。这一结构正是华为逻辑折叠 Logic Lost 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该技术将芯片从传统的平面布局改为垂直堆叠，用极短的垂直互联替代长距离水平走线，从而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晶体管密度。工艺方面，据爆料人 TAR1575 透露，计算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 SRAM 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两颗裸片使用不同工艺节点的组合，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密度提升。据 Bernstein 研报估算，麒麟9050 Pro 的等效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38 亿个，较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约 1.55 亿个提升超过 50%。 不过，垂直堆叠也带来了新的制造挑战。虽然单颗裸片面积缩小有利于提升良率，但后续的垂直建合与封装工序显著增加了工艺复杂度。尽管制造工艺仍有优化空间，但裸片显微照的曝光，首次从物理层面证实了华为通过架构创新而非制程微缩来提升芯片性能的路线是可行的。这条路径的持续演进，将决定华为芯片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与最先进制程的差距。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 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 个百分点。 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 个百分点。 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个百分点。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个百分点。 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个百分点。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个百分点。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个百分点。 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0: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8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度C 以下。 改装方案并非

0: 替换原有的 12VHPW2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 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HPW2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8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 175°C。 需要指出的是， 12V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 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12伏2x6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
1: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10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tips5 或 Ellipse5 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R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

0: 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宜家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宜家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1+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1+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1+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宜家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宜家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宜家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3频 GPS 和4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bucks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bucks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bucks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5 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2020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V 1.13。 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V 的 88.74%。 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3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 12.2 毫秒和 15.5 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
0: 宜家李杰今天官宣1+16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速度更快，导航更加精准，这可以让手机在多频卫星信号可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目前1+16已在全国 Apple 门店提前上柜，用户可在国庆假期前往线下体验。1+16已经定档10月12日发布，是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旗舰手机，安兔兔综合成绩突破563万。是史上最高分，超越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首次突破 5.0GHz， 全大核架构， CPU 性能提升 13%， GPU 性能提升 44%， CPU 能效提升 37%， GPU 能效提升 40%。 除了 SoC 的强劲性能之外，1+16还深度联合高通

0: 打造新一代峰值游戏内核，将芯片级游戏技术直接写入芯片底层，实现原生 185FPS 满帧运行，和平精英等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跑满185帧。同时配备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显示、触控和网络三方面补强游戏体验。屏幕为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并配合黄金大二角，进一步收窄正面边框，支持185赫兹刷新率，机身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影像搭载两亿像素 1.4:1 英寸主摄 F1.6 光圈，加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三摄组合。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R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 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最低价版本。如果现在必须换卡，他会选择 RTX 5060 Ti 8GB 或 RX 9070 GRE， 这两款是当前相对性能而言价格还算合理的仅存选项。这位编辑还表示，自己现有的 PC 性能尚可应付想玩的游戏，必要时开 DLSS 或真生成也够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一样在等这轮涨价风暴过去。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4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0: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今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 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

0: 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 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明矾 MS-01SE 迷你工作站现已上市，包含英特尔酷睿 i5-12600H、32GB DDR4 内存、1TB SSD 存储的完整配置，到手价6399元。MS-01SE 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2600H 处理器，12核16线程架构，包含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5GHz， 三级缓存18兆 B， 内存搭载双 DDR4SO DIMM 插槽，最高支持 64GB DDR4 大容量内存，高内存上限满足多任务并发、虚拟机集群、大型素材加载等重度场景，无论是企业多用户业务还是视频工程、 3D 预览，都能告别内存瓶颈。存储扩展性是这款迷你工作站的一大亮点，配备三个 M.2/2280NVMe SSD 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12TB 高速固态。三个插槽分别支持 PCIe 4.0x4、PCIe 3.0x4， 可同时挂载多块高速硬盘。海量素材、数据库、项目文件本地存储，大文件读写高速不卡顿。机身自带全长 PCIe 4.0x16 扩展插槽，可独立加装独显、万兆网卡、采集卡等专业扩展卡，按需升级，灵活适配视频剪辑、AI 推理、网络加速等专业需求。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一台搭载英伟达 RTX 4090 Founders Edition 的电脑在正常搬动后，显卡散热器上的一块三角形鳍片模块竟然直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热管和焊点。从用户公布的图片来看，脱落的是位于显卡金手指附近靠近尾部风扇的一小块铝制鳍片，其暴露出的散热器表面和铜制热管上清晰地留下了工厂焊接的痕迹，以及带有氧化和微裂纹特征的焊锡残留。据该用户描述，这块显卡购于2023年8月，故障恰好发生在三年保修期刚过不久，他尝试联系英伟达寻求帮助，但官方以保修期已过为由拒绝了免费维修请求。由于该故障极为罕见，他几乎找不到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关于脱落原因，技术人士和社区讨论普遍指向长期热循环导致的金属疲劳。显卡在多年高负载运行中反复经历加热与冷却，焊点可能因此产生微裂纹并最终断裂。也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存在隐藏的焊接缺陷。目前，该用户面临两个选择，自行修复或寻求专业维修，但专业维修店的报价接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让用户觉得价格过高。他现在正考虑使用导热环氧树脂自行粘合脱落部件。社区对此看法不一。
0: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 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1: 日前，鸿蒙智行首款面向家用打造的 MPV 享界 V8 开启预售，价格为32.98万起。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车预售72小时订单超过了8200台。享界 V8 定位大型 MPV， 整车尺寸为5335/2005/1825毫米，轴距3250毫米，提供 Max、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共四个版本，包含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配置很是丰富，全系标 ALPS 健康座舱配，华为图灵平台、华为巨晶电池、华为终端专属鸿蒙座舱，环宇一体式三连屏 12.3+17.2+17.2英寸，主副驾驶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侧滑门加双零重力座椅，全铝底盘，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和12度后轮转向，轮圈全系均为19英寸，毕竟主打家用，用户可限时半价选配不同样式，同时还可选配21.4英寸柔光吸顶屏 MAX 版，其余版本标配 Ultra 版可选二排旋转零重力座椅， Ultra 加版可选2-3排 LC 调光玻璃，还可选装黑钥套件，限定钥匙黑外观加19英寸7恒星纵轮毂。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 毫伏 Ultra 的31.5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赫兹 1080p400赫兹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4410元，首发价3888元，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3499.2元。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200赫兹或 1920x1080 分辨率400赫兹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毫米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国庆出行高峰，由于前方百余公里缺少其他充电点位，大量车辆被迫集中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东区，其中不少都是能加油的增程混动。现场实行取号充电，分轮放号，一轮放出48个号，等候车辆峰值接近200台，队伍一度排到服务区外。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调度车流，同时服务区对充电桩做临时设置，电量达到 80% 即停止充电，车主必须驶离桩位。之所以设置 80% 上限，源于锂电池快充特性，电量超过 80% 之后，充电功率会大幅下降，进入慢速涓流充电阶段，最后 20% 电量耗费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前面0-80%。针对此事，知名大 V 博主韩露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好多人说我增程车有电池充电是我权益，这话没错，但排200辆车你能加油继续走，你非得排，这不有病吗？他还称，增程车设计目的不就是在不方便充电时候加油跑吗？如果非得死活用纯电，一口油不想烧，那干嘛不买个大电池纯电车啊？这样的观点引发网友争议，有人支持韩露，称纯电车排队是因为不得不排，不排就无法继续上路，能加油的混动车还要挤在其中，自己的体验糟糕不说，也耽误了纯电车车主更多的时间，而且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加服务费算下来其实没比加油便宜多少。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 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万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0: 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四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昂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 27.5 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1: 前几天，脖子哥去参加了方程豹泰9的静态体验活动。本来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毕竟现在的车企扎堆出酒、戏、旗舰，车再好，天天山珍海味人都会吃吐，更何况外观趋同的新能源车呢？但到了现场，你别说，里里外外感觉都还行。打个比方，如果以前的笛子是往脸上抹腻子，那么方程豹就是知道自己天资卓绝，大道至简就完事了。还是照惯例先从外观说起吧。根据方程豹官方的定义，泰9是一台全尺寸5270×1999×1880毫米大六座插混方盒子。不过线下看的话，它的压迫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细节改变了整台车的面貌。首先是车灯，泰9这个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虽然看起来是贯穿式的，但两边粗中间窄的样式模拟出了传统车灯的感觉。这就挺取巧的，既不是市面上的葫芦娃车灯，比起其他比亚迪兄弟车型来说也多了分新势力的感觉。比亚迪大唐。第二点就是泰9这车基本没怎么见到镀铬件。一般来说，镀铬件除了显得贵气之外，还能调和一下大面积的单色车漆，增加层次感。但是泰9除了地柱水切延伸出来那一块，以及两个门把手，就没别的镀铬件了，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很干净。据中国铁路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据悉，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 国铁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的铁路12306标注进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
0: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1: 据 CarScoops 报道，美国汽车拍卖行 Macom 将于2026年11月拍卖一辆1997年款林肯 Town Car 公型灵车。据了解，公型灵车是日本公型 Miyagata 品牌打造的专业殡仪车辆，车身装饰大量金色部件与传统图案，顶部常盘踞龙形雕塑。在日本殡仪文化中，此类灵车用于帮助逝者体面地进入来世。本次拍卖的这辆车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服役，作为灵车使用，2024年末正式进口至美国。车身顶部盘踞一条亮金色巨龙，龙身卧于类似寺庙屋顶的基座之上，金色装饰条与复杂图案沿车身两侧延伸，覆盖棺材滑入区域的两扇车门。据里程表显示，该车仅行驶19717英里，这对于一辆1997年款车型而言属于极低里程。其内饰也保持完好状态，原装黑色前排座椅仅出现轻微裂纹与褶皱，无明显磨损痕迹。动力方面， 该车搭4.6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

0: 最大功率190马力，峰值扭矩265磅英尺，359 N 每米。近日，长城汽车发布九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一至九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 0.33%。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九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9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 18.76%， 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 29.21%， 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 36.73%。 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 79%。 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三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46.36万辆、奇瑞29.23万辆、吉利29.22万辆、长安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 3.5 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10月2日，魔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ral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魔芯科技发布 Moral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

0: 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四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十个桩里有八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柜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
1: 蓝启科技官方宣布，新一代 DDR50 中驱动芯片 CK01P 进入量产，支持数据速率最高达 9200mt/秒，较上一代 M88DR5CK01 的 7200mt/s 大幅提升。 CK01P 符合 JEDEC DDR5CKD01 规范，适用于 QDIMM、CADISM、CQDIMM 和 CAM 四种内存模组形态。该芯片在模组上位于 CPU 传来的时钟信号与 DRAM 颗粒之间，负责接收、缓冲、重新驱动时钟信号，解决高频下时钟分配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DDR5 频率攀升至 9200mt/秒 后，时钟信号传输已不再是简单的连线问题。 DDR5 至9200的底层时钟频率约 4.6GHz， 在这个频段PCB 走线的阻抗、反射、抖动、容性负载、走线长度和延迟差异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传统无缓冲 DDR5 的时钟信号从 CPU 内存控制器出发，经主板和 DIMM PCB 到达 DRAM 颗粒，信号路径长，干扰大。 CKD 将时钟信号在模组本地重新整形驱动，从根源上消除了这段路径的信号衰减。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w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w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0: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 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1: 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128K 通道扫描率、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5GF。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 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美元。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美元，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美元，溢价幅度达到 25%。 需要指出的是， W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美元。规格方面，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Windia AI 软件站。据 Wi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据报道，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近日发布了华为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 DIE Shot 显微照片，首次清晰展示了这款芯片的内部物理结构。照片显示，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每颗裸片的尺寸均为 11.13 毫米乘以 10.84 毫米，面积约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的122平方毫米。两颗裸片分工明确，一颗负责核心计算逻辑，另一颗专用于 SRAM 和缓存，两者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连接，实现逻辑与存储单元在物理上的紧密贴合。这一结构正是华为逻辑折叠 Logic Clust 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该技术将芯片从传统的平面布局改为垂直堆叠，用极短的垂直互联替代长距离水平走线，从而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晶体管密度。工艺方面，据爆料人 TAR1575 透露，计算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 SRAM 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两颗裸片使用不同工艺节点的组合，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密度提升。据 Bernstein 研报估算，麒麟9050 Pro 的等效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38 亿个，较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约 1.55 亿个提升超过 50%。 不过，垂直堆叠也带来了新的制造挑战。虽然单颗裸片面积缩小有利于提升良率，但后续的垂直建合与封装工序显著增加了工艺复杂度。尽管制造工艺仍有优化空间，但裸片显微照的曝光，首次从物理层面证实了华为通过架构创新而非制程微缩来提升芯片性能的路线是可行的。这条路径的持续演进，将决定华为芯片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与最先进制程的差距。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 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 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 个百分点。 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 个百分点。 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个百分点。 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增长 0.30 个百分点。 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个百分点。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个百分点。 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个百分点。 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八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度 C 以下。改装方案并非替换原有的 12V HPWR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 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 HPWR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八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度 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 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175度 C。需要指出的是， 12V 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 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12伏 2X6 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
0: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十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 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tips 5或 Alps 5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2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一加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一加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一加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一加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一加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一加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 除此之外，一加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3频 GPS 和4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plex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plex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plex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 五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零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ff 1.13。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ff 的 88.74%。 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 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4B 版本一次回答三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12.2毫秒和15.5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
0: 宜家礼节今天官宣，一加16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定位速度更快，导航更加精准。这可以让手机在多频卫星信号可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目前一加16已在全国 Apple 门店提前上柜，用户可在国庆假期前往线下体验。一加16已经定档10月12日发布，是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旗舰手机，安兔兔综合成绩突破563万，是史上最高分，超越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首次突破 5.0GHz， 全大核架构， CPU 性能提升 13%， GPU 性能提升 44%， CPU 能效提升 37%， GPU 能效提升 40%。 除了 SoC 的强劲性能之外，一加16还深度联合高通打造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将芯片级游戏技术直接写入芯片底层，实现原生 185fps 满帧运行，和平精英等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跑满185帧。同时配备自研电竞三芯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 G3 电竞网络芯片，从显示、触控和网络三方面补强游戏体验。屏幕为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并配合黄金大二角，进一步收窄正面边框，支持185赫兹刷新率，机身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影像搭载2亿像素 1.4:1 英寸主摄 F1.6 光圈加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三摄组合。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2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 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 快科技住，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

0: 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1: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 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 系列、 RX 7900、 7800、 7700、 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3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5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3个百分点至 17%。 起售价4499元的 Magic 9系列正式开卖之后，市场热度全线走高，全渠道销量表现格外火爆，不少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都出现了一机难求的缺货状态。荣耀品牌营销部副总裁、全球 CMO 关海涛公开发文回应相关情况，他披露受热门版本备货不足的影响， Magic 9系列发布后第三天的用户激活量就已经比上代同阶段的表现增长了 70% 以上，完全超出了团队前期的销量预估。有不少消费者在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发问，为什么品牌方没有提前准备更多备货，让大家不用蹲点抢货还抢不到。关海涛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回应，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整个团队前期完全没预判到这款新机的市场热度会冲到这么高的量级。9月28日，荣耀正式召开发布会推出 Magic 9系列，产品线阵容包含荣耀 Magic 9 Pro Max、荣耀 Magic 9、 荣耀 Magic 9超能版3。

0: 款不同定位的机型，全系列起售价4499元。荣耀 CEO 李健此前在和媒体的交流中也对外透露， Magic 9系列正式开售仅半小时，国内所有电商全平台的销量表现就已经同比上代旗舰系列增长了 194%， 几乎实现了翻倍还多的涨幅，是近年安卓高端旗舰市场非常少见的开卖即爆的爆款产品。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工业计算厂商岩羊 L 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搭载英特尔 Panther Lake 处理器的无风扇迷你主机 UPXTRE-MEPTLAJIR。该机型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 Four Systems 的 AirJet 固态主动散热技术，以超声波振膜取代传统风扇，运行噪音低于 21dBA。AirJet 的核心是一层 MEMS 压电薄膜，它以超声波频率振动，产生高速脉冲气流，将热量从设备内部排出。由于没有任何旋转部件，该方案不仅实现了近乎无声的运行，还彻底消除了传统风扇固有的振动，这对工业机器人和精密医疗设备至关重要。借助这一技术， UPXTRE-MEPTLAJIR 比采用传统风扇和散热器的版本薄了 35%， 轻了 43%， 机身厚度仅 35.8 毫米，重量约710克。处理器最高可选英特尔酷睿 Ultra X7-358H Panther Lake 架构，该芯片为16核设计，包含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 4.8GHz， 基础功耗25瓦。图形与 AI 算力方面，该平台同样配置到位，集成12个 XE 核心的 ARCB390 核显， NPU 算力与平台 AI 总算力最高可达180TOPS。针对 WinDRTX50 系列笔记本显卡的第三方调优工具 NVPWRCONTROL 近日发布了 V2.3.0 测试版更新。此次更新的核心变化在于实现了功耗调节功能从内核模式向用户模式的跨越，并同步将支持范围扩大至 RTX50 系移动端全线产品。根据开发者在社区发布的技术文档，新版本目前已针对 GeForce RTX 5050、5060、5070、5070 Ti、5080以及5090笔记本显卡进行了适配。虽然开发者目前仅在搭载 RTX 5070 Ti 的联想拯救者 Pro 5笔记本上完成了完整验证，但理论上该工具已具备覆盖全系型号的能力。在之前的 V1.8.0 版本中，用户如果想要突破原厂显卡 BIOS 的功耗限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工具，并手动禁用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是因为旧版工具依赖一个未经数字签名的自定义内核驱动来直接干预系统底层，操作过程相对繁琐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 V2.3.0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实现了在用户模式下修改 TGP 参数，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去折腾复杂的驱动签名设置，安装和使用流程大幅简化。
1: 蓝启科技官方宣布新一代 DDR50 中驱动芯片 CK01P 进入量产，支持数据速率最高达 9200MT/s，较上一代 M88DR5 CK01 的 7200MT/s 大幅提升。CK01P 符合 JEDEC DDR5 CKD01 规范，适用于 QDIMM、CADISM、CQDIMM 和 CAM 四种内存模组形态。该芯片在模组上位于 CPU 传来的时钟信号与 DRAM 颗粒之间，负责接收、缓冲、重新驱动时钟信号，解决高频下时钟分配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DDR5 频率攀升至 9200MT/s 后，时钟信号传输已不再是简单的连线问题。DDR5 至9200的底层时钟频率约 4.6GHz， 在这个频段 PCB 走线的阻抗、反射、抖动、容性负载、走线长度和延迟差异都会影响信号质量。传统无缓冲 DDR5 的时钟信号从 CPU 内存控制器出发，经主板和 DIMM PCB 到达 DRAM 颗粒，信号路径长，干扰大。CKD 将时钟信号在模组本地重新整形驱动，从根源上消除了这段路径的信号衰减。巫师三、狂猎、The Witcher 3、Wild Hunt 重制版正式上线。这款广受欢迎的游戏免费更新了路径追踪 DLSS 4.5 及一系列其他增强功能。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ACE Combat 8、Wings of Thief 将开启先行开玩。 飞行员玩家可重返这一经典系列，并支持 DLSS 4月5日超分辨率和 DLAA。 9月30日，永恒之塔2 Iron 2将开启抢先体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立即体验这款畅销数百万份的 MMO 续作，并支持 DLSS 4.5 超分辨率和多帧生成。10月1日，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推出抢先体验版，支持光线追踪 RTX Mega Geometry 和 DLSS 4.5。 以下是对全新及即将推出的 RTX 游戏的详细介绍。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 CD Projekt Red 打造的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是史上最畅销、评价最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
0: 今日凌晨，英伟达股价盘中大涨近 3%，突破今年5月历史高点，总市值重返 5.7 万亿美元，截至收盘市值约56382亿美元，较上一交易日大增约7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200亿元，距离史上首家6万亿美元仅一步之遥。市值大涨的背后，英伟达同步推出 DGX Spark 桌面 AI 超算的 64GB 统一内存版本，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微星等 OEM 合作伙伴发售，起售价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33566元。新版本完整保留了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 CPU 与 GPU 通过 Venlink C2C 技术共享统一内存，带宽维持在 273GB/s， 64GB 总内存中系统预留约 8GB， 可供模型权重与 KV 缓存使用的空间约 56GB。单机即可在本地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 AI 模型推理。实测显示 ,QWEN 3月8日 ,27B, Gemma 4, 26B, Nematron 3.5 Lightning 等主流开源模型均可流畅部署，加载后仍留有充足内存余量支撑长上下文推理。最大的技术亮点是双机集群能力。
1: Linux 在 7.4 内核中引入了一项 AMD Perfopt 优化，让 Radeon 核显在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时绕过 UMU 直接访问系统内存， Llama 和 CPP 吞吐量最高提升 23%。 该补丁由 UMU 维护者 George Rodel 于9月24日核入， AMD GPU 驱动会在检测到 APU 核显工作在 Identity Domain 时自动启用，独立显卡不受影响。 Netflix 开发者 Balkan Fang 在邮件列表中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核显访问动态分配的系统内存 GTT 区域的速度只有固定预留显存的1/2到1/3。 Perfop 开启后， GTT 访问延迟降至预留显存的 10% 以内。大语言模型无法完全装入入门笔记本的小容量预留显存时，大部分数据落在 GTT 区域，这正是 Perfop 在 AI 场景下效果明显的原因。 Fornix 基于 Linux 7.3 补丁构建测试内核，对三款 APU 进行了实测，锐龙 AI9-365 的 AI 性能提升最高 23%， 同时提升了吞吐量和手 token 响应速度。此外，预留显存越少， Perfopt 收益越大。锐龙 AI5-340 搭载 Radeon 840M， 各项测试均有提升，增幅从 18% 起。VGN 霓虹75 Turbo 磁轴键盘现已上架，售价439元。该键盘尺寸为 323x138x20 毫米，提供粉色渐变、粉蓝渐变和黑金雾透三种配色，搭配 CNC 工艺面壳，带有霓虹氛围灯带。键盘底部配备二段式脚撑，内置8000毫安时电池。键盘采用 gasket 结构，搭载战魂 MVP V2 磁轴方案，具备 0.005 毫米 RT 精度、128K 通道扫描率、0.1 毫秒延迟，在有线及 2.4GHz 模式下支持双 8K 回报率。键盘采用原厂高度键帽和天霸 Turbo 轴体，初始压力 355GF， 触底压力 55GF， 总行程 3.5-0.2 毫米。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 8000Hz， Razer Huntsman V3 Pro Mini 8000Hz 正式发布，是猎魂光珠 V3 系列家族最新成员，提供黑色和白色可选。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 8000Hz 采用 60% 配列设计，整体尺寸298毫米×114毫米×37毫米，紧凑布局为鼠标操作留出更多空间。 其采用第二代雷蛇模拟光轴，支持快速触发模式，可实现超快重复输入触发。

0: 为 0.1-4.0毫米可调，按键寿命约一亿次，最大程度提升精准度与响应速度。每个轴体均经过单独润滑，确保触发极为顺畅。轴体下方放置高密度泡沫棉层，带来利落安静的按键敲击声。新品采用5052铝合金顶壳，表面为光滑拉丝金属纹理，耐用且抗变形，搭配质感双色注塑 PBT 键帽，防起油印字防褪色，耐用性优于普通键帽，可抵御激烈竞技游戏磨损。键盘右下角修饰键轻按时可兼作方向键，提供通常只有较大尺寸键盘才具备的便捷浏览体验。另外配备8000赫兹 HyperPoint， 实现近乎零延迟，仅 0.48 毫秒，比竞争对手快 26%。 CDPR 昨天正式发了巫师3狂烈重置版，这个二次重置版的游戏很良心，老玩家免费升级不说，画质技术也能追赶到2026年的水平，包括光追及路径光追都有了。相关的性能评测也看过不少了，大家关注的主要是 GPU 显卡的性能，但 TechStopped 及 PCGH 网站的测试还揭示了 CPU 性能瓶颈的问题，这个跟游戏的光追有关，特别是路径光追开了之后性能损失很大。PCGH 的测试中使用了酷睿 i9-12900K， 对比了不开光追、开 RTX 光追及路径光追三种情况，后两种情况下游戏性能都会大幅下降，开路径光追之后 12900K 搭配 RTX 5090显卡的平均帧也只有 45.9fps 了。在 TechStop 的测试中，哪怕是在 1080p 分辨率下，只要开了路径光追，显卡从 RTX 5070 Ti 开始都会进入瓶颈期，性能就在 60fps 波动了，再顶级的显卡也跑不出更好看的数据。考虑到这个表现，目前对巫师3狂烈重置版也没太好的办法，要么就开了路径光追别想多高的帧数，反正 60fps 也能流畅完了，要么就干脆不开路径光追，毕竟那点画质提升意义也不是很大。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态，只要中国公司愿意雇佣美国本地工人，他对中国企业赴美开设工厂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中国汽车通过墨西哥或者其他第三国间接出口到美国本土。不过美国本土依然有不少汽车产业相关的人士持反对态度，认为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立足会直接损害美国本土传统车企的核心利益。他们的核心顾虑是，哪怕中国汽车全程都在美国本土组装，也解决不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威胁问题，而且这样的产业布局依然会让美国汽车产业深度依赖外国供应链，完全无法推进本届美国政府一直强调的制造业回流、本土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九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把中国车企比亚迪推到了舆论聚光灯下。贝森特公开发言承认，比亚迪是你花 3.5 万美元的价格能买到的相当于7万美元级别品质的最好的车。这段表态迅速引发大量美国网友讨论，被大家戏称为一次毫无预兆的反向带货。
0: 网上曝出中国联通开启手机 SIM 首次线上办理的资格抽取活动，不用再专门跑线下营业厅，有机会直接在手机 APP 上面完成开通。这个线上办理不是所有人直接开放，需要先参与资格抽奖，同一个身份证算作一个用户，每天只有一次抽取机会，抽完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首次可线上办理，另一种是首次需线下办理。如果抽中线上资格，可以直接打开中国联通 APP 提交业务，不过资格只有72小时有效期，超时就得重新抽奖。要注意，拿到资格不等于一定能办成，提交之后系统还要校验信息，另外有人工审核环节，审核不通过依旧要去线下处理。要是没有抽中线上资格，也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办理，要么本人带上身份证和支持 SIM 的手机前往联通自有营业厅办理。很多用过 SIM 的用户都吐槽过，之前想开通手机 SIM 必须本人跑到营业厅现场核验，路途远，排队耗时间，非常麻烦，线上办理如果全面落地，就能省去来回跑门店的麻烦。不过还有不少硬性规则要遵守，依旧要满足实名制要求，同样受一证无卡的限制， 一张是

0: 份证在一家运营商最多办理五张号码。每台 SIM 手机，每个自然月最多新增开通两个 SIM 号码，设备本身也必须是支持国内 SIM 的机型。目前这个线上办理并没有面向全部用户正式放开，不少网友尝试参与抽奖，页面反馈活动访问火爆。文章内容举报。
1: 蔚来官方今日发布十一假期换电数据，2026年10月5日，蔚来换电单日总量达183664单，再创历史新高，平均0.47秒就有一台蔚来、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蔚来换电刚刚以183469单刷新记录，经过4天，这一数字就再度被改写。假期出行高峰对换电网络的拉动可见一斑。蔚来官方同时公布了10月5日换电单量最高的站点，高速换电站中，山东日照 G15 沈海高速日照服务区海口方向以188单位列第一，广东江门 G15 沈海高速大淮服务区沈阳方向176单紧随其后，江苏扬州 G2 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上海方向与江苏淮安 G25 长深高速洪泽湖服务区深圳方向并列171单。城区站点方面，广东韶关曲江韶州城站与上海中石化10号加油站站均完成147单，浙江金华义乌至新站完成143单。蔚来官方数据显示，蔚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5座，累计提供超1.27亿次换电服务，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1073座，形成9纵11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连通超550个城市，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到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杭州一位车主2018年花14万元买的纯电轿车，今年电池健康度掉到67%。4S店换电池报价7.8万元，二手车商只肯出3万出头。据测算，今年脱保的新能源车约32万辆，2028年增至98万辆，2032年将达720万辆。2026年9月28日，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被放大的一句，到2030年。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至被解读为可稳定使用20年。从8年质保到20年服役，新能源车正从用几年就想换掉的消费电子产品，变成要陪人10年20年的耐用品。当动力电池的寿命开始超过整车的技术寿命，汽车公司究竟会少卖车，还是多出一门资产运营生意？更关键的是，谁承担长寿成本，谁掌握残值，谁背负长期负债？一，耐用品对消费者是新账本，还是车企是新生意？先别急着欢呼，15000次不是给家用车定的 KPI。规划原文写的是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注意两个限定词：长寿命、锂电池。按家用车每次充满跑400公里算，15000次对应600万公里，任何私家车都用不完。它真正对标的是储能。一天充放一次，15000次正好是20年。
0: 绿联推出 Magic 墨水壳 8.0， 适配 iPhone 17 Pro、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价格278.8元。背部集成3.7英寸六色大墨水屏，采用 E-Ink Spectra 六彩色电子纸技术，首创六色多蓝色和绿色显示，较普通四色墨水屏多50%色彩层次，色彩更鲜艳，层次更丰富。强光下清晰可见，断电后图像永久留存，静态显示图像零耗电。通过绿联智联 APP 一键投屏，拍摄或选择图片后经 NFC 传输至墨水壳，20秒上传加20秒刷图即可完成更新。APP 内置海量图库持续更新，支持动漫插画、演唱会应援、名片展示等多种自定义场景。供电方面，采用 NFC 无源传输技术，图案传输时由 NFC 获取手机微量供电，传输完成后无需额外电源即可持久显示，免充电免电池。长按右侧边按键可断开壳 NFC 天线，不影响手机本身公交、地铁、碰一碰支付等 NFC 功能正常使用。防护方面，采用全包四角气囊设计，360度气囊均匀缓冲防摔减震，镜头与屏幕双加高保护，壳身高出屏幕约1毫米，高出镜头约0.7毫米， 正放反放均可防刮花。配备 AI 金属拍照按键，内置丝印防护层，超敏同心中心传导，外置玻璃触控面盖，按压回弹清脆。购买链接京东351.8元。文章内容举报。
1: 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Kate Bergeron 在采访中确认， iPhone 的 UO 内屏上方的 Nano Texture 纳米纹理盖板层可以剥离并更换。美国市场购买 Apple Care 加的用户更换费用为$19。这一盖板层主要用于隐藏折叠屏中间的折痕。 Bergeron 表示，苹果做了大量工程工作确保该层持久耐用，但随着使用时间推移，折痕可能变得更明显，用户可选择更换。 iPhone 的 UO 内屏为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OLED 可折叠全面屏，分辨率 1878x2670 430ppi， 采用纳米纹理表层减少眩光和反射，同时隐藏折叠中间的折痕，搭载屏下前摄。外屏为 5.4 英寸超视网膜 XDR OLED 全面屏，分辨率 1398x2034 460ppi， 双屏均支持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最高120赫兹，全天候显示 HDR 原彩显示和 P3 广色域，对比度200万比1，典型亮度1000尼特，户外峰值亮度3000尼特。机身采用钛金属可折叠设计，正面为超磁晶面板2，背面为超磁晶面板，展开厚度5.2毫米，闭合厚度11.3毫米，重量254克，提供夜空色和星光白色两种配色。核心搭载 A20 Pro 芯片，六核 CPU 含两个超级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七核 GPU 配备神经网络加速器，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影像配备4800万像素融合式双摄系统，主摄26毫米焦距 F1.6 光圈，同时支持52毫米焦距 F1.6 的两倍光学品质长焦，超广角13毫米 F2.2 光圈。存储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个版本， IP68 级防水，支持6米水深30分钟，采用双 SIM 设计，不支持实体 SIM 卡。网络方面搭载 Apple C2 基带和 Apple NEWIFI 芯片，支持 802.11bWIFI7 蓝牙6核 Thread， 内置第二代超宽带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开启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华为 X 官方账号发布9月29日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总结，在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以及华为折叠屏手机目前的市场表现。对于苹果加入折叠屏手机竞争，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余承东介绍，华为去年春季推出了阔折叠手机 Pro X， 实际上，当时华为同时设计了大小两种版本，原计划一同发布。不过，由于当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更大尺寸的 Pro X Max 最终推迟至今年4月推出。余承东表示，在华为准备推出 Pro X Max 时，已经看到网上有消息称美国同行也在开发类似形态的手机。他指出，这种阔折叠手机形态最初来自华为，华为是更早开始做的。值得一提的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发布后，也给华为 Pro X Max 带来了一波销量增长。余承东透露，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华为 Pro X Max 销量增长 76%， 并表示，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此外， Pro X Max 自发布以来，仅用数月时间，销量便已突破100万台。余承东表示，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手机。文章内容举报。今日 IQOO 旗下新一代旗舰平板 IQOO Pad Ultra 正式开售，首销优惠价5999元起。 IQOO Pad Ultra 机身重量轻至298克，厚度薄至 5.74 毫米，背部加入炫彩 RGB 灯效，支持12种颜色以及6种灯效模式，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新机正面配备一块 8.8 英寸 165赫兹 OLED 极镜屏，分辨率为 2304x1440， 采用 2.0

0: 1.65毫米超窄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3.3%。屏幕全局激发亮度达到 1600nits，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 4500nits， 可兼顾高刷游戏与户外显示需求。性能是 IQOO Pad Ultra 的一大核心卖点。新机全球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2纳米制程工艺，同时将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芯片底层，并行业首发 IQOO 自研调度器。此外， IQOO Pad Ultra 还搭载全新自研电竞芯片 Q4， 相较上一代性能提升 15%， 缓存速度提升 19%， AI 算力提升 19%。配合 QNSS 超级渲染引擎，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纹理细节。在游戏视觉体验上， IQOO Pad Ultra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 2K 原画超分、165帧超帧以及全场景光追三大视效并发的平板。为了压住旗舰芯片的高负载功耗， IQOO Pad Ultra 行业首创五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 30×30毫米大尺寸风扇，风量达到 0.94 CFM， 相比 IQOO 15 Ultra 提升 300%。 同时新机还采用立体式双向进风口设计，进一步加快机身内部热量排出，保证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续航方面，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超快闪充。文章内容举报。玛莎拉蒂2027款 Mac Pro 已正式登陆国内市场，新车推出了硬顶 Coupe 与敞篷 Cello 两个版本，定价分别为237万元、270万元，面向高端超跑消费群体。外观层面，新车借鉴 GT2 赛车的设计思路，整车单体壳大量采用碳纤维与复合材料打造，车身侧面为一体化配色，采用中置后驱布局。色彩选择十分丰富，包含神秘灰、冰川皓白、烈焰红、皇家绿等十余种车漆，能够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车身尺寸方面，硬顶与敞篷版本存在小幅差异，轴距统一达到2700毫米。座舱内部，车内搭载两套 10.25 英寸屏幕，分别承担中控交互与仪表显示功能。全新的平底方向盘强化赛道属性，方向盘可选用 Alcantara 或碳纤维材质。仪表台以及车门上部位置以 Alcantara 面料取代传统皮革，进一步烘托战斗气息。同时新车配备12扬声器 Sonos Faber 音响，为驾乘者带来沉浸式听觉享受。性能是这款超跑最大亮点，动力核心为海神 3.0T 双涡轮 V6 发动机，可输出630马力最大功率以及 730nm 峰值扭矩，传动系统匹配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该车重量功率比做到 2.33 千克每马力，零百加速仅需 2.9 秒，加速实力十分强悍。
1: 10月2日，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正寻求最快于11月中旬上市，此前公司曾推迟 IPO 计划。Anthropic 最早可能在11月9日当周正式启动 IPO 推介，从而有望在11月26日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目前仍预计最迟于今年年底完成上市，但具体时间仍可能调整，广角观察。
0: 据 PC Gamer 报道，该刊硬件编辑今年自掏腰包做的最大装机升级不是显卡，不是内存，而是一个100多元的坐垫。因为2026年 PC 硬件价格全面飙升，他基本放弃了升级念头。这位编辑坦言，并非出于医疗原因购买坐垫，纯粹因为电竞椅硬如石头，长时间久坐后臀部酸痛，坐垫让舒适度提升了10倍。具体来看， 64GB DDR5 内存价格已超过800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5363元人民币，而三年前 32GB 套装仅需约100美元， RTB SSD 三年前130美元，如今 4TB 型号单价突破400美元。更关键的是， PC 玩家能买到的内存和 SSD 不仅贵，部分型号甚至缺货。显卡方面，NVIDIA 当前终端定位的 RTX 5070售价779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5222元人民币，这还是能找到的最低价版本。如果现在必须换卡，他会选择 RTX 5060Ti 8GB 或 RX 9070GRE， 这两款是当前相对性能而言价格还算合理的仅存选项。这位编辑还表示，自己现有的 PC 性能尚可应付想玩的游戏，必要时开 DLSS 或真生 程也够用，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他一样在等这轮涨价风暴过去。据博主爱冰宇宙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量产 Exynos 2700处理器，产量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 10%。该处理器将由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工艺节点 SF2P, 相比上一代性能提升 12%, 功耗降低 25%。封装上首发 Phelps BS 扇出型晶圆级并排封装技术，在应用处理器和内存上方覆盖同机热路块 Heat Path Block, 实现 AP 与 DRAM 的一体化热传导，相比 Exynos 2600的直接接触散热片方案效率更高。CPU 方面，该芯片采用4+1+4+110核心双 Prime 集群设计，第一组包括一个 ARM C1 Ultra 核心 3.36GHz 和四个 C1 Pro 核心 2.88GHz, 第二组为一个 C2 Ultra 核心 4.24GHz 与四个 C2 Pro 核心 3.74GHz, C1 核心承担持续性能与能效任务。GPU 则集成基于 AMD RDNA5 架构的 XCLIPS1970, 拥有16个计算单元，性能预计提升 30% 至 40%。存储方面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传输效率大幅提升。此前曝光的 GeekCon 6.7.1 工程样片跑分显示，单核成绩4328分，多核成绩14700分。三星已计划将 Exynos 在 Galaxy S27 系列中的搭载比例从 25% 提升至 50%, 部分市场的 S27 加 S27 Pro 甚至 S27 Ultra 都可能采用 Exynos 2700, 具体搭载情况将是高通骁龙8 Elite GN6 Pro 的供货情况而定。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AI 云服务商 CoreWeave 近日宣布，英伟达 Vera Rubin NVL72 系统已在 CoreWeave Cloud 正式投入生产，AI 软件公司 Cognition 成为首个在该平台运行生产工作负载的客户。Cognition 在 Vera Rubin NVL72 上运行 SWE2 推理任务，实测总 token 吞吐量较 GB200 NVL72 提升高达 4.8 倍。在强化学习场景中，每 GPU 输出 token 吞吐量也达到 GB200 NVL72 的 3.8 倍，意味着 Devin 可同时处理更多绘画并加速多步推理。每瓦性能同样大幅跃升。在 DeepSpeak R1 推理基准测试中， Vera Rubin NVL72 每兆瓦 token 吞吐量达到 GB200 NVL72 的10倍，在相同电力消耗下可产出更多智能输出。硬件规格方面， NVL72 系统由36颗 Vera CPU 和72颗 Rubin GPU 构成，采用 100% 全液冷设计，无缆线模块化托盘设计将安装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5分钟，大幅提升部署效率。除 GPU 系统外， CoreWeave 还将 Vera CPU 作为独立计算层提供给客户。
1: 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ark AI90 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9 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 BDDR5 6000内存以及 2TB SSD。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0: 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orus GeForce RTX 5060 RE8G 显卡，这是技嘉首款将原创二次元角色雕妹 Ari 融入产品设计的显卡，背板印有专属角色插画，包装内还附赠随机配色的雕妹玩偶盲盒和主题贴纸。显卡基于 Vandia Blackwell 架构的 GB206 核心，搭载3840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7 显存，显存位宽128G bit，速率28GB 每

秒，显存带宽448GB 每秒，面向 1080P 至 1440P 分辨率的主流游戏与创作用户。出厂频率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之一，加速频率高达2722兆赫兹，相比公版2497兆赫兹高出225兆赫兹，提升约 9%。 单8 pin 供电接口推荐搭配550瓦电源，整卡尺寸329×128×40毫米。该卡搭载技嘉 Windforce 散热系统，配备 Hawk 风扇、铜底、复合铜热管及服务器及导热凝胶，并采用金属强化背板与 PCB 防护涂层。输出接口为3个 DisplayPort 2.1B 和1个 HDMI 2.1B。外观设计上，显卡采用纯白三风扇散热器，搭配橙黄撞色点缀，背板印有雕妹专属插画。随卡附赠的雕妹玩偶共有5种配色随机发放，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的收藏属性。此前数码测评团队极客湾已经完成了对华为 Mate XT2 搭载的标准版麒麟9050芯片的全性能拆解探究，最近他们又放出了华为 Mate 90 Pro Max 专属搭载的麒麟9050 Pro 的完整性能体验报告，实测表现继续给所有人带来惊喜。从极客湾放出的多轮实测数据可以看到，满负载游戏测试环节里，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的华为 Mate 90 Pro Max 相比前代旗舰芯片的提升幅度非常亮眼。热门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在 890p 分辨率设置下运行的时候，Mate 90 Pro Max 整机功耗仅为 4.2 瓦就能全程跑满60帧满帧体验，这个表现甚至比前代同系列 Pro Max 机型在更低分辨率下的跑分成绩还要好，整体能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的旗舰机型，表现已经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Extreme GEN6 的顶级旗舰机型。在另一款高画质开放世界游戏《明朝》的测试中，目前 Mate 90 Pro Max 仅适配支持 648p 分辨率，对比前代 Mate 80 Pro Max 的表现已经有了跨越式进步，帧率大幅抬升的同时整机功耗不升反降，综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天玑9500的旗舰机型，性能能效表现同样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骁龙8 Elite 机型。在新上线的高画质游戏一环的实测环节里， Mate 90 Pro Max 对比前代旗舰同样进步明显，虽然整机功耗相比前代小幅提升了约 0.4 瓦，但平均帧率直接拉高了10帧以上，最终的实际表现几乎和天玑9500、骁龙8 Elite 机型的表现持平，完全达到当前安卓旗舰第一梯队水准。这次麒麟9050 Pro 采用了双层逻辑电路的特殊处理方案，在相同的平面硅片占地面积里容纳了更多晶体管，同时芯片的运行频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拉高，整体硬件基础大幅升级。相比前代芯片的三层级 CPU 架构，麒麟9050 Pro 直接扩充到了四层级的全新设计，超大核依然保留一颗，原本的四颗大核被进一步细分成2颗性能大核和4颗能效大核，负责极低负载场景的超低功耗小核缩减到2颗，架构调度的灵活性大幅提升。特别的是，麒麟9050 Pro 所有性能大核都支持超线程技术，这颗处理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9核心16线程的特殊架构设计，在 CPU 多核性能、GPU 能效表现等多个维度，实测成绩都胜过了谷歌今年基于台积电 N3P 工艺打造的新旗舰处理器 Tensor G6。也就是谷歌 Pixel 11 Pro XL 搭载的那颗自研芯片。整个系列测试完成之后，极客湾挤出的综合评价是这款芯片进步幅度巨大。麒麟9050 Pro 从日常负载能效、跑分成绩到三款主流高画质游戏的实测表现，整体素质已经对标友商基于 N3P 先进工艺打造的旗舰处理器，加上目前部分高负载游戏的超分、光追、HDR 特性还没有完全针对这款芯片做专属适配，后续华为和游戏厂商完成针对性优化之后，这款旗舰机的游戏表现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不少数码爱好者看完这份完整测试都感叹，现在掏定律下的逻辑折叠技术还远没有挖到上限，只是当前比较保守的落地版本就能拿出这种接近全球第一梯队旗舰芯片的表现。等后续华为在芯片制造工艺上再进一步突破之后，未来新一代麒麟处理器的实际表现完全不敢想象，
这种完全跳出

0: 传统摩尔定律路径的自研技术路线，实打实走出了属于中国芯片的全新升级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1: 高通技术公司与 ARM Holdings 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再次展开为期五天的陪审团审判。高通指控 ARM 未按合同提供必要的芯片测试工具，并泄露了2024年终止重要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损害了高通与 Meta 之间的芯片合作谈判。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五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此外，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根据 ARM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季度文件披露，高通最初于2024年4月提起诉讼，随后在2025年两次、2026年3月再次修改诉状，增加了包括 ARM 未能诚信谈判某些许可条款在内的额外违约指控。高通在本案中提出两项主要指控。第一，高通称 ARM 拒绝交付其根据许可协议应当获得的芯片测试工具。第二，高通指控 ARM 向媒体泄露了其在2024年发出的终止关键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高通称，这一泄露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Platforms 之间正在洽谈的芯片合作案。
0: 该手机主打差异化设计，使用雾面 OLED 屏幕提供类似电子书观感，是 NXTPA-PER4060 系列后继产品。P80 Ultra 首次将 NXTPA-PER 技术与 OLED 特点相结合，实现了更深邃的黑色、更高对比度以及更丰富色彩，在新增息屏显示的同时又保留了 NXTPA-PER 产品线的屏幕触感与单色护眼模式。科技媒体 Seaverge 在 TCLIFA 展台体验了 P80 Ultra 时机， NXTPA-PER 系列产品未在国内上市。编辑宣称，这块屏幕为 NXTPA-PER 产品线带来全方位提升，无论在室内低照度环境还是户外高光环境，屏幕内容始终清晰可见，闪烁与蓝光成分低于其他安卓手机，不仅可视角度出色，防眩光表现出众，屏幕触感也属一流，滑动操作顺畅无比。作为 NXTPA-PER 最新机种， P80U 侧面提供专属开关，可一键切换指书观感，甚至可进入更激进的 Max Ink 单色护眼模式，不仅可排除多数 App 的干扰，还能将耗电减至最低，从而达到手机电子书一机两用目的。尽管 P80 Ultra 的拍照模组参数强大，但 Seaverge 的编辑没看出拍摄效果多么出众，且处理器效能属实一般，日常运行可察觉卡顿。 P80 Ultra 的强大之处在于那块屏幕与专属调教， Seaverge 相信伴随 iPhone DUO 上市，会有越来越多安卓机型尝试雾面屏。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天华为和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引发了外界的围观。按照官方公布的情况，该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之间首份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有趣的是，外媒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上述专利许可协议中还包含了TAO定律。华为与高通官方公告仅披露整体专利交叉许可框架，并未单独提及 Logic Laws、TAU Scaling Law 相关细节。该部分信息来自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彭博社在报道中介绍，Logic Laws 逻辑折叠技术隶属于 TAU Scaling Law， 华为官方中文命名TAO定律。传统摩尔定律依靠不断缩小晶体管尺寸提升芯片性能，TAO定律则提出时间缩微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晶体管几何缩小，而是通过重构芯片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关键路径，降低电路的电阻与寄生电容，在现有工艺节点下提升电路密度与芯片性能。Logic Laws 逻辑折叠就是TAO定律的核心落地技术，该方案已经应用在麒麟9050 Pro 处理器，搭载于华为 Mate XT2 折叠屏手机。报道认为，高通获取该技术专利许可，是对华为芯片架构创新能力的认可，有助于华为将这套芯片设计方案推向海外 AI 市场。这套技术路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芯片内部数据传输速度，弥补先进 EUV 光刻机获取受限带来的工艺短板。文章内容举报。
0: Valve 近日在开发者社区明确表示， 面向 ARM 芯片的 Linux 系统 Steam 客户端不在官方支持范围内。此前有用户在 GitHub 上提交报告，反馈 Steam for Linux 在 ARM64 系统上存在问题。尽管该用户详细描述了故障情况，但 Valve 开发者仍回复称 Steam for Linux 目前不支持基于 ARM 的硬件。目前 Steam 虽然在 Linux 平台不断扩张，但官方支持仍仅限于搭载 AMD 和 Intel X86 64处理器的系统，其核心原因是要在 ARM 设备上让 Steam for Linux 正常运行， Valve 需要投入大量优化工作，但潜在用户群体实在太小，这部分投入未必划算。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Valve 自家的 VR 头显 Steam Frame 恰恰搭载高通骁龙8 Gen3 移动平台运行，Valve 专门为这颗芯片优化了 SteamOS， 并将其兼容层 Proton 11.0 移植到了 ARM 架构。借助这版 Proton， 原本为 X86 设计的各类游戏得以在 ARM 硬件上运行。然而作为游戏分发关键环节的 Steam 客户端本身却不在官方支持之列。微软今年3月份的时候承诺要优化 Win11 的性能表现，其中内存占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部分，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集中在 Win11 内存占用太多的问题上。 Win11 占用内存不只是跑高负载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做了测试，哪怕是开机之后没加载什么第三方应用， Win11 自带的各种组件都能占 50% 的内存， 8GB 内存留给其他应用的空间不到 4GB。 如果再考虑到微软之前推荐软件开发本质上都 WebView2 网页换皮，导致内存占用比原生开发的软件更高了，情况只会雪上加霜。对于现在的情况， Engadget 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做了个科普，对普通人清内存的执念做了个拨乱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不要看到 Win11 占了内存就觉得有问题，也别急着骂微软优化不好，这恰恰是微软真正为用户考虑的思想所在。大家都知道内存的速度比硬盘快得多，因此数据存储在内存中运行的速度也更快，内存容量越大可以存储的数据就更多，多任务处理也会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大变得更好。 Win11 的内存设计理念就是把内存当作需要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节省的东西。过去的内存管理是只加载当前程序需要的内存，然而闲置的内存就毫无用处了，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1: 今日铁路12306公众号发文提醒，警惕第三方平台所谓抢票服务，其中包括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常见套路。铁路12306表示，这类第三方平台不仅可能存在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等问题，还可能带来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甚至经济损失等风险。据了解，部分第三方平台宣称拥有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号称能够更快抢到票，提升购票成功率，并通过强调所谓技术优势，诱导旅客购买双通道、双引擎等额外服务。对此，铁路12306指出，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实际上是铁路12306的正常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将免费功能变成了收费项目。当某趟列车车票售罄后，旅客可直接在铁路12306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后续因退票、改签、加开列车或车辆扩编产生的新增票额会优先用于兑现候补订单，并按照订单生效时间顺序自动分配车票。铁路12306还特别提醒，当某趟列车已经进入候补状态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余票监控购票通道，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余票实时监控并不能提供额外购票机会，旅客只能通过官方候补购票渠道等待兑现。 AMD CEO 苏姿峰今天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红旗等代工与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强劲的 AI 运算需求，苏姿峰证实 AMD 先前宣布在中国台湾投资100亿美元，约新台币3176亿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苏姿峰表示， AMD 与关键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非常重要。针对 CPU 与 GPU 等芯片供应状况， 苏姿峰直言，现在对所有运算领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年 AMD 在市场整体需求带动下大幅扩产，但需求仍高于供给，因此 AMD 正与台积电、后段封测及基板供应商加速拉升产能。苏姿峰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整体运算市场需求极为强劲， AMD 虽已同步扩充产能，但当前需求依然远高于供给。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况， AMD 正全力拉升供货，预计2027年将大幅扩增产能。尽管在 HBM 2/3 时代落后于 SK 海力士，但三星在 HBM 4时代正式翻身，不仅率先出货了 HBM 4内存，现在 HBM 4E 也更进一步，被指拿到了 NVIDIA 的认证。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的 HBM 4E 内存在上个月底拿到了包括 NVIDIA 在内的多家客户的产品资格认证，这个认证是针对产品质量验证的，不代表获得了各大客户的合同订单、供应量及量产时间。不过三星官方针对这个消息的说法没有明确表态，称无法确认，但不否认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的 HBM4E 内存规格也比之前的计划要保守一些，是 12HI 堆栈的，最大容量 48GB， 如果是之前激进版的 16HI 堆栈，容量能达到 64GB，但良率和成本都会是更大的问题， NVIDIA 都很难说用得起。 Rubin 这一代已经开始调低 HBM 规格了。三星的 HBM 4E 的内存芯片用的是第六代10纳米工艺 EC， 基础芯片则是三星的4纳米工艺生产，针脚速度达到了 16GB 每秒。三星宣称性能比前代 HBM 4提升 20% 以上，通过低功耗设计和封装结构优化，能效提升了 16% 以上。
0: 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ue Klasse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eartOS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1: 据报道，国庆返程期间，除车流量大外，龟速车占道也是高速拥堵的重要因素。10月4日，一名新手在高速上以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被交警劝导到服务区。交警指出，高速最低行驶速度不得低于60千米每小时，20-30公里的低速行驶极易引发追尾事故，对驾驶员做了批评教育。山东也有一起国道低速行驶案例，驾驶员开车时接打电话低速行车，迫使后方车辆紧急变道避让，被执勤民警拦停处置。还有网友拍到一辆龟速车在快车道和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拍摄者多次鸣笛提醒，该车依旧没有提速。国庆期间，山西、陕西、江西、山东等多地同步开展整治行动，劝导低速车辆，提醒驾驶人车速慢不等于安全，车速不足应当及时变道靠右行驶，不要干扰其他车辆通行。低速占道的危害不容小觑，交警提醒，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下降约 15%， 低速车辆形成的团状拥堵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达普通路段的3-5倍。很多驾驶员存在开慢车更安全的误区，只知道高速有最高限速，不了解车道最低通行要求。
0: 据报道， ARM 本周向 Linux 内核提交了一组初始补丁，开始支持即将推出的 TLBI Domains TLBID 功能，旨在提升高核心数 ARM 处理器的性能。TLB 是

0: LB 清理带来的开销。该技术主要面向高核心数的 ARM 服务器处理器，对于在大量核心间运行的服务器工作负载，避免不必要的全系统 TLB 失效，有望显著减少处理器间的同步开销。不过 ARM 尚未公布实际性能测试数据，具体收益有待后续硬件验证。除 Linux 内核外， ARM64 架构的 TLBID 支持还需编译工具链提供指令支持，目前依赖 LLVM23 级更新版本或 GNU Binatos 2.46 级更新版本，该功能尚未纳入 ARM 架构参考手册，距离实际芯片落地可能还有较长时间。
1: 高德放出10月1日国庆首日的运营统计数据，假期第一天高德日活跃用户接近 3.7 亿，不少关键指标全部刷新历史记录，直观体现出国庆集中爆发的全国出行热潮。10月1日当天，驾车导航总里程达到97亿公里，换算下来差不多可以绕地球赤道24万圈，大量自驾用户出门旅游、返乡，把导航使用量直接推到新高度。高德 AI 出行助手提供的各类空间智能服务，单日就超过28亿次，服务覆盖出门前规划路线、路上实时导航，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找吃喝玩乐地点的全流程。面对高速和城市道路巨大的车流，鹰眼守护安全预警系统也在满负荷运转。这套系统是高德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合作打造，10月1日累计发出安全提醒超6亿次，弹出最多的三类提示分别是：前方有慢速车、前方车辆急刹、后方有快速车接近，帮开车的人提前预判路上风险。除了开车导航，假期大家找餐馆、打卡景点的需求也涨了不少。10月1日使用高德扫街榜的用户超过 1.28 亿人，很多人靠这个榜单找本地美食和游玩点位，导航软件不再只用来认路，慢慢变成出门找消费场所的工具。每年国庆第一天都是导航 APP 压力最大的时候，大量用户同时查路况、规划路线。三星向主要客户提出的2027年 HBM4 供货报价落在每 GB 4美元，约合 26.86 元人民币的中高价位，超过目前 HBM3 亿约 1.50 美元，约合 10.07 元人民币的三倍。三星电子拟以新一代高带宽存储 HBM4 的性能优势拉高售价，挑战 SK 海力士主导的市场格局。半导体业界人士指出，三星已展开明年 HBM4 供货合约谈判，希望在产品世代交替之际，将较高的传输速度与稳定供货能力转化为价格溢价，提升盈利能力。三星此次报价的主要支撑来自对 HBM4 性能的信心，三星 HBM4 可稳定达到每秒 11.7GB 的数据传输速度，最高可达每秒 13GB, 并称其处于业界最高水平。不同于一般 RAM, HBM 主要通过年度长期合约供货，客户会提前与制造商协商下一年度采购量与价格，以确保获得所需供应，制造商则依据订单安排生产。据报道，明年主要 HBM 供货量已有相当部分完成协商，价格谈判预计本月进入最后阶段。不过，三星目前提出的是供货报价，最终成交价格仍取决于与客户的谈判结果。随着 AI 加速器对存储性能的要求提高，HBM 市场的竞争重点也逐渐改变。过去，供应商首先必须通过英伟达等主要客户的认证，打入供应链，再扩大出货规模。10月3日，据相关报道， OpenAI 发言人证实，公司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已离职。罗宾逊在 OpenAI 任职期间致力于提升安全透明度，包括协助开发和发布系统卡 System Cards, 广角观察。
0: 国庆高速免费政策落地首日，一则车主卡点省路费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据悉，当事车主袁先生计划从长沙前往湖北宜昌参加朋友婚礼，帮忙接亲。9月30日下班后就驱车出发。按照高速免费规则，小客车免费判定标准是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而非上高速时间。为省下257元全程通行费，袁先生抵达附近服务区，原地等候约三小时，等到10月1日零点免费时段开启后，再驶入宜昌收费站下高速。袁先生表示，原本预判凌晨出口会出现扎堆卡点车流，造成拥堵，实际通行十分顺畅。 最终省下来了257

0: 元，足能覆盖往返电费，剩余资金还能买两杯咖啡，属实是该省省该花花，把日子过明白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在收费站匝道、应急车道停车等候免费时间，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同时要做好出行规划，尽量缩短行程时间，尤其七日返程时。如果临近夜里12点仍在高速上，建议就近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避免超时被收取全程路费，同时也能减少为赶时间超速行驶产生的安全隐患。
1: 有人说，所谓高速之都是罚出来的，这样的观点在深圳可以说是相当正确。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深圳走应急车道的处罚结果，可以看到其于9月30日下午以及10月1日上午分别走了一趟，结果驾驶证被记12分，更是被罚了6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处罚力度并非是近些年才提上来，早在10年前就人因为无故走应急车道被重罚过，彼时的标准已经是6分3000元。除了走应急车道会受重罚外，还有深圳网友发布温馨提醒，深圳闯红灯罚500扣6分，连跨几条车道变道，被拍到直接罚500，不按规定方向行驶，第一次罚300，一年内超3次，第3次开始罚500扣2分。虽然处罚很重，但网友们纷纷表示强烈支持，并建议全国推广。有人留言，每次走高速只要出现堵车，一定会有大聪明走应急车道，主要还是罚款力度不够，如果都像深圳这般，司机的素质肯定会提高一大截。据悉，深圳拥有特区立法权，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可知，非紧急情况占用高速快速路应急车道，罚款3000元，一次记6分，一年内3次及以上，从第3次起每次还要暂扣驾驶证3个月，罚款力度在全国属于第一梯队。
0: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 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3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 1.12:1英寸 LoFic 主摄、1.56:1英寸超广角，以及 1.28:1英寸 LoFic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18、小米18 Pro 和小米18 Pro Max、小米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 1.4:1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1.28:1英寸大底，并引入 LoFic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oFic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oFic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
1: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5%至10%， 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 主要得益于 AI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 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
0: 上个月微软推出光盘数字化功能，推动未来 Xbox 游戏主机全面数字化，并率先向预览体验计划用户开放。该功能已正式面向所有玩家推送，部分玩家通过 Xbox 手机应用收到通知，提示其账户已可使用该功能。目前大多数 Xbox One 与 Xbox Series XS 光盘游戏均已支持该功能，首批覆盖数千款作品。玩家可将实体游戏转换为数字授权，当实体光盘被扫描时，系统会创建独特的数字密钥，以防止光盘在未经授权的主机上激活，并限制租赁、借用或转售等行为。不过，若将光盘插入其他微软账号的主机，对应的游戏授权仍可转移，这意味着持有光盘的玩家既能将实体版转为数字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实体盘的流通与转售价值。微软强调，初代 Xbox 和 Xbox 360的游戏光盘不支持该功能，同时并非所有 Xbox One 或 Xbox Series XS 游戏都符合资格，且资格可能随时间变化，具体取决于技术、授权、发行、制造等因素。此外，微软近期还向部分玩家发放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希望下一代 Xbox Perkinton Helix 具备哪些功能。
1: 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 10% 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华为在 Mate 90系列发布会上正式把 XMAGE 升级为华为锐影 XMAGE。 锐代表洞察与智慧，也蕴含着对光影和人文的理解。未来华为锐影 XMAGE 将围绕人像、长焦、色彩、视频、制拍五大方向持续探索，让移动影像拥有更多可能。华为还会继续通过影像大赛、移动影像巡展、认证摄影师体系、共建等系列影像活动，鼓励更多朋友拿起手机去记录、去表达。华为方面表示，技术因人而生，也因人的表达而更有意义。华为锐影 XMAGE献给每一位热爱记录、热爱表达的你。同时带来锐影 Z10 模块相机，因为外形体积庞大，很多网友直接叫它手机影像巨炮，给手机拍照带来一套全新玩法。 和市面上普通外接增距镜头不一样，瑞影C10不是简单套在手机镜头前面的放大镜，它本身自带完整成像硬件，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拥有10倍连续光学变焦，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光圈范围 f2.0 至 f4.5。整套光学系统包含6群19枚镜片，里面搭配多枚超低色散镜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光学解析力已经超过部分18至200毫米专业镜头。模块相机靠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连接手机，旋转一卡就能装好，支持盲装。镜头模块负责采集画面、图像数据传给手机，依靠 Mate 90系列第四代 ISP 和瑞影 XMAGE 算法完成计算和存储。镜头自带 OIS 防抖、AF 自动对焦马达和实体变焦环，1倍到10倍变焦，视频拍摄也能做到画面顺滑稳定。焦段覆盖广角人像、人文、日常、肖像、特写、观演多种拍摄场景，同时可以调用 XMAGE 全套色彩风格，还有多款经典相机色号，机身预留外接滤镜接口，摄影爱好者可以自己加装滤镜使用。目前这个模块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Mate RS 两款机型，普通版本 Mate 90用不了。这次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个外接镜头，华为瑞影 XMAGE 补齐软硬新云整套影像体系，手机原生相机也同步更新，新增柔光人像、星芒、烟花拍摄等功能。以前手机受机身厚度限制，很难做大尺寸大变焦光学结构，现在靠外接模块把接近卡片相机的完整光学系统装到手机上。手机影像卷了这么久，大多是在手机机身里面堆硬件，华为这套方案换了思路，通过可更换的模块化方式突破手机机身尺寸的限制，算是移动影像的一次新尝试。文章内容举报。
0: 前几天脖子哥去参加了方程豹泰9的静态体验活动，本来我是不抱什么期待的，毕竟现在的车企扎堆出9系旗舰车，再好天天山珍海味人都会吃吐，更何况外观趋同的新能源车呢。但到了现场，你别说，里里外外感觉都还行。打个比方，如果以前的笛子是往脸上抹腻子，那么方程豹就是知道自己天资卓绝，大道至简就完事了。还是照惯例先从外观说起吧。根据方程豹官方的定义，泰9是一台全尺寸5270×1999×1880毫米大六座插混方盒子。不过线下看的话，它的压迫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觉得主要是这么几个细节改变了整台车的面貌。首先是车灯，泰9这个一体式的星环大灯虽然看起来是贯穿式的，但两边粗中间窄的样式模拟出了传统车灯的感觉。这就挺取巧的，既不是市面上的葫芦娃车灯，比起其他比亚迪兄弟车型来说也多了分新势力的感觉。比亚迪大堂。第二点就是泰9这车基本没怎么见到镀铬件。一般来说，镀铬件除了显得贵气之外，还能调和一下大面积的单色车漆，增加层次感。但是泰9除了地注水切延伸出来那一块，以及两个门把手，就没别的镀铬件了，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很干净。
1: 据路透社报道，本田汽车正通过与印度塔塔技术的合作，将印度市场新车开发业务外包出去，以期将开发成本降低最多 20%， 并将开发周期从目前的约5年缩短一半。而这一合作此前就已有迹可循，今年5月，塔塔技术宣布获得一家日本车企的整车开发合同，但未透露对方身份。三位知情人士确认，该合作方即为本田，这也是本田首次将整车平台开发全面外包给外部公司。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本田日本总部与印度团队在供应商选择上长期存在分歧。日方管理人员倾向于沿用既有供应商以保证品质一致性，而印度团队则主张更多采用本地供应商以降低成本，加快开发节奏。这一僵局甚至导致部分产品的开发进度被拖延。不过本田对此在声明中否认存在分歧，称产品开发涉及团队间的密切协作，将协作讨论描述为分歧并不准确。根据外包协议，塔塔技术将负责为印度市场开发整车，本田则保留技术、互联和驾驶辅助系统等核心领域的控制权，并对整个开发过程进行质量监督。 塔塔技术从塔塔汽车剥离而来，拥有广泛的

0: 本地供应商网络。本田管理层认为其能够按照印度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偏好来设计车型。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透露，奥斯汀地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sky 运营结束时间将由晚间22点延长至23点。同时他还提到，研发团队一直致力于攻克一个相当隐蔽棘手的问题，避免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碾过宠物。马斯克在 X 平台发帖写道，直白地说，就是要防止在黑暗环境当中，灰色的小猫跑到灰色沥青路面上时发生事故。历经多年延期之后，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于去年在奥斯汀投入试点运营，随后特斯拉逐步扩大服务范围，覆盖奥斯汀、德克萨斯州其他城市以及佛罗里达州。据悉，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依靠摄像头视觉以及各类传感器完成环境感知与行驶导航。在车辆使用手册当中，特斯拉也写明，光照不足的环境，包括夜间没有路灯或者照明很差的道路，会限制摄像头输出精准视觉信息的能力。而猫狗这类动物的行动难以预判，会突然窜冲到车道上，相比常规通行车流而言属于更高风险的道路目标。马斯克在帖子中回复称，可以借助 AI 辅助摄像头处理，以此改善夜间识别能力。他表示，由人工智能完成光子技术分析之后，可见光摄像头在黑暗环境下也可以拥有很不错的识别效果。据媒体报道，中国台湾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已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对于这一消息，南亚科方面表示不予置评。业内分析认为，随着南亚科启动新一轮合约价上调，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望持续向好。众所周知，今年第三季度扎堆发布的多款旗舰手机已经开启新一轮涨价潮。以 iPhone 为例，最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而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走高正是涨价的核心诱因之一。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合约价格将延续上涨趋势，常规 DRAM 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涨价的核心原因来自供需结构性失衡， AI 算力建设拉动服务器 DRAM 与 HBM 需求持续走高，存储大厂优先把先进制程产能投向高利润的服务器存储产品，从而挤压了 PC 手机所用消费级 DRAM 的产能。与此同时，原厂维持保守扩产策略，行业库存处于低位，供给弹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受涨价影响，有的厂商开始精简产品矩阵，砍掉了 Ultra 手机，以减少产品线冗余。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靳玉志今天在日常行车途中亲身碰上典型的鬼探头险情。事发时， 路边大车挡住视线，一台逆行电动车突然冲出来，关键时刻乾坤 AEB 自动紧急制动介入，直接把车子刹停，避免了一场碰撞事故。鬼探头是马路上非常凶险的状况，大车、公交车停在路边，会形成很大的视觉盲区。行人或者电动车从大车后方突然窜出来，留给司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零点几秒，普通人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很容易酿成车祸。这次逆行电动车就是从静止大车后面猛然冲出，属于标准鬼探头的高危场景。金玉志表示，事发瞬间情况很突然，乾坤 AEB 快速识别到突发的电动车，直接执行紧急刹停操作，化解眼前风险。他感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意义。乾坤 AEB 属于 CAS 主动安全系统的一部分，不光可以识别汽车，对电动车、行人、自行车这类弱势交通参与者也做了大量优化。日常开车遇到前车急刹、横穿马路、鬼探头这类突发状况，系统可以抢先做出制动动作。实验室测试数据好看是一回事，企业负责人亲身在路上碰到真实险情并且避险成功，更能直观体现这套主动安全的实战价值。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自己打造2014至2015年代原汁原味高性能主机的项目成果，而这台梦回十年前的旗舰配置，最终只花了他个人50欧元，约383元人民币。核心配置方面，这台主机搭载了4核8线程墨频 4.00GHz 的 Intel Core i7-4790K 处理器，主板为微星 Z97 Gaming 5， CPU 散热器选用了体型硕大的 BEQUIET Dark Rock 3， 显卡则是技嘉 GeForce GTX 980 WindForce， 配备 4GB 显存，正是当年与 i7-4790K 齐名的梦幻双枪组合。整机安置在经典的 NZXT Phantom 全塔机箱中，由一颗 BEQUIET Pure Power 11500瓦电源负责供电。如此低廉的造价背后，是二手市场的简陋眼光与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作者在德国二手平台上以25欧元的价格淘到了一套无显卡、无硬盘的起始平台，而这笔费用由一位朋友作为礼物全额买单。另一位熟人则免费赠送了4根 DDR3 内存，合计 16GB， 等效频率1333兆赫兹。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 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 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 尽管并不完美，

0: 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之时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1: 10月1日，小米汽车公布了9月交付成绩单，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4万台。这个数字放在新势力阵营里排第三，仅次于领跑 10.56 万台和小鹏 4.13 万台，领先鸿蒙智行 3.75 万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小米又卖爆了，更有意思的是9月刚上市的鹏程系列首月交付就超过1万台，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增程市场整体降温，上半年批发销量同比下滑 13.1% 的背景下。一个看似风口已过的赛道被小米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小米鹏程是如何成功的？从3万到4万，过去几年增程市场的剧本非常魔幻。2020年增程式汽车全年总销量才3万多台，那时候增程还经常被一些车企高管嘲讽为过时技术，甚至被说成是脱裤子放屁，但市场从来不听嘴炮，他只看用户掏不掏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增程销量突破10万台，2022年涨到25万台，2023年冲到 64.2 万台，2024年更是摸到 116.7 万台。短短几年，增程从新能源鄙视链底端逆袭成为行业黑马。原因也很简单，它解决了中国家庭买新能源车时最现实的里程焦虑。相比过去一年来涨价5至10倍的内存， NAND 闪存涨价没有这么夸张，整体3至5倍左右，而且被认为见顶更快，今年底预计涨幅就只有个位数了。但是最新的报道在戳破这个想法，这次喊涨的也不是三星、美光、SK 海力士、闪迪等传统大厂，而是来自国内的长江存储。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全球闪存短缺预计在未来3年内还会持续，长江存储也上调了价格，并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芯片。对比2023年的情况，当时 SSD 价格便宜到了极点，知名品牌的 1TB 容量算下来也只要300至400元，普通品牌的 1TB 容量甚至只要200元出头，1000块钱买 4TB 硬盘不是事儿。如今 1TB 容量的 SSD 都上1000块了，过去那种白菜价的情况恐怕几年内都没机会了。即便未来有回归产能过剩的时候，也要等国产闪存芯片产能大涨。好消息是长江存储的闪存产能正在快速增加。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小幅超越凯霞和美光。这几年的 AI 浪潮不仅让内存及闪存大涨价， HDD 硬盘同样涨了几倍的价格，西数、西捷两大巨头对增产意兴阑珊，但第三大厂商东芝准备产能翻倍了。东芝公司日前宣布将斥资600亿日元，约合 3.8 亿美元或者 25.5 亿人民币扩产位于菲律宾的工厂产能，计划将数据中心硬盘明年的产能提升1倍，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AI 基建需求。这也是东芝公司5年来首次大规模投资扩建产能。2025年该公司在全球 HDD 硬盘市场份额为 11%， 远期目标是提升到 30% 份额。不过在 HDD 市场上，东芝这几年已经被西捷、西数两家远远甩开了，他们两家分别占据全球 47%、42% 的 HDD 市场份额，4倍于东芝公司。此外，东芝的硬盘业务中消费级产品占比依然很高，而西捷、西数两家几乎垄断了 AI 基建所需的 HDD 硬盘。去年出货的硬盘平均容量达到了 14TB， 东芝平均容量也就 9TB 不到，差距明显。不过东芝如果明年把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有机会抢到更多的 AI 份额也不是问题，一方面是 AI 用的 HDD 硬盘需求高涨，目前是供不应求，而西捷、西数两家不打算新建工厂，只会优化工厂的生产效率来提高出货量，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东芝的激进扩产冲击。
0: 国庆出行高峰。

0: 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城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她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
1: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
0: 七彩虹本周上架了一款采用国产颗粒的 EGOM 影2系列内存条新品，采用 DDR5-6000C30 规格，双 16GB 套条定价为3999元。外观上，该内存采用国潮水墨风格设计，散热马甲印有书法影字，配备精密散热结构，亚克力漏光设计，全尺寸 1.8 毫米用料， PMIC 专属导热垫，金属散热马甲以及高性能导热垫。这款内存速度达 6000MT/s， 时序 CL30-38-38， 工作电压 1.4伏，采用10层堆叠加强 PCB， 支持 Intel XMP3.0 与 AMD Expo 自动超频技术。作为 DDR5 内存，它支持 ONDIECC 智能纠错，可以通过内存内部模块实时侦测与修复数据错误，不依赖 CPU 即可完成纠错，显著降低了 CPU 的纠错负载，保障内存高频运行下的数据完整性，提升运行稳定性。该款内存配备 RGB 导光灯带，支持华硕、微星、技嘉等品牌的主流灯光同步软件，安装 EGOM Center 后还可以自定义多种灯控模式。近日，有车友在张雪直播间连线，投诉旗下一家机车门店存在捆绑销售保险的问题。据这名车友讲述，去年12月，他前往张雪机车的线下门店选购车辆，办理交强险业务的时候，门店工作人员强制要求他同步购买意外险。当时他按要求缴纳了意外险的相关费用，可后续一直没有拿到对应的保险保单。隔了许久后，他想起这件事后向门店索要保单，门店却无法提供相关凭证。面对消费者的现场投诉，直播间内的张雪当即表明态度，他认为如果情况全部属实，该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他提出一旦核实清楚，将向消费者做出10倍费用退款，同时涉事门店直接关停。他还要求涉事门店尽快拿出证据自证清白，如果无法举证，就按前述方案处理。当车友提出会把和门店沟通的聊天记录提交给品牌官方账号作为证据时，张雪进一步表示，如果门店收取保费却拿不出保单，性质十分严重，除闭店之外还会选择报警处理。这段直播片段流出后，在网络上收获大量好评， 不少网友称赞张雪处理问题干脆果断，没有推诿扯皮。虽然不少数码爱好者和普通用户都在吐槽 iPhone 18 Pro 系列相比上一代机型的外观功能改动幅度不算太大，但终端市场的实际销量表现已经挤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有行业调研博主公布的第三方零售端统计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 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加，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加。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于9月18日正式面向全球市场发售，国内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面对国内市场新机的热销态势，苹果 CEO 库克之前曾公开发文作出回应。随着 iPhone 18 Pro、 苹果手表 Watch 12、 Ultra 4、 AirPods 5多款新品在国内同步启动开售，库克特意发布微博晒出了国内苹果线下门店排队购机的人潮画面。首批货源的市场热度远超预期，苹果官网甚至一度因为访问人数太多出现拥挤卡顿，足以看出国内苹果用户今年的换新热情十分高涨。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也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三年同期新品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卡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新增的端侧 AI 功能、运行内存翻倍升级的实用点也刚好戳中了不少用户的实际刚需，哪怕外观辨识度不高，也完全挡不住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机车品牌创始人张雪在匈牙利机场的一段实拍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身处异国机场，他意外发现机场塔台位置悬挂着一块醒目的比亚迪巨型户外广告，巨大的品牌标志在机场格外亮眼。他当即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直呼牛的迪子哥牛，并配文致敬 NB 的中国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张雪和比亚迪之间属于普通用户自发的认可，是实打实的民间好评。此前他深夜叫代驾时被小哥意外认出，其日常代步的座驾就是比亚迪秦 L。 不少网友评价他机车造的比谁都野，汽车用的比谁都省，低调务实的生活风格圈粉无数。而比亚迪早已深耕匈牙利市场，持续深耕欧洲新能源赛道。资料显示，比亚迪自2005年便进驻匈牙利开展业务，2016年落地电动大巴工厂，2025年该工厂扩建后，电动大巴与卡车年产能将突破千辆。同时，其在匈牙利塞格德打造的欧洲首个新能源乘用车工厂，一期规划年产能15万辆，目前总装车间已进入调试阶段。近日，新款宝马 X3 M50 Drive 官图发布，这款主打运动定位的中型 SUV 不仅推出了可选的暗影套件，动力也提升了。外观上，新车保留 M 运动包围以及四出排气布局，视觉冲击力十足。消费者可以选装暗影套件，套件包含22英寸黑色合金轮圈、高亮黑色刹车卡钳，车身各处标志全部做黑化处理，再辅以银色轮廓做点缀，营造浓郁黑武士风格。追求更强运动感的用户还可以加装 M Performance 高性能空气动力学套件，让整车姿态更具攻击性。车内延续运动化座舱思路，大量采用宝马 Individual 定制系列的黑色 Alcantara 材质，仪表台、车门内饰板、中央扶手等位置均被该面料覆盖。座椅采用 Veganza 面料打造，蓝色缝线与包边打破全黑内饰的沉闷氛围，头枕上印有 M 专属压印。同时，新车配备蓝色包边、黑色脚垫、 M 方向盘真皮贴片，搭配水晶质感 Craft Actuality 操控组件。动力是本次改款的核心亮点，新车搭载经过调教的三月零日 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48伏轻混系统，最大功率达到326千瓦，相比老款上涨33千瓦，零百加速成绩来到 4.4 秒，比旧款快 0.2 秒，性能表现距离已经停产的 X3M 雷霆版仅有 0.3 秒的差距。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 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 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10月1日，软银集团宣布通过软银愿景基金2完成对 Opina 的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追加投资，金额为100亿美元。至此，软银此前宣布的300亿美元追加投资全部完成。完成本次投资后，软银对 Opina 的累计投资额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约为 13%。本次投资资金来自软银9月24日宣布发行的外币计价高级债券。广角观察。
0: Win11-26H2 系统已经推送几天时间了，虽然不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升级安装，但第一批试用者对 26H2 的评价还不错，甚至认为优化内存占用。这几天大家热议的一点就是 26H2 似乎对减少了对内存的占用，有人发帖认为自己升级之后开机之后内存减少了2至3GB 之多，体感变化相当明显了。小编也第一时间升级了，不过没感觉到有啥变化。40GB 内存加在 QQ、微信、Chrome 30个标签页左右，一个 Word 文档及沙软网络软件之后，占用在1/4左右，跟之前差不多，不过内存占用没有增加就认为是好事了。日本网友还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 Rufus 将所有预装软件删除，安装其他版本，然后应用到 26H2。通过这些操作， Win11 的内存占用被削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的截图显示是开机之后只占了 2.5GB 内存，这个确实非常低了。Rufus 这个软件很多人应该都用过，它可以制作 Win11 安装启动盘，绕过 TPM、4GB 内存检测、网络账户等限制，虽然也能卸载一些预装软件，但这个不是它的强项。
1: AMD 发布了代号 Venus 的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其基于 Zen 6架构打造，采用台积电新一代2纳米工艺制造，是 AMD 首个围绕数据中心场景从零开始构建的微架构，以适配 AI 工作负载需求。现在 AMD 终于在产品页面上公布了 EPYC 9006系列的完整信息及对应定价。第六代 EPYC 9006系列服务器处理器采用新插座，分别为 SP7 和 SP8， 共提供31款产品，定位最低的是8核心 EPYC 9016，价格700美元，旗舰型号 EPYC 9996拥有256核心，价格高达14904美元，与上一代首发192核心的 EPYC 9965相当，14800美元。 SP7 是高端解决方案，共有9款产品，包括 Zen 6和 Zen 6C 架构处理器。 Zen 6型号最高拥有96核心192线程， Zen 6C 型号最高拥有256核心512线程，支持16通道内存，内存带宽最高可达 1.6TB 每秒，原生支持 64GB 每秒速率的 PCIe 6.0 标准，单路最多提供128条通道，功耗最高达600瓦。
0: 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全系搭载Tau芯片，其中麒麟9050 Pro 更是全球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央视点赞称 Mate 90是蒸汽机换上蒸汽芯。过去大家习惯在把晶体管做小上死磕，如今全系搭载Tau定律芯片的华为 Mate 90正式发售，把逻辑单元层层折叠起来，装上垂直互联的高速电梯，让信号跑得更快，实现性能跃升。央视称， 蒸汽机换上了更强大的蒸汽芯，这不只是一颗掏芯片，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聚微光成聚，一起发光，开启芯片的时代答卷。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搭载掏定律芯片，标准版为麒麟9030， Pro 版为麒麟9035， Pro Max 和 RS 版为麒麟9050 Pro。 麒麟9050 Pro 是华为首款基于掏定律逻辑折叠架构打造的处理器，通过芯片内逻辑单元垂直堆叠与垂直互联通道设计，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实现性能跃升。芯片面积内集成 2.38 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晶体管密度提升 28%， CPU 为灵犀架构9核16线程，由一颗 3.1GHz Prime 超大核、两颗 2.7GHz Performance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Efficiency 能效大核及两颗 1.75GHz Little 小核组成，多核性能提升 23%， GPU 为马良架构，渲染性能提升 40%，支持第二代光线追踪硬件加速，每秒光线渲染数达5500万。NPU 为达芬奇架构，性能提升 140%， 端侧搭载 30B MOE 大模型，场景理解能力提升 47%。第十代 ISP 长焦清晰度提升 34%， 另集成八龙基带与移动安全处理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日，广东高速上的一起追尾事故引发全网热议。监控画面显示，前方车流明显缓慢，黑色轿车位于应急车道附近，随后逐渐向正常行车道挤压并试图并入，后车未予避让，两车在并线过程中发生碰撞，最终导致追尾。事故发生后，评论区观点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黑车应急车道违规加塞应该负全责，正常行驶车辆没有义务主动避让，也有人觉得在有条件避让的情况下应尽量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升级。事实上，此次事故的核心过错源头是黑色轿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仅可供车辆故障、突发事故或人员疾病就医等紧急情况使用，非紧急占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广东深圳一名车主就因连续两日高速堵车时未赶上班占用应急车道，两次违章被抓拍，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还需重考科目一，代价惨重。行车路上坚守规则不等于斗气逞强，违规抢占应急车道抢来的短暂通行时间可能堵塞救援通道，延误生命救援，而正常行驶的车主坚守路权的同时也需理性行车。
0: 国庆出行高峰，由于前方百余公里缺少其他充电点位，大量车辆被迫集中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东区，其中不少都是能加油的增程混动。现场实行取号充电，分轮放号，一轮放出48个号，等候车辆峰值接近200台，队伍一度排到服务区外。工作人员现场维持秩序，调度车流，同时服务区对充电桩做临时设置，电量达到 80% 即停止充电，车主必须驶离桩位。之所以设置 80% 上限，源于锂电池快充特性，电量超过 80% 之后，充电功率会大幅下降，进入慢速涓流充电阶段，最后 20% 电量耗费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前面零至 80%。 针对此事，知名大 V 博主韩露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好多人说我增程车有电池充电是我权益，这话没错，但排200辆车你能加油继续走，你非得排，这不有病吗？他还称，增程车设计目的不就是在不方便充电时候加油跑吗？如果非得死活用纯电，一口油不想烧，那干嘛不买个大电池纯电车啊？这样的观点引发网友争议，有人支持韩露，称纯电车排队是因为不得不排，不排就无法继续上路，能加油的混动车还要挤在其中，自己的体验糟糕不说，也耽误了纯电车车主更多的时间。而且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费加服务费算下来其实没比加油便宜多少。10月1日， OpenAI 与新思科技宣布将联合开发 ChatGPT Synopsis 模型，双方签署多年的合作协议，拟大幅推进和加速半导体创新。OpenAI 将获得新思科技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工具的授权，用于开发该专用模型。协议包括收益分成安排和市场推广合作，旨在共同将 GPT Synopsis 推向全球市场， 广角观察。
1: 你知

0: 到中国高铁第一站的名头属于哪座城市的车站吗？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广州南站。国庆假期首日，广州南站全天到发旅客总量突破百万人次，成为全国首座单日客流正式冲破百万大关的高铁站。100万人次的单日客流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天之内把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完整转移了一遍，客流量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据车站运营方统计，11当天广州南站全天计划开行列车超过1200趟，高峰运行时段几乎达到一分钟就发出一趟车的发车密度，通勤频次堪比市区高峰时段的地铁线路。这已经不是广州南站第一次拿到全国高铁站客流第一的头衔，过去整整5年时间里，广州南站的年度总客流一直稳居全国所有高铁站的首位。去年全年广州南站全年到发旅客量创下 1.75 亿人次的历史新高，把上海虹桥、成都东站、深圳北站、杭州东站、武汉站、郑州东站等国内其余头部铁路枢纽站都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广州南站从来都不只是服务广州一座城市的高铁站，它更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华南区域铁路网络的绝对核心枢纽。据报道，11黄金周期间，沪昆高速安顺段发生一起因辅助驾驶突然退出而导致的追尾事故。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启导航辅助驾驶 NOA， 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临近前方大货车约10米处时，系统突然退出并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司机根本来不及制动，小车直接追尾撞上大货车，所幸仅造成车辆受损。12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意味着车辆每秒行驶约33.3米。当 NOA 在距前车仅10米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只有不到0.3秒。而正常人类驾驶员从感知危险到踩下刹车的反应时间通常需要0.7至1秒，再加上制动系统响应和车辆制动距离，120千米每小时下的完全停车距离往往超过100米。司机事后直呼前车尾部仅约10米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制动。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直指辅助驾驶系统的接管窗口设计是否合理。有观点认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使用时需保持警惕。但也有观点指出，系统在碰撞前瞬间退出，实质上是在将责任甩给驾驶员，以避免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滞驾状态。有网友直言，最起码在确认人工接管了才能退出辅助驾驶系统，或者完成一套靠边安全停车的程序。英伟达今日正式发布 DGX Spark 64GB 版本 DAI 超算桌面计算机，起售价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33566元，10月23日正式发售。同时 128GBFE 版本同步调价至6950美元。硬件方面，DGX Spark 基于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算芯片， CPU 为20核 ARM 处理器，10颗 Cortex X925 加10颗 Cortex A725， GPU 基于 Blackwell 架构，配备第五代 Tensor Core 与第四代 RT Core， Tensor 算力最高 EPFLOPFP4。 64GB 版本整机统一内存 64GB LPDDR5X， 系统预留约 8GB， 可供模型权重与 KV 缓存使用约 56GB，支持 NVFP4 量化格式，可流畅部署 Gemma 4 26B QWEN 3月8日至 27B Metamuse Glimmer Nematron 3.5 Lightning 等主流开源大模型。 128GB 版本配备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256位接口，带宽 273GB 每秒，存储提供 1TB 或 4TB NVMe M.2 自加密选项。
1: 据报道，Tripel 论坛用户灵屋陆空近日分享了一颗极其罕见的 AMD 锐龙95900X3D 工程样品。这颗 CPU 属于从未正式发售的 AM4 平台 Zen3X3D 产品线，其核心规格与此前 AMD 实验室展示过的版本截然不同。这颗工程样品的 OPN 编号为 10000000652， 采用 Zen3 架构 Vermeer 核心，拥有12核心24线程规格，热设计功耗105瓦。其最大亮点在于缓存配置，总计128兆 BL3 缓存，由一颗 CCD 的96兆 B、32兆 B 原生加64兆 B3 DV Cache 和另一颗 CCD 的32兆 B 原生缓存组成。 这与 AMD 在

0: 到来，未来公布换电数据，十月一日全天换电总量达到183469单，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算下来，平均每0.47秒就有一台车完成换电，包含蔚来、乐道、萤火虫旗下车型。国庆第一天，大家集中自驾出游，很多车主选择换电补能，不用像普通充电桩那样长时间排队。当天最忙碌的三座站点分别是乌兰察布益生国际站、秦皇岛新世纪公园站，都做到146单，承德庆垂峰国家森林公园站紧随其后，完成142单，热门旅游城市站点订单量暴涨。能扛住这么大的出行流量，背后靠的是全国铺开的充换电网络。截止目前，蔚来一共建成9515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0座，累计换电服务已经超过1.26亿次。高速换电站数量达到1073座，搭建起9纵11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覆盖超过550座城市，跑长途沿途基本都能找到换电站。很多开过电车跑长途的人都有体会，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经常大排长队，充一次电要耗费很久。换电就不一样，车子开进去几分钟就能换上满电电池，全程车主不用下车，遇到节假日优势会被进一步放大。现在不光蔚来自家车型，乐道、萤火虫的车子同样可以使用这套换电网络。
1: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路上发现的几辆未上牌的鹏程 N90。随后有埃及 IP 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自己在埃及看到小米 YU7， 雷军点赞，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小米 YU7 出现在埃及并非偶然。早在2026年3月，就有 B 站 UP 主曝光小米 YU7 平行出口到埃及、小米 SU7 Ultra 平行出口到智利的情况。2025年6月，更有经销商透露中东大客户一次性下单200台小米 SU7 Ultra。目前小米汽车主要通过平行出口渠道进入中东、俄罗斯、智利等海外市场，官方正式出海计划则定于2027年登陆欧洲。小米 YU7 是小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型，2025年6月27日上市，定位豪华高性能纯电 SUV， 起售价 25.35 万元。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999、1996、1608毫米，轴距3000毫米，为中大型 SUV。双电机四驱版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3.23 秒，最高时速253千米每小时。搭载小米澎湃 OS、骁龙 8GEN 三座舱芯片、英伟达 Thor 辅助驾驶芯片、700 TOPS 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端到端辅助驾驶。
0: Valve 最新公布的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显示，尽管正值前所未有的内存芯片短缺，内存价格持续飙升，玩家们依然愿意为游戏 PC 投入真金白银。数据显示， 32GB 内存配置占比达到 42.22%， 较上月增长 4.77%， 正式超越 16GB， 成为玩家群体中的第一大内存容量，而 16GB 配置占比则缩水 3.38%，降至 37.82%。 不仅如此，一些非主流内存容量也迎来增长， 24GB 占比升至 2.56%， 环比增长 0.34%， 48GB 则微增至 1.46%， 涨幅 0.26%。 不过从需求端看，内存容量的增长或许本就是大势所趋，毕竟游戏对配置的要求越来越高，连17年未更新系统要求以土豆机也能跑著称的《我的世界》，今年早些时候都将推荐内存提升至 16GB， 逼得老配置玩家只能转投 Java 版或去玩复古游戏。因此当前市场上这轮内存短缺充其量只是推迟了 32GB 在游戏 PC 上的统治地位，而非阻止。此外，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数据是 AMD 与 Intel 的 CPU 份额之争。AMD 在所有平台合计拿下 48.37% 的份额，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Intel 则降至 51.63%。 回顾2026年5月的调查，当时 AMD 份额还略低于 45%。
1: 在 Mate 90系列中，华为首发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能力聚合起来，当单台设备网络受限时，由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4部手机同时互助， 拼出更稳定、更快。

0: 的网络体验。今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发布视频，对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余承东以水资源分配为例解释称，网络资源就像一个水池，每台设备联网时都需要从中取水。当同时用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平均分配到每台设备的网络资源就会减少，进而影响使用体验。而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后，只需碰一碰，即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资源整合起来，并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分配网络能力。根据华为工程师实地测试，在京沪高铁上用三台不同运营商网络的华为设备，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后，移动加联通助力电信的设备视频通话卡顿减少 90%。 据了解，该功能可在设置中进入多设备协同、通信共享、网络共享开启。余承东还表示，未来升级鸿蒙7后，将有更多华为老机型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文章内容举报。华硕无畏16 2026 锐龙版笔记本电脑已正式在国内电商平台开售，该产品搭载 AMD 锐龙 7H260 处理器，官方标价5999元，首发实际到手价5599元。核心算力配置上，该机搭载了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的锐龙 7H260 处理器，其具备8核心16线程的物理规格，单核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内置的 Radeon 780M 核心显卡工作频率为 2.7GHz。 为了满足本地 AI 应用的运行需求，该芯片集成了提供 16 TOPS 算力的 NPU， 使得系统整体理论算力达到 38 TOPS。 外观与屏幕设计方面，华硕为这款16英寸大屏笔记本配备了全金属机身，将厚度和重量分别压制在 15.9mm 与 1.65千克。其搭载的显示面板分辨率为 2560x1600， 原生刷新率达到 144Hz， 并支持 100% 的 sRGB 色域覆盖以及低蓝光护眼功能。主板标配 16GB LPDDR5 内存和 512GB 高速固态硬盘，内部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M.2/2280 插槽供用户后期扩容。机身接口方面，新机提供两个全功能 USB 3.2 Type C 接口和两个 USB 3.2 Type A 接口，另外还配备了 HDMI 2.1 接口与 3.5mm 音频插孔。AOC 宣布推出 U27G4FD 显示器，这是一款裸眼 3D 电竞产品，利用裸眼 3D 显示技术，支持 2D 3D 显示模式自由切换，无需佩戴 3D 眼镜即可直观呈现具备空间层次感与立体景深的三维画面。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结合红色饰条，其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80Hz，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 0.5 分之1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 1000:1/80M一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 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VNDAGE 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支持 MBR SYNC 技术，提升运动清晰度。六轴色彩调节，打造专属色彩方案。
1: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

0: 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睛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
1: 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 15.36TB 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14800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 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0: 华硕现已上架2026款无畏16锐龙版笔记本，该机采用锐龙 7H260+16GB RAM+512GB SSD 规格，定价为5999元。整机采用全金属机身工艺，质感细腻，机身薄质 15.9 毫米，重量仅 1.69 千克，16英寸大屏却做到便携随行，通勤背包携带无压力。笔记本搭载 AMD 锐龙 7H260 移动处理器，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8核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 内置 NPU， 支持锐龙 AI 技术， AI 算力充足。处理器集成 AMD Radeon 780兆高能核显，拥有 12CU 图形单元，最高2700兆赫兹频率，核显性能强劲，可流畅运行主流网游。存储方面，标配 16GB LPDDR5 高速内存加 512GB PCIe 4.0 固态硬盘，同时预留双 M.2 硬盘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4TB 大容量存储，素材、工程文件随心存放，大文件读写速度快，多软件切换不卡顿。散热部分，这台笔记本搭载华硕新一代 ISCO 冰封内吹散热技术，在轻薄机身内实现45瓦高能性能释放，同时提供安静、标准、性能三档散热模式，一键切换。围绕 Windows 操作系统会永久记录所有连接过的 USB 设备的相关说法，近日又一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大范围讨论。不少用户看完相关传言，都开始担心自己连接过的私密存储设备的信息会被泄露。随着大量相关内容的传播，微软早年公开的相关技术文档和历史答疑资料也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受到关注。微软官方对此明确回应， Windows 系统确实会在用户拔出设备之后保留部分 USB 存储设备的相关信息，但这一机制绝非出于监控用户的目的，完全是系统保障正常运行的常规设计的一部分。这次的舆论起因是多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科普帖子，这些内容声称 Windows 会永久保存用户曾经连接过的每一个 USB 设备的完整记录，哪怕设备已经被拔出，后续再也不会接入这台电脑，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一直永久留存在系统里无法清除。不过微软官方随后做出解释，这个传言的基础确实对应了系统的真实行为，但在多轮转发传播的过程中，相关描述已经被明显夸大，很多不实的延伸解读

0: 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并非只有 Windows 系统会保存这类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Linux 和 MacOS 等其他主流桌面操作系统也都采用了高度类似的硬件记录机制。
1: 华为终端 BG 和刚假期外出上手实测锐影 Z10 模块相机，并且在微博放出实拍样张，给大家展示这套外接影像设备的实际拍摄效果。这套模块装在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上面，您一下听到咔嗒一声就安装完成，上手拿着很有专业相机的质感。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普通外接增距镜，其实并不是。锐影 Z10 本身就是完整相机模块，自带一英寸传感器，不用依赖手机自带镜头成像，手机只负责取景、运算还有保存照片。它等效焦段覆盖24毫米至240毫米，做到10倍连续光学变焦。24毫米广角适合拍风景、建筑，视野足够开阔。中间焦段可以拍人文、日常、人像，拉到240毫米长焦。远处的景物、人物特写也能拍清楚，不用来回换镜头，一个模块就能搞定大部分外出拍摄场景。拍摄的时候可以转动镜头实体变焦环调整焦段，也能直接点手机屏幕切换，同时支持 XMAGE 全套色彩滤镜，德味、复古、柔和等多种色调随便切换，拍完照片直接在手机里编辑，马上就能分享出去，兼顾专业拍照和手机便捷分享的优势。从实拍的样片来看，广角拍风景画面完整，长焦拉近之后，远处物体细节也保留下来。不管是近处小物件还是远处的景物，不同焦段下画面清晰度都有不错表现。要注意，这款模块不是所有 Mate 90机型都能用，目前只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RS， 普通版本没有对应的超级卡口，装不上这个相机模块。何刚也提到，感兴趣的用户可以直接到线下华为门店亲手体验锐影 Z10， 自己实拍感受不同焦段的实际效果。文章内容举报。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 SMMT 公布9月新车注册数据，奇瑞旗下 Yaqo7 当月以10813台的成绩，力压特斯拉 Model 3、福特 Puma 等老牌热门车型，时隔半年再度登顶英国新车销量榜。Yaqo7 在英国市场提供 1.6T 燃油版本以及 SHSP 插混版本，入门车型英国本土 OTR 起售价约29,10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6.4万元，插混顶配版本售约36,505英镑，折合人民币约33.1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因其方正硬朗的外观设计，该车在海外还有一个趣味外号 Temu 揽胜，同时由于价格较低，又被当地网友调侃为平价版路虎揽胜。动力方面，SHSP 插混版本纯电续航90公里，综合续航可达1199公里，并支持快充。燃油版搭载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两驱与四驱可选，全系标配7年每16万公里质保，在当地市场极具竞争力。9月英国新车总注册量350,518辆，创下2017年以来同期新高。中国品牌整体在英国市场拿下约 23% 市场份额，表现强势。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基于曙光8000平台完成了33喷口火箭发动机阵列超声速尾焰的超大规模高保真数值模拟，计算规模高达 6.774 万亿网格单元，成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超声速时空耦合高精度射流仿真案例。双方基于国产异构计算平台优势，优化计算方法，减少不必要的数据读写和通信开销，同时提升大规模并行计算效率，成功复现了火箭发动机喷口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使难以直接观测的流动细节得以精细呈现。科研人员可据此分析多台发动机同时工作时的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高精度数据支持。曙光8000实现芯片、计算、存储、高速网络全链路国产自主可控，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兼顾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与高精度科学计算。集群搭载自研 ScalaFabric 高速网络与高性能分布式存储，支撑10万卡规模下的大规模并行通信，适配新材料、生物医药、气象仿真等 AI for Science 场景，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0: Business Research 最新市场报告显示， 在半导体制造

0: 规模扩大和先进电子设备需求增长推动下，全球半导体硅片市场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报告预计，该市场将从2025年的 141.2 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 154.3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9.3%， 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 217.1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 8.9%。半导体硅片是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制造的基础材料，通常由高纯度晶体硅制成，呈薄圆形。在芯片制造过程中，硅片提供超平滑表面，供电路通过分层和图形化工艺构建。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芯片制造活动增加，各行业对集成电路需求上升，消费电子产品普及，晶圆厂产能扩张，以及高质量硅片衬底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硅片市场扩张。消费电子仍是主要增长动力之一。随着智能互联设备普及，通信、娱乐和家居等日常应用对先进微芯片需求持续上升，而这些芯片生产离不开高质量硅片。数据中心和 AI 工作负载则成为新的增长催化剂。云计算和 AI 应用带来的数据量快速增加，推高了对大规模存储和高性能计算能力的需求。CPU、GPU 和 AI 加速器等高性能芯片需要半导体硅片作为制造基础。
1: 博主爱冰宇宙爆料，三星内部测试的 Exynos 2700，其多核成绩比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高出 9.5%。据悉，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多核成绩在13000分左右，由此推测，三星 Exynos 2700的多核成绩能够接近15000分，这将是安卓阵营最强悍的手机芯片。公开爆料显示， Exynos 2700的核心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制程、封装与主频。在制程方面，该芯片将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 GAA 工艺 SF2P， 相比第一代 SF2 工艺，其综合性能可提升 12%， 整体功耗降低 25%。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三星 SF2P 工艺已在2026年1月实现 70% 的良率门槛，这为芯片冲击更高频率奠定了基础。在封装方面， Exynos 2700不再沿用传统的垂直堆叠内存方案，转而采用名为 SIDE-BY-SIDE 的新架构。该架构将 SoC 与 DRAM 并排放置，并在上层覆盖热传导块 HPB。这一结构可以扩大 SOC 与散热材料的接触面积，消除垂直堆叠带来的热阻现象，从而进一步增强散热表现。另外， Exynos 2700的超大核频率预计提升至 4.2GHz， 这将是三星史上最强悍的手机芯片。这颗芯片将由三星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而国行版和美版预计仍然会使用骁龙芯片。消息称 Exynos 2700的产量相比上代 Exynos 2600提升了 10%， 这从侧面表明三星 SF2P 工艺的良率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南宁新能源闪充站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里几个小孩将悬吊式闪充枪当作秋千，抓握充电枪来回晃动玩耍，一旁还有人拍摄，却没有及时上前制止。这套闪充设备属于高压电器装置，峰值电压可达1000伏，具备极强的危险性，绝非可供孩童玩乐的玩具。相关专家就此作出紧急提醒，儿童的举动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充电线缆反复承受人体重量拉扯，极易破坏外层绝缘保护层，一旦内部金属导线外露，就会诱发漏电、短路，一旦发生触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充电枪本身具备一定重量，玩耍过程中若是突然脱落甩出，很容易砸伤孩子，造成磕碰等物理伤害。除此之外，孩童在充电区域追逐嬉戏，还可能误碰各类按键开关，造成设备损坏，干扰其他车主正常充电。若是人为暴力损毁充电设施，孩童的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设备运营方客服也作出回应，明确禁止这类危险举动，后续会督促站点增加现场巡检频次，防范同类事件重演。充电桩是专用的车辆充电场地，并不是休闲游乐区域。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很难预判高压设备的潜在危险，这就更需要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告诫孩子远离充电桩等电力设施。 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如今的大模型参数量已经突破5万亿规模，逼近10万亿，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算力够不够，而是内存墙限制越来越多。美国一家初创公司 Voantis 日前宣布获得了$8800万的 A 轮融资，该公司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 AI 推理架构，旨在平衡内存容量与带宽，其首个系统 A 已被设计用于超过20万亿参数的大模型，每个用户可以跑到1万 token 每秒的速度，同时还有更低的推理成本。这个规模是什么概念呢？当前最强的 Mythos Fable 大模型据说是5万亿参数级别的，但现在每个用户的速度不会超过100 token 每秒。A1 的规模是它的4倍，速度是100倍。20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用 FP16 意味着 40TB 的内存，这样的需求即便是用上最强的 Vera Rubin 也很难满足，而且成本贵得要死，更别说提供1万 token 每秒的速度了。据报道，爆料人 Jenkins 近日澄清，英特尔下一代移动处理器 Nova Lake HX 将采用4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0命名，与桌面版 Nova Lake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同一代 Nova Lake 架构在笔记本上会同时存在两套命名体系。HX 游戏本将使用4位数型号，如酷睿 Ultra 4000系列，而面向轻薄本的 H 系列和 U 系列则继续沿用3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命名。Jackin 解释， HX 芯片通常基于桌面硅片打造，因此命名也向桌面端靠拢。旗舰 Nova Lake HX 最高提供28核，配置为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相比当前24核 HX 型号提升约 16.6%。 性能核基于 Coyote Cove 架构，能效核基于 Arctic Wolf 架构，核显升级至 XE3 系列，主流型号则为16核 4P+8E+4LPE， 全系 TDP 约55瓦，受散热限制未采用桌面版的双计算模块设计。这种同代不同命名的做法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大的数字通常意味着更新更强的产品，但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0的 HX 游戏本和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的轻薄本本质上是同一代架构。
1: 近日，长城汽车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13.99%，环比小幅上涨1.3%。1至9月累计销量920302辆，同比微降0.33%。在金九车市旺季，长城总销量增长乏力，而头部新势力持续冲高，领跑单月交付已经达到105656辆。距离长城集团总销量仅差不到10000台，大有迎头赶上之势。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52%，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具体到各个品牌来看，哈弗9月销售66558辆，同比下滑18.76%，坦克品牌销量15178辆，同比下滑29.21%，魏牌卖出6976辆，同比大幅下降36.73%。高端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欧拉倒是表现亮眼，单月销量11202辆，同比大涨79%。长城皮卡保持稳定增长，卖出15002辆，是集团稳健的基本盘。但如果剔除皮卡业务，长城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被领跑汽车超过。而如果跟比亚迪46.36万辆、奇瑞29.23万辆、吉利29.22万辆、长安22.89万辆等老牌自主品牌相比，差距更是显著。
0: 近日，汽长城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国庆假期专程奔赴浙江宁波，亲手为老用户交付新车， 顺便倾听车主真实建议。

0: 这位老车主在交流中表示，自家十年间先后入手了五台长城汽车，对车辆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特别称赞智能驾驶功能，称长途开车轻松不少。这并非魏建军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交车，此前他曾多次在直播中亲自驾驶魏牌蓝山展示智驾功能，2024年6月更在重庆巴地魔幻路段全程直播长城无图 NOVA 表现。202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魏建军还以契约为主题开启特别直播，强调契约精神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据快科技此前报道，长城汽车近日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1: 今天苹果官方正式面向全球科技媒体公开发布声明，宣布将针对存在特定网络故障问题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提供免费换新服务，打消此前很多碰到故障的用户的使用顾虑。苹果在发给海外主流科技媒体的正式说明中提到，他们后台监测到使用美国 AT&T 运营商网络的极少数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遇到了一个偶发系统问题，该故障可能会导致设备直接失去蜂窝网络服务，完全没法正常拨打电话。受这一故障影响的 iPhone 不仅无法连接 AT&T 的网络完成通话，也不能正常收发短信，移动数据上网功能也会同步中断，直接变成只能连接 WiFi 的便携娱乐设备。目前经过大量实测排查确认，这一故障仅影响特定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不会波及尺寸更小的 iPhone 18 Pro， 也不会影响其他世代的任何 iPhone 机型。现在苹果官方还没有对外明确说明，到底是不是手机内置的调制解调器硬件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一故障。市面上普通发售的 iPhone 18 Pro 以及所有在美国本土以外地区售卖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统一都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只有针对美国本土市场专门发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才会采用高通供应的调制解调器。后续10月23日正式开售的 iPhone Duo 机型也将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不少国内用户完全可以放心，国行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全部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完全不在这次故障影响的范围之内。目前国内市场没有用户反馈同类断网无法通话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涉及到这次针对美国特定版本的免费换新政策。文章内容举报。
0: 国庆期间打算入手小米汽车的朋友可以看看这次的限时活动，小米放出现车锁单福利，只要在规定时间内锁单提车就能拿到两套赠品，不用额外花钱。这次活动适用车型覆盖小米 YU7 SU7 SU7 Ultra 全系现车，重点是现车资源，不用漫长排队等车，锁单之后按要求完成提车就能参与活动，对象近期拿到新车的用户吸引力不小。活动时间分两段来看，10月1日0点到10月7日24点完成锁单，并且在10月31日24点前完成提车就可以拿到赠品。礼品一共两件，第一件是米家车载吸尘器，价值369元，平时放车里清理碎屑灰尘很方便，缝隙里的脏东西也能处理。第二件是 Cycomi Life 盖毯，价值129元，开车出行或者在车上休息的时候可以用。礼品不是当场直接给到实物，会在用户完成提车之后，以兑换券的形式发放到购车人的小米汽车 APP 账户里面，后续自行兑换。想了解更多细节，也可以直接咨询小米汽车门店的零售顾问。很多人买车最头疼的就是漫长等车周期，这次国庆活动主打现车锁单，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同时叠加双重礼品，相当于买车多拿到两套实用好物。车载吸尘器属于车里高频用到的配件，日常清理座椅脚垫的垃圾很实用。 AMD 近日正式发布 Adrenaline Edition 26.9.2WHQL 显卡驱动，面向 Radeon RX 5000系列及之后的桌面显卡，以及搭载 RDNA 架构及之后图形核心的部分 APU。 本次更新重点针对中国玩家关注的热门游戏进行专项优化，并引入了备受期待的 UE

0: 5后台着色器预编译功能。该功能将 DirectX 12着色器编译过程从游戏启动时转移到后台空闲时进行，玩家可以在编译期间正常进行其他操作，不再需要盯着加载条干等。此前该功能已支持虚幻4引擎及赛博朋克2077、光环、无限等游戏，本次扩展至全部虚幻5引擎作品，覆盖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无限等大量国内热门 UE5 游戏。新游戏支持方面，本次驱动为6款新作提供首发优化，包括《我的世界》、《地下城2》、《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战役抢先体验、《巫师3》、《狂猎》完全版10周年纪念补丁、《战争机器》、《事变日》、《控制》、《共振》以及《不朽遗志》，同时还修复了中国玩家高频反馈的稳定性问题。据报道，硬件维修频道 Northwestware 近日发布了一段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客户将两条总价值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7万元的 DDR5 ECC 服务器内存条寄来维修，其中一条 128GB， 另一条 256GB， 这两条内存都出现了物理损坏。维修师 Tony 先用热风枪对第一条内存进行回流焊，重新融化焊点，这条 128GB 内存随即恢复工作。第二条 256GB 内存的问题更严重，插上后完全无反应，连温度都没有变化。 Tony 判断其 PMIC 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已损坏，先对 PMIC 和 SPDEPROM 等非存储芯片进行处理，随后在加热状态下对内存颗粒进行回流焊。通过电压注入和热成像检测， Tony 发现了一处短路，用新电容替换并修复了 PCB 边缘的损伤，最后更换新的 PMIC 芯片，这条 256GB 内存成功点亮并通过训练。原因很简单，内存暴涨，修比换便宜。过去一条内存坏了，花点钱修它毫无意义，因为直接换新的可能更便宜。但在 AI 挤占存储产能的2026年， DDR5 价格暴涨，128GB DDR5 套件从去年最低329美元涨至3399美元，涨幅超10倍。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上出现了龟速车占道的情况。视频中的小轿车在超车道低速行驶，直接让后方大批车辆堵成了长龙。交警随即通过通讯设备对该车驾驶员进行提醒，要求车辆提速，并喊话驾驶员若无法提速，驶出隧道后尽快靠右驶入慢车道。高速快车道的功能是供车辆超车使用，长时间低速占用超车道极易形成交通瓶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后方车流堆积，不仅降低通行效率，还会增加追尾剐蹭事故的风险。这一幕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希望全国各地的高速路上都有交警巡逻，包括无人机提示警告慢速车、大货车长期霸占超车道，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还有网友直言，开不快就别上高速了，高速路不是练车场。高速通行有速度与车道使用规则，驾驶员需要按车辆时速选择对应车道，在不具备高速行驶条件时应当主动靠右行驶，避免在快车道低速压车，共同保障高速路网通行顺畅。据 CarScoops 报道，美国汽车拍卖行 Macom 将于2026年11月拍卖一辆1997年款林肯 Town Car 公型灵车。据了解，公型灵车是日本公型 Miyagata 品牌打造的专业殡仪车辆，车身装饰大量金色部件与传统图案，顶部常盘踞龙形雕塑。在日本殡仪文化中，此类灵车用于帮助逝者体面地进入来世。本次拍卖的这辆车大部分时间在日本服役，作为灵车使用，2024年末正式进口至美国。车身顶部盘踞一条亮金色巨龙，龙身卧于类似寺庙屋顶的基座之上，金色装饰条与复杂图案沿车身两侧延伸，覆盖棺材滑入区域的两扇车门。据里程表显示，该车仅行驶19717英里，这对于一辆1997年款车型而言属于极低里程。其内饰也保持完好状态，原装黑色前排座椅仅出现轻微裂纹与褶皱，无明显磨损痕迹。动力方面，该车搭 4.6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马力，峰值扭矩265磅英尺，359 N 每米。 近日，一位用户在亚马逊第三方卖家花4193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28112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块二手 ROG Astro RTX 5090，开箱后却发现没有 GPU 核心，连 PCB 电路板都不在，只剩散热器和空壳。华硕官方店铺同款二手标价6449美元，这位用户买到的价格低了2000多美元，这本身就该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在看到明显价差时就应该警觉。更大的问题在于卖家身份，商品并非亚马逊自营，而是来自第三方卖家。评论区有网友推测，有人给这张卡装了水冷头，用完把裸卡和风冷散热器退了回去，亚马逊的检查流程没抓住问题，类似情况此前已发生多次。由于来自第三方卖家，追溯责任比亚马逊自营更复杂，不过这位用户录了完整的开箱视频，证据确凿，亚马逊已确认退货流程启动，拿到退款应该不难。但评论区还有人指出，开箱视频本身存在前后矛盾，质疑是用户自己调包之后发帖。据报道，AMD 核心合作伙伴蓝宝石近日为旗下 Radeon RX 7000系列桌面显卡推送了 VBIOS 安全更新。此次更新覆盖 RX 7600、RX 7600 XT、RX 7650 GRE、RX 7700 XT、RX 7800 XT、RX 7900 GRE、RX 7900 XT 及 RX 7900 XTX 共计8款型号，几乎囊括 RDNA 3桌面显卡全家桶。蓝宝石确认，此次更新用于修复其与 AMD 合作发现的安全问题，不过官方并未披露漏洞的具体细节，未发布 CVE 编号，也未说明漏洞的严重程度或攻击机制。这种 GPU VBIOS 安全更新在近年相当罕见，通常仅在安全补丁场景下才会发布。更新前，用户需确保已安装 AMD Adrenaline Edition 显卡驱动，并预留15至20分钟完成操作。下载对应型号固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更新程序， AMD Radeon 固件更新工具会自动检测显卡并提示是否有新固件。值得注意的是， RX Pro 7000系列工具会自动运行两遍，第一遍在常规模式，第二遍在安全模式，结束后需重启系统。蓝宝石也明确指出，这些固件文件仅适用于蓝宝石自家型号，不可用于其他品牌的 Radeon 显卡。记者马克·古尔曼透露，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预计下月推出。此次更新据称包括触控 OLED 屏幕，并通过缩小内部零件，重新安排组件布局，使机身明显更轻。新机包括14英寸和16英寸两种尺寸。苹果现售对应机型搭载 M5 Pro 或 M5 Max 芯片，14英寸机身重量约 1.60至1.62千克。16英寸约 2.14至2.15千克，这些是现款数据，不能据此推算新机减重幅度。此前报道还提到，新机可能采用更薄机身，以灵动岛取代刘海，并正在测试 macOS 27.2，但这些细节均未获苹果确认。芯片配置目前也有不同说法， Gasmarina 称新机可能采用 M6 和 M5 Ultra， 但其他报道根据古尔曼消息提及的则是 M5 Pro 与 M5 Max。苹果已正式发布 M6 和 M5 Ultra， 不过目前分别用于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并未公布将它们用于这批笔记本。苹果官网现售 MacBook Pro 仍提供 M5 Pro 和 M5 Max， 因此新机芯片尚不能定论。古尔曼此前表示，新款 MacBook Pro 可能在10月或11月发布，最新报道将时间指向下月，也就是11月。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X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 8.3 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 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

0: 着色器及时变异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
1: 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和 Mate 90系列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悍的麒麟芯片。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的大幅跃升。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机型搭载逻辑折叠芯片。余承东指出，我们利用软件、鸿蒙系统、应用生态带来的高效率，以及与云服务协同的优势，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能够不断爬坡，以便我们未来能为中国市场及海外消费者制造出更多先进的产品。据悉，逻辑折叠是华为依托 TOW 定律落地的芯片立体架构技术，其核心思路是时间缩微，它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几何尺寸来提升性能，而是压缩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 SOC 所有电路平铺在单层晶圆上，计算单元与缓存之间的横向走线距离较长，逻辑折叠将芯片拆分为上下两层，按逻辑关系分配电路。该技术把关键路径的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垂直对齐，从而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逻辑折叠属于后摩尔时代的架构创新，在不依赖更先进光刻节点的前提下，它同步实现了密度提升和功耗下降，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新的迭代路径。麒麟9050 Pro 是首款量产落地该技术的手机 SOC。 截至目前，搭载麒麟9050 Pro 的机型包括华为 Mate 90 Pro Max 系列、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以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些机型也代表了华为在高端芯片与折叠屏领域的最新成果。文章内容举报。动力电池热失控一直是电动汽车安全领域棘手的难题，面对电池过热起火风险，多数车企选择通过温控、电芯防护等方式抑制险情，而 Stellantis 集团却带来了一套十分大胆的全新专利方案，遇到电池过热时可直接将故障电池包脱离车身，车辆还能够继续驶离危险区域。这套高压电池快速释放系统专利已对外公开，其核心逻辑不再局限于对故障电池进行降温处理，而是将出现过热、受损等热异常的高压电池包直接和车身分离开来。当检测到电池出现危险状况后，车内人员或是救援人员可以触发释放开关，系统会先切断高压电池的电路连接，再解除机械固定结构，让电池包脱离车辆。部分方案还可借助特殊紧固件或者滑动车架完成分离操作。开关也设计了车内、后备箱等多处触发点位，兼顾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压电池脱落后，车辆并不会直接瘫痪，整车可以依靠车载12伏低压蓄电池获取电力，驱动车辆短距离行驶，远离已经脱落、存在起火隐患的电池包，规避车身被引燃的风险，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同时降低整车完全损毁的概率。不过这项技术同样存在现实短板，故障电池被留在路面，依旧存在起火燃烧的风险，会对周边行人和设施带来安全威胁。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十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 希望系统可以提

0: 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
1: 据最新爆料信息， AMD 下一代锐龙 Z3 掌机处理器将基于半定制版 Medusa Point 架构打造，采用 Zen 6和 RDNA 4米， CPU 和 GPU 配置均针对掌机场景重新设计。 CPU 方面，锐龙 Z3 采用四个 Zen 6大核加两个 Zen 5 LP 低功耗小核的混合架构，共六核12线程。 GPU 方面则配备12个 RDNA 4米计算单元。作为对比，标准版 Medusa Point 是四个 Zen 6加四个 Zen 6C 加两个低功耗核，也就是锐龙 Z3 砍掉了四个 Zen 6C 核心，将芯片面积和功耗预算让给 GPU。AMD 用多出的四个 CPU 核心换四个 GPU 计算单元，明显倾向于强化图形性能而非 CPU 多线程能力。功耗方面，锐龙 Z3 标准版优化目标15瓦，锐龙 Z3 Extreme 优化目标25瓦。目前尚不清楚两款处理器是否使用相同的 12CU 配置，还是低功耗版会减少部分 GPU 单元。封装方面，锐龙 Z3 采用 AMD FF6 封装，尺寸 25x25 毫米，比 Strix Point 使用的 FP8 封装更小，适配掌机对空间的高要求。
0: 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 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国家能源局公布统计数据，10月1日国庆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同一天大涨 60.4%, 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巨大的补能需求也直接造成高速服务区充电大面积排队的现象。很多车主都在社交平台吐槽，服务区充电像食堂排队打饭，部分服务区只能拿纸质号码条等候，有车主拿到99号，足足排队五个多小时才轮到充电。网上还传出真实案例， G65 包茂高速达州北服务区，一台新能源车电量只剩 1%， 直接趴窝，工作人员和其他车主一起推车，才把车子挪到充电桩边上，现场还有几十台车在等着充电。一趟旅途两次充电，分别排队 4.5 小时和一小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次统计覆盖全国 6.27 万个高速充电枪，虽然这些年高速充电桩一直在增加，但假期车流是短时间集中涌入，潮汐式的爆发需求让车多撞少的矛盾一下

0: 架子暴露出来，再加上高速行驶，全程开空调，车子耗电速度变快，进一步放大充电需求。不少服务区紧急调来移动充电车，用来缓解现场压力。充电高峰主要集中在7点到20点，现在只是出行高峰，后面还有返程压力。按照预测，10月5日11时至21时，10月6日10时至22时，还会迎来新一轮充电高峰。
1: 银鑫 Silverstone 宣布推出 CS340 机箱，专为有大量存储需求的 NAS 设计。打开前面板后，即可看到四个热插拔硬盘托架。CS340 采用可拆式主板托盘设计，简化系统安装与维护流程，提升效率，适配系统集成与频繁升级应用。CS340 整体尺寸为220毫米，宽 x225毫米，高乘以300毫米，深支持 Mini ITX 和 Deep Mini ITX 规格主板，提供一个 PCI 扩展槽，扩展卡线长250毫米，线宽113毫米， CPU 散热器线高65毫米，支持 Flex ATX 电源。前置 IO 配置包括一个 USB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3.0 接口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前面板支持肯辛顿锁，可上锁，并具备机箱入侵检测开关。打开后可见四个 3.5×2.5英寸三模热插拔硬盘托架，支持 U2NVMe SFF8639 SAS3 12GB 每秒和 SATA3 6GB 每秒。相比 SATA 与 SAS SSD， NVMe SSD 具备更高带宽和更低延迟，特别适合高速数据读取、虚拟化及内容处理等应用场景。
0: 华硕中国近日更新了显卡安装官方说明，将显卡装拆过程中的硬性要求逐条列出，从断电、插卡到供电接线与拆卸，供电接口与插槽卡扣被标为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华硕明确要求，安装或拆卸显卡前必须关闭电源，并将电源线从插座中彻底移除。戴尔同期发布的 Alienware 更换指南也挤出了相同要求，并强调操作时需使用 ESD 防静电装置。PC 厂商的共识很明确，带电操作是硬件损坏和人身伤害的刚性红线。上卡顺序方面，华硕建议先拆掉机箱对应显卡位置的槽位盖，再将显卡金手指的凹口对准主板 PCIe 插槽凸口，垂直向下推进。听到卡嗒声即表示插槽卡扣已自动锁紧，随后用螺丝将显卡固定。供电部分是整份说明写的最细的环节，电源端 PCIe 插头需接到显卡独立供电口，若显卡配有额外电源转接线，必须经转接线连接，接完后要逐个确认三处卡损是否到位，电源端接口、显卡端接口、转接线接口。华硕特别警告，显卡有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时，必须使用独立的系统供电端口，同一个供电端口不能接到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不必过于慌张，铁路部门对此有相应的处理流程。列车长表示，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列车工作人员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可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当然，最好的情况还是不要坐过站，以免耽误后续的行程计划。上车前可以核对车票信息，确认到站名称和到站时间，不要只看目的地城市，因为部分城市有多个高铁站。乘车时提前设置手机闹钟，建议在到站前15分钟提醒，不要完全依赖列车广播，广播有时存在漏听情况。进入10月，